0: 第一组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们都是红信团的成员。
0: 哦，红信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全称是红信文化宣讲团，红信就是红色信仰的意思。我们要弘扬二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把曾经发生在我们学校的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
2: 1931年9·18事变后，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协同全市学生举行罢课，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樊东当局密谋策划镇压二师的学生运动，宣布提前放假，关闭学校，给学生们断水断粮，封锁消息。但是学生们没有屈服，和反动派们僵持了16天。1932年7月6日午夜3点，敌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组织武装血洗学校，制造了震惊全国的76惨案，共有13名学生光荣殉职。这群爱国的青年永远地沉睡在这片他们热爱的土地上。
3: 我们讲述着您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您的名字，因为相信只要记得，你们就活着。今天我们把想对您说的话变成音符，唱给您听。

0: 来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那今天呢，我们的同学们用歌声致敬先烈，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听到。我也想问问我们台上的四位同学，你们自己唱完了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挺激动的，因为以前听老师说过，就是这儿是以前那些牺牲的烈士们生活学习的地方，前面的学校大门和后面的红色长廊都是当年留下的印记。而且老师还讲过，说以前那些学生们就站在大门的屋檐上站岗放哨，与敌人斗智斗勇。
0: 谢谢我们红信团的同学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心得。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所有的同学对这一段历史都非常的了解，所以我想问问大家，红二师的烈士们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你们又想跟他们说什么呢？
2: 因为当时护校运动中，杨和生、曹金月等13人坚守学校校门，最终4人被捕，即使敌人百般刁难，他们也从不屈服。就义的时候，他们还大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就是能最好体现他们至死不渝以及宁死不屈的地方。
0: 所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正是因为这些英雄的事迹不断地激励着我们，才让我们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那么我们也不断地在传唱着他们的故事，带着希望的火种创建更美好的生活。只要我们一直记得他们，这就是他们来过的印记，他们就永远活着。
3: 平时讲解就是语言更多一点，但是唱歌可能就是用的感情更多一点，也会更生动的讲，就是让他们知道这段历史。
4: 如果他们穿越来到现代，然后看到我们祖国这么繁荣昌盛，然后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定很欣慰。
5: 魏巍说过，我们因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已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所以我也想对他们说，我长大以后也要为国家效劳，成为像你们这样的人。
6: 先辈的告白是把自己燃成火炬，照亮了一个时代。而还有一个人，他没有站在光里，他只是把一颗心摊开了给你看。22岁，一本日记，7个问题。最赤诚的告白，有时候不一定是高声呐喊，也可以是低头写字。
7: 是小小合唱团，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大家好，我们是
9: 小蜂蜜合唱团。
7: 为什么叫小蜂蜜合唱团？
8: 因为雷锋叔叔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唱的歌是《雷锋日记》，想唱给所有追风人听。
7: 那说到《雷锋日记》，我看到你们学校的有一面墙上面就有很多《雷锋日记》，你们印象深刻的是哪一篇？还记得吗？
8: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计的。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
10: 为了更好地了解雷锋叔叔，了解《雷锋日记》这首歌，我想和大家一起去雷锋叔叔当年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看一看。我们首先来到了荷叶坝完全小学，这里是雷锋叔叔小学毕业的学校，教室里还保留着雷锋叔叔当年的座位。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雷锋叔叔当年的同学李建之奶奶。
11: 雷锋原来不叫雷锋，等我们等于说是叫做雷真心，征求的征，兴旺的兴。雷锋呢，他是5年，上半年觉得我们学校来等我们等于说等了1年吧，班上安排他什么活动噻，他都积极参加。
12: 奶奶，请问雷锋小时候喜欢什么科目？
11: 他基本上都可以啊，成绩都蛮好的，文明活动也好啊，语文、数学，那他是最积极的。
13: 他因为这是个小

0: 手，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爬山虎农场，史雷夫叔叔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日记《雷锋七问》。陈辅银书记给我们讲述了雷锋叔叔年轻时开拖拉机的故事。
2: 他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就学习理论书籍，还写下了一篇文章《我学会开拖拉机了》，发表在1958年3月16日的《汪城报》上，成为我们汪城县第一位拖拉机手。孩子们，跟我一起到自伟展览馆去看一看，那里放着雷锋七问的手稿。自伟展览馆是1957年自卫工程的部分场景还原和雷锋在团山湖的故事的展示。这个雷锋七问的手稿是雷锋同志1958年6月7日在团山湖冷场开拖拉机的时候写下的日记，简称雷锋七问。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方黑暗？它的思想性、哲理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1: 了解了雷锋日记的写作背景，那雷锋叔叔又是怎么践行雷锋七问的呢？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继续找寻答案。
3: 小朋友们，你们看前面呢，就是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了，里面有很多关于雷锋叔叔的事迹介绍，我们现在一起进去看一下吧。同学们，虽然啊雷锋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好学上进，勤奋刻苦。他觉得呢，在学习中要发扬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在一篇日记中，雷锋写道：“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看展柜中呢，是雷锋穿过的这一双袜子。雷锋呢，一共是缝缝补补穿了5年，打了18个补丁。60多年来，雷锋精神呢一直是蓬勃发展，延续至今。雷锋和他的精神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之中。
1: 一路追寻，一路感动，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雷锋叔叔。雷锋叔叔用自己短暂的一生给了雷锋七问最好的回答。
4: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首雷锋日记唱给所有以雷锋叔叔为榜样的追风人听。

0: 现在在回想起那段年轻的岁月，你能想到什么跟雷锋有关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1: 雷锋啊，是众人围罗的协衡。在小学的时候啊，他就乐于啊做一些这个帮助同学的事情。适应的时间最大是小，更加的时间最小是大，人民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国家需要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强大，我们的军队才能够强大。学习雷锋好榜样。

新贝高呼站起来，雷锋回应怎么活才有意义，可这份赤诚传到了我们手上，我们拿什么回答？长城上一群少年替我们说了，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团体，以及今天你们要为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1: 大家好，我叫玉丽莎，今年17岁，来自文茂中学22班。今天我们召集了学校里17岁的同学代表，在即将迈入18岁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把《知吾辈》作为成人礼送给5位青少年。
2: 17岁，觉得这个年纪是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这种精神呢？
3: 人们都说17岁是一朵花嘛，而我们正值青春年少，应该是一个青春澎湃、拼搏向上，然后有着一些态度，去凝聚属于我们青春的力量。
4: 长城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而我们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知吾辈》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就是唱给5辈青年人的。所以为了诠释好长城精神，唱好《知吾辈》，我们想再次登上长城，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跟我们一起唱响《知吾辈》。
5: 国家看5辈少年郎。

0: 谢谢。谢谢台上各位同学为我们带来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当我抬眼看到同学们向上的这种力量，我特别的感动。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他们唱得好吗？
1: 好。
0: 我也想听听大家此时此刻的想法，你们听到这首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好。
2: 我今年17岁了，即将年满18岁。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明白了责任和担当的含义。作为新时代青少年的我们，要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3: 在长城脚下听到周贝这首歌，给我一种很特殊的感受。因为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精神的一种体现。无数革命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铸就如今的幸福生活。我觉得我们应该懂得珍惜和守护。
0: 同学们，青春的歌声在长城唱响，这是牢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歌声，这是怀揣梦想、绽放青春的歌声，这是赓续血脉、自信自强的歌声。我们听见了，长城也听见了。今天的中国少年定当不负梦想，不负未来，报效国家，强国有我。在这里我提议大家全体起立，我们共同喊出这句口号，好不好？
1: 好。
0: 中国少年，
1: 强国有我，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4: 这一期的赤诚告白，句句滚烫，字字千钧，全是少年骨子里最硬气的那句话。而下一期，让我们循着中华千年文脉，开启一场青少年诗意告白之旅。

0: 燕儿啊，跟大伯走吧。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1: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0: 你胡说！
1: 哎，燕儿，给你200走，200养去。
0: 我是老大，
1: 你是老大也不行。
0: 你这不给我走，给谁呀？
1: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2: 我要打白走，
1: 你辜负他是咱
0: 什么人啊？
1: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3: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4: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3: 行啊，
5: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4: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1: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

0: 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1: 。
2: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守法栏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

0: 手和链我们也扬，买鞋没顺也扬，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的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1: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父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俺的什么心？
2: 你说，
1: 我告你去。好
2: 的，大哥，
1: 快，走吧，
2: 你告，
1: 走
2: 你告去，你告去，告去。
3: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1: 对对对，
0: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1: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4: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5: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0: 吃饭嘞，姐妹。
6: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0: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6: 我又吃大的。
0: 哎，姐姐比你大，岁数大，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蛋了。
1: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1: 那你妈妈呢？
2: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咱也没出现过。
3: 娘们儿，你还有脸搁这整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4: 我是回来管他。
5: 哎，别动他了，我叫你去法院。
6: 妮儿，没事吧？
7: 妮儿，你说，你跟谁？
0: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你就跟着我姑父。
3: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叫他个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8: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9: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吧？你个法盲！
3: 就是。
6: 老栾，我现在能领养你是吧？
10: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9: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3: 就是啊。
0: 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法院。
10: 别动！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

0: 什么意见吗？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强盗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2: 没钱咱养他干嘛？哎哎，还得管他吃穿。
3: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漾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2: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1: 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她。
4: 没有钱，我怎么养这个孩子？
3: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去？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5: 八管，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的。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元。
2: 还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6: 安下。孙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7: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
8: 俺心里一直中意你，俺早就想嫁给你了，知道吗？俺帮你。
5: 谢谢你啊，
1: 没事。
5: 八管，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3: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5: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啊。走。
9: 妮儿，
5: 不用怕，等着姑父。我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

0: 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 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
0: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4: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5: 日本要
4: 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3: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6: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3: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7: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3: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6: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8: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4: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6: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7: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3: 邢台人没脑中，
6: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7: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振興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9: 明白。
10: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11: 全速前進、
12: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3: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您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7: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9: 云将军，
7: 我叫陈燕萍。
8: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9: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了，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

0: 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1: 一日天意，日日天意。
2: 日本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0: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庄君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叮嘱你啊，我妹妹很单纯的，她就是一张白纸，你把她染成什么颜色，她就是什么颜色。
1: 明白了，谢谢大姐。
0: 仲勋同志，以后就让我妹妹跟着你多学习吧。你要把她照顾好。
1: 放心吧，我一定把她照顾好。
0: 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走了。
1: 哦，那我送送您。
0: 啊，这个东西交给齐心，等你们的好消息。

0: 这两个哪个好看？嗯，
1: 试试。
0: 这个有点太花了。嗯，有点长，
2: 有点素。
0: 素，那这个。
3: 哟，
1: 这样是不是正好？
3: 我们新娘子打扮的怎么样了？
0: 我在选发卡，你过来。你看这两个哪个好看？
3: 那肯定得选红色的。
0: 红色，红色有点艳吧？
3: 很艳，而且还得配上我给你织的红围巾。
0: 这是你织的？
3: 我亲手织的，
0: 真好看。
2: 我看看，哎呀，好看，
4: 是吧？
5: 真好看，
6: 今天真好看，
7: 好看。哎呀，
8: 新娘子害羞了。

0: 是吧？
1: 来，怎么着？一会儿多喝点。
2: 走，
1: 谁酒？
2: 哎，怎么样？菜都齐了吧？
3: 差不多都齐了。
2: 都齐了是吧？好好，快去坐，快去坐。好，大家都别忙活了啊，赶紧都坐下，都坐下啊。先吃点热的，垫垫肚子。
4: 仲勋啊，今天是你跟齐心同志的大喜日子，你呢，先给大家伙说几句。
5: 对，
6: 说两句。
2: 好，那说两句。同志们，首先啊，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齐心同志的婚礼，一起来见证啊我们组建这个小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

0: 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
1: 哎，不行不行，卓君同志，你怎么跟做报告一样呢？
2: 就是，
3: 不能作数。
4: 就是嘛，
1: 有人说，
5: 我建议呀，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的新娘子来回答，是不是？
0: 新娘子回答，新娘子回答，必须新娘子回答。
6: 同志们好。
7: 害羞啊。
6: 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时候，他
8: 怎么还书记的呀？得改口了。
9: 哎，对，
10: 就是呀，
9: 改口，对，改口，得改口，改口。
6: 我第一回见到仲勋同志。
1: 故意的，故意的，
6: 我第一次见到仲勋同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人很温和，很温暖。他工作上不仅有魄力，还很有责任感，让我觉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他还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就比如有一次下乡办冬学，他怕我们饿着，就把他攒了很久的小米。
0: 我说是我先追的齐心同志。
8: 新郎官同志，大家最感兴趣的呀，是想听你跟新娘子你们恋爱的这个细节，哎，
5: 是不是？说细节，
8: 细节。
0: 各位，这个细节啊，就允许我们俩保保密吧，好吧？这样，我呢先代表齐心，敬在座的一杯，好吧？来，
1: 不行不行，你一上来就代表齐心同志，这可不能包办代替呀！
5: 啊，对呀，
0: 齐心同志不能喝酒啊，他不会喝。你这样，他拿水，来，我们俩一起敬大家一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11: 周勋啊，我们齐心今天就这样嫁给你了。今天呢，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必须得给他表个态，说说心里话。
12: 对对对，
5: 对，
0: 说说心里话，
9: 说说心里话。
0: 好，齐心同志啊，从今以后我们就休戚一公了。以后呢，我会认真带你，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但是呢，我们也绝不能陷入到这个小圈子里。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多帮助我，多监督我。
6: 我会好好向你学习，我要跟你一起进步。我会把我们的小家经营好，也会把大的工作完成好。
11: 今天就放过他们俩吧，啊，那个都举起酒杯来，啊，
5: 好，
11: 咱们祝这对新人新婚大喜，百年好合。哎，还有一个，早生贵子。
0: 好，好，好，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5: 好，来，

0: 还是习书记干拿。
1: 谢谢啊。
2: 我提议啊，咱们一块儿给新郎新娘拍张照片，好不好？
3: 好，
2: 来，等一等。我先调个焦，
4: 靠近点。
2: 哎，那个
0: 稍微靠近一点，
2: 靠近一点，
4: 靠近一点
2: 吧。哎，看这儿，一、二、
4: 三。
5: 去农村做基层工作呀，不比在学校，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但同时呢，农村也是一所大学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支持。
6: 吃苦受累我不怕，我就是怕这次去沙滩坪工作，我担心我自己能力不足，处理不好跟群众的关系。
5: 你没问题的。去了之后呢？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调研，一家一户的去感受。你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做实事，他们就拿你当亲人，比亲人还亲。
6: 好，我记住了。你就不要担心我了，我到时候给你写信啊，我跟你汇报工作心得。
5: 好，就是刚结婚啊，就让你想下去工作，委屈你了。
6: 不委屈，大家小家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倒是你，工作起来，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你把身体搞坏了怎么办？
5: 放心吧，我也没问题的。
7: 新娘，
5: 哎。
6: 就送到这儿吧，他们看见不好。
5: 有啥不好？我送我的新婚妻子，有啥不好？走。
7: 媳妇家。
5: 哎，大家好，大家好，都准备好了？
8: 好了，
9: 准备好了。
5: 这个下去之后啊，一定要多去调研。进农村的工作啊，我们还是得多向老乡们学习。有任何问题，随时报到地委来。
7: 是。那我们出发吧。
5: 好，出发吧。

0: 同志们，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0,000,000-50,000,000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啊。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出书来的，我们这次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也是要写出一本书来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1: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0: 诸位，当前的形势，倭寇已是强弩之末，美国和苏俄很快会对日本发起总攻，那么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要做好防共反共。诸位都是防务西北的高级将领，你们务必得清楚这一点。
1: 校长，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
0: 说。
1: 来渝之前发生了一场哗变，野台山的刘文华部、宋增禄一部投靠了共党，虽然这只是几支小的地方武装，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0: 诸位要记住，中共一向惯于渗透，那么再坚强的堡垒都会从内部瓦解。何况我并不认为我们内部堡垒是多么的坚固啊。
1: 是，我已经发电向中共质询。
0: 质询？纵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对共党杯酒释兵权的机会，现在只有做好军事部署。
2: 总裁，淳化的野台山是共党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制高点，只要我们拿下这个据点，我部即可进逼马兰，直接威胁延安。
3: 这些年我方和共军关中分区在地盘上反复纠缠摩擦不断，可始终没占到什么便宜。我认为归根结底是放不开手脚。
0: 那么从现在起，诸位大可以放开手脚。
4: 是。
5: 1945年7月，国民党军突然向驻关中分区淳耀县境内的野台山的八路军发动进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

0: 主席，关中地委和分区报告，
1: 胡宗南借口淳化保安团哗变，派暂编59师、其2师、预备第31部向爷台山发起进攻，驻守在爷台山的部队正在顽强抵抗。
2: 岂有此理！主席，淳化事件完全是部分爱国军人不满意蒋介石一贯以来的反共政策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他们以此制造摩擦进攻关中分区，完全是无理行为。
3: 恩来，你和博古同志谈一下，让新华社记者到前线如实报道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情况，舆情组织、公正社会团体调查此次淳化事件的真相。
2: 好，我马上安排。
3: 何龙同志。
4: 主席，
3: 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抗议顽固派的军事行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出兵。

主席，如果不打退这股顽固派，他们会继续北上，进必延安。我还是那句话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抗战还没有结束，蒋介石、胡宗南就急不可耐地在边区南线陈兵，目的。 就是为了要进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0: 给胡长官发电报，捏台山主峰我们已经攻下来了，再到附近的村子抓些民夫，连夜修筑加固各处工事。
1: 报告。胡长官。共产党陕甘宁晋绥联方军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英、谭征、张劲武联名来电。
2: 正热闹，说什么呀？
1: 大敌当前，既属皇帝子孙，即宜一致对外，枪口内向为全国人民所不许，如先生执迷不悟，必与大举进攻，激起而自卫，则事态决裂，全由贵方负责。哼，
2: 学得挺好啊，言之凿凿。
1: 胡长官，此电该如何回复？
2: 我一直在回复他们呀。
1: 属下不懂。
3: 报告。
4: 胡长官，捷报。
1: 野台山主峰被我常胜营攻占，其我军各部共夺回成化周边41个村子。
2: 这就是我给他们的回复。告诉盛参谋长，既然占了，就别把阵地给我丢了。
4: 是。
5: 老王，晚上我请大家喝酒。
6: 贺龙，
7: 主席，
6: 组织好反击，打退敌人的进犯。
7: 我马上增派新四旅，教导一旅，教导二旅，驰援关中分区。
8: 主席，358旅。正在复建整训，准备开赴晋西北战场。我看就把358旅增调到关中，打好这场反击。
6: 好啊，就让358旅的张东西

0: 担任反击战的临时指挥部的司令。主席，习仲勋同志在关中6年，与顽固派反摩擦斗争经验丰富，又熟悉当地的环境，他是合适的政委人选。嗯，就调习仲勋同志过去，两个关中人搭档嘛。
1: 司令员，来了，坐。同志们，我们部队已经在预定地点集合完毕，军委命令我们坚决反击。是，在同志，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敌情。
2: 是。
1: 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以后，敌人占领了椰泰山主峰及周边村庄，并且他们还抓了大量的民夫，在主峰阵地上抢修了大碉堡，总共有3层。 碉堡外围的堑壕呢，还连着10来座地堡。目前驻守主峰阵地的有敌1个营的兵力，其余敌人则分散驻扎在老庄、宋家洼、石里园、通润、铁王一线。我认为反击的关键点还是椰泰山主峰。
0: 嗯，这场反击战，我们该怎么打？就一个字儿，快！敌人现在刚刚占领了椰泰山。 主峰周边的一带，我们要趁他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夺下椰泰山的主峰。王锦山，
3: 到！
0: 以新四旅5个营的兵力，攻打主峰，充分发挥我军的夜战近战的优势，速战速决。
3: 是。
0: 刘茂公，到！你部负责消灭椰泰山附近的老庄。 宋家洼一带的敌人，还有，你要阻击来自于十里原、通润一线的敌军后援。
3: 是。
0: 黄敬亭，到。358旅为第二梯队，你们集结于凤凰山、赵金一带，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跨境作战。教导第一、第二旅严密监视。
3: 东西方两边的敌人的动向，确保我军后方的安全。
4: 是。
3: 这次反击战任务会非常的艰巨，我建议啊，可以让地方的民兵连配合主力部队在外围作战，
4: 民兵对这一带的村子地形都非常熟悉，一定会发挥作用。
3: 是，
4: 我们这场仗是否能速胜，群众和民兵的配合至关重要。是。
3: 很多群众啊，又都赶回来支持我们部队了，所以同志们，就算为了他们，我们也一定要打胜这一仗。嗯，各部向集结地集结，总攻时间就定在8日晚11时。
5: 是。
3: 同志们，我们要清楚，眼下抗战是大局，我们要维护，但是这次。 我们是迫不得已进行反击，军事上要打退来犯的敌人，政治上坚决不能给顽固派留一口舌。
5: 是。

0: 打电话！
1: 旅长，
2: 船长，向前推进了多少？
3: 有围城敌人，先修的安保。
4: 攻势很牢固，交火很猛烈。
2: 听着，不要给我找借口，夜战是我们的优势，兵力也占优。
5: 是，
2: 旅
5: 长。
2: 我们，喂，喂，
1: 喂，
2: 工兵，马上检查电话线路。
3: 是，
2: 跟我去前面看看。嗯。
6: 喂，我是张宗逊，你们新四旅现在什么情况？
7: 报告司令员，进攻受阻，通讯中断，王旅长上前线靠前指挥了。
6: 这个王疯子怎么回回都是这样？再有什么情况，向我马上汇报。
7: 是。
2: 船长，这仗怎么打的？
1: 旅长，
2: 会不会打仗？
1: 刚开始推进的很顺利，可敌人狡猾，修了暗堡，进攻受阻。
2: 暗堡，他只要一开火，就不是暗堡了。族人，给我断了他！
8: 旅长，敌人的火力点是我侦查的，暗堡我没有发现，我去给你炸了他。
2: 端掉敌人的暗堡，我给你抢攻。

0: 直接给胡长官发电报，问援军到哪儿了？
1: 是。

0: 司令员，
1: 其他主攻部队打得怎么样？主攻打得不顺，比预计的要慢。要是天亮之前拿不下主峰，整个作战计划都得往后推迟。
2: 我建议让赵军的三五八旅过来增援。可是三五八旅从赵军过来，至少有60里的山路。
3: 刘茂公在十里原的阻击战至少要坚持到天亮。给我接刘茂公。是，刘探长，司令员来电。
4: 司令员，我刘茂公。刘探长，你那边怎么样了？敌人打得很凶，第一道防线已经突破，宋家坝、铁王一带。
3: 又敌人扑过来，天亮之前，为了保证主峰的攻击任务，你一步都不能够退。
4: 是，请司令员放心，我们还有第二道防线，我会死守。
3: 刘茂公那边打得很惨烈，敌人已经突破了他的第一道防线。
4: 同志们，跟我来！
2: 现在最难的就是刘茂公那边，我估计这小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二道防线。接下来，主攻方也很有可能腹背受敌。你熟悉地形，走小路，带上当地的游击队、担架队，包括小组，带上弹药子弹，以最快的速度给他们送过去。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告诉他，必须顶住，增援部队没到之前，一步都不许退。
4: 来，后边，大家都注意脚下啊！来，快点，后边跟上。哎，所有人都注意了，翻过前面这个山就是十里原了。 前线都等着我们的武器呢，我们再加把劲儿，听到了吗？来，来，来，来，
5: 休息啊！哎，二叔啊，
6: 队长啊，
5: 赵华子，
6: 我是，
5: 要休息呢啊。

0: 哎呦，
1: 叔，啊，你那哪有这么多？你拿五六，我这给你吧。
0: 干个么事？么麻子，给咱自家人干事呢吗？咋都能成？
1: 哥知道，你真拿五六，你顶个手。
0: 你这不用说了么事件了，韩叔，你这娃，哎呀，你
1: 行，走，
0: 快快，快走。

刘团长了。

罗团长，罗团长，罗团长，罗团长，指挥部命令，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习政委强调，野泰山没有打下来，你们还不能撤。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

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团长，指挥部命令，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西征围墙的野台山没有打下来，你们还不能撤。
1: 好，爹已经上来三次了，很快还会再上来。团长，团长，哎呀，哎呦，这把人打成这了吗？你一直。

0: 我们把他收回去。乡亲们，都听号令！会打枪的举手。 能扔手榴弹的举手！好，咱们呀有一个新的任务了，我们要坚守阵地。
1: 南城。
0: 准备战斗！
2: 快，
3: 哎，
4: 我不会搭桥，我能用刀。

上珠峰了，快去！师傅，师傅。

0: 我们已经攻上了爷台山主峰，歼敌5个连，1个营部。好，太好了！立刻命令部队打扫战场，肃清残敌，坚守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1: 放心吧。嗯。
2: 喂。
0: 报告，普林报告，实力员宋家湾一线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往B线方向撤了，是否追击？请指示。
1: 既然敌人已经被我们打退，万万不可越界追击。毛主席说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原则。
0: 是。
1: 司令员，主峰拿下，我们反击胜利了。
3: 嘿！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张参谋，
1: 到，
0: 立刻向中央发电。
1: 是。

0: 你要说让我在炕上躺两天就好了，没事。
1: 是啊，爸，不是我说你，你说让你去送弹药，你咋直接上了？你这不是添乱吗？
0: 咦，你这娃咋这说话呢？我咋就添乱了？
1: 你看你腰。
0: 我跟你说，要不是相当和娃们一搭上，这阵地就没了。那瓜娃，
1: 慢点。

0: 三娃，我跟你说，
1: 跟哪？
0: 哎呦，周军，你咋了？坐下。啊，伤的重不重啊？嘿，啥伤的？就是把腰给扭了一下。你看，我不会打枪，我咋办嘛？我就用咱我看到，我看了一个又一个，我看一个碎碎的娃娃兵。我这个手就哈不起来，我给娃要使唤的，这娃站起就跑了。我一着急一念，哎呀，这把这腰就给扭了。
1: 看着啊，
0: 你说的对。
1: 你看，哎，我是对的，你这不合适，你这。
2: 就是没有像你老人家这样的人啊，咱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
0: 但是以后啊，也可不敢往阵地上跑了。不，你老这岁数在这摆着嘛。弄手，我听你的。你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就这一回，我这一辈子都值了。我没有给咱丢脸哦，
1: 干达。
0: 哦，
1: 不光没丢脸，
0: 哦，
1: 还给咱争了光。这一次咱们保卫边区啊，咱们这些乡党们出了力，流了汗，还流了这么多血，
0: 实话。
1: 我代表边区政府，感谢你老人家，感谢咱这些乡党们。
0: 哎，给咱自家做事呢。
3: 野台山
0: 咋都能成？
3: 是咱们的地方。
0: 没事。哦。
3: 野台山上，满山是淳朴老乡的玉米高粱。野台山是边区的哨岗，它保护着无数和平的村庄、勤劳的庄稼汉、忠厚的农妇和年轻的姑娘。它保护着居民们的牲口和食粮。野台山上，天天是明媚的风光和愉快的歌唱。勇敢啊，野台山，在你的后面，
1: 干达，
3: 50万人，
1: 这是咱们随军记者
3: 挺起了胸膛，
1: 艾青同志，
3: 致敬，
1: 给咱野台山写了一首诗。
3: 为了保卫全边区的老乡，为了保卫老乡的土地和住房。为了保卫解放区，为了保卫党中央，愿你像巨人一样站立在边界上，不要让一个坏蛋跨进边区，不要让一个鬼怪踏上这光明的地方。
4: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为谋求和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延安飞抵重庆。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0: 主席啊，东北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了。国民党军已经从秦皇岛登陆，接下来向山海关、锦州方向挺进是必然的。彭真同志和陈云同志已经到了东北，现在决定增派高岗、张文天等同志到东北工作。
1: 现在全国各解放区都需要干部啊，中央各级机关、各地委、各地区

0: 都等着米下锅呢。边区是我们全国战略的大后方，中央在这扎根10年，现在高岗同志到东北去，西北局书记这个担子到底谁能担得起来啊？
1: 我倒是有个推荐的人选，他对关中和陕北都很熟悉。
0: 你说的是仲勋同志吧？
1: 是的，主席。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但他在西北的工作时间长，又在关中和绥德两任地委书记锻炼过，工作成绩、工作能力和政治觉悟都是靠得住的。他现在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中组部打算派他去东北，被我拦下了。我跟他说，你在中央组织部的板凳都没有坐热，没有主席亲自发话，你哪儿都不能去。
0: 好，好啊。是啊，我们中组部可以少个副部长，但是西北局不能一天没有书记啊。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我看很合适。我同意啊，为了过渡，可以让他先把西北局的工作抓起来。
1: 好的，主席，我马上去办。
0: 好。

0: 哎，行了行了，别忙活了啊！来，喝点小米粥暖和暖和。
1: 你放那儿，我一会儿喝。这马上就要过冬了，棉被棉衣什么的也都该拆洗拆洗了。我一直下乡忙，也顾不上好好照顾你。
0: 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照顾啥？倒是你，一直在乡下，翻山越岭的在村上忙。
1: 我也帮不上你啥忙。我在沙滩平跟老乡们一起吃饭、生活什么的都挺充实的，别老担心我。我就是担心你，别老熬夜，多伤身体啊！
0: 知道了。

0: 中央啊，把西北局这副担子交给你。我知道你担子重，压力大，慢慢来嘛，会好起来的。主席和组织上信任我，我就更要认真努力地把这份工作做好，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好在呢，搭档都是西北的老同志，我倒不怕困难。就是以前呢，做的都是地方工作，考虑的呢，也都是比较局部。现在让我全面主持西北局工作，我担心做不好，做不到位。
1: 不是你经常说的吗？要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0: 对，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1: 就是以后啊，恐怕还是聚少离多，要让你受委屈了。委屈什么呀？不委屈。我能每次收到你给我写的信，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0: 好，那我以后啊，有时间我就给你写。 咱俩这小家庭，也都牵在这两地书里了。
1: 我很知足，多浪漫啊！
0: 来来来，趁热再喝一口。哎呀，趁热再喝一口。
1: 嗯。

0: 金铃子，快！隐蔽，做好战斗准备，快！
1: 大个子，枪！隐蔽。

0: 蒋介石啊，调集了四个战区、10个整编师、30万人，从四路向我宣化店地区摆出了进攻的架势，企图将我中原部队呢分割包围。主席，总司令，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
1: 蒋介石已经准备在中原地区大打，中原的部队要密切关注敌情，随时准备突围。给中原局回电，21日电收悉，同意中原局立即向西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犹豫。生存第一。 胜利第一，今后一切行动由自己决定，不必汇报，免得贻误战机，也便于保密啊。望团结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 是。

0: 同志们，自突围以来，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我们给反动派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困难。但是现在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蒋介石派兵一路追堵。这几天，敌整编第41师、整15师、整3师一路追赶北路军。 整41师125旅，从内乡前来截击。内乡的4个保安团部署在师岗地区，前来堵击。同时，蒋介石还密令第一战区的整90师61旅，以及驻守在关中地区的整1师1旅，同时赶赴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金子关地区，共同围堵，防止我们北路军入陕。
1: 司令员，敌人想阻挡我们，那是做梦。不管什么困难，我中原部队全部应该在鄂、豫、皖、川、陕5省境内进行灵活机动作战，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完成中央交给我中原部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光荣使命。
2: 政委说得好，敌人那是痴心妄想。
3: 哼！但是我们北路军的目标太大，敌人派重兵对付我们，就是想摊开巴掌，把我们紧紧的捂住。我们要分开两个拳头来跟他们打。司令，我建议分兵，一是可以有效的分散敌人的兵力，牵制敌人；二是我们可以灵活机动的作战。
0: 同意。 这样，我们北路军分成2个纵队向西转进，我和魏三同志率领中原局

0: 军区机关和二纵、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右路，沿南化塘方向前进。王震同志，你率领三五九旅、干部旅为左路，取道金子关，以山阳、诈水方向前进。
1: 嗯，
0: 我们相互错应，被开创新的根据地打好底子。你们向西的这一路上，山高林密。
2: 恐怕会碰到很多的恶战，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司令，在我三五九旅面前，没有闯不过的关，没有劈不开的路。司令，这位，你们多保重。同志们，无论前路有多难，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2: 人怎么还没有来？主席，人已经到了。
3: 好，
2: 执行，二位老总。
4: 朱军，事态这么急，把你们叫过来，是有十万火急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3: 老彭，
4: 嗯，
3: 把情况跟他们介绍一下。
4: 好，先说好消息，我中原部队。 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成功的突围了。突围部队的北路，李先念和王振部已经进入了豫西，正在向陕南移动。不好的消息嘛，就是刘峙和胡宗南现在对我们的部队前堵后截，这给要进入陕南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 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5: 来，坐下说。是。报告主席，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保障部队进入陕南。
2: 嗯。
5: 其次，如果进入陕南，陕南山高林密，倒是打游击、创建根据地的好选择，同时也能够牵制胡宗南。 边区和延安的压力就能小一些。如果向东，也能牵制郑州绥靖公署，全国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小一些。嗯，
2: 你继续说。
5: 如果部队前线失利，那么就剩下最后一条路，回到边区。可是如果回到边区，就必须要途经关中。
6: 而关中胡宗南有二十多万精锐部队驻扎，难度更大。
7: 不考虑他们，回延，中央希望他们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处啊，开拓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
6: 老总，
7: 嗯，
6: 把我们的决定宣布一下。
7: 好，中央决定。 在贺龙同志没有西渡黄河之前，王世泰同志代理陕甘宁晋绥联合军司令员。
2: 是，
7: 徐仲勋同志代理政委，指挥联防军及地方武装，协同作战，迎接中原部队。
2: 是，主席，世泰啊，
7: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是由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的，由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和世泰。
8: 担任此任，有利于党政军统一行动，也便于协同地方武装共同作战。
9: 保证完成任务。
8: 中原的共军已经过了平汉铁路，又挺进豫西陕南的势头啊！
9: 刘峙主任想要关门打狗围剿中原共军，可惜啊，这门关得不够紧，才导致共军西窜。
3: 陕南大部分都是山区，极适合打游击。共军一旦在此扎根，我部在关中必定腹背受敌。你说的对，真到那个时候，共军跟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打游击，指挥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兵防守，阻断他们的来路。命令就是。

0: 师第六十一旅，还有整编第一师第一旅，连夜奔赴京子关、漫川关一线。
1: 是。
0: 跟情报处说一下，密切关注共军的动向。
1: 是。

0: 司令员，来，前面的金子关被胡宗南的61旅占领，取到金子关，走捷径入陕的这个方案行不通了。
1: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2: 那就豁出去了。强渡丹江，南绕宝玉岭，南化塘，再入陕。
3: 强渡丹江？
2: 嗯。
3: 副司令员，丹江现在是汛期，最宽的河面100多米啊，江水那么急，难度很大。
2: 难度再大也得过。我王振第一个下水，命令部队明天求渡过江，天天黑前必须完成渡江。
4: 是。政委，战士们的干粮袋口都空了，
3: 一点都没了吗？

0: 办法解决。
1: 我们回来了，封闭战士。
2: 好，先给病号分。

0: 先生，注意脚下！
1: 注意脚下！
0: 队长，队长，快点！
2: 中勋同志，陕南来宝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在柞水、镇安以西地区。因该地区尚无像龚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卫三、陈大姐、戴基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黎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二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毛泽东，7月26日。
3: 现在应该就在柞水镇安一带。
4: 哎，邢书记，
3: 来，
5: 邢书记
6: 来了啊！
3: 快坐，快坐，
4: 来了，来，开会，开会。
3: 同志们，情况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现在啊，我们从中原突围出来的北路军已经分两路进入陕南。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局已经扎在陕南，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同时，王震的另一路军正在向柞水镇安一带挺进，只是目前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汪峰同志，
7: 啊，
3: 你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社会关系也多，主席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就由你带队南下去策应他们。
7: 好的，我随时可以出发。但还有一个情况，

0: 抗战时期，李宗仁在这一带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国防工程啊。什么国防工程？村村通电话，就像是在这一带布了一张大网。现在呢，胡宗南就像多了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中央部队，如果想要在这里扎根，恐怕很难呀。
1: 也不怕了，敌人有村村通电话，我们有人民群众。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另外啊，主席还命令我们西北局要秘密接回政委三、陈少民等同志。
2: 没问题。从陕南回陕北，咱们陕西工委掌握的三条交通线，我亲自下去。
1: 文明老兄，你可不能走，你现在统领着我们情报线。
0: 你要居中坐镇啊！
3: 汪副同志，
2: 哎，
1: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
3: 好，
1: 人手不够的话，可以考虑从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下去。
2: 咱们机关人手本来就紧张，我要再带走一些，恐怕你们吃不消啊。
1: 机关再困难，也难不过中原部队的同志们。
3: 任你来选，必须完成好这两个任务。
2: 是。
3: 那我这边就继续调派干部。
2: 同时还要发动当地的基层组织。
3: 对，
2: 中原部队千里行军、后勤补给是难上加难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让进入陕南的中原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首先都能找到我们自己人。
3: 放心吧，这个我来办。
4: 现在啊，最困难的是，他们呢一直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
2: 那你说敌人都找不到他们？
1: 那咱们找是不是也难呀？好问题。就像汪峰同志提到的，敌人现在是通讯发达，那我们就想办法抓住敌人的情报线。敌人在当地调动部队的情况，应该就是我们中原部队的线索。敌人扑向的每一个点，把它连在一起，应该就是李先念、王震的行动线。
5: 好，好，好，文文。副司令员，绕过前面那个山洞，就是正岸。虎子，前面敌人什么情况？
6: 卡在这里，民团100多人，拐过去他们营地还有200多人。冲过去！ 到镇安，让战士吃个饱饭。
5: 副司令员，部队近期奔袭数日连续作战，已经非常疲劳了。而且咱们弹药欠缺，
6: 我建议啊，天黑之后再行动。不行，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到镇安，补充完粮食，连夜绝对走。
5: 你带二营绕到后面去，我带一营上山。
6: 是。

0: 事儿。
1: 主席，王震来电，有消息了。
2: 太好了，王震甩掉了敌人，通过真安了。
0: 太好了。
2: 给王震回电，同意他们从炸水方向向秦岭西进。
1: 是。
3: 胡宗南和刘峥的部队已经形成合围态势，这对三五九旅太不利了。三五九旅出去有两年了，不能再受任何损失啊。
2: 我给仲勋同志再写封信。

0: 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于将来之发展。一，临游为中心一支，约3至5个连，其中2/3以班或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10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地区3-5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10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此外，浦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敬礼，毛泽东，8月10日。
1: 359旅一路西进，已经来到了秦岭腹地，但是秦岭腹地人烟稀少，想要建立根据地可不容易。我建议啊，我们来抽调最精干的力量，组建一支300人的游击队，让刘茂公带队去支援他们。
2: 同意，我马上去落实，让他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不行，不能明天，今天下午就得出发。
2: 今天下午？
1: 对。
2: 这么短的时间，要组织300人的精干力量，仲勋，这根本不可能啊！
1: 不可能，你也得把它变成可能。现在情况紧急，队员呢，要挑选一些熟悉西府各县，最好就是西府各县子弟。
2: 好，我马上去落实，就今天下午出发。
3: 进来，
4: 习书记，毛主席的信，
2: 又一封，一天2封信。
0: 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在陕南佛坪堵截我王震部。84师内部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毛泽东，8月10日。
2: 我们的部队前脚刚走，王震部又奔了佛坪了，这变化也太快了。
1: 看来王震在秦岭根本就站不住脚。
3: 这样，
1: 马上联系赵伯平书记，我们要掌握第一手情况，争取主动出击。
2: 好。

0: 好，我知道了。八十四师来报，位在阜平遭遇王振波，王振波现已逃窜至宁陕石泉方向。铁王振入陕以来啊，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给养也得不到补充，如今他又进入秦岭腹地，正是我们绝杀他的好机会。属下建议你。
1: 八十四师继续沿宁陕石泉方向全力围追，第九十师自石泉方向向北渡线。
0: 好，此役如果能够全歼王振波，必将会鼓舞我军士气。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都醒醒，山洪来了！
5: 突发山洪预警，启动交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4: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6: 救难，我下高地了！
7: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8: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9: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10: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11: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4: 启动
3: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12: 系列活动开幕，
3: 2026年8月6日。

0: 同行的默契。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齐书记，赵伯平书记到了。
1: 董军，国平老兄，赶了一夜的路，辛苦了。
2: 不辛苦，
1: 快坐，快坐。
2: 好，
1: 再往让灶上准备点吃的。快坐。国平老兄，快说说你那边掌握的情况。
2: 据西安军事情报组返回来的消息，三五九旅没向佛平行进。

0: 劲啊？
1: 进，季总，
0: 先开进。刘团长，习书记写啥了？
2: 让咱们去陇东接人。
0: 行，走啊，任务完成，你赶紧回。
1: 如果我不回了，跟你们一起，等和陇东游击队会合以后，我再向习书记汇报。
0: 哟，想打一仗，再跟习书记汇报是吧？
1: 是。
0: 行，那就一起吧。
2: 好，
1: 走。

0: 快，跟着跑，快，往后跟走，快，走。
1: 总督，报告，吴长官，前线来电。
2: 王振部突破奉县川陕公路。
1: 看来他们是要先进陇东，再转向延安。这样，命令八十四师、七十六师、三十六师迅速移动到。

0: 关羽准备三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振。此事情于日内准备好，并急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敬礼，毛泽东。8月19日，
1: 马上让警一旅、警三旅、新四旅做好出营准备，策应王振。
2: 好。
1: 还有，让咱们陇东所有的县大队、游击支队、区小队全都动员起来，去袭扰国民党部队。
2: 好啊，为了接应王振，咱们这次算是把所有的家底儿都掏出来了。
1: 一句话，陇东处处要响枪。
2: 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布置。
3: 副司令员，这儿野菜多。
4: 多挖点。
3: 好。副司令员，
5: 有群众说前两天往平凉方向过来100多辆卡车，
6: 一定是胡宗南派人来堵截我们的。
4: 看来我们只能绕到陇县，迅速的过西兰公路，再回延安了。
2: 哎，这远了。
5: 副司令员，副司令员，中央来电，以东为河，甚卫，已令关中陇东部队策应你们。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好，
4: 同志们，中央已命令关中陇东兄弟部队来策应我们，我们很快就能回延安了。
7: 回延安，
8: 回延安，
4: 回延安，回延安了，
8: 回延安，
7: 回延安，
8: 回延安。
9: 钟勋，
2: 王振部昨日已经到达了西兰公路上的马云寺一带，可是敌人出动了两个团，一路穷追不舍。
1: 那赶紧致电仲良，让陕甘交界和晋卫河一带的民兵、游击队行动起来，策应王振。
2: 放心吧，我已经交代给张仲良，让他们要拖住每一支向王振部靠拢的敌军，以迟滞敌人的行动。
10: 小姐，慢慢说。
11: 汾源寺南边，李家沟老乡报告说，看见咱们队伍了。老乡们给队伍上送了粮，还看见了队伍上的领导。队伍领导叫王振，
12: 那不是咱王振副司令吗？是我们359旅。
13: 汾源寺，他们要闯西兰公路，回延安。

0: 我们是，
1: 红卫部队已经歼敌，牺牲太大了，顶不住啊！
2: 这群，
0: 等，
3: 混蛋，
0: 等，
3: 交
0: 炮兵过来。
4: 是。
3: 团长，团长，又来一波敌人了。

0: 你们先走，走着，往高处走。
1: 韩叔哥，
2: 怎么了？
0: 帽子，
2: 戴上。
0: 啊，
2: 哎，
0: 宋，
2: 你第一次打仗，一会儿别乱跑，跟着我啊！
0: 哎，
1: 注意隐蔽，快！

0: 准备手榴弹，炸头车。
1: 是。
2: 手榴弹，都注意了啊！一会儿他们车走近了再扔。

干嘛？

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我上三家队。司令，你找我。你给我带着七幺九团在后面堵截，七幺八团集中所有的重火力，必须给我突过去。
1: 是。
0: 大哥子。同志们，前面就是最后一关了，再无求虑，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跟着我往这冲过去，回延安，回家。

0: 报告，进来。习书记，毛主席的信。众勋同志，王震主力已到达边边，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毛泽东，8月29日。
1: 周迅。

0: 回来了，总算把你们盼回来。
1: 回来就，
0: 实在，自己，辛苦了。我看星星，看月亮了，
1: 辛苦了。我不回家了。
0: 王振同志，为了接你们回来，主席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可是给我写了9封信。
2: 感谢毛主席，让主席操心了。
0: 你看你这胡子，长得比头发都长了。走，去我那儿先把胡子。
2: 哎，不能剃，我得带着胡子去见毛主席。
0: 也对。
2: 主席。回来了，把队伍带回来了。

你是个，我听说了，回来就好啊，受苦了。 你们这是又经历了一次长征。

0: 你看，这地图上的红线，你们每天走到哪儿，我的红线就画到哪儿。大家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挂念着你们。
1: 路上几次差点报销，我跟王爱猫说，不见到毛主席，咱不能提前见马克思。

0: 中原部队这次突围，千辛万苦，但是你们有效地牵制了蒋介石郑州和西安的兵力。我看蒋介石要全面进攻，遍地开花，将各个解放区、各个歼灭的想法，只能变成美梦一场了。主席，我们能顺利地回到延安。 还得多感谢西北局的同志。是啊，他们为了策应你们，是下了大功夫的。钟勋，请西北局代表中央向派出去接应的同志们表示一下慰问。
1: 是，主席。嗯，
2: 359旅回到延安，保卫边区又多了一支力量嘛。<笑>
1: 老蒋大概想不到我
3: 王震能活着回到延安。
0: 主席，他们应该会很快对边丘延安动手，咱们得早做准备。
3: 王胡子，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啊，带领你的部队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
1: 哎，
3: 子龙啊，
1: 主席，
3: 让厨房多准备两个菜，我要请王胡子吃饭。把朱老总也请过来。
1: 是，
3: 钟勋，留下来一起吃。
0: 不了，主席，我呀本来让西北局的同志们备好了一桌好饭，准备犒劳一下王司令员。<笑>这样你们吃，我去招待跟王司令员一起回到延安的同志们。
3: 啊，哎，你等等，<笑>
0: 还有。 钟勋，一定要替我敬同志们一杯。
1: 是，主席。嗯，走吧。

妈，从小我就是家里最小的娃，村里一打架，两个哥哥就护着我。自从两个哥哥参了军，成了烈士，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勇敢杀敌。但是我还没有上过战场，我不知道我上了战场会不会害怕，会不会丢两个哥哥的脸。但是我一想到你们二老，我又觉得我必须得上战场。

0: 五哥，
1: 老刘啊，
0: 哎，
1: 你听说了吧？王震的三五九里撤回延安了，松原的共军悉数逃跑，粟裕在华东、苏中激战齐国，委员长中原围剿共军的计划成了一纸空谈。
0: 我看今后国共的关系只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延安是共产党的中枢，委员长迟早会动手的。
1: 榆林是重地啊，我们兄弟和邓将军只要披挂上阵，只要和共军四刀见红。这样，你抓紧回去做一个边境的防务备案给我。
0: 哦，
1: 还有，我听说22军来了一个什么新的副军长许志佳。
0: 嗯，
1: 胡宗南派了侦察特务出身的魏海，都是专门来盯我。
2: 这些我都清楚。

0: 仲勋，我知道你是富平人，和榆林的胡景铎、胡景通兄弟是乡党，对吧？
1: 是啊，主席。
0: 坐。他们的大哥胡景翼将军是我们的同路人呢、啊。只可惜英年早逝。
1: 主席突然提起榆林胡家兄弟是在北线方面有什么部署吗？
0: 来，边区南面是胡宗南的20万军队啊，西边是马鸿逵的2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邓宝山的22军和保安团，东面是黄河天险胡景铎的陕北保安团，就驻扎在余杭地区啊。如果能做一些政治上的争取工作，一旦边区发生了战争，边区和党中央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啊。
1: 我明白了，主席。胡家老五胡景通是邓宝山的心腹，一时之间恐怕很难争取过来。而老六长期以来跟我们走得很近，他和胡锡仲、树枝二人都是我在历城学校的同学。哦，从小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近期呢，胡景铎还和我们绥德地委负责统战工作的世元同志进行过密切接触，应该说意图很明显了。所以我认为第一步政治争取胡景铎希望应该非常大。
0: 胡家在陕西的影响是很大的，争取胡景铎起义不仅有军事上的意义，也有政治上的意义啊。你们西北局要好好筹划筹划。
1: 是，主席。
2: 这么急着把我叫过来，啥事儿啊？
1: 先吃面，先吃饱肚子再说。小赵，啊，来来来，

0: 到底啥事儿啊？你这不说，我这面也吃的不踏实啊！你就他的事吃，好好吃，要对得起我这碗面啊！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
1: 你呀，要马上去趟榆林了，顺道拜访拜访我们那位老朋友。要做哪种工作吗？要不说老同学呢？哎，
0: 啥情况？
1: 中央明确指示，要在胡宗南采取大动作之前，集中精力，组织备线战役。首先呢。
0: 我们就要想办法策动横山起义，解放余杭地区。太好了！哎，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啊？
1: 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呢，你要先跟我说一说那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认为难度大吗？现在部落部的情况变化还是很大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情报。
0: 国民党从上面派下来的一个叫徐之家的人，到榆林担任二十二军副军长。这个人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的亲信。其实啊，就是安插过去，盯着胡家叔侄的。哎，同学啊。
1: 我这次以什么身份过去啊？你就以陕甘宁边区边界谈判代表的身份过去。好，到了之后一定要尽快联系上老六。还有，这次行动一定要注意高度保密。
0: 行了，工作原则我懂。
1: 对对对对对，这是你的专业嘛。哎呀，就是这么多年了。
0: 我和老六一面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根据我过去这段时间对他的了解，我认为啊，争取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哎，你还记得咱们在历城学校读书的时候，经常半夜饿得不行，他带着我们几个去他家里偷东西吃？
1: 我当然记得。 这小子啊，厚道。从小就喜欢劫富济贫，而且是劫自己家的富，济我们几个人的贫。中条山抗战，这小子打得也不错，给咱关中啊长脸了。所以现在看，我们这几个同学个个没有孬种。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
0: 这小子应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钟局啊，从老六这作为突破口，虽然有难度，但我有信心。
1: 好。你去了之后啊，见了他，把这封信给他。是。是什么事啊？赶紧吃面，都凉了。哎。
2: 你加点辣子。哎，好。魏处长到。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呦，
3: 胡主任，
2: 魏处长走马上任，我胡景泽是欢迎之至啊！
3: 谢谢胡主任。
2: 魏处长，请坐。哎，好。夫人，看茶。请坐。哎，好。
4: 魏处长，请用茶。多谢胡夫人。魏处长，这稽查处是新成立的部门，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笑>
5: 当兵听令，啊，胡长官设立我这么个稽查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协助你做好地方的保卫工作。另外呢。 这个队伍的稳定，也是胡长官心心念。

0: 年的大事。
1: 咱们同为乡党啊，以后又在一口锅里找勺子，还请胡指挥多多指教。
2: 你都说了，咱们是在一口锅里找勺子，还谈什么指不指教？以后啊，咱们俩就是兄弟俩，
3: 好好叙叙旧。
1: 我也想好好叙叙咱们的乡党之情啊，但是共党不允许啊。最近这全国各地的共党频频异动。啊，搅得上下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啊，尤其是衡山这一带，和延安接壤，胡长官最为看重此地。当然了，有胡指挥您坐镇，那肯定是高枕无忧了。
3: 好，好，好，
2: 但愿如此吧。老兄，我这地方你也看见了。沙漠之边，苦寒之地，我还真挺怀念魏北和关中啊。
1: 哎，提起魏北，那胡指挥有没有想起你在历城的一些旧友啊？
2: 历城学校，哎呀，这一晃都快20年了啊。
1: 当时你在历城学校的故友习仲勋，现在已经是共党西北局的书记了，
2: 是吗？厉害啊！你这消息可比我灵通多了。
1: 那既然是旧友，那你们之间是不是还一直有联系啊？
2: 魏处长。玩笑归玩笑，这句话他不敢乱讲。
3: 我共两条路，
2: 这南辕北辙的分寸，我胡敬德还是把握得住的。
1: 哎，那就好啊！去年新十一旅的曹佑参，就是从离这儿不远的安边叛逃共党的。胡指挥。前车之鉴呢，
2: 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先生，哎，你好，
1: 请。
0: 是什么？
2: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嗯，
3: 胡长官，您的客人到了，
0: 快请。
1: 请。
0: 老刘，
3: 石元兄，石元兄，终于见到你了。
0: 长官，有大门口守着，这些天
3: 我不见客。是，
0: 好久不见，
3: 一别八年呀、啊。
0: 我看看，没变，
1: 你也没变，
0: 我们都没变。
3: 夫人。
4: 这是石元兄，石元兄，这是我夫人，也是历城学校的，比咱弟两个年纪。
5: 学长好，早就听景铎提起您，今天终于见到了。丁磊好，你好，你好，你好。商人打扮，看清楚长什么样了吗？
4: 我只是个参谋，没有差事不能进院的，我就只看到了个侧脸。
5: 他哪来的？
4: 问了他们家几个人，没打听出来。
5: 你小子可以啊！把眼睛擦亮点，盯紧了波罗普那边的情况。有任何风吹草动，随时向我汇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4: 是。
5: 来，雷参谋，
4: 到。
5: 这个新来的徐副军长，南京那边有人，又是胡长官的。

0: 清新。榆林这边的事儿，早晚是他说了算。你机灵点儿，有你的好处啊。
1: 是，明白。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哎，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刻，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石原兄，
1: 哎，
0: 听说你去见了吴哥。
1: 我见他了，我这次是以边界谈判的公开身份来榆林见他的，但是他好像很警惕，他不许我跟你来往。
0: 吴哥这人思想保守，顾虑也比较多。邓宝山器重他，把他调去当了一个副军长，他再把横山部落部的指挥权交给了我。
1: 哦，
0: 但他对我很不放心，知道我常常说共产党好话，生怕我和你们还有来往，所以在我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
1: 哦，是这样。
0: 不说他了，仲勋还好吗？
1: 仲勋好得很，我们都很惦记你呀。
0: 这些年我也在一直设法联系他，好不容易派人到了关中，可他又调到了绥德。
1: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送他给你写的亲笔信。
0: 真的？
1: 嗯，
0: 快给我看看。
1: 好。
2: 请多贤弟。

0: 自去年以来，高树勋、孔从周等有识之士纷纷举义，弃暗投明，挽内战，整和平，令人钦佩。今冒昧来书，如若得见此书，望帝深思而动，率三秦弟子北雁南归。此诚乃三秦之幸，国民之福，言尽于此，期盼回音。中军，
1: 太好了，你来得太及时了，中军的这封信来得太及时了。
2: 我一直想学高树勋、孔从周，但是苦于联系不上你们，也不知道要把队伍往哪儿带呀。
3: 在我来之前，仲勋同志就让我告诉你，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我们都欢迎你到延安来。
1: 太好了。
3: 哦，对了，在这里有多少认识你的人？
2: 总关中带的1200人都是自荐，绝对没问题。剩下的还需要他做做工作。
3: 好，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稳住你的这支部队。关于起义，仲勋同志特意让我向你传达16字方针。
2: 哪16个字？
3: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
2: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我记住了。能来真的是太好了，
4: 我终于和你们联系上了。
3: 好啊，
2: 石元兄，这几天你就安心在我这儿住着，关于起义的事我们细细商量。
3: 好。
0: 胡景多回信，言辞中情真意切，投向我党的意图很明显了。
5: 我们没有看错人啊。
6: 但是仲勋啊，胡锦铎他还有一个条件，他希望能够在起义前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他还要你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呀。
0: 好啊，没问题啊。
7: 仲勋，这事儿要慎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先例。
0: 没有先例，我们也可以创造先例嘛。只要为了我们党的事业有好处，没什么好顾虑的。
8: 但是胡景铎让你做这个介绍人，那就意味着你要对他的历史、政治表现，包括动机都得负有责任。
9: 还有个组织程序问题，得按流程办事吧，不能他说啥就是啥。
0: 不怕，我的意见啊，这件事情可以特事特办。我相信胡景铎是能经得起考验的。
10: 主席，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20年没见了。现在仅凭一封信就这么相信他，有风险啊。
0: 有风险我们也要冒冒这个险。我跟他虽然多年没见，但是对他的经历，他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也是有把握的。再说他投奔过来也是实实在在冲着我党的主张过来的，所以无论如何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争取过来，我们的敌人就少一个，朋友就多一个，长此以往，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7: 对，
0: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同志们，我们联防军各个部门都要尽快制定计划，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配合胡锦铎起义，解放横渝地区。
6: 是
0: 是。
6: 好，
0: 白平同志。
11: 书记，
0: 你们马上就要出发去衡山一带了，总得有个公开身份吧？你打算怎么去啊？
11: 我有一个想法，这一次啊，我带着81剧团一块儿去，我们就以秦腔剧团的身份开展工作。
0: 好，保安部队的将士们大多都是咱关中子弟，肯定是思乡心切。要是能听到你们的秦腔秦音，你们这工作倒是也好开展了。
11: 我们做统战工作，不就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吗？
0: 没错，韩柱。
12: 好。
0: 白平同志，我的警卫员

0: 第五韩柱同志，你好，你好，他曾经做过侦察工作，军事素质过硬，让他跟你一起去。
1: 好，
0: 韩柱，你们这次要去国民党的地盘上开展秘密工作，范明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千里相隔，千万保重。
1: 你放心，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到了，
1: 请。
2: 班主，刘老板，
3: 夫人好。
2: 一路辛苦，快里面请。
3: 请，走。
0: 来到宿舍，先东西啊，
4: 当心点啊，慢点。
0: 把这箱子装的礼物啊。
3: 哎呀，这是戏台子。啊，
2: 对。哎，按照您的要求布置的。
3: 好好好，哎。
2: 来，
3: 这阔气呢。
2: 咱们这边休息。
1: 夫人，戏班子来了。
3: 咱们到这儿。
1: 夫人，您看看啊，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吩咐的？
2: 啊，对了，胡司令让你去司令部的办公桌上取两份公文回来。

0: 报告，范先生到。
1: 胡指挥，范连长，一路辛苦。告诉你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特批了你的入党申请，钟勋同志是你的介绍人。
0: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等这天等了好久，今天终于可以了了我的夙愿。范先生，哦不，范明同志，在我的队伍里。 和我一样向往了加入共产党的兄弟还有很多。
1: 好啊，我会请示西北局，钟勋同志果然没有看错你。
0: 虽然我和他有20年没见，但这份情谊和心意一直珍藏在我们心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见我这位老朋友、老同学了。
1: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0: 好，快请。

0: 魏海来了，
1: 。
2: 魏处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
3: 胡指挥，听说今天贵府来了不少人，而且胡指挥为什么没有上报啊？
2: 你这手伸的可够长的呀，又不是什么公务上的事儿，有什么可报的？
3: 衡山这个地区比较敏感，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胡指挥肩负着此地保安的重任，却频繁地和南边来的人接触，而且不上报，这个让我们稽查处很为难呐。不知今天的客人能否为我引荐一下啊？
2: 我和我的夫人都是关中人，平时就喜欢听秦腔，现在恰逢我夫人过寿，请了个戏班子。
4: 哎呀，是我的主意，往年做寿都是要请戏的。
3: 原来如此，那正好，这还真是把我的戏瘾给勾出来了。能不能先听几段解解馋呢？啊，
5: 哎，我可是票友耳朵刁，
2: 论听戏啊，我耳朵可比你刁。
3: 那可不一定，
4: 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还比上谁比谁更能听戏了？景多，我去把刘老板请过来。魏处长您稍后，我让他们准备一下就过来。
0: 好。

0: 有劳夫人了。
1: 没想到胡指挥还有如此雅兴。嗯，
2: 我也没想到魏首长就如此闲心啊。
3: 景德，刘老板来了。那魏处长，先给您来一段火焰居。
1: 哎，等等等等，哎，胡指挥，你知道这个草台班子和大戏院的区别在哪儿吗？
2: 请赐教。
1: 这个草台班子啊，他就只会唱那么几段大家都听烂的戏，像什么火焰居啊、断桥啊、周人回府啊。但人家大戏院那可是戏仓，没有不会。
4: 这位先生懂戏，点吧。万一真有我不会的，还有别的老板，准保让先生满意。
1: 那就来一段《斩秦莺》，这个不为难刘老板吧。

先生的确是老票友，真懂戏。这出戏还真是不常演。不过还好，我小时候开蒙学过，记得一二。

0: 好，怎么样？玩的够刁啊！
1: 哎呦，真是来着了，
2: 过足了戏瘾。这样，那我就先撤了，
1: 回来再拜访，我就不多留你了。
2: 啊，留步留步留步。
0: 魏处长，这几天戏班子都在，你要是还有闲情雅致，可以随时来。
2: 哦，好，好，公务忙的时候一定来叨扰。
3: 那告辞了，
0: 来送送你。
2: 哎，去留步留步。
4: 刘老板，请。
5: 把门关好。
4: 好。
6: 方斌同志，方斌同志，他走了。
4: 静东，你没发现外面多了好几个巡逻的人吗？
5: 咱们府上多了那么多人，危害肯定起了一些。这几天我们必须尽快起。
7: 邢书记，哎，范斌同志几点？起义准备工作一切顺利，起义的时间定为下月十号。另外，提出入党的14名军官已完成考察。
8: 好，给范斌回电，同意。举一细则，还望速决。
7: 好。
9: 帮我指点南京方面，以后关于部队的调防，一定要跟我指点商议。
6: 是。嗯。
10: 哎，老徐，哎，
9: 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啊。
10: 怎么样，
9: 在陕北还习惯吧？
10: 还好还好。
9: 前两天啊，我还给政局打了个电话，他还专门向我提到你啊，很关心你啊，说你的肠胃不好，让我在生活上对你多加照顾。
10: 多谢邓长官关爱之下。
9: 哎，你有没有听你的手下说起，说这个胡景铎通共的事情？
10: 还望邓长官能海涵。

密将此事通告了南京方面。嗯，有证据了吗？现在，嗯，频繁有关中的人来找胡指挥。这次是外地的一个戏班子在胡指挥家盯了好些日子，兄弟体会这其中还是有些名堂的。

0: 这个人呢，敏感多疑，这是对的，啊！但是啊，也不经我同意，直接跟南京国防部就直接报告。 弄得我也很狼狈啊！你知不知道，南京国防部那帮人也不了解咱们这里的情况，随意对我的部队进行调防，这样一来啊，恐怕会伤了关中子弟兵对党国的忠心呐。你说呢？
1: 但胡指挥如此勤工，长此以往必出大事啊！勤工，勤工。
0: 你要搞明白，亲共和通共这是两个概念。我还去过延安，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跟习仲勋也有私交。那你说我算是亲共还是通共啊？你不会把我这种行为也理解成是亲共通共，也要向南京政府报告吧？啊？难得邓长官如此开诚布公，但既然您如此说话。
1: 我也就只好向胡长官如此通报了。这是陕北，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听见没有？管好你手下，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再敢胡说八道，我送他上军事法庭。请吧。

0: 你给他沏的茶呀、啊。以后这小子来，甭再给他上茶了。
1: 是。
0: 把他喝过的水，连杯子一块给我扔了他。

0: 大家坐好。兄弟们，我们这支队伍肇始于我大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我大哥胡景翼一生以不饶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为宗旨，历史滚滚向前，我们每前行一步都要思虑我大哥的这句话。我们有没有做到不饶民？有没有做到真爱民？有没有做到誓死救国？眼下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走哪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你们都是跟随我征战了多年的兄弟，在长城口，在山西，我们并肩作战，救国救民，一起打日本鬼子。我向你们承诺过，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就回关中老家过太平的日子。可是现在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蒋介石、胡宗南却发动了内战，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兄弟们，这还是救国救民吗？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们要的是和平，要的是回家，我们要耕田种地，要娶妻生子，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们必须要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
1: 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
0: 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他们迎接我们的队伍就在对面等着我们。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脱离蒋介石、胡宗南，投向延安，跟着共产党一起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1: 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0: 为反对蒋介石、胡宗南挑起内战、消灭异己的祸国殃民的行为，现在我宣布，起！
1: 起！
2: 起！胡锦涛部叛变投共，二十二军姑息养奸，必会贻误军国大事，责令邓宝山总司令务必查明胡景通是否参与此次叛乱活动，一经查实，立即将胡景通羁押至军事法庭议处。蒋中正，
3: 回电总裁，告诉他，我知道了。
4: 司令，都是我家六弟惹的祸。我愿意亲自去南京向总裁解释其中缘由。
5: 老五，
3: 都是自家兄弟，不说这些话。况且老六走的这一步是对是错，我到最后谁知道。有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共产党完全可以借此进攻红山的机会进一步进攻榆林，可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撤兵了。在我看来，对我对你好像是一种信号。
4: 司令您的意思是？
3: 我想让你

0: 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共产党员胡静铎向毛主席报到。
1: 好啊，欢迎欢迎你啊，
2: 主席好。
1: 你好啊。好啊，不愧是胡景翼先生的胞弟啊，当年胡将军就希望能和共产党在一条大船上航行啊，你选择了下了邓宝山的船，上了习仲勋的船，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好得很呐。坐吧。
3: 景铎啊，我们在这条船上可是等你等了将近20年啊。
4: 臣是白驹过隙，人情沧桑浮云，20年来山河破碎，我们山水相隔，但不管怎样，今天我们终于还是拢到了一起。只是主席，我迟来了一步，惭愧。
5: 胡景翼将军
6: 对人们有功，你胡景铎对人们也有功。
4: 只可惜我那个五哥，他一心忠诚于邓宝山将军，我没能做通他的工作。
7: 兄弟终究是会见面的，我们相信啊，胡景通先生、邓宝山先生，他们早晚有一天也会站到人民这一边的。
8: 是啊，
1: 你能够在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阴云密布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进攻威胁的时候，

0: 然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难能可贵啊。你这样既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胡家，更是为了邓宝山将军，为了胡景通将军，为他们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啊。
1: 从今往后，我胡景多听毛主席的号令，听共产党的号令。
0: 说得好啊，说得好，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啊。
1: 谢谢主席。
2: 我们必须得改变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是共党的军事重心，而延安却是共党的政治心脏。我希望你明年三月之前能挖掉共党的心脏。我要让全世界，尤其是斯大林看看，我国民政府是有能力，也有决心解决中共问题。他们必须停止继续支持中共，与我国民政府合作，那才是正确的呀。
3: 站长，校长，
2: 宗南，此一重任系于你一身，如果你能攻克延安，活捉毛泽东，端掉中共的老巢，那么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战局方有转机。你有信心吗？
4: 有。
5: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一定作战计划，一介校长和党国之友。

0: 老总，你看，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让了，等敌人进来之后，我们从两侧包抄。
1: 好啊，这叫瓮中捉鳖。你看这个，
2: 老总，少奇，
3: 主席，
0: 主席，
2: 恩来，
4: 哎，主席，
1: 啊，主席，
2: 李师啊，
1: 主席，
2: 这是我草拟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你给大家念一念。
1: 好。
5: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招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6: 主席啊，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啊，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1: 是啊，
2: 此时不提更待何时啊？和谈不破裂，我们是自卫战争啊，和谈破裂了，那就不是自卫的问题了，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3: 对，主席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我们的态度，边区的态度，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今胡宗南是蠢蠢欲动啊，整编第1师，整编第90师，开始由雨门渡黄河西进。

0: 如此增兵，大家分析下，就是奔着延安而来。
1: 马鸿逵的整编第十八师和整编第八十一师、八十二师，也相继在宁夏、云南东渡黄河，进犯边区的西北属地。看样子，是要配合胡宗南进犯延安。
2: 主席，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以蒋介石的性格，打内战，他一定会首选进犯延安，也一定会不惜代价调兵遣将。陕甘宁边区要加紧备战，现在的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告诉西北局和仲勋，即刻起，边区进入战时状态。 做好迎击一切外来敌人的准备。其一，即日起封锁边区；二，要路、民众、粮食速记隐藏；三，集中更大的兵力，以覆盖地区准备作战；四，必要疏散事项应急开始；五，动员民兵。
3: 准备打敌。另外，连司要做好侦察，并请仲勋同志把战备部署情况速报中央。好
4: 的，主席。
3: 校长，攻击延安的总计划，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拿下共军的关中分区。这个地区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我准备调动七个旅。 约50000兵力直接攻打该地区。如果能够顺利拿下，我们将顺着咸鱼公路一路向北。第二步呢？第二部分，拿下关中以后，刘戡部从西线向陇东方向做战术佯动，以引出共军的主力。等我们拖住共军的主力以后，我部主力将秘密东进，与董钊整编第一军。
4: 会同从东线对延安进行全面攻击，那时候共军的主力顾头顾不了尾，攻克延安指日可待。
5: 你打算用几天攻克延安？
3: 校长，5日足矣。
5: 攻打在陕北。 盘踞了23个县，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用5天的时间攻下延安，你有把握吗？
4: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次行动，我们还有西北的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邓宝山集团配合作战，我们的兵力将达到34个整编旅，约25万兵力，而共军的主力部队不到300人。

0: 边区边境已经全部封闭，民兵连在日夜巡逻，警一旅、三旅、教导旅和新四旅、十一旅共五个旅已经完成了整训，随时准备迎敌敌人。初期作战以运动防御为方针，兵分三路，阻击敌人向延安挺进。很好。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要加强统一领导，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要注意联防部署，密切配合作战。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战争可能是暂时的，也有可能是长久的。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有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然有胜利的一天。
1: 是啊，主席，边区。

0: 的人民是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党同心同德的。现在各县，尤其是可能要打仗的县乡，我们已经开始了坚壁清野的备战工作。好啊，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有可依靠的有利地形，敌人一旦进来，不能及时得到补给，必然会陷入疲惫。 我们在集中优势，一个团一个团的打，一个旅一个旅的打。蒋介石、胡宗南的如意算盘，必然会落空啊！
1: 是。

0: 胡宗南以七个旅、15个团的兵力，在他们飞机的配合下，分五路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关中分区发起了进攻。目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正以新四旅、警三旅抗击着这些来犯的敌人。胡宗南的意图是要攻占延安，现在。
1: 敌众我寡，边区的部队需要统一部署啊。嗯，
2: 主席啊，我的意见，把联防军改编成野战军，以晋绥第一纵队、新四旅、教导旅、警一旅、警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勋为司令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
0: 严奎耀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我同意啊。野战集团军成立以后啊，可以在南线适时组织反击，以保存有生力量为第一，必要时可以掩护关中党政机关，撤离马兰，北上集结，保卫延安。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午好，昨天的雨呢，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雨量分布不均，雷达回波图中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降雨量较大，最大雨量出现在保定富平的吴王口为200.4毫米。这雨呢还没完，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明天白天降水的区域变化不大，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雨量大的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低洼地区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雨多但是难以消退高温，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7号前后，其中呢，衡水就是典型的代表，气温高，湿度大，蒸煮感无处不在，要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36到24度。西柏坡雷阵雨，31到23度。南大港湿地多云，34到26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31到23度。塞罕坝暴雨转中雨，24到1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1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6.2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30.1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3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4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4: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5: 遮不掩于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4: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既然必来。
6: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是他们的心，
7: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6: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
4: 邢台人没闹钟，
8: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4: 今天的进来以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一座城，肩负千年大计，铺展新时代的恢宏答卷。座城，承载万众期盼，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模样。从白洋淀的浩渺烟波，到启动区的塔吊林立，从央企总部的庄严升旗，到市井巷陌的温暖炊烟，

0: 这片土地见证了一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的伟大创造。在这里，智慧为城市注入灵魂，生态为发展筑牢基地。而所有宏图的落笔处，最终都给出了具象的答案。那是老者安详的晚年，是孩童奔跑的笑颜，是创业者点燃的梦想。今天，这座新城的画卷从容铺展，将妙不可言、心向往之的期待，化为现实的工笔长卷。初心不改，未来已来。倾城雄安，邀您一同见证这座城市的生长，聆听一个时代的回响。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雄安新区。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26年3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第四次到雄安新区考察，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加强协调、凝聚合力，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以要素资源合理集聚为重点，激发新区活力，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的核心承载板块，也是枢纽央企总部的核心集聚地，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中国华能是首批枢纽至雄安新区的中央企业。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考察，并强调要以迁入雄安新区为契机，激发企业干部职工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新贡献。
1: 亲眼见到总书记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激动，在那一瞬间也是坚定了我们这个干事创业的一个决心，以及在雄安扎根生活的这个信心。
2: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牢牢把握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0: 与中国华能并肩，中国中化、中国兴旺、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等一批重点央企也相继落户启动区总部区，共同壮大央企集群规模，赋能新区发展。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目前雄安新区最高的建筑中国中化大厦。从现在21层的平台向外眺望出去呢，我们能看到周边啊是拔节生长的楼宇群。而从这里把我们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们能看到密布的路网、林立的塔吊，还有非常美丽的电波风光。在整个启动区的建设画卷当中，这里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一笔。
4: 我们整个大楼呢，它其实是一个智能呼吸系统，可能在外面您路过的时候应该能大概看到我们的外立面上面有一个叫光伏幕墙发电，这个是我们外部的智能发电系统，它可以收集50%的光照用电。这边就是我们的办公系统，整个办公室呢，我们采用的是智慧办公。我们现在头顶的灯光，然后包括您一进来的时候看到幕帘，包括整个空调系统都在智能控制系统之内。我们的员工可以在我们整个大楼里面通过手机随时预约自己想用的公共会议室，甚至于公共的工位。
5: 告别沉睡的梦，推开心灵的窗，踏着芦苇摇曳的节奏，我来雄安了。天空微亮泛蓝，
6: 能亲身参与到国家重大战略，我感觉特别自豪。
7: 来到这里，更像到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工作在这里，有一种共创未来之城的参与感。
4: 希望啊，我们这种新雄安人能跟着这里的建设者和工作者们，看着我们整个雄安新区从蓝图变成古今交融的未来之城。同时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城市留下我们自己工作的成果，能在这个城市的发展道路上能留下我们宝贵的一笔，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0: 雄安的书写画卷正以清晰的笔触徐徐铺展。自2023年以来，已有400多家央企分支机构在此萌发新知。与此同时，优质公共资源的布局也在同步推进。北京援建的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等3校已投入使用。首批4所书写高校雄安校区全部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一座未来之城的核心功能正在逐步夯实。
3: 看到我身后这些正在旋转作业的塔吊和即将完工的建筑了吗？这里不只是一块普通的建设工地，更是一片正在破土而出的知识森林。未来这里将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雄安校区。
2: 地质大学呢，是首批疏解到雄安的一个高校，它不仅是承担了一个地理空间的一个迁移，我觉得它更是一个服务这个国家重大的战略，同时也是面向未来重塑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机遇。雄安新区的建设呢，它是大规模的要开发地下空间，它是蓝绿交织的一个生态本底，城市建设是绿色低碳，这个跟我们学校的地质资源、环境、新材料、工程技术等我们的这个优势学科啊，是高度契合的。
0: 在高等教育布局全面展开的同时，一批顶尖的医疗资源也正在雄安同步落子，加速汇聚，共同构筑起一道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

0: 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的中郊起源，48栋住宅楼与商业配套共同组成了一个功能复合的生态社区。它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雄安新区承接疏解、营造宜居宜业环境的一个缩影。
1: 这里不仅是疏解人员的新家，也更像是一个为了梦想重新出发而打造的活力社区。眼前的一切都让人感觉到雄安在用心地搭建一个来了就能扎根的生活舞台。我听说啊，我们这个社区呢是很多从北京疏解过来的人员来到雄安之后的第一个家。
2: 是的，没错。作为首批市场化疏解配套项目，我们的社区目前已经入住了1000多户了，其中超过80%的是我们来自北京的企业员工还有创业者家庭。对面是我们的互联网产业园，很多业主上班步行就能到达。社区底商也是包含

0: 了咖啡馆、超市、餐饮、药店等基本生活需求，下楼即可满足。我们给业主打造了专门的健身房，业主下班后不用出门了，在自家的楼下就可以健身了。
1: 黄玉强是从北京疏解到雄安的第一批央企员工，身在雄安生活如常的体验，让像黄玉强一样的新雄安人找到了归属感。
2: 您从这个北京来到雄安之后，感觉怎么样？
3: 非常好。
4: 首先治愈了我的这个大城市焦虑，然后呢，就是这里有五分钟的生活圈，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五分钟，你像我这个孩子在北京四中上初中，然后他的这个接送时间两分钟就搞定了。十分钟，你像周边这个果蔬超市啊、小型商业呀、这一些，像我买个菜，十分钟就搞定了。我去上班工作啊，开车十分钟，十五分钟。你像周边的这个雄安宣武医院呀、商超，还有体育中心，十五分钟就实现了啊。周末的时候一般去雄安体育中心，因为孩子喜欢游泳啊、羽毛球啊，喜欢运动，感觉不是简单搬过来，而是安下来了。
1: 在这里，未来之城的蓝图，正通过每一个安顿好的家庭，每一个顺利起步的梦想，一步步变为可感可触的现实。如今，极具竞争力的雄才计划已向全球发出邀请，顶尖英才正纷至沓来，他们用实际行动给出了坚定的回答：我来雄安了。

0: 每一次来到雄安，我都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秩序感。道路笔直延伸，建筑错落有致，绿地与楼宇和谐相融。在我们脚下是一座地上之城。雄安站已不仅是这座新城的地标，更是连接未来的枢纽。京雄城际上飞驰的列车，把无数人的梦想与生活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座地下之城。综合管廊如同城市的生命根系，让城市运行高效而坚韧。更令人惊叹的是那座无形的云上之城。在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整座城市的运行状态通过海量数据被实时复现，精准映射。这座城市从第一笔草图开始，就在同步构建着三座紧密连结的城。九年耕耘，落笔作答，我们要留给未来一个怎样的城市呢？
1: 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雄安新区规划面积1770平方公里，其中198平方公里的起步区是未来的主城区，38平方公里的启动区，则是雄安破茧而出的起点与核心引擎。它肩负着城。

0: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综合服务中心。
1: 雄安未来主城区起步区，它是分为了北城中院和南店。那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它是总部商务片区，这个是证券保险总部，这个是金融大厦。
2: 发现它这个路网啊比较密，它不像是那种很多大城市，比如双向八车道啊，很宽的车道。
1: 我们也称之为是小街区密路网慢生活的模式嘛。
3: 沙盘之内，启动区的全貌清晰可辨；沙盘之外，蓝图正加速化为实景。雄安国贸中心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的核心地带，它融合了高端办公、商业休闲、酒店公寓与航空服务于一身，是启动区打造没有城市病的 TOD 综合体的生动实践。
4: 雄安国贸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共9栋单体建筑，以超级交通枢纽为核心，通过地上地下立体化规划，城市的日新月异得益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他们每个人都在这里为雄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杨师傅好。
1: 杨师傅好。
0: 你这一看就是身轻如燕啊，肯定是爬塔吊的一把好手。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杨师傅应该也挺幸福的，只有他们还有这个特权，对，从天上看到俯瞰雄安是一个多美的景象。您一般是在这个多高的空间上去操作？
2: 我们一般这边的话就在100公里吧。从上边往下看的话，人就像马一样那么小的一个。
0: 你要在上面工作的话要多长时间？
2: 工作的话8个小时。
0: 8个小时？
2: 对。
0: 那我想问问您，做这份工作您觉得这个获得感或者是自己的收获在哪儿呢？
2: 可能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就比较自豪，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我建的，这样
0: 是您建起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刚在这儿做的时候，哎呀有一点点
2: 对对有点点
0: 你们辛苦了，你们真的辛苦了。
2: 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吧。嗯，对，是这样的。
0: 这个楼是我雕起来的。其实我觉得以这个杨川师傅为例，我们整个这个工地上还有很多这样建设者的付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座未来之城非常坚实的一个根基了。
3: 来看看我们的地下，
4: 地下空间呢、几乎打通的这个区域啊、未来在中化、华能这些央企书记总部的办公的啊、这些干部职工、可以通过到地下就进入我们的这个高铁，进入我们的这个京雄快线，通向北京，通向全国各地。
5: 位于雄安国贸中心建筑群中央的航站楼造型独特，它不仅是汇聚八方旅客的立体枢纽，更被赋予了生命之树的深刻寓意，象征着这片土地向上生长的力量与生生不息的未来。
4: 生命之树呢，实际上是航站楼的一个核心，是由28根钢结构组成的啊。这每根钢结构呢，它的曲度、它的走向都不一样，总共的用钢量是1500吨。
5: 这棵生命之树所扎根的是一个令人更加惊叹的地下雄安。在国贸中心片区地下空间，行车系统、停车空间、人行通道层层分布，与地铁站、商业体无缝衔接。更深处，一条宽达15米的综合管廊向前延伸，这里是城市的生命通道，电力、通信、燃气、供水等7大管线各安其位，井然有序。如此精密复杂的地下系统，更需要一个能够统揽全局的智慧大脑。在地下城与地上城之上，一座云上之城悄然构建。
6: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大家所说的那座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云上之城，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也叫做雄安之眼。它可是地上地下两座城市的最强大脑，可以同时让地上的建筑和地下的管线都能够聪明地协同工作。
5: 在这里，城市级物联网平台实现全域智能感知覆盖，海量数据的交汇处理为城市治理提供着精准决策支持。这些实时数据为人工智能训练、智能装备测试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
7: 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作为雄安的城市大脑，是雄安云上之城的重要基座承载着这座城市在云上运行的数百个业务系统去支撑我们的政务、民生这些应用，同时呢，也汇聚着10000条的数据。目前呢，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已经建成了1500台机柜，承载了1400多台的服务器，承载了数百台的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和超算的算力。雄安城市计算中心的总体规模，在未来能够达到3620台的容量。

如果说规划定义了这座城市的骨架，那么创新产业便如同一棵不断生长的科技之树，为它注入了奔腾的血脉与思考的灵魂。这棵树的根系深入卫星工厂的产线，汇聚全球数据的技术底座，它的枝叶则向着空天信息，向着人工智能，向着一切代表未来的领域伸展。雄安的智慧不仅是让街灯思考，让车流有序，更是将这棵科技之树淬炼成代表国家参与未来竞争的核心力量。答案就在雄安。

0: 中式基地，坐落在雄安新区启动区的科学园片区，与雄安创新研究院相邻。它是从实验室通往市场的必经桥梁，是创新成果跨越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1: 站在这儿，能明显地感觉到一种不一样的气场。我眼前的这片现代化的建筑群呢，仿佛没动。

0: 工业的特种机器人，那么也有我们这个 3D 增材打印的技术。左边这个芯片是我们新区第一款量产的芯片，那么也是我们的超级正产。去年的话，我们的产量是达到了3.6亿片。那么在你左手边这块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雄心一号。就是我们是第一个在雄安发布的 AI 算力芯片，那么它将来可以为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话呢插上算力的翅膀。
1: 从实现量产的物联网芯片到发布备受瞩目的 AI 算力芯片，如今在雄安已有七款自主芯片在此诞生并走向应用。同时，雄安的创新实践也从微观的芯片扩展到了宏观的太空。航天企业蓝箭鸿情的进展尤为引人瞩目。
0: 应该说在雄安的话呢，我们是打造了全世界第一条卫星的流水线，雄安一号，那么也是在这条线上顺利的下线。雄安网现在重点发展的产业是空间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它的落地的话是标志着我们在卫星制造、卫星互联网这块的话呢，我们实现了一个质的突破。
1: 首颗雄安造卫星成功下线，搭载了完全自主研制的白泽高性能星载计算机，赤羽大尺寸柔性太阳翼和金乌新一代霍尔电推进系统，多项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一套高度自动化的产线能使一颗卫星从零部件到整星下线仅需30小时，为未来年产超100颗卫星的目标奠定基础。这标志着雄安在高端航天制造领域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实质性突破。
2: 那么重点要说的呢，就是我们的金乌霍尔电推进系统，那么更是实现了多个全国首次，比如说亚气工制的首次太空点火，以及氮化钾电源的在轨应用。那么这些呢，都是让雄安一号这个卫星在技术上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那么我们蓝箭鸿情科技呢，作为这样一个卫星的整体单位啊，也是希望能够加速上下游的产业链在雄安的这样一个快速的聚集，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技术突破需要转化的土壤，产业愿景更需要成长的生态。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正是这样一片被精心培育的创新雨林。
3: 我们在这里呢，为企业提供从工商注册到上市辅导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企业还能享受到在新区的各种专项的福利政策。我们很注重园区的环境还有我们的配套服务，让科研工作者呢不出园区就能享受到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在这里呢，企业之间我们经常会串门交流，一场喝咖啡的时间我们就能偶遇，可能会达成一个合作。我们还会定期举办一些科技的论坛，包括创业大赛等活动，为企业搭建展示和交流的一个平台，促成合作。这里的大门也永远为创新者敞开。
1: 如今雄安的智慧场景正通过一年一度的未来之城场景会持续呈现，累计推动数十家科创企业扎根雄安，数百家合作项目落地，实现创新成果加速转化，让城市运行更聪明，社会治理更精细，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感受到便利、安全与温暖。
4: 在雄安，你能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白洋淀绵延至今的生态韵律，另一种是这座新城拔节生长的时代节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两种声音在这里非但

没有冲突，反而谱成了最优美的和声。先直律，后建成，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理念。我们不是在建设中点缀生态，而是在生态中聆听并守护着万物生长的声音。而今天，我们更将听到第三种声音，那是生活在这里的鸟儿与人们共同为家园唱响的赞歌。

歌声来自一群特殊的生态记录者，领唱的韩占桥老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鸟叔。近九年来，他带着一届届学生用笔和镜头为雄安的生态变迁写下了一部深情的

0: 现在我们去看看那斑嘴鸭今天有没有来。
1: 在鸟叔的观测笔记里，鸟类的数量从最初的几十种增加到近300种。这些灵动的生命用翅膀为这座新城的生态投下了信任的一票。鸟儿的选择源于水的蜕变。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如今，白洋淀的水质从猎物类跃升至3类，华北明珠重绽光彩。歌声中归来的青头潜鸭、彩环，正是对这一切努力最动人的回应。
2: 咱们看一看咱们白洋淀的生态之美，还有淀博风光。而且啊，咱们今天要做的还不是这种普通的画舫，是雄安监测1号船。
1: 在白洋淀的万顷碧波上，雄安监测1号船正悄然巡航。它就像一位忠诚的水上哨兵，几乎全年无休，用搭载的尖端设备为这片华北明珠进行着全天候的生态体检。
3: 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无人机呢可以搭载我们的水和大气监测设备，也搭载着 5G 的信号设备。它去巡航的时候能把实时的画面传回我们的数据中心，便于我们观察水面的情况。如果一旦有污染源的话，污染源的扩散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这个我们叫中间体，我们有2套，一套呢排查暗管，如果水下有暗管偷排偷放的话，它能查出来；还有一套呢是进行水质监测的。旁边这个小家伙它就灵活多了，可以穿梭在芦苇丛里快速采样。我们这是一艘有灵魂的船，灵魂呢就是我们这些监测设备、监测仪器，它是自动采样、自动检测。看到的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监管平台，我们所有的数据都能显示在这个屏幕上。
2: 这感觉像是一个小型的水上的指挥部。
3: 是呢是呢，我们在这里研究数据，下达决策。
1: 自动采集，快速分析，每一组精准的数据都如同白洋淀递交的一份生态体检报告。正是这些科学连续的数据链，为后续所有的治理工程装上了智慧的导航系统，让清淤、补水等每一项生态举措都能有的放矢。
2: 一望无际的白洋淀呀，您看咱们站在这儿啊，这个电风习习哈，这边是美丽的华北明珠，那边是拔节而起的新城，这种水城共融的感觉太美妙了。
3: 是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景象就是清淤47的一个清淤现场。
1: 雁南堤是生态清淤47工程的核心成果之一。
4: 在雁南堤上有3座桥，第一座桥呢叫刘洪桥，那它是采自于清代借仿的碧汉成红匾额的一跃。第二座桥叫月枕桥，它暗合了乾隆皇帝笔下一堤杨柳两湖烟的诗境。第三座桥呢叫和风桥，则化用了任丘古六景中的十里荷香。3座桥都是从诗词、从匾额里提取的，这个很有意境。应该说，历史从来没有死去，只是借了一泓清水重生了。
2: 您说的极是啊！您看，我们如今看到的这一方万亩的荷塘围海啊，全都仰仗我们这个以污治污、以淤治淤的妙手。就是这么一大片的区域，我们一共是挖出了1194万方的淤泥。我们不仅没有废弃掉，还要用它围田筑岛。
4: 这个淤泥成岛，污水 水还清，这倒是有点类似中国古园林的移天说地的这样的一个哲学。嗯，
1: 水草摇曳，游鱼穿梭，这既是鸟书记录中鸟类归来的原因，也是歌声里那个美好家园的真实模样。
0: 生态好景是雄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雄安，来到白洋淀看一看。

0: 过水域，另一片更为广阔的绿色正在雄安大地上扎根。这里就是千年秀林。
1: 整个千年秀林呢，将达到86万亩，将给新区的生态环境，甚至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改善，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近九年来，先持绿后建城的理念在这里得到最坚定的践行。森林覆盖率从11%到

0: 幅提升至35%。
1: 这个雪下完以后，这个树长势更好了，这个显得这个松树更轻了，
2: 更轻。
1: 这是咱们2017年种的第一棵树，
2: 对，这
1: 还是很有意义的。
2: 对对，我后来找到了，把它做了个标记。

0: 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把根扎进这片热土，任枝丫迎风舒展，尽情飞舞。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承受阳光明媚，也承受冰雪雨雾，终生立定于此，绝不挪移半步。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汇入千年秀林的队伍，每天都要成长，长成参天大树。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与这湖电碧波美好相处，我们蓝绿交织，分享四季寒暑。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紧紧依偎未来织成的宏图。我热望摇动我小小一片绿叶，为新时代的奋斗者送上歌唱与祝福。
1: 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雄安郊野公园，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非常荣幸呢，由我向各位介绍雄安郊野公园的概况。雄安郊野公园呢，是位于新区北部林带，是新区北部首要的。
2: 随着雄安郊野公园，月荣公园、金湖公园、启动区中央绿谷等大型公园相继落成，雄安正实现着三公里近森林、一公里近林带、300米近公园的庄严承诺。如今的雄安，一甸、三带、九片、多廊的生态空间格局初步构建，林甸环绕的华北水乡、城绿交融的中国画卷，正在雄安大地徐徐铺展。这里的生态不是城市的点缀，而是城市的底色。这里的绿色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坚实根基。
3: 从白洋淀的粼粼波光到千年秀林的阵阵松涛，雄安用9年时光绘就了一幅蓝绿交织的生态画卷，而这幅画卷中最温暖的笔触，却藏在了寻常百姓的一日三餐中、柴米油盐里。在雄安，我看到了幸福最生动的模样。

这里呢就是雄安的商务服务中心，耶！它不只是办公、开会、住酒店的地方，更是雄安最热闹、最好逛、最接地气的城市客厅。拍照打卡，逛吃遛娃，书店影院、美食街一站搞定。

0: 我无缝衔接，烟火气儿十足。
1: 这里是榕东片区南文营社区，它服务八个小区，近8000名居民。人群中既有回迁安置的本地居民，也有来自各地的建设者、老人、上班族、孩童的身影，交织在整洁的街巷间。
2: 南文营社区呢，下辖8个小区，73栋楼，3764套住房。15分钟生活圈是雄安新区回迁规划建设中始终秉持的理念，如今也都变成了现实。前面有一个邻里驿站，还有一个凌空驿站，我们把这两个在地图上再标记一下。
1: 社区食堂是15分钟生活圈里最具烟火气的焦点。通过市场化加公益的运营模式，这里为老年人提供了实惠便捷的用餐选择。
3: 每天不一样，今天有鱼，明天就是小炖肉，10块钱的东西要我们2.5块。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如今的雄安新区，一批又一批回迁安置工作顺利收官，累计16.9万群众告别旧居，起迁新家，完成了从村民到市民的幸福转身。窗明几净的新居里，不仅装得下3餐4季的寻常烟火，更藏得住代代相传的绵长乡愁。跟着他们一同搬进新家的，有指尖流转的传统技艺，有口耳相授的乡音俗韵，更有刻在骨子里的质朴初衷。

0: 找找，说不定还能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电编故事。
1: 如果我们想要检索到我们馆藏当中有没有这本书所在的一个位置，我们便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自助检索机上面完成一个检索。我们只需要在检索机当中输入我们书的一个题名，然后点击上去，便可以看到我们这本书具体的一个馆藏位置。

0: 熊图，熊图，
1: 请吩咐。
0: 如果我想要找一本了解白洋淀的书，你会给我推荐什么呢？
1: 想了解白洋淀的话，推荐你看看《白洋淀记事》啊，孙犁先生写的，文字里全是淀里的河乡和水乡人家的故事，读起来就像跟着小船在淀上飘呢。还有雄安新区规划中的白洋淀生态保护相关书籍也不错，能看到现在淀区的新变化，你可以去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区。

0: 的车看着好智能啊，而且它里面这个书是要送去哪儿的呀？
1: 它这个是我们全国首例可以在开放道路上行驶的一个无人配送书车，这相当于就让我们的图书馆长了腿，我们从等读者上门变为了把书送到读者的手中。
0: 雄安图书馆是雄安新区的首个城市文化地标，让一个人一个家庭能够安心的扎根。雄安提供的不仅有完善的生活配套，还有强大的精神支撑。
2: 从安居乐业的社区到滋养心灵的图书馆，雄安在建设一座人民之城时，不仅关注物质生活的保障，更在乎精神世界的丰盈，让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既能身体安顿，也能心灵栖居。这或许就是未来之城所能给予的最有温度的承诺。更让人感动的是那些散布在新区各个角落的小而美的温暖细节。2000多个林荫停车位在夏日为车辆撑起一片阴凉，近300个社区足球场上跃动着少年的身影，100多处街头直饮水点随时为行人提供清冽的甘泉，还有社区图书馆、便民工坊、街角咖啡馆、星光运动场，这些看似微小的设施如同散落在城市里的温暖印记，共同拼凑出雄安人日常生活的幸福图景。个体的幸福感汇聚成城市向前的不竭动力。当安居乐业的梦想在这片土地扎根生长，雄安正以创新之城、魅力之城、未来之城的姿态站上了新的起点，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3: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4: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5: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1: 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4: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3: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2: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4: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5: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1: 邢台人没闹钟。
4: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5: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振興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6: 明白。
7: 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だ。
8: 全速前進。
9: 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设备。
10: 跟上。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玲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7: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9: 袁将军，
10: 我叫陈艳平。
11: 如果陈艳平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2: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了，
1: 立即开始行动。

0: 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1: 一日天意，日日是天意。
2: 你不跟进的考你，多少人得了的？
0: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庙鸡，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徒弟多吗？别的倒也没什么，只需特别注意一个叫海棠的。这名字听着跟个女的似的。海棠又叫海棠朵朵，她是苦荷的关门弟子，在北齐她是非常出名的天才。北齐人尊称她为圣母，
1: 还真是个女的。
0: 以是食神，她是圣女，针锋相对，据说也是个九品。
1: 如今九品高手是不要钱吗？一个接一个的。
0: 九品还是好的。若苦荷真想阻止萧恩回北齐，他亲自上手的话，那也得认命。
1: 啊，老师对北齐那真是如数家珍。
0: 不用拍马屁。还有一位是北齐的将军上山虎，此人常年抵御蛮族。
1: 百战百胜，有人说他脾气暴烈，有人说他温柔谦冲，
2: 那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0: 这就是古怪的地方了。怕不是个人格分裂吧？上山虎是萧恩的义子，一心盼着萧恩尽快回北齐。
1: 哎，那这个人应该不会对我出手，毕竟我是送他义父回去的。
0: 对，他应该不会对你出手的。
3: 肉都烤了吗？我的肉呢？

0: 大将军，南庆送来的消息，南朝使团要从孝恩先生回来了。
1: 绝对不能让义父落在皇室手里，我们去庆国境的迎接，先行救出义父。
0: 那护送的使团呢？
1: 谁带队？
0: 范闲，南庆的那个是神？
1: 没听过，到时一并杀了。
0: 是。

0: 哎，老师，这上山虎他到底是姓上山呢，还是姓上？
1: 前面就是使团了，我就不送了。
2: 行，那老师好好养伤。
1: 陈平平，你要多嘴。我再嘱咐你几句，北齐国的小皇帝刚刚亲政，太后没有放权，帝后之争已现端倪。
0: 明白，母子相争这种局面最适合从中得利。
1: 我是想让你趁乱赶紧逃命。怎么着，北齐国的朝政你想攒一腿啊？
2: 没，我就随口一说。
1: 那个司礼礼这毒啊，一般他不会染上，只有在亲密纠缠、唇舌之交才能够传染。
0: 这事儿你也知道，
1: 洪秀昭之毒是我调来的。
3: 老师手段高明，天下第一老毒。
0: 哼，这是什么？
1: 司礼礼之毒的解药，怎么用？里边写着呢。我是怕你实在忍不住了，和中了毒，你自己解好了。
0: 我怎么会中？
3: 什么忍不住啊？老师，我是个正经人，我又没想对他怎么。哎呦
1: ，你是正经人。走了，告诉你啊，你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我亲自去北齐国都。我要让一京城的人给你陪葬。
3: 老师放心，我一定活着回来。

0: 你们怎么来了？不是在家里都道过别了吗？
1: 我可不是道别来的，我是来督促你来的。你最近懈怠了。
0: 什么懈怠？
1: 写书啊。你现在书写的太慢了，咱们淡泊书局现在急需你红楼的新章节，要不是你前些日子出了本诗集，现在都没得出了。
0: 最近繁忙了些啊。
1: 我可不听啊，你这都是借口。你这次出师北齐呢也没什么事儿，每天抽点时间你就写一点，写一点呢就差人快马送回来一点，最好多写一点情啊爱呀、啊、什么我爱你你不爱我，大户人家那个小姐们都可爱看了。
2: 难怪要跟来。哥你放心，明日我去搬去玩呢。
0: 为何？
2: 替你守住未来嫂子，争取不让她见别人。哎呀，
0: 这成何体统啊。
2: 那我还去不去？
3: 去，谁讨好婉儿往死里打。
2: 放心，我懂。
4: 你这当长兄的把门风都给带歪了。
0: 这叫抒发天性。
4: 就要出师北齐了还这般没正形。这些是我身边护卫，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这次北上他们跟你一起。
5: 您一个户部侍郎养这么多护卫？
4: 赵大哈的手下刀客都靠得住，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信他们。
6: 高达听凭小范大人吩咐。
0: 名字是哪两个字？
6: 登高远望的高，达者为师的达。
0: 久仰久仰。
6: 大人听过我的名字？
0: 哎，我在儋州养了匹小马，叫做扎古，回头找个时间让你们见见。
6: 我们这次要绕路去儋州吗？
0: 我说的是下次有机会。
4: 好了，别管他，他时常这般风言风语。这次北上，你们多照顾些。
6: 是，
4: 去城外候着吧。莫逞强，别冒险，别忘了还有家人在京都等你回来。
7: 哥，干了这碗壮行酒吧。
2: 哎，做什么？又不是上战场。
7: 我看也差不多。

0: 保着路，别分心。
1: 停车，原地休息。大人，大人，去哪儿啊？你不必知晓，
2: 那我跟着你。我出工，我也出工，我出大功，我也出大功。大人，您是不是？ 不打算去北京了，怕他那边惹出祸端，现在就要逃。你眼里我就是个祸端。大人，你要逃的话，你一定带上我，我也不想去。啊，我比他们都精明，我还识趣。
0: 高达，
3: 是。
0: 二人，据如册，你在原地待命，守住车队，任何人不得离队。
3: 是。

0: 吴叔叔，
1: 按照你说的，我去过太平别院了。怎么样？
0: 防备极严。
1: 进不去？
0: 我进去了，但要同时带上你一起脱离危险，只怕不行。
1: 那你下到水下了吗？

0: 小姐的机关了，有些古怪。什么样子啊？当我凌空飞起的时候，我发现那块石头就是钥匙。说不清楚。我总觉得小姐当年留下的这个机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够明白。
1: 那就只有等我回京之后了。你真的要打开那扇暗门，不是说一旦知道真相之后，就会面临危险。我明白，可是人呢，最战胜不了的就是对未知的好奇。总而言之，天性作死。
0: 好，小姐留下的箱子里的那个，不是武器吗？你不带去北齐？
1: 我放家里了，你帮我看着就好。
0: 我也要走了。
1: 去哪儿？
0: 北上。跟我一起去北齐。我先行一步。
1: 为什么？
0: 刚刚听到飞姐说道，苦荷可能会对你出手。
1: 只是有可能。那你找苦荷干什么？
0: 打架。
1: 说。
0: 打到他不能纠缠你为止。
1: 那可是大宗师。
0: 打的就是大宗师。
1: 真是霸气啊！大宗师级别以下，我不插手。我明白，都交给我。那咱们北齐见吗？
0: 我要拖住苦荷，可能去不了北齐国都，见不到了。
1: 千万小心。
0: 最后一件事，我好像记得，萧恩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
1: 小姐曾经与萧恩同姓。我娘，
0: 她好像也跟我说过，她之所以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因萧恩而起。
1: 还有呢？
0: 只想起这些，
1: 所以萧恩或许知道我娘的秘密。
0: 你可以自己问他。
1: 可我接到的命令是杀他。

0: 大人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大人？这货你哪儿找来的？
1: 你说王启年？
0: 嗯，
1: 他怎么了？
0: 适才使团分发干粮，他偷库存水果，行事鬼祟，猥琐贪小。大人，这种人留不得。
1: 这件事儿我会找他谈
0: 啊。嗯，
1: 多谢高兄提醒。
0: 嗯，大人，不要赶人，我来。
1: 好好好。你先忙你的啊。
2: 哎，大人，你回来了。
3: 嗯。
2: 哎，刚才发的干粮，您不吃吧？
1: 不吃。
2: 大人，大人，大人，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了？
1: 你说。

0: 我自己就是使团的领队，我至于偷偷拿水果吗？
1: 哎呀，大人，您有所不知啊，这新鲜的水果啊，都是用冰块存着的，啊，勉勉强强到北齐呢，算是件礼物啊。但是这些东西啊，越往北走，那越稀罕呢。
0: 两国的赠礼你就这么拿了？
1: 哎呀，这东西没数，没人去数，少个几个，没有人察觉。您看，您这一路操劳啊，这么辛苦，吃他几个水果算什么？啊，
0: 我这不是啊，谢谢。
2: 大人，您就吃点吧啊！
1: 啊，您别不舍得啊！回头啊，我再给您拿去啊！踏踏实实的吃，我帮您看着。
3: 大人难当。

0: 时间不多啊，快点！爹，爹，你是来干什么？我怕你受苦啊！
1: 胡闹！我不是让你跟我断绝关系吗？
0: 爹，他们有没有对你打骂？我毕竟曾是官绅，他们对我很优待，不用你担心，快走啊！爹。
1: 我四处塞了银子，都被推回来了。他们个个推诿搪塞，就是不肯相助。银子没用，不用使了。爹，我雇了一批杀手，他们都是各种翘楚。
2: 你要干什么？范闲率师团到北齐去了，这是大好的良机啊！
1: 我尾随其后，等到了黄野郊外，我就率众杀出，取他狗命。
2: 替爹爹出出恶气，
1: 此事万万不可！爹，你放心，我最近看了很多兵书，也研究了很多的战力，感触颇深。现在看来，我亦是有成为世间良将的潜质。
2: 绝无这种可能！你不要做傻事！
3: 警察都到了啊，走吧。
1: 爹，你等我消息啊！
2: 不可。
1: 绝不可这么做，会害了你！
4: 你是要饭的吗？
5: 你看我像吗？
1: 你是要饭的吗？

0: 没事。你是要饭的吗？
1: 我不光要饭，我还会做饭。在下赵大。
0: 人都到齐了吧？赶紧出发，范闲已经出城了。
1: 少爷再等等，人在路上。
0: 我不是让你把他们都叫到京都来吗？
1: 村里能忙，赶完就来。啊？
0: 哎呀，你
2: 算啥呀？
1: 少爷，我等啊，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老兵，归乡之后才会收拾农事。平时这个婚丧嫁娶啊，红白之事，我们也都去帮助，为了生计。但是大人放心，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4: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5: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6: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7: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8: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9: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4: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5: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6: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7: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8: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9: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2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0: 寻声司就只能送到这儿，再往北走就得靠咱们自己了。沁国境内，自家国土，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倒是这萧恩恶名远播，大人，我们需要实施提防啊！
1: 我每天给他下毒，
0: 最好有人能在车里边实时看着。可惜我要提防四周，手下的虎卫又对他位置如虎，不敢靠近，
2: 也是人之常情啊。
0: 对了，大人，
2: 我又看见那王启年在那偷水果，
0: 又让你抓紧了。
2: 我时时盯着他，大人，此人不可留啊！若大人不方便，恶人我来做，将其赶走。
0: 哎，不必了。
2: 为什么？
0: 其实这王启年这些做派皆是假象，此人乃一等一的勇武之士，勇敢坚毅。

0: 就这货，
1: 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呢，我也担心肖恩一人独处车内会有意外。结果此话一出，王启年自告奋勇，决定今后旅途由他跟肖恩共乘一车，以作警戒。
0: 他当真这么说？
1: 千真万确。

0: 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 这你都看出来了，这番举动便是以身似虎，也不为过。高某，佩服。
1: 客气客气。
0: 从今往后，我们便是水里来火里去的兄弟。若真有什么不测，我定斩萧恩，为王兄报仇。

0: 二人，这货吃毒蘑菇了吧？其实是你偷吃水果让他撞见了。我偷吃水果，他佩服我。
1: 然后呢，我稍微帮你转还了一下。

小先生，从今天开始，就由我来陪着您了。我给您烧了点热水，给您擦把脸，舒服舒服啊。哎

0: 你说啊，如果我抓住你，用你威胁那个年轻人，有用吗？
1: 小先生，既然能派我来，这就说明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对吧？啊，院里那些大人们，他们怎么会管我的死活呢？

0: 那我给您擦擦脸，
1: 会按摩吗？
0: 还按摩呀？

1: 你不怕我吗？肖先生威名远播，自然是怕的。我若把你杀了呢？小范大人他很有钱啊，我妻子跟我闺女，他们都过得很好的呀。
0: 叫什么呀你？
1: 我没叫。
0: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叫王启年。
0: 王启年，记住了。
2: 来，再摁这边。
3: 来，这边。

0: 我知道你在。多年未见，你还没变。我失了记忆，你的事记得不多了。那你为何来找我？找你打架，总要有个理由吧。
1: 肖恩回京，你若留在此处，不回北齐。
0: 我可以不出手，
2: 萧恩不能活着回来，
1: 那就动手吧。
2: 停手！
1: 他说的没错，你若出手，生死难料。

0: 真的，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我的周围了。说话期间，换了三次方向。厉害，师傅，这人我打不过。
1: 你去庆国境内杀了萧恩，别让他回京。
0: 师傅，你说的那么大声，他都听见了，我还怎么走啊？
1: 不是大宗师的，都可以离开。我走了。哎，你皮肤怎么那么细腻啊？一点瑕疵都没有，用什么擦的脸啊？
2: 海棠。
1: 知道了，知道了，这就走了。

哇，好厉害啊！好像也听不见。

0: 哎，大人，肖恩都安置好了，就锁在那车里，专门有两个人看守。
1: 您怎么样？哎呀，
0: 我是一番妙语连珠啊，彻底消除了他对我的杀意。

0: 大人，他对你有意思啊？胡说什么？人是我抓回来的。
1: 大人，
0: 对你有意思？看吧，怎么你也跟着胡闹啊？
1: 我没胡闹，
0: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呀。看吧，啊，
1: 你懂个啥？他是个侵犯，
0: 侵犯啊，也有感情。
2: 没想到啊，高兄这么正经的人物，也能说出这般妙语。
0: 见人多了，自懂人心。同道中人，人心虽然难测，友情最是可贵。
3: 行了，
0: 你们两个跟我回屋，你把肖文今天跟你说的话一五一十给我复述一遍。哎，
4: 高兄夫人贵庚啊？
0: 哎，这些话呀，让他对我彻底的消除了敌意啊，言语之间。 和缓了许多。
3: 王兄果然是善于言辞，精于心计呀。行
0: 走江湖，这是必备的本事。正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
3: 你犯了错。
0: 什么？
3: 我说，你犯了错。
2: 大人。 王兄他不卑不亢，把自己的身份降到了最低。那萧恩肯定以为挟持王兄也不能逼迫大人，他自然不会轻易动手吧？那敢问大人，这里边到底哪句说错了？
3: 全错了。
5: 全错了。
3: 你说的这些话只有一个结果，不出一日，萧恩必定动手杀你。

0: 燕大人，行军疲惫，您先回营歇着吧，我等巡视便是。
1: 两国边境岂可轻忽，
0: 北齐已被打怕，这些日子不会有事。大人，前方发现一名骑兵。
2: 撤撤。
1: 慢，放下，都安静地等着。
2: 撤。吁。严统领有急令。
1: 回去禀报，我亲自去。
2: 是。

0: 你想干什么？这几日来给萧老前辈的饭菜里，我都下了毒，
1: 味道倒是正好。
0: 现在想想，是我太不尊重老前辈了。
1: 怎么，从今天开始不想下毒了？
0: 想干什么？强弩刚刀围住此处，萧老前辈还请息命。

0: 好了。这是用来杀王启年的。
1: 是。
0: 王启年是我麾下得力之人。
2: 是。
3: 王兄啊，我觉得大人说的有道理。
4: 有什么道理啊？他那两只手呢都捆着呢，他拿什么杀我？
3: 这个，
4: 大人，
3: 我要是不阻拦，明日你就会死于这东西之手。
4: 可是大人，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杀我呀？
3: 你也看过肖恩的生平对吧？
4: 看过呀，院里给了，说是此人残虐凶狠啊，且有心机。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呀，我都已经跟他说了，我是个无名小辈啊。再说他杀了我，他也不能脱困，那他为何要对我起杀机呀？
3: 他是个人，你想想，换作是你，在地牢里被关了多年，不见天日，你会有什么情绪？
4: 愤怒，
2: 仇恨，是吧？
3: 都会有。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压抑了这么多年，他需要发泄。依他往事来看，血腥最能缓解他的怒火。
4: 那他杀了我，就是为了自己排解一下。
3: 此次北上是肖恩脱出升天的机会，一旦杀了我身边重要之人，我出手报复，他或许就断了生路。所以我跟他说，你是我身边的得力干将。
4: 大人如此说的话，他会不会把我抓起来，然后威胁大人呀？
3: 不会，除非是我身边。

0: 肖恩不会冒险，一旦失手乱箭射杀，他性命便丢了。此时对肖恩来说，活下去的希望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大人还给他下了毒，哎，那这么一说，就万无一失了吧。

0: 这次出境走沧州一路。大人，那要不要提前派人打个前站啊？哎，
1: 大人现在说这事，就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0: 此行会有危险，一直不说，便是防备前路拦截。大人如此小心，此行必将无忧。
2: 来，快看，别期待了，别期待了，新鲜的蔬菜，来，新鲜的蔬菜。
3: 见你给我找的啥勺？啊？
2: 一批杀手，他们都是各种翘楚。此事万万不可！我尾随其后，等到了荒野郊外，我就拴住杀出，取他狗命。绝无此种可能！他不要做傻事。
4: 你确定他们会杀人？为啥？
3: 他们是在卖菜啊！乡里带出来的，不曾有路引，却进不了城门，只好在这里售卖的。
5: 我觉得他们是来杀人的。
3: 买完菜就去杀，买完菜就去杀啊！大人，你看，那边就是给您带的。
5: 特意给您带的，都是自家分水饺子，极为可口。
6: 去，
7: 大人，再走就不是我等巡视地界。
6: 我要去杀个人，你们随行。
7: 大人是要私逃？
6: 杀个人就回来，营里我已经安排好了。
7: 边军越界乃是重罪。
6: 我若自己走了，尔等皆当连坐。
7: 你们也性命难保，等我杀完人再回营，我保你们没事。若不愿去的，可自行离开。
5: 大人是要杀谁？
7: 不要多问，跟我走就是。
5: 要去何处？
7: 沧州。我们要杀的人要经过沧州，前往北齐。
6: 撤！撤！撤！撤！

0: 此针中空要在里边，
1: 对付老前辈不得不如此。
2: 准备什么时候杀我？
1: 前辈是糊涂了吧？我这是送您回北齐啊。
2: 陈平平不会放我回北方的。
1: 院长怎么想我哪知道啊，我只管做好我自己的事儿。
2: 你不错，年轻人。
1: 萧前辈谬赞了。
2: 每天两次修行，从未间断，这般毅力，就算我当年怕也不及。
1: 笨鸟先飞嘛，天赋不够，只能靠苦练了。
2: 你天赋不错，毅力也很强，若能独身和强者对战，定能激发潜力更进一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问我一二。
1: 停车。好了，好好陪着前辈。

0: 你看起来很累啊。肖恩时时刻刻试探，的确费神。
1: 那找我有事儿吗？

0: 我帮你按一下吧。
1: 那就有劳姑娘了。
0: 哦，你转过来。

0: 你先轻点进来。公子为何叹息啊？是我抓的你。是。地牢里是我威逼你。
1: 按道理说，你不恨我已是难得，为何这般对我？画舫上被你用药迷了，逃出京都是你亲自追回，大牢里还是你来审问。或许是命苦，何该我被你欺负？ 即便如此，到头来还是你护着我的性命，才有今日脱困之事。这心里不知该恨你，还是谢你。翻来覆去的想着，心里却刻下了你的影子。我已然辨别不清了。 都这样说了，你还叹气？难不成我就这般惹人厌吗？

0: 我说这些，现在又这般神态，你就不怕我做些什么？
1: 早就被你欺负惯了，
0: 所以我要真做些什么，你也不拦着。
1: 都这样了，你还不信吗？
0: 好，那把你左手里的东西给我看一眼。从上车的时候，你手里就藏着这簪子，这是多凶啊！
1: 大人是在嘲笑我无知无能吗？大人自然什么都明白。
0: 被关在地牢深处，不见天日，生死难测，每天都在担忧明天不知道会怎么样，这种忐忑最是难熬。现在虽然踏上回北齐的路了，但偏偏押运的人是我。牛兰街刺杀，毕竟你有参与，你当然会担心我报复你，路上害你。但你一个弱女子能做什么？你只能像刚才那样讨好我。你觉得讨好我就能换取一线生机，对吗？你怕我兽性大发，所以你手里边握着它不放，因为此时此刻，这就是你唯一的依靠。但你我心里都明白，你不可能拿它刺我的，你不敢，你害怕伤我。你一旦弄伤我，你就没有生路了。你也不敢拿它刺你自己，因为你不想死，对吗？我说的对吗？既不能刺我，也不能自尽。既然如此，留着它干什么用啊？

0: 生死都被掌控在别人手中，我知道你很无力，我也知道你很煎熬。李李姑娘，是这世道的错，两国纷争把一个弱女子逼成这样，真的明白你。哭吧，哭吧，想哭何必忍着。
1: 这一路没人会害你，安下心来，我送你回家。
2: 其实我家不在北齐，我的真名叫李丽丝。
1: 李，
2: 传闻是真的，我是清国皇族血脉，当年清帝登基，皇族自血海升起，我那一族伤亡殆尽，我便和家人逃去北齐。
1: 你来京都是为了报仇？
2: 我有一个弟弟，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好活着。
1: 北齐用你弟弟要挟你？
2: 算了，没什么好说的。
1: 要不然我帮你吧。
2: 帮我什么？
1: 找到你弟弟，一起带回晋国。
2: 不必了，结果还不是一样。
1: 上次你被抓的时候，没有把我的秘密泄露出去，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所以这一次，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不管是什么，我破例告诉你。
2: 什么都行。
1: 嗯。
2: 听说你要成亲了。
1: 啊？是啊，从北齐回来之后。
2: 那见过吗？
1: 见过。
2: 情投意合吗？
1: 是啊。你要问的就这些。
2: 真好，那我祝你们百年好合。可以了，我想知道的都知道了。

0: 这是官场礼仪专用吧？
1: 祖顺啊，
0: 这样的马没有经饲料是跑不远的。
1: 笑话，这是我千挑万选出来的宝驹，怎么可能会出错啊？快点跟上，驾！

范闲身处使团，必有护卫。尔等可有带兵刃啊？有，上尉要看兵刃。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

0: 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仔细想过了啊，都听我的。我熟读兵书，深谙兵法，你们听我的指令，一拥而上，趁其不备，砍死范闲。
1: 好。嗯。

0: 已进边界，我始终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前辈。
1: 说说看，
0: 当年为何不杀你啊？
1: 我知道很多重要的东西。
2: 逼问信息，这我明白。那为什么不砍了你的手脚呢？
1: 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底线，到了我无法忍受的底线，我会自尽。在问出想要得到的消息之前，陈萍萍还不想我死。
0: 还是不合情理啊。
1: 什么？
0: 当初或许不该超过你的底线，但现在既然要送回北齐，离开京都之时为何不砍去手足？如今你有一线生机，怎么也不会寻死。
2: 此时砍去手脚，路上也没了危险，按理说这该是两全其美才对啊。这道理陈萍萍应该比我明白，为什么她突然对你仁慈起来了？
3: 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那北齐要的是活萧恩，你把他武功废了也好，何必把这么大祸端交给范闲呢？
4: 哎呀，你不必担忧范闲安危。
3: 我知道，你的黑旗一直保着范闲北上，可那萧恩毕竟非等闲之辈啊，我能不担心吗？
5: 哎，把灯熄了。
3: 我不管。
1: 或许是为了让我来对付你吧，借我这把刀杀你这个后起之秀。
0: 这般挑拨就没意思了，小前辈。
1: 别太相信陈萍萍，终有一日你会后悔莫及。

0: 按你的吩咐，黑旗全部撤散。范闲身边如今没一人守护。前几日，北齐传来消息，上山虎率领亲卫一路南下，随后销声匿迹。他应该是去救萧恩。
1: 是。
0: 那他必定会撞上范闲。
1: 你这时候调走黑旗，范闲将会孤身面对北齐战神。你不是把他当子侄吗？这么做，便是将他往死路里推。上山虎的消息先不要告诉飞姐。
2: 你到底要对范闲怎样？
1: 他是个聪明人，为了让他相信我，费了我多少时间，多少不止这一点。
2: 看到。

0: 王兄，嘘，小凡大人要见你。
1: 大人，赵大和的手下刀客都靠得住，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信他们。我爹说过，可以信任你们。嗯，我有件事要你帮忙。
2: 大人尽管吩咐。
1: 我要接邹小恩。为了什么？
2: 小姐曾经与肖恩同行，
1: 我娘，
2: 她好像也跟我说过，她之所以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因肖恩而起。
1: 我有话要问她，而你是其中关键一环。

1: 这个人是北齐人救走的，北齐理亏，不会耽误我们接回燕平人。
2: 北齐，萧恩
1: 的义子上山虎，你知道这人吧？
2: 大人跟上山虎有联络，
1: 只是见名字用用。
2: 他将您让来救您，
1: 你是虎儿门下的，
2: 不是。
1: 若对庆国无损，属下愿听从任何指令。好，一会儿我会全力与萧恩缠斗，边境僵持时间不多，准备动手吧。
3: 我们进树林，向北穿行。

0: 这里有一个小镇，叫做小镇，
1: 小镇被上山虎的人劫走了，大家分头去追。是。
2: 快，可以了。
3: 没什么错漏吧？
4: 大人出现的及时，萧安没来得及多问。
1: 那句大将军一喊，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上山虎的人干的。
2: 咱们差不多也该追上去了，
0: 还能追得上吗？
2: 放心，有人跟着呢。

0: 谁？
1: 肖先生，果然警觉，
0: 好轻功。
1: 您客气。
2: 最近呀，有点胖，身上不太利索。
0: 铁链子是你布置的吧？
1: 您客气了。

0: 会不会朝那边跑了？少爷，
1: ，人没在啊，那回啊，
0: 回得巧，走，肯定在附近。
1: 若是当年你早死了，岁月不饶人。这么说，没人来救我了。冒充上山虎的都是我的人，骗我出使团，是为了杀我。问你个事儿，
0: 说。
1: 知道儋州吗？
0: 我从小在儋州长大。原来如此。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事了，可以杀我了。

0: 苦荷是你什么人啊？呀，被你猜到了。苦荷的关门弟子，圣女海棠。海棠朵朵，叫我海棠也行，朵朵也好。范闲，我知道你南庆诗仙，小小年纪手段阴狠，不是什么好人呢。
1: 你也是来杀他的，
0: 让给你杀，我旁观。
1: 行，刀给我。

0: 你的刀，
1: 你上前一步，我取他性命。
0: 取吧。
1: 你不是来救他的。
0: 不是，你杀你的，我就看看。

0: 你是真的有病吧？
1: 这。

0: 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先砍他一刀试试啊。
1: 你说的有道理啊。哎，对了，这给你啊。

0: 哎，不打了，不打了！好厉害，果然是九品上，佩服佩服！
1: 你在年轻一代里也算是高手了，手法竟如此硬度。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啊。再说了，打架就是打架，讲那么多手段干什么？
1: 为什么要动手？
0: 原来有个人跟我说过，我要是想继续进步的话呢，就得找个高手对阵。姑娘这样的高手不打可惜了啊！
1: 就为了这个？
0: 不然呢？
1: 既然不打了，那你杀他吧。

0: 朵朵啊，你为什么要杀他呀？
1: 老师要杀他。
0: 那苦荷为什么要杀他呀？
1: 我不想告诉你。
0: 哎，你看咱们也
1: 不……你到底动不动手？不动手我来。
2: 他不想杀我，如果想杀，刚才就动手了。
0: 前辈说的没错，我费尽力气把你控制在手里，怎么能让你就这么死了？
1: 你要真不杀他，就我动手。

0: 燕小乙燕同学，
1: 范闲，京都之辱，今日报还。
0: 刚才那箭是射我的，你为什么要挡啊？
2: 下意识出了手，砍了才知道是杀你的。哎，
0: 我庆国的九品剑神，天下无双，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太有关系了。
3: 介绍一下啊，北齐圣女海棠朵朵，燕统领，杀了圣女，扬名边军的大好机会啊！

0: 说什么？今日焉得一死？
1: 姑娘小心啊，燕统领恐怕要杀你。
2: 无耻！
1: 没错，这人太无耻了。一会儿咱俩一块儿出去，互相之间有个照应啊。

0: 这么，燕宵以待的是启禀。多多姑娘，一会儿咱们可以联手。人呢？刚还在呢。
1: 大人，这马可是进了，是北齐兵马的装扮。
0: 这么巧，刚借了上山府的名号，他本人就来了。

我们是北齐的兵，北齐的兵我们跑这儿来了。前方不远便是国界，应该是偷偷过来的。义父，好久不见，大将军再往前一步，就等着给你义父送终吧。哎，难道他也是来杀你的？大人小心！

0: 我义父身上的伤是你扫的，又是九品。我听说你是诗仙，要不送你一手，咱俩好聚好散。留给自己做遗言吧。
1: 我听见你的名字，我就特别想知道，你到底是姓尚呢，还是姓尚山？人参腐坏滋养万物，死亡只是个开始。
2: 那也就是范闲，我要杀了就是他。
3: 另一个是尚山虎，北齐大将军。
2: 大将军？嗯。我若杀他，可有战功？
3: 可比得上功成名利之功。
2: 若要你动手，你会怕吗？
3: 来，你勇气可嘉呀！
2: 咱们动手吧。
3: 等范闲死了再说。

0: 知道儋州吗？
1: 我从小在儋州长大。
2: 义父是要亲自动手吗？
0: 先别杀他。
3: 为什么不杀他呀？
0: 或许是要做人质啊。
3: 运气真好。
0: 我们这是要回齐国吗？
2: 是，毕竟是在南庆境内，最好尽快赶回。
0: 把他带上。

0: 咱们动手吗？
1: 行，你倒无畏，一群乡野村夫，
2: 你干嘛？还想直冲北齐的骑兵队啊？
1: 咱悄悄跟着，找机会动手。

0: 在儋州待了多久啊？自小就在。什么时候回的京都？
1: 才回不久。这么快就升了监察院提司？
0: 官运亨通啊！回答的挺快啊。
1: 人都被抓了，自然要识时务点。义父，这些人也要带上？
0: 不需要，我只要他。
2: 都杀了！
3: 不是。

0: 萧山虎，你不必紧张，你救萧恩与我无关。我只要他的命，我可以再退一步，你动手杀了他就行。范闲一死，我这就离开。
1: 我说过了，我得把他带回去。
2: 你听见了？
3: 那就让你们都死在这儿，全都杀了！
4: 此进不出，上山虎不敢擅动。
1: 那不是大好机会。一步往北走。

0: 我等啊，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老兵，杀人越货之事，我等都在水准之上，绝不埋首。
1: 杀了赵江湖！

0: 面对我的剑，还敢飞行？
1: 谢国少，
2: 不配！这我的刀吧，国少还特地给我送的。
1: 你这恶贼！啊，范闲，我要杀了你！哎呀，
2: 知道知道，都是来杀我的，你先等会儿。
1: 叶统领，叶统领，我是宫中边将郭宝坤。 我也是来杀范闲的，他们都是我庆国老兵，不是贼人。
0: 原来是郭少。

0: 你这是做什么？你有道理啊！燕小乙必定是私自离营，怎么会留活口？落下画饼，看好他了。
1: 是。
2: 此时再不出手，我们都要死在燕小乙手里了。
3: 北齐战神，今日便要陨落了。
2: 燕小乙是天下唯一一个九品口城，现在不杀他，将来战场上北齐必定死伤无数。
3: 谁能出手？
2: 哎呀，国之大义呀，可不能怂啊！

0: 衣服都弄脏了。
1: 海棠朵朵，
2: 好功夫！
0: 你怎么知道我在？
2: 我也不知道啊，随便喊两声试试，蒙的。
3: 大人，我看见使团的护卫们来了。
4: 走。
2: 人不可能给你。朵朵姑娘还不走吗？
0: 杀了萧恩就走。
2: 今天死的人够多了，
0: 他们加起来也拦不住我。
2: 他们不会出手，就咱们俩。
0: 你不是我对手。
2: 武者对阵，血勇为先，就算不敌也要堂堂正正一战。
0: 说得好，却没想到你也是个好勇之士，倒是轻看了。

0: 胜负已分，承让了。
1: 你刚刚不是还说要堂堂正正的？哎，
0: 范某师从费介用毒下药，本就是堂堂正正的师门手段。
1: 费介没跟你说过，九品以上用毒已是无效。
0: 你有没有觉得气血翻涌，心跳加快？下毒是无效，可这并不是毒药。
1: 那是什么？
0: 春药。
1: 你。

0: 我们先把肖恩藏起来，
1: 来不及了。
0: 肖前辈，一会儿就说是我把你抓回来的，这会儿愿意保你性命的就我一个人，
1: 他怎么办？一并带上。

这北齐派人来营救萧恩，啊，范大人呐身先士卒，把萧恩给抓回来了，所以请各位放心啊，不要担忧。

0: 咱们稍事休整啊，即刻启程。
1: 好，
0: 这范大人是真不容易啊，一路的追行啊。
2: 前辈，上车吧。
3: 杀了使团的人有什么想问的，我都可以给你答案。
2: 我是想抓你，但是我没想叛国呀。小老前辈，好机会稍纵即逝，您还是老老实实上去吧。
3: 还会有机会的。
2: 我一直好奇的是，我不杀你是为了你背后藏着的秘密，你不杀我又是为了什么？儋州有什么特殊能让你这样的性子忍住杀戮？
3: 自始至终黑棋都没出现。陈平平若是真心护着你，怎么会忘了此事？小心着点吧。你
2: 马上到北齐了，上山虎还是率众来劫使团，可见北齐朝内对萧老前辈不利啊。你也小心着点吧。
3: 多找点同盟，别把陈平平当成唯一的依靠。

0: 大人放心，都遮掩过去了。
1: 四周有没有见到黑旗踪迹？
0: 没有。
1: 郭宝坤呢？
2: 在那边。一到营地就坐着不动了。
3: 黑旗未到，应该是院长一时疏忽了吧。

0: 你手下那些人都已经入土了，身手上佳，悍勇之士，应该进过军营。
1: 叫他们来就是来杀你的。
0: 为什么要杀我？
1: 为我爹解气。
0: 令宗过世了，
1: 你爹才过世了呢。
0: 那既然没死，何来仇怨啊？
1: 就是你害我爹入的狱。
0: 刚才为什么对上山虎出手？
1: 我要把你们两个都杀了。
0: 为什么要杀上山虎？
1: 杀了他，我用军功换我爹出狱。
0: 那上山虎没死，你爹怎么办？给你两个选择，第一，现在一刀杀了我，
1: 我就选这个；
0: 要么我救你爹出来。你我仇怨本就不深。
1: 你放屁！你打的我，你当然仇怨不深。
0: 今日我被上山虎所擒，不管怎么说，因你所为我才逃出来，我也算是欠你个人情。要不这样，咱们俩做个交易。等接严冰云回京都之后，我亲自找陛下为你爹求情。
1: 你求有什么用啊？
0: 长公主在的话当然没用了。现在李云瑞已经被赶出京都，你爹结党的罪名本来就不重要了。
1: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你啊？
0: 有条件。回京都之后，你要亲自指证燕小乙勾结北齐行刺使团。别想了。就算你不指证，燕小乙一样想办法杀你。
1: 还有什么要求啊？
0: 你爹出狱之后，你郭家亲友人脉在朝中与我结盟。
1: 我爹入狱，无人问津，何来的什么人脉啊？
0: 落魄时自然无人问津。但是你爹只要一出狱，往日那些亲朋好友还是会蜂拥而至。世态炎凉本就如此。
1: 你有监察院陈萍萍照应，为什么非要我家相助？
0: 你只说你答不答应。除了我，你还有别的机会吗？

0: 马上出发了，不回车上。
1: 春药？
0: 怎么你都知道这事儿了？
1: 你随身带着春药，果然不是正人君子啊！敢问范大人，这使团内就我一个女子，你随身带这药，是为谁准备的？
0: 这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小乙，
3: 上！
4: 快救人！

0: 你醒了，幸好没伤到肺腑，是燕小乙，还是我大意了？我以为朱氏已定，没想到他去而复返。九品剑手刺杀确实难防，他也有伤，这一剑不中，短时间内不会再来，没事了。
1: 范大人，
0: 有什么事你说。我这衣服。
2: 这使团里边只有我一个人精通医术，总得有人帮你看伤口。全脱了，
0: 药包扎，是急从权嘛？
1: 随身带药。我那不是春药，
0: 大人说了算。
1: 你当真不是啊？
0: 那是什么？
3: 大人，
4: 何事？
3: 您还是下来看看吧，大人，动手吗？大不过，或可用强弩。你们别跟过来。
5: 内力烘干衣服，你下河了。跟我来，就你一个人。哎，这边。
6: 此女子功夫了得。
5: 哎，不必。啊，我家大人让我们在这儿等着。
3: 哎呀，王兄，我这心里不放心呐。
5: 哎，不必。我倒觉得。 这北齐圣女是倾心于我家大人的风流倜傥啊，这是私下里吐露真心去了。我们大人给她下药，她还对她动真心。
3: 关键就在这药，
5: 我家大人师从费老，那春药岂是一般的效能？想必这圣女啊，是动了真心了。
3: 还有这种药？
5: 大人神奇之处甚多啊！你好好的跟着我，我给你答疑解惑。

0: 解药。
1: 你听我说，
0: 多说一句我杀了你。
1: 不是春药，绝非棒雨。你这么想，我是追肖恩去的。我追肖恩，我带春药干什么？
0: 那是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会心跳加速、气血翻涌？其实是我自己配的，加快新陈代谢，提高活力。
0: 新陈代谢是什么？
1: 这么跟你说吧，若是受伤之后用此药，可以激发潜能，维持战力，不仅不是毒药，反而对身体有益。这心跳加速啊，也都是药效。虽然身体有些发热，但是反应能力提高不少。你有没有感觉？
0: 你之前是在骗我。

0: 那我不那么说，你当时就砍我了，你就不怕被我识破？哼，想必你也没什么经验。你为什么不继续骗下去了？哎，
1: 我堂堂正人君子，岂能妄语欺瞒？
0: 你少胡扯！
1: 我这会儿不说实话，你刚才也能砍我。我现在也能。
0: 不会了。
1: 那你就去死吧！你不会杀我的。
0: 你就如此放心？刚才大家都看见，
1: 你从官道上把我叫走。我要是死了，庆国跟北齐毕起战事，你是堂堂北齐圣女，总不忍心看着生灵涂炭吧？
0: 我可以杀了你，再把你们车队全都杀了。
1: 你不是嗜杀之人？
0: 你又知道？
1: 你要是嗜杀之人的话。 当时就不会让我杀肖恩了，肯定会自己动手啊！还有啊，此时也不会有伤有量的跟我讨解药，是吗？
0: 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啊？

0: 王兄，这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这时辰不回来就对了。
0: 王兄，此话怎讲啊？
1: 你想啊，这北齐圣女身手高强，若要杀我家大人，岂用这么久？
2: 想必是相谈甚欢，已经化敌为友了。
3: 这太快了吧！如此神奇，
2: 以大人的亲和感，没准儿正一起吃水果呢。

0: 你是圣女。
1: 圣女不撒手吗？
0: 脾气不小。
1: 说吧，到底怎样才肯帮我杀萧安？
0: 是真帮不了，使团跟骑兵都在，我要是让你杀了萧恩，我这差事也算做到头了。
1: 你可以来我们齐国。
0: 太冷不习惯。
1: 大不了我再刺杀。
0: 我亲自看守，加上骑兵看护，姑娘尽管来杀。
1: 我可以抓你做妖心。
0: 我一个小小使节，是生是死没人在乎。咱们可以联手啊。
1: 联手做什么？
0: 帮你啊。
1: 帮我什么？
0: 帮你跟太后从北齐小皇帝手里夺权。
1: 你胡说什么？谁说我是太后一党的？
2: 你老师是国师苦荷，自然要站队。北齐政权相争，粗算有三股势力，
0: 小皇帝一党，太后一党，还有一个上山虎，两不相帮。上山虎要救萧恩，你要杀萧恩，你们自然不是一伙的。
1: 我也可以是陛下一党。
2: 小皇帝点名要司礼礼回去，你要是在庆国杀了萧恩，使团必定会返程，司礼礼就到不了北齐了。所以你必定不是小皇帝一党，如此算来只能是太后手下了。
1: 就算你都猜对了，凭你就拿什么帮我？
2: 哎，我毕竟是庆国的正使啊，我们两个联手出人意料，做别人意想不到的事儿，正是百利而无一害。
1: 你还知道自己是庆国人，却想卷入我齐国政事。
2: 我有直觉，救回严冰云必定困难重重，咱们算是

0: 互相帮助。
1: 哎，你还吃了我水果呢。
0: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送你的，算是庆祝咱们俩联手。
2: 范师神，
1: 如何？
2: 海棠不能淋雨，风雨后盆中积水，别说绿肥红瘦了，早成了一盆烂事。
1: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
2: 哼！锦衣卫镇抚使沈仲亲自来接使团，你自己小心点儿。
1: 哎，他什么性格啊？有什么弱点没有？
2: 上京前，我不会放弃沙修恩。
3: 启程吧，恭喜大人，贺喜大人。
1: 恭喜什么？
4: 大人是不是对圣女有想法了？
5: 哎呀，大人放心，我等绝不会把此事告诉郡主。
1: 老高，你怎么也跟着一块胡闹了？
5: 多亏王兄细心讲解呀，我已了解大人为人。
6: 哎哎哎！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哎呀，还怕人？哎
1: 呀，你伤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7: 你喝多多。
1: 你别听王启年胡说，我那不是春药，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7: 大人，我此去北齐，不再回秦国。你跟我说了，我不会告诉尊夫人的。哎呀，
1: 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7: 黄河是哪条河？
1: 我胡说的。哎，你跟海棠朵朵认识啊？
7: 认识的，上京城里一起喝过茶。
1: 北齐国都。
7: 是。
1: 她可一点也不像个圣女。
7: 我一直羡慕她的性子。洒脱不羁，纯挚可爱，和大人你极是相配。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
7: 是问朵朵的私密吗？
1: 不是。我是想问，之前你为何为我挡箭？
7: 我没想挡箭，眼角里瞟到箭来了，我就过去了，什么也没来得及想。说真的，我现在都后悔呢。大人不必纠缠于此。你送我回北齐，便算两不相欠了。
1: 就快到北齐了。
7: 嗯。
1: 你身上有毒，监察院红袖招计划，以你之身毒染齐国小皇帝。
7: 为什么要告诉我？
1: 这是解药，帮你解了毒，咱们才算两不相欠。
7: 那你怎么办？
1: 谁会知道是我帮你解的毒啊？就当是配毒失误，不起效用。
7: 我如若说出此事，岂不是能害你？
1: 你会吗？
7: 将来的事，谁会知道？
1: 那就将来再说吧。

0: 大人，这发型好看，衣着鲜亮啊！
1: 行了，不用陪着了。哎，
0: 前辈，尾鳍到了，
1: 这可是你要杀我的最后机会了。
0: 你藏着的秘密是什么呀？
1: 这也是你最后问我了。为什么要问我儋州的事呢？ 你跟儋州有什么牵连？行，萧老前辈，不如咱俩打个赌，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问你。

0: 大人，
1: 你到家了。到了北极，不能常去看姑娘，自己保重。
2: 一路来，辛苦大人了。

0: 人呢？
1: 大人，这有些古怪啊。虽说有人来迎接，但是却无人应答。
2: 我再说一遍啊，庆国使团来送战俘啊，尔等谁是头目？赶紧应答。再不说话，我们可走了啊！

0: 沈大人，人都到了，你还在等什么？沈大人！
1: 人到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紧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紧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8: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9: 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7: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10: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7: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11: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7: 这个州长是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换回来的。
10: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12: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8: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10: 他是我们济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物。
11: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るのです。
7: 邢台人没闹钟。
10: 你们担任的责任重大，都关乎着整个银行，甚至是整个组织的利益。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11: これら財政経済学の教員。我々河北進行の体幹になります。全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13: 明白。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7: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9: 云将军，
7: 我叫陈燕萍。
8: 如果陈燕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9: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了，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

0: 肠粉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问，哪位是南朝诗仙范闲范大人？
1: 这位
2: 便是我大庆正使范闲范大人。
0: 范诗仙，
3: 在下范闲，
0: 早闻大名，好生惊讶，今日一见，果然一表人才。
3: 阁下是？
0: 在下沈仲，直呼名字即可。
3: 锦衣卫镇抚使沈大人，哎，你们两个处理一下交接事宜。
2: 是大人。
0: 范大人，听过我的名头？
3: 听过。哎，沈大人这是？
0: 官服一直不太合体，留在上京改的。啊、哦，范大人见谅。
3: 哎，没事没事。
4: 司姑娘呢？
3: 二位随我这边来。沈大人不去看看吗？
5: 小事儿，让嬷嬷处理就好。
4: 奉陛下旨意，迎司姑娘前往上京，请一步。
6: 刚刚入职，这么年轻就身居高位，果然是官运亨通啊！哎，运气好。
7: 沈大人不必客套，沈大人这才是身居高位。
4: 司姑娘受伤了，你们扶着。司姑娘受了伤了。
3: 回嬷嬷，这路上啊有冒充上山虎旗下的匪徒想要劫走萧恩，司姑娘误中了冷箭，已无大碍。
4: 你怎么能让司姑娘受了伤啊？你这脑袋不想要了吗？
3: 这位什么身份啊？啊，
0: 宫中老人了。
4: 沈大人也不必如此谄媚，我们大齐泱泱大国不是这些庆人能比的。
3: 哟，就这泱泱大国被打得割地求饶啊！
4: 啊，庆人，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北齐输了国战，颜面全失。
4: 放肆！你放手！
0: 什么？
4: 放手！你放手！哎呦！
3: 我们庆人不会拐弯，您让我放手，我就放手啊！
0: 来来来，快起来！哎呀！哎呀！
4: 尔等就这么看着这贼子在我朝疆土行凶不成吗？哎，
3: 羞辱正史便是羞辱庆国，但是再起的话，尔等谁负责呀？
4: 你，
5: 嬷嬷，小小姐，
4: 气气死我了！
5: 小小姐，小小姐，
4: 这贼子太嚣张了。

0: 萧恩大人，你是谁？下官沈仲，锦衣卫镇抚使。
1: 不认识。
0: 是是是，萧大人叱咤两国时，神武还不入流呢。萧大人声名远播，今日终于见到，心中难掩激动啊。方大人，萧大人就交由我方护送吧。
1: 那是自然。

0: 哎，范大人，您刚说途中有人想救走肖大人，
1: 让我给拦回来了。
0: 哦，肖大人，这就错了。您看看，现在您这是回家，怎么还要逃呢？若是您中途再走，我这差事可就不好办了。您说呢？
2: 你待如何？
0: 大家都是本差，总要用心才好。
3: 这就行了。我送肖大人上车。

0: 这次萧大人回来，锦衣卫这边特地为您准备了纯铁的马车，这份尊荣也是无人能比了。范大人见笑了，
1: 沈大人。
0: 对着庆人卑躬屈膝，何其无耻啊！您消消气啊！消消气啊！消消气啊！
2: 我定要在太后面前告你御状。诸位
0: 稍等啊，来，您跟我来。你要做什么？我有苦衷。
2: 与你说了，你便知晓。来来来来来，来来，范大人稍待啊。
1: 有什么话，非要躲到这儿来说？
2: 我知道您伺候太后多年，有着情谊。
1: 你这是想求饶？
0: 看来您还是不太知道我呀。久等了，久等了，久等啊！哎呀，说来也怪，我与老人家谈心，不知怎的，他就羞愧难当，自行离去了，说是再也不回上京了。
3: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人各有志，不强求了。尽快整理准备启程吧。陛下吉日还要见范大人呢。
4: 见我？为什么？
0: 到了上京自然知道。对了，范大人，陈院长进来可好啊？好
4: 着呢。
0: 哎，范大人，来，进一步说话。
5: 范大人这次来，陈院长可有什么交代？接严冰云。没其他了？还能有什么？我大胆猜测啊，猜错了，范大人千万别笑话。首先呢，自然是接严冰云回去，然后嘛，萧大人回归，陈院长自然是寝食难安，或者便是要范大人暗杀萧大人，
6: 换回严冰云后。
7: 找机会杀了萧恩，
8: 还有吗？
7: 司礼里是陛下亲自点名要回，正好可做手脚。回去路上我得查查司礼里姑娘身上可有不妥。
9: 红袖招之炉，是我调来的。
7: 哎，对了，严冰云是被抓了，但监察院在北齐的暗探不止他一个。
0: 莫非陈院长是要范大人来重整叠网？
7: 警惕一个人，锦衣卫镇抚使沈仲，一定要小心他。能
0: 被你记住的，肯定都不是善茬。
7: 那要是真这样，沈大人打算怎么做？
0: 瞎说瞎说，都是胡话。范大人千万别在意，无论大人想在上京做什么，沈某都会好生陪着。
10: 咱们动身吧，使团就跟在后边。
11: 大人，
10: 我来北齐的所有任务，沈仲全都猜到了，
11: 名不虚传啊，沈仲。那咱们还如何行事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10: 北齐上京城便是我跟他交锋的战场。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肯定是北齐的重要官员。
1: 一路上，这个沈仲没少折腾萧恩啊。
2: 哎，大人，我就不明白了，萧恩以前也是北齐的重要官员，他为何如此对他？谁知道啊？
0: 什么人？有刺客！怎么办？冲的是北齐的营，咱们不过去，步刀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3: 刺客！
0: 给他们呀！
3: 在这里。
2: 失败了。

0: 我后头帐篷没人，
1: 多谢。
2: 女的？嘘，谁呀？
1: 还能是谁呀？

0: 哦，打出感情来的那个圣女。
1: 哎呀，
2: 少废话，别作死。
0: 哦，

0: 都放下，放下，别闹出误会来。范大人，打搅了。刺客偷袭，让您笑话。我瞧着刺客朝这边跑了，不知您看见没有啊？
1: 瞧见了。
0: 哦，
1: 就在我后边帐篷里。
0: 你搜呗，不就是想说我庆国使团暗中行刺吗？
1: 沈大人，要不连我一块抓了？哎呦，
0: 范大人，千万不能说气话。刺客要是你们的人，也不会往这儿跑啊。这我还能看不出？
1: 往那边跑了？还是不信呗？来来来。 沈大人，自个儿进去搜啊。

0: 不用，不用，不用，都回去吧。范大人，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搅了，我先给您赔个不是。哟，范大人也喜欢吃番薯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啊，香甜可口。沈大人不追了？刚才没留下，这会儿追不上了，被您给打伤了。啊啊，肖恩的血，这不正好在跟肖老前辈交流吗？
2: 沈大人到底是想问什么呀？不知道。
0: 不知道。 真不知道，就知道陈培明留他命这么久，是因为个秘密。太后和陛下都想知道这是什么秘密，萧老前辈不肯说，可我就多问问呗。他原来可是你北齐的重臣，时过境迁了，又是上山虎一副，总该敲打敲打。上山虎
1: 不是北齐战神吗？
3: 上山虎确实善战，可这未必是好事。不瞒你说，范大人，上山虎被调回上京，名义上是大将军，可身边只剩100私兵了。
1: 哎呦，这是明升暗降啊，去了兵权了。
3: 可不是。
0: 嗯。
3: 也怪他自己不识时务，这时节既不效忠陛下，也不拜见太后，咱们做臣子的人啊，没有忠心，你想干嘛呀？对吧？
4: 那你是哪边的呀？
0: 啊，我是太后一党。
1: 沈大人还真是言无不尽呢。
3: 沈某啊，素来敬佩读书人，范大人识才经世。哎，近日有没有什么大作呀？
1: 沈大人那秘密问出来没有？
0: 嘴严，不急，漫长岁月等着他呢。
4: 沈大人对萧恩下这么重的手，将来万一他东山再起了，可不好收场。
0: 是陈培明担心吧？你回去告诉陈院长，肖恩不会再有机会了。

你看看，这会儿还有人想自杀，齐国要他死的，虎力秦国烧。好了，不打搅了，马上就要到上京了。就像我说的，人要识时务。范大人，别让我难做，您用着啊，慢用。哎。

0: 他也是太后的人，你也是太后的人，怎么你们互相还打起来了？
1: 老师要杀肖恩，做徒弟的没法子。
0: 那我这算是救了你一命。
1: 刚刚还掀帘子呢。
0: 欲擒故纵啊，懂都不懂。
1: 万一没擒好，真把我抓了呢？
0: 抓了就抓了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戏呢是吧？
0: 你还杀肖恩吗？
1: 没机会了，进了上京没法再杀了。
0: 那等到了上京咱们合作呗。
1: 怎么合作？
0: 随便的，你看谁不顺眼我帮着使劲儿，咱们俩里应外合，祸乱天下。
1: 对你有什么好处？
0: 哎，我是庆国人啊，你们北齐越乱我看着越高兴。
2: 我走了。
0: 考虑考虑呗。

0: 真走了，真没了。看来这北齐确实是很乱，这对我们是个机会。
1: 对，是抢夺圣女的机会。
0: 想什么呢？是完成使团任务的机会。
1: 是，这对外啊是得这么说。哦，是。有点钱。
0: 现银不要银票，
1: 啊？
0: 回京都之后加倍奉还，
1: 加倍。你们俩撞过去。

0: 你为什么要听你的？
1: 你助我完成监察院任务，才能救你爹出来。

0: 我们已经按您之命为左探子密控四旁，发现南靖使团内偷偷溜走一个，如今住在城南客栈，是否拿下？别打扰他，让他好好住着，就当不知道，等着看这位范大人接下来怎样手段。
1: 大人，上京城到了，
2: 接回严明云，咱们就能回家了。
3: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大人觉得还会有蹊跷？

0: 你看，来了吧。
1: 参见大将军，有什么事派人过来吩咐一声就好，怎么还亲自过来？
2: 我要见他。
1: 大将军要见哪个？
2: 我义父。
1: 大将军义父又是哪位啊？
2: 萧恩。
1: 哈，原来萧老前辈是大将军的义父，果然将门虎子不同凡响。
2: 人在哪儿？
1: 人在，人在。

0: 怎会如此？停！奉旨问话，是你所为。正是。既是父子，便让大将军瞧仔细些。可惜，两条腿让我给折了，不然就该站起来让大将军瞧瞧。 大将军看得可还满意呀？
1: 把人给我！
0: 只怕不行。你敢抗命？大将军有所不知，陛下和北齐太后的旨意，都是要我把萧恩关在锦衣卫，圣命难违啊！大将军还有什么教诲啊？
2: 沈仲，你很好。去，去。多谢大将军夸奖，都是一颗赤子之心罢了。大人，这沈仲他不会做官呐。
3: 是，此人虽然手段毒辣，但过于嚣张跋扈，丝毫不知道收敛，实在是个取货之道。
4: 就是，刚才这上山虎险些就出手了，
3: 他是故意的。故意？从边境打断萧恩双腿，到一路上严刑拷打，就是为了刚才那一幕，
4: 逼上山虎出手。
3: 上山虎毕竟战功无数，要治他的罪，总得找个由头。
4: 逼上山虎对使团出手，扣他一个抗旨的罪名，
3: 恐怕还要加上谋逆的罪名。
4: 那是北齐太后的意思，还是小皇帝的意思？
3: 都有吧。
4: 没想到啊，上山虎在北齐如此受忌，
3: 这是好事。
0: 好事儿，范大人，陛下急等着见，只好辛苦您先入宫面圣，之后再去住处，可以进城了。

0: 司李李姑娘不进宫吗？缺了名分，宫外住着等机会吧。范大人和李李姑娘相熟，
1: 抓过。
0: 肖恩的车不进城吗？
1: 啊，他的车走西门，刚才您也看见了，进了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2: 官中军，官中军，官中军，官中军，南京走，赶紧快到官中军。官中军，官中军，南京走，很不欢迎你们。
3: 我城百姓忧心国事，大战不利，难免有些民怨。
4: 不只是百姓吧，
2: 范大人当街杀过程巨树，那是我齐国武者。
4: 军中坊间有习武人想要向大人讨教，这些家伙不识大体，刺杀案件可都说不准。
2: 范大人不如躲回马车，忍一忍就过去了。
3: 锦衣卫连自家王城都管不住，
2: 实在是沈某能力有限，惭愧惭愧。
4: 一国正史，入宫途中躲进马车，我要是这么干，怕是庆国的脸都被我丢光了。
2: 不躲躲，烂菜破鞋的丢上来也没什么脸面，
5: 所以不管怎么着，我都得失国体。
6: 民怨，我也没法子。
5: 沈大人好手段，
6: 范大人误会了。
5: 丁先生，
6: 咦，
5: 老高，
6: 去后边运货的马车上有个长条布卷，帮我拿过来。
5: 是，大人，
6: 行。

0: 这一面是我庆国边军第七营的战旗，边境一战，第一面插上你们北齐国土的，就是这旗子。
1: 范大人，众怒难犯，你这样我可帮不了你。哼！老高，哎，借刀一用。来，如今这战旗还要进尔等的皇宫，也不妨是一桩美谈。
2: 弱者才会多嘴，血勇仍在者，尽管尝试将我击落车顶，斩断旗杆。只不过，北齐怕是没有这样的好汉了。我乃御林军虎啸营赵哲林。
3: 下一位，陛下，御林军转告，南姓使臣范闲立于车顶，插旗挑衅，何其放横悖逆，请陛下下旨，斥责这蛮徒。
4: 启禀陛下，边境送来急报，南庆边军诸部同时移营，前压30里，就停在边境线上了。
5: 这岂堪正是何用？不是说好谈的吗？
6: 打进来遭殃的是百姓啊！

0: 下，兵部传来消息，边军压境，北齐一片慌乱，多是避让，唯有纷争。
1: 告诉边军，原地驻扎，不许进，也不许退。
0: 那北齐将会是胆战心惊。
1: 按时日，范闲应该到北齐国都了吧？
0: 不出意外，应该如此。
1: 他会不会惹出什么乱子？
0: 陛下，边军压境是为了范闲。
1: 他是我庆国使臣，即使惹出什么乱子，有百万边军为他撑腰。

0: 这个何道人，监察院记录过酒品，
1: 也来拦路。大人，您杀的程巨树是他徒弟。
2: 阁下是为弟子寻仇来的。

0: 真气不错，下一剑可见生死。
1: 他国来时怎能刀兵相向，岂不乱了礼数？范大人，前方就是皇宫了，你这般挑衅是要再起战事吗？

0: 哎呀，我可是吓着了，不会再有人砸我了吧？
1: 范大人，不如先暂留此处，我去前方打点。
0: 沈大人，请便。
2: 大人到九品了。哎，你受伤了？
3: 没事。
2: 那还是和九品差不多了啊。
4: 我练的是霸道真气。
2: 这么霸气的名字啊。
4: 真气特殊，爆发力强，一路上跟上山虎海棠朵朵一战又有突破。若纯拼真气强度，可与九品一战，掌控细微却极为不足。
5: 难怪大人要上这车顶插旗。
2: 为什么？
4: 我站在车顶就是为了避开招式身法，刚才何道人要是想击落我，只能凌空而上。纯拼真气强度，这是我占了便宜。那何道人要是再出意见，我若不让，怕是要重伤。
5: 那刚才沈仲为什么要上来拦住他？
4: 我是庆国正使，我若出事必有大战。北齐现在打不起第二仗，沈仲他借国民羞辱我，是想打压使团的士气，但是他不敢让我真的出事儿，起码不能在他的保护下出事儿。
5: 所以咱们是立于不败之地。
4: 从这境况看，咱们这一行恐怕不会顺利。
6: 南庆使臣到。

0: 范公子的书写到第几章了？今天就到这儿，仲卿下去吧。
1: 臣等告退。
0: 范公子，你且留下陪朕说说闲话。上来便是。

0: 你就是南庆诗神，
1: 外臣惶恐担不起诗神二字，拜见太后。起来吧，皇帝爱极了你的诗啊！陛下想跟他聊些什么呢？
2: 闲谈诗文，还请母后恩准。
1: 你是皇帝，可以自己做主。要想谈诗文，谈便是了。
2: 大殿威严，不便交心。朕想范闲陪着走动走动，母后辛劳正事，还是回宫歇息吧。
1: 是这大殿威严，还是哀家太威严了呢？
2: 母后雍容和雅，天下皆知。
1: 那好，哀家陪你们一同走动走动。
2: 母后辛劳，岂敢劳烦？
1: 陛下既然如此说，那哀家回宫便是了。你小师姑来了，要想闲谈，就请小师姑陪同吧。
2: 恭送母后。小师姑何时回的上京啊？
3: 昨日回京，家师忧心宫中恶人太多，故遣民女回宫。
2: 恶人？
3: 是，这世上恶人众多，有的狡诈奸猾，有的无耻阴险，有的还会给别人下药，防不胜防。

0: 就在此处歇歇吧。拍栏杆，菱花吹鬓，山风寒，浩歌惊得浮云散。
1: 好诗句。
2: 老师，
0: 拍朕马屁的人众多，拍得如此漫不经心，范闲，你是第一人。
2: 外神惶恐。
0: 小师姑平时不肯入宫，今日既然来了，好生赏赏景便是。这宫殿太美，美得朕都没心思出宫走走。范公子，觉得我宫中景色如何？
2: 好。
0: 好在何处？
2: 有数。
0: 真会夸人。范公子可知，朕为何要将你留下？
2: 请陛下明示。
0: 两个原因。第一，朕喜爱你的文采，你化名所写红楼，朕爱不释手。不过这新章回出的速度的确慢了些。
2: 外臣尽量赶。
0: 再来便是你的诗集，一夜诗尽天下闻。这诗集一出，朕也不敢再作诗了。
2: 陛下写的诗好，外臣不敢当。
0: 请坐。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范公子一路北上，看我大齐风貌如何？
2: 山清水秀，物华天宝。
0: 那比你南庆如何？
2: 那没法比，南庆的宫墙都比这矮上许多，靠近水沟尽是些马尿味。
0: 小师姑说你无赖，朕还不信。今日一看，果真如此。
2: 我跟这位应是初次见面才是，怎会如此评价？
0: 真没见过。
2: 没见过。
0: 他是海棠，可还记得？
1: 哦，原来是北齐圣女海棠姑娘，久仰久仰。
0: 我看是范公子记性不太好。
2: 我跟这位确实是初次见面才是啊。
0: 石林里一站，这就忘了。不是还下了药吗？
1: 您怎么？
0: 你还跟他说，要帮他和母后从我这小皇帝手里夺权。
3: 帮你跟太后从北齐小皇帝手里夺权？
4: 谁说我是太后一党呢？
3: 你老师是国师苦荷，自然要站队。小皇帝一党，太后一党，还有一个上山虎，两不相帮。上山虎要救孝文，你要杀孝文，你们自然不是一伙的。
4: 我也可以是陛下一党。
0: 你以为我不会让小师姑在南庆动手，所以认定她是母后的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好词句。
1: 你不是。
4: 其实你猜错了。
1: 表面上是太后近臣，其实
0: 与我一党。
1: 那这事儿没别人知道吧？
0: 这皇宫禁内知道的就我们三人。
5: 陛下只是喜欢那范闲的文笔，才会留他闲谈，不必多虑。
6: 可范闲还是监察院的提司，其人颇有手段，若与陛下单独相见，

0: 只怕
1: 我让海棠同行，
0: 有圣女在自然无妨。
1: 有海棠同行，我想这陛下和那范闲也说不了什么秘密。

0: 范公子可是紧张了，
1: 如此私密，陛下说给我听，接下来怕不上灭口。杀了你，谁来把红楼写下去？有何疑惑？但问无妨。那杀萧恩也是陛下的意思，私礼里就不顾了。不是朕的意思，
2: 杀萧恩是老师的嘱托，与陛下无关。哎呀，
1: 你们这北齐关系够乱的。
2: 确实是。哎，那陛下既然把这绝密告诉了我，却又不灭口，所为何意啊？你不是要联手吗？帮谁都一样，何不帮朕？陛下要外臣怎么帮？
3: 沈重一党，权倾朝野，爪牙遍布，偏又对母后忠心不二。
4: 我记得，在边境沈重曾经杀过一个宫中嬷嬷，那还是贵朝太后的旧人，她就是这么忠心不二的。
5: 臣已查清楚底细，那嬷嬷家人近日收到一笔良田巨款，追根溯源，是司礼监的手笔。
6: 皇上收买的？
5: 这种人，留不得。皇上虽说年轻，可这心思却重。哀家所做这一切。
2: 不都是为了护住我这大齐江山吗？太后苦心，天地可见。你这一刀，皇上可不会高兴啊！臣顾不了许多，臣只为扫除太后身侧奸佞。哎，那为何不撤去他的官职啊？
1: 牵一发而动全身，沈仲身后牵连众多，又有母后护持，谈何容易？那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2: 范公子单刀护旗，一路入宫，也曾在南庆京都格杀程巨树。
1: 这般身手，要杀一个沈仲，想是不难吧？海棠姑娘身手超绝，他杀人比我合适啊。
2: 小事姑出手了，母后还会信他吗？陛下手下就没几个高手了。
1: 我手下的人沈仲了如指掌，一旦调动，立生警觉。明白了，所以还是我杀最合适。我是庆国人，如果沈仲被我杀了，没人怀疑陛下这边。
2: 是这道理。
1: 到时候再把我斩首示众，陛下拉拢了人心，外臣客死他乡，这真是互帮互助，人间佳话呀。
2: 范公子，这是不愿？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啊？你来齐国是为了什么？送回萧恩，接走严冰云。
1: 严冰云就在沈仲手里。
2: 但人他迟早要放，就算是贵国太后，也不希望再打一仗吧？
1: 人是会放，什么时候可难说。
2: 那他用什么理由把我留在上京呢？
1: 那你得去问他呀。
2: 好，我现在出宫就去问。陛下要是不杀我的话，那我先告退了。
1: 小师姑，替我好好送送范公子。
7: 嗯。
2: 外臣告退。
1: 会再见的。

0: 笑什么？
1: 我想起来了，乡间村妇带懒时便是这般走路的。
0: 我也懒，好笑吗？
1: 我喜欢这姿势。如有其门，天诛地灭。哎，我还以为你们陛下不会让我出宫呢。
0: 为什么？
1: 知道你们的秘密啊。
0: 他爱看你的书，不会杀你的。
1: 不是托辞。
0: 不是，

0: 你画笔以前少了，要不是走路姿势不变，我都不敢认你。
1: 我是剩女，画多怎么剩？你在乎别人看法？我老是让我在宫里就得这么装着，所以我不爱进宫。跟我在一块儿不必拘束啊。跟你关系很好吗？你还给我下药？
2: 姑娘若是介意的话，也可以给我下药。
3: 未尝不可。
2: 天底下能迷倒我的药可不好找。
3: 你等着，我试试。
2: 那你得抓紧事，接到严冰云之后，我就回庆国了。
1: 陛下说了，你暂时回不去，沈仲也不会把严冰云就这么给你的。
3: 那是你们陛下年纪太小，不懂政事。 要想把我留在上京，得找一个理由，不能强留。这理由要合情合理，让两国都能接受。这种理由可不是那么好找的。你说什么？
4: 我朝太后寿辰在即，正好范大人多留几日，同贺大寿，也是加深两国和善。
3: 我有使命在身呢。
4: 贵国已然应允，
3: 谁答应的？
4: 啊，稍等。
3: 二位，我已经安排你们携使团先行回驻地休息，我要跟你家大人散散步。

0: 陛下，犯上疏导。
1: 宣。怎么着，陈院长，这是早知道我要来啊？
0: 我哪有这本事？那是朕准备的。陛下。
2: 北齐那边要留范闲，分明是另有居心。敌国王都多留一日，便多一日风险。您怎么还就答应了呢？哎，
0: 坐下钓鱼。

0: 要留使团，自然是你们单位皇帝点的头啊。难道范大人想抗旨？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庆国待不下去，我大齐随时为范大人敞开大门，欢迎阁下拨乱反正。
1: 过寿也行，先让我把严冰云接回使团。
0: 人质交接，等范大人回庆国再说吧。
1: 沈大人是想扣押不放吗？
0: 还有些问题要问，范大人再等等。
1: 那让我先见见他。
0: 好，待我慢慢安排。
1: 什么时候？
0: 不急，手续繁杂，范大人耐心等着就是了。
1: 那我若是非要见呢？
0: 那范大人不如自己去找找看。
2: 沈大人，这是何意啊？
0: 扔刀到脚下是我大齐习俗，便是邀请使团武道决斗，范大人单刀护旗，转眼全开，要与你交手的正陆续赶来，范大人保重，沈某告辞。
3: 你就是范闲，老子要跟你比武！
4: 若不迎战，我们便是视若认输，声名俱丧嘛。
1: 老高，
5: 我在。
1: 敢不敢打架？
5: 好啊！
6: 妈妈妈妈，那么多人在干什么呀？
7: 快走，快走，在那边，就在那边。

107，107，108，109，141，142，143，144，145。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000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3: 我们要去哪里啊？
14: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3: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14: 为什么？

0: 敌人每次都能知道得那么准确，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1: 莫引かかったか。
2: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0: 老师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3: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滚子的奸细，
0: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学的？
4: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5: 如果陈彦平真有问题，那高行长，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6: 林将军，
7: 我叫陈彦平。
6: 狐狸出现了，立即开始行动。
4: 毙了你！带走。
5: 山田美和。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5: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
9: 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
11: 舒服，
10: 真舒服。
11: 月正月舒服，月正月轻松。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0116796七九七九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116796七九七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
5: 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116796七九七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 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谢谢。

0: 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要和番茄决斗！
1: 我们要和番茄决斗！我们要和番茄决斗！
2: 我们要和番茄决斗！
3: 我们要和番茄决斗！
4: 先赢了我手里这把刀，再谈其他的。下一个是谁？

0: 这人心不静，鱼也不会上钩。
1: 这么半天，陛下不是也没钓上来吗？
0: 这湖里本无鱼啊。
1: 那我们坐这儿是在钓什么？
0: 钓往昔。
2: 那边我们送给你了，我才不稀罕。啊，鱼上钩了。太笨了，都不会钓鱼。我也要一个啊！再来一个。
0: 忘了，我们曾经一起在这儿钓过鱼，
3: 和以前一样，还是我们三个人。嗯，
1: 不一样了，除陛下外，我们都老了。
0: 你是什么意思？说我是老妖精？不会老啊。
1: 陛下乃是天子，行事决断非常人所及，岂能同凡俗同流？
0: 还是怨气。
1: 臣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让范闲早日回京？
0: 你是不是想让范闲接管内库啊？
1: 毕竟是他母亲的产业。
4: 陈平平，你是想让范闲接管监察院？
3: 陈老了，这孩子合适？
0: 这孩子是不错，但是还不够好，远远不够。你们知道他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性子跳脱了些，
3: 太重情。
0: 不对，是太顺了。在你们的宠溺之下，他是顺风顺水呀。不把他置于死地而后生，怎么能当天下第一权臣呢？
1: 陛下把他留在北齐，是要用敌国手段来磨练他。若真出了事儿了呢？
3: 北齐兵败已成弱势，如此境况，若有磨难，但不会有生命之险。这是陛下最后一次对他的考验。
1: 终究还是太冒险了些。
0: 谢谢陈平平，做事就得狠得下心来。
5: 哟，还真有鱼哎！

0: 沈仲这是想借车轮战拖主的行踪。
1: 幸好有高兄啊，他能够顶上。
0: 他不肯放严冰云，定是想从他嘴里撬出上京城的蝶网。
1: 那严公子恐怕要受苦了。
0: 所以咱们必须尽快把他救回来啊。
1: 可是上京城这么大，锦衣卫藏人，我们到哪儿去找线索？
0: 找人相助啊。

0: 住的还习惯吗？
1: 你别说废话。上京城是锦衣卫的大本营，我跟王启年不便露面。如今只有你潜藏在视线之外，得靠你了。
0: 你要做什么？
1: 街头巷尾与人闲谈，试着找出锦衣卫大牢所在。
0: 大牢？
1: 我要找到阎立卫。
0: 你答应过我的，事成之后救我爹出来。

0: 你去盯着，我在这看着。
1: 大牢，锦衣卫大牢。
2: 大人，
3: 怎么样了？
2: 范闲与王启年偷偷溜去城南，眺望客栈。
3: 不成是南庆车队溜走的那个，就藏在那家客栈吧？
2: 正是。如今范闲与王启年躲在屋内，那个事先躲藏的家伙却偷偷溜出了客栈。
3: 事先布棋，也算聪慧。
2: 可这上京城是咱们锦衣卫的天下。
3: 盯住那个出客栈的。
2: 是。
3: 还没改好啊？
0: 大人请宽限些日子，还要再改一改。
3: 行，那就再改改。
0: 是。
4: 大人，这不对啊。
5: 怎么了？
4: 这外边还有人盯着，就我多年跟踪潜行的经验，不会认错的。
5: 这是北齐的上京城，盯着咱们是他们的本分。
4: 大人，刚才郭宝坤走的时候也有人跟着，我担心郭宝坤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5: 肯定暴露
4: 啊！
5: 光天化日之下跳下车队，穿街走巷，住进客栈，这要是都不被发现，你真当沈大人的锦衣卫是吃干饭的？
4: 大人知道郭宝坤他藏不住啊，
5: 他是故意送给沈仲做关照的。
4: 您是要把这暗线做成明面？
1: 大牢，锦衣卫大牢，锦衣，锦衣。
6: 公子，你有什么需要吗？
7: 敢问锦衣卫大牢在何处啊？
6: 这是药房，哪不舒服啊？
7: 我没有哪儿不舒服，我问你，锦衣卫大牢在何处？大牢，大牢，关人的地方。
6: 这副药能缓解癔症，公子，我送给你了，拿回家吧。
3: 当街问咱们卫所的大牢所在？
2: 是啊，见一个就问一个。何其的嚣张啊！啊，不过大人放心，咱们卫所啊，名号响亮，百姓无人敢应答，没人理他。没想到这个范闲放出来的暗线是如……大人，大人，
7: 哎，敢问锦衣卫大牢？

0: 苗在何处啊？
1: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哎，
0: 敢问锦衣卫大牢在哪里？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吓死我！
0: 敢问锦衣卫大牢在何处？
3: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2: 这不放死吗？
0: 你们俩知道锦衣卫大牢在哪儿吗？
4: 不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2: 胆子也太大了！
0: 到底有没有人知道锦衣卫大牢在哪儿？
4: 这算是脑子有病吧？
1: 吓死了！
0: 敢问锦衣卫大牢在哪儿？
5: 桥那边过三个路口，再朝西就是。
0: 谢谢兄台。
6: 大人，要抓吗？
5: 监察院不可能派这样的废物过来。去客栈。
6: 是，去客栈。

0: 卫所的探子就在四周，范闲并未出门才对啊！给我搜！
1: 干什么？是不是还打算床底下搜搜啊？
0: 大人，这人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0: 从上面掉下来的，
1: 从上面跑的。
0: 传令下去，以客栈为中心扩散寻找出去，明面上别闹出动静。

0: 这么粗糙的招数啊，越聪明的人他越容易上当，这要换个没见识的，那肯定他得先搜这床底下呀。哎，也就是沈纵这级别的啊，看着点细节啊他就多想。
1: 仔细找也不必太紧张，就算他们一时隐匿行踪，也还是孤掌难鸣，做不出什么大事。那个问大牢的也盯着，防着范闲反其道而行之，故意装傻，借机作乱。
2: 大人果然思虑缜密，让人佩服。
0: 大人，咱们这算是暂时摆脱了，可这人咱们从何找起啊？接下来咱干什么？
3: 走吧。
0: 干嘛去？
3: 见个人。
0: 大人怎么知道此地的？
4: 谁写的？难道皇宫里也有监察院的人？
3: 路上。
0: 路？什么路上？
5: 我为何要单刀护旗挑衅而行啊？
0: 长脸呢？
5: 也是个道理，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此次来北齐是为了聚合蝶网，可如今各处暗探潜藏，我又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与其我一个一个去找，倒不如让他们知道我来了。
0: 所以要故意把事情闹大，引人注目。
5: 嗯，
0: 我说的呢，咱们带着边军的战旗，也就是说，即使沈仲他不给咱们上手段，你也早就想好了要闹这一场。
5: 迷雾里寻不见人，那就把自己化作灯塔。
4: 那谁给了这地址啊？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查到锦衣卫大牢在哪儿了。真气虽强，身手欠缺，此时交手，我能杀你。
1: 查查看，
0: 我受陈平平嘱托，在上京助你行事。
1: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0: 市监察院的印记。
1: 这木门，特制的，不了解的人看不出奥秘。
2: 不用了，
3: 我只答应帮陈平平这一次，以后用不着了。
1: 你徒弟程菊树是我杀的。
3: 我徒弟很多。
1: 陈平平给你什么好处？
3: 与你无关。
1: 你能怎么帮我？
3: 我不会出手，不会帮你行动，更不会贸然暴露，最多传达信息。
1: 什么信息？
3: 内裤在上京城的店面。
1: 做什么？
3: 陈平平的意思是你马上就要接手内裤财权，趁机会翻翻账册，熟悉一下这边的店铺。
1: 我被看得很紧。
3: 没关系，这边朝野上下所有人都知道这家是庆国内裤的生意。
1: 都知道？没人查封？
4: 商贸之术，钱财之源，各方都拿着好处，谁会断自己的财路呢？
1: 锦衣卫也不管？
3: 就是锦衣卫在跟内裤做生意。
1: 长公主这手伸得够远的。你如今在上京什么身份？
3: 我已投靠太后门下。
1: 那你知道严冰云被关在哪儿吗？
3: 不知道。严冰云是沈仲亲自关押，知道他下落的人极少。
5: 知道监察院其余暗探的踪迹？
3: 不知道。你最好弄明白，
4: 陈平平托我照顾你一次，不代表我是你们监察院的门下。
1: 那你知道严冰云被抓之前最后去了哪儿吗？
3: 这个知道。
6: 陈院长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啊，竟然能收服这北齐的九品监哨。
5: 时间不多，咱们分头行事吧。我去严冰云曾经的住处，你去内裤商铺要份账册就好。
6: 大人是想从严冰云的住处找到蛛丝马迹？
5: 人行过处一定会留有痕迹，从一个人的房间布置、桌椅摆放都能看出他曾经的秘密。
6: 大人自己小心。
7: 咱们下次再去。
1: 好，
7: 慢走，慢走啊！哎，回见。
1: 老板，来碗热茶。
8: 好嘞。
9: 我心烦，媳妇儿有事。

我从南边来。

自从范大人消失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是你，会去哪里？其实说到底，你现在最想做的，应该就是找回严冰云。可是该去哪儿找呢？如果是我，应该先去他曾经住的地方，看看会有什么蛛丝马迹。 于是，我就在此处等着。果然，等来。

0: 就我一个，不抓我，没这必要。抓走严冰云的第二天，我就把这里搬空了，所有的物件全部带回卫所，拍得粉碎。
1: 这屋子的瓦片，每一块都换过，还有这地上的砖，每一块都掀开过。找到什么了？
0: 什么都没有，但没藏东西。
1: 沈大人辛苦，
0: 都是为公家办差，辛苦些也是理所当然。范大人，我在外面等您，一个人慢慢找，不用急，看看能否有新发现。

0: 这么快，我再找找。我相信沈大人，你搜过的地方不会有遗漏。
1: 范大人，我劝你放弃吧。这是上京，你孤身一人什么都干不了。可我还是想试试。上京城很大。
2: 许多人走进街巷深处，从此消失不见。不是我自夸，若非九品，谁能拦得住我？
3: 大人，范闲和王启年回到住处之后，并未再出状况。王启年的行踪也已经查到，他去了南庆的内裤店铺，要了本账册回去。
2: 大人，静。属下觉得范闲就要接手内库，要账册，应该是为了将来做准备。
4: 他不会放弃严冰云的，
2: 让他去找大海捞针。还是别出意外才好。大人，尽可放心，属下已增多暗哨。
4: 今日范闲倒是提醒了我，他身手不错，需要九品高手布防才能盯得住他。此时，卫所里已调不出九品强者，人调不出，可以借。
2: 借？来了。
4: 何先生，我从太后处将您请来，是希望你帮我看住一个人。
5: 何人？
4: 南庆，范闲。
5: 你让我看着范闲，
4: 我知道大材小用了，可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
6: 沈仲说的没错，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7: 你运气倒好，不是运气。我今天跟他说的那些话是故意提醒他。
6: 上京城这么多九品，怎么知道他会找我？九品又不是萝卜遍地都是。你上山虎海棠多动，总不能是圣女亲自顶上。而上山虎呢，现在恨不得掐死沈仲。算来算去，只有你。 跟我有杀徒之仇，又同是北齐太后门下，不找你找谁？这账本就这么给你了？是，
7: 大人，没起任何波折。
5: 这么看也看不出什么来。
7: 带回京都，比对监察院的记录案册便知道了。
6: 快了，等接到了严冰云，过完寿辰，咱们就能回去了。
7: 我觉得沈仲。 不会这么简单放人，
6: 所以我得自己找啊。
7: 不会有结果。
6: 其实呢。

0: 我已经知道怎么着了。
1: 但是那宅子里发现什么线索了？
2: 没有。
0: 那宅子打扫得极为干净，但他不知道的是，我要找的并不是那宅子里的东西。
2: 什么意思啊？
0: 锦衣卫可以扫清一间旧宅，但他总不能杀光整条街的住户。今日我在宅子附近与人喝了茶，还聊了会儿天。
3: 公子，怎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来投靠亲戚，让人赶出来了。
3: 有这事儿？
4: 人情冷暖呀，接下来可怎么办呀？
0: 不知道啊，得先租个宅子住下来再说，准备找个牙行。
3: 你运气真好，这间宅子正巧无人居住。
0: 一直控制？
4: 没有，之前也住过人，这不是刚出事儿了吗？
0: 住的什么人？出的什么事儿？
4: 之前住了一个公子，来他家的都是些达官贵族，要不就是有钱人。后来来了一个姑娘。
0: 这个严冰云到了上京城之后，自称云公子，据说是挥金如土，结交了不少好友，也算是门庭若市。
2: 不过是借机打探军情罢了。
0: 后来他出事的时候，是一群普通装扮的大汉把他带走。
2: 锦衣卫的探子，
0: 老百姓最爱热闹。当天出事的时候，不少人远远瞧着。如今此事已经引为谈资了。
2: 难道有人就此跟了一路，恰巧发现了严冰云的下落？
0: 那自然没有，好奇也得有个限度。
2: 那说了半天还是没用。
0: 据说这位云公子是风流多金，还结识了不错的姑娘。
2: 你就打听到这些？
0: 哎，最巧的是出事的那天，这姑娘提前来了，要让云公子逃跑。后来这些大汉赶到，这姑娘是哭得梨花带雨，对锦衣卫又打又踢，怎奈对方人多，还是把云公子带走了。
2: 艳曲话本都是这样的故事。
0: 云公子是严冰云，抓他的是锦衣卫，那这姑娘怎么提前知道消息，赶来让他逃跑的？锦衣卫赶到时，这姑娘对他们又踢又打，坊间畏之如虎的锦衣卫居然就逆来顺受，毫不还手了。
2: 那女子有问题。
0: 锦衣卫里边可有年轻姑娘？
2: 绝对没有。
0: 那就怪了，那这姑娘如何知道当天要抓人，这探子又为何不敢动呢？
5: 想必大人心中已有答案。
0: 沈仲有没有女儿？
2: 没有，沈仲并未成婚，不过他有个妹妹。
0: 关系如何？
2: 沈仲早年父母双亡，他的妹妹比他小很多，是他一手拉扯大的。沈仲对他妹妹如父如兄。
0: 我要见这个人。
2: 使团周围被锦衣卫守得很严，就算我放过你，你也逃不过外面的眼线。
0: 你可以跟他们讲道理啊。
2: 讲道理？
6: 大人，何先生传来消息，让大人撤去使团周边暗探。
0: 为什么？
6: 他认出来范闲身边有个亲随，名叫王启年，是南庆的追踪大师，寻常的探子根本逃不过他的眼睛。
0: 难怪日间被范闲甩掉跟踪呢。
6: 何先生说撤去暗探由他亲自尾随。
0: 放人出去？
6: 正是。若监察院真有贼人与范闲联系，正好一网打尽。
0: 倒是有些道理。
6: 那属下就把人撤了。
0: 查查王启年生平，如若无需，就按何大人说的办。
6: 是。

0: 大人，都整理好了吗？您收到是哪一份？
1: 就是严冰云被抓之前，传回监察院所有的北齐消息，院长要把这些消息传给陛下，要快。
0: 是。大人，都整理好了。
2: 东西拿来了。严冰云借沈仲妹妹掩护身份，
3: 从细节上看，沈仲的妹妹对严冰云观感极好。
2: 可有这女子？

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居家防范篇。暴雨来袭时宅在家里，追追新剧，刷刷手机，是不是雨下再大也没关系？这事儿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如果住在一楼，又是低洼区域，客厅变泳池恐怕也不稀奇。如果每当下场大雨，自家周围就会积水满地，那汛期到来前，一楼住户最好备点防汛沙袋放在家里，只要积水准备发起攻击，就赶快用沙袋在门口筑成一道防水堤。家里的贵重物品也要提前向高处转移，否则被水泡了，那可追悔莫及。积水一旦进屋，赶快切断电闸和燃气，不管漏电还是漏气，都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门外积水上涨过快，或是住在危旧房里，千万不要贪恋财物，速速撤离，莫犹疑，毕竟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为了避免被暴雨打个措手不及，平时还应多多关注天气，收到预警更要提高警惕，提前备好物资，不怕暴雨来袭。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门外放上防汛沙袋，可防止积水侵入房间。二、家中有进水风险时，应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三、积水一旦进屋，应迅速切断电源和燃气阀门。四、附近积水上涨过快，或住在危旧房屋里的居民，应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范闲想如同你这般老了，恐怕是不容易了。
1: 陈老了，
0: 老了也更贼了。
1: 用不用飞鸽传书到北齐提醒范闲？不行，来不及了。看来这女子是范闲找到严冰云的唯一线索了。

0: 我怕接着跟着会被发现，所以我就先回来了。城南，看到马车停下了吗？
1: 没有。你觉得沈小姐是去见严冰云？难说。
0: 纯属猜疑。就算如此，城南这么大，一样找不到人。哎，
1: 我发现啊，这防卫啊。
0: 由松道岩，这里边一定是藏了什么，因为我进不去，我就在这附近啊，我绕了这么一圈，我发现这些守卫就都集中在这四五条长街之内。所以严冰云被关的地方，应该就在这里边。能溜进去吗？
1: 不行，暗线太多了。
0: 你们一旦去查，沈仲立刻就会知道。范围这么广，他随时可以把人转走。说到底，你们就两个人，破不了这死结。更何况，谁知道这沈小姐是否真的见了沈延明远？
2: 再等等。
0: 等什么？人都走了。
2: 那就等他回来。
3: 住！住！住！住！五！五！五！五！

他说的没错，这附近的确是有暗洞。

0: 小玩意儿，小挂件儿，
1: 都是些治皮肉伤的药，好像还有风寒灵。
2: 六成把握是严冰云了，
1: 要不咱们再等等，再看看。
3: 你们时间不多了。
2: 为什么？
3: 狼涛已经在进京的路上。
2: 狼涛又是谁？
3: 虎河的大弟子，
2: 海棠夺走的师哥。
3: 对，他的战力更胜海棠，他也是太后的麾下。此人入京，到时候看着你们的就未必是我。
1: 那怎么办呢？
2: 他国王都六成把握不少了。

0: 你是谁？
1: 跟你家小姐说，如果想救人的话，明天马车再出行时，在第二个路口停下。
0: 你到底是谁？什么救人？我不知道。
1: 要是耽搁了，他是什么下场？你家小姐自己清楚。
0: 啊！你等等。

0: 来了，没停啊，心机不要在。
1: 我过去，大人，这样有点冒险呐。时间不在咱们这边，按我说的行事。
2: 大人小心。
1: 沈仲那边，就按我的法子跟他说。

0: 你是谁？
1: 范闲。
0: 南庆使臣。
1: 带我见他。
0: 见谁？我听不懂。
1: 你要是真听不懂的话，就不会停车等我了。你得帮我，我要救严冰云。
0: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这些庆人？
1: 他伤得很重吧？现在能救他的只有我。两国之间已经做好交易了，严冰云迟早要回秦国，早几天晚几天都一样，你这不算叛国。
0: 既然早几天晚几天都一样，我为何现在要帮你？
1: 他走之前，锦衣卫一定会加重刑罚。你真忍心看到严冰云变成废人？
0: 他是敌国的暗探，我干嘛不忍心？
1: 你敢说那些伤寒药不是你买的？还有这个食盒，亲手送给他，里面的饭菜是你做的。你要是不信我的话，可以赶我下车，只要你一句话，我现在转身就走。
2: 大人，严冰云那边还没有服软，
3: 手段加重，留口气就行了。
2: 是。哦，对了，大人，狼桃大人马上就要到上京了。
3: 他一到，这件事儿就真的万无一失了。
2: 是。
3: 先生不是跟着范闲吗？
4: 范闲和王几年不知所踪，
3: 怎会如此？
4: 今日他俩溜出住所，我便暗中跟随，不料中途有人阻拦。
3: 谁？
4: 蒙面看不出来，那人与我缠斗，事后逃离，范闲已然不在。
3: 你是九品？
4: 那人也是。
3: 什么路数？
4: 不确定，总的说大开大合，气势雄浑。
2: 何先生，上京城就那么几个九品，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
4: 可他就是出现了。
2: 不可能。
3: 未必不可能。
2: 大人，此时城内已经没有九品了。
3: 上山虎也是九品。
2: 大将军，
3: 这些日子上山虎明里暗里的查找萧恩的下落，为了救人，他跟谁合作都有可能。
2: 范闲跟大将军勾结？
3: 上山虎本就是大开大合的功法，你觉得会是他吗？
4: 看不出来。
3: 也对，他轻易不会露出马脚。如果他介入

1: 那就更复杂了。大人，属下这就去他府上质问。
2: 闭嘴！
1: 没有铁证之前，都得忍着。
2: 是。
1: 我只是好奇，在他的掩护之下，范闲会去哪里？

0: 他被关在城南的一个旧宅子里，是我哥安排的。
1: 人怎么样？
0: 伤口很多，还受了风寒。哦，对了，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时候去救他呀？
1: 就今天吧。
0: 今天？晚上吗？
1: 现在。
0: 现在不行，守卫戒备森严，你是进不去的。
1: 就说我是你的随从，帮你提东西的。
0: 他们都只许我一人进去，我连贴身丫鬟都带不进去。就快到了，要不你先下车吧，之后多带些人来救他。
1: 我没别的人手了。
0: 那你怎么救人呢？
1: 你得帮我。
0: 我真的帮不了你，我根本没法带人进去的。
1: 不是你带我，是我带你。

0: 什么人质？大敌当前还投鼠忌器，为何不直接动手？到时候你只管提出你的风险，就算他对你有所怀疑，此般自荐也能消除。
1: 若真那样，众目睽睽，我无法让你逃脱。
2: 他不会让你去的。
0: 为何？
2: 到底是什么马车能让魏祖丹他这么轻易放过？这简直！
3: 齐禀大人，他挟持的确实就是令妹，我们已经……
4: 很邀我出手相助，
0: 先生替我照看魏所，我自会应付。
3: 大人，大人。

0: 你别进来，外边等着。
1: 沈小姐刚才演的不错，颇有天赋。严明云，哎，我是范闲，儋州入京的路上，你拦过我，还记得吗？
2: 记得。
1: 把提斯腰牌给我，
0: 这是打算硬抢。
1: 给我。哟，
0: 你是上士信的，
2: 刚懂得行。
1: 多亏你的情报，这一仗庆国大赏，北齐已经求和了，我现在是使团正使，就是来接你回家的。你投靠北齐了？
0: 你觉得我在骗你？
1: 你才到京都多久，就当上了正使？
3: 他真的是南清正使，是来救你的。
1: 既是使团，为何刚刚要挟持你进来？
0: 沈仲不肯放人呐。
1: 于是你就自己进来，沈仲是何等人物，岂会让你轻易找到我？
0: 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比他笨。
1: 大庆谍往，已然隐伏，就我出去获取我的信任，等我出去与他们联系之时，再一网打尽。沈仲是这样打算的吧？
0: 我去，你这是被迫害妄想症啊！
1: 没听过这症状。
0: 我怎么升的官，怎么当的正使，等咱们回了使团，我慢慢告诉你啊。
1: 就当你是真的。

0: 你且告诉我，要怎么出去？沈仲是不会轻易放我逃离的。我有个手下叫王启年。
1: 医处的文书，
0: 这个人现在已经投靠我门下。我来之前让王启年去搬救兵了，
1: 真是越来越荒唐了。这里是北齐，哪里来的救兵？
2: 可以与锦衣卫抗衡。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你受这么重的刑了，小银公子啊，你这性子可不太招人喜欢。你小心些。
1: 对不住，我忘了您还有伤。还有啊，我收回我刚才那句话，您还是有人喜欢的。
3: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之前与你相近，只是为了借你的身份，探听军情。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你先别说那么多话了，身子还弱着呢。我一直都在骗你。我知道的，我也想恨你，可看你伤成这样，我还是不忍心。
0: 愚蠢的女人，
3: 我先去给你倒杯水。

0: 热水，你先将就着些吧。
1: 我与你兄长终究是不死不休，你放我出去，可有想过将来？
0: 若有一天你杀了我哥，麻烦把我一起杀了就好。
2: 沈小姐美人恩重，你又何必如此狠心绝情？还有二位啊，能不能先回了我的使团再聊啊？我那儿有热水。
3: 抓住我！
4: 哥，他们说逃出生天才肯饶我性命。

0: 你糊涂啊！他们是敌国暗探。我是被抓的。你跟我不是蠢货。
1: 范大人，好说的。沈大人一个人进来，就不怕我连你一块抓了？
0: 我刚才下了令，若你以我要挟，就乱箭齐发，连我一起射死。
2: 哥，
1: 沈大人这是何必啊？严冰云早晚就要交到我们手上，现在被我找到了，不如就让我把他带走。
0: 可以，让他把上京谍往的名单交出来，我立刻发人。
1: 哎呀，要不然咱们告诉沈大人。

0: 北齐六部所有尚书侍郎都是我大庆暗探，沈大人把他们都杀了，也算是海晏河清，为国除奸了。
1: 你自己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
2: 我是被抓的。
3: 范大人，你可以走了。
4: 他得跟我一块走。
3: 现在不行。
4: 我没跟你商量。
3: 那就都别走了。
1: 来人！
4: 沈大人在这儿对我动手，就不怕两国再起战事吗？
3: 谁知道你在这儿？范大人神秘失踪，锦衣卫奋力寻找，最后寻得尸体。沈某痛心疾首，定给你找个凶手出来，替范大人报仇雪恨。
2: 谢之王，
1: 动手！
5: 大人，

0: 圣女怎么来了？人都找着了，你们锦衣卫就算输了这一局，留点脸面放人吧。这是我锦衣卫自家的事，就不劳圣女费心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陛下的旨意。
1: 沈某只听太后懿旨，
0: 也是太后的意思。

0: 要不我等着，你进宫去问问。
1: 放人。
2: 是，大人。
1: 干嘛这么看我？
3: 北齐圣女做救兵，你觉得我会信吗？
1: 又来了，
3: 实在是太离奇了。哎，
1: 哎，先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啊。
4: 按您的说法啊，
5: 我去找了海棠姑娘，这果不其然，这人还就救出来了。
3: 王启年，真的是你？
4: 小燕公子，好久不见呐！这国战大胜，公子实是首功啊。
3: 连你也投靠北齐了？
4: 什么投靠啊？
1: 你甭理他。
3: 这件事情最不可信的地方，就是北齐圣女为何要帮我们？
4: 难怪公子疑惑啊！这圣女姑娘啊，帮的不是我们，帮的是我家大人。虽说是两国啊，但实际呢是两情相悦。
1: 这女子痴心起来呀，还真是轰轰烈烈。
6: 你以为你小声我都听不见了？
3: 他们怎么会动情？
4: 这段奇缘呀，那得从我家大人的春药说起。话说呀，哎，给你拿！
7: 哎，听得见你说什么？
8: 哎，朵朵姑娘，你放心啊，自今日起，王某一定守口如瓶，不让此事外泄。
7: 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驾。哎呦呦！
8: 朵朵姑娘，王某明白啊，明白，始于乱而终于情。其实这是一段人间的佳话呀。
4: 好功夫，我家大人不容易呀。
3: 春药，
6: 误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

0: 4006182626。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生假期餐是吧？也让这爸爸妈妈们都学一学，
1: 是
2: 吧？啊，今儿咱们就做一个汉锅涮肉。
3: 其实羊肉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一些，就掌握好了一个度，还没有人说夏天就是羊肉就不可以吃。
4: 那我今天做一个，一定要跟儿童意境有点趣味性啊，
0: 有趣味性的，
4: 还有营养的。哎，
0: 那行，
3: 你给他做的再好再高级，不可少的就是蔬菜，就是青菜，总体来说得吃好点。
0: 那来吧，咱给孩子做点好的吧。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 我知道这还有老方我给出大事了，大事不好了，哎呦，要了亲命了。我跟你讲，
0: 这天天的一惊一乍的，你能改了这毛病吗？
1: 我跟你说可要了亲命了。我跟你说刚刚我刚接电话，
0: 怎么了？
1: 下周，就在下周。
0: 怎么了？
1: 我外甥啊，就之前那个来咱家的杨楚豪啊，暑假了马上就要来我家住。
0: 怎么了？好事啊。
1: 你说来我们家，我是为了照顾好吃啊，照顾好住，照顾好睡，睡和住都好
0: 没关系啊，你放心啊，你放心去去照顾他们。
1: 怎么呢？
0: 我们家这几天看不见你。
1: 不是，
0: 我们会想你的。
1: 不是，关键是饭，我们家一下来仨孩子呀。
0: 哟，那我们家可盛不下。
1: 你听，没说你们家是仨孩子，你说这做饭怎么弄啊？但分吃不好，我跟你们再跟我姑跟我姨一块告着状。我跟你说，他们再跟我爸我妈一说，我这吃不了兜着走啊。
0: 那你想怎么着吧？
1: 我跟你说，做点什么到你家学习学习。我敢保证，过两天我不来了。
0: 啊，给小朋友吃，
1: 我得给小朋友做呀。啊，我是彻底抱着学习的态度今天来的。
0: 你这叫什么呀？就是临阵磨枪，
1: 不快也光，
0: 临时抱佛脚
1: 啊。对，
0: 也行
1: 啊。
0: 这样，
1: 急死我！
0: 反正他不来咱们家，这是咱们最终的目的。
1: 稍等，得有条件啊。孩子都馋，你看我们家那都是男孩，馋啊。然后呢，第二个问题，营养咱得均衡。
0: 我知道了，学生假期餐是吧？
1: 对啊。

0: 也让这个爸爸妈妈们都学一学，
1: 对是吧？
0: 啊，你看你的舅舅操心的，
1: 气死我了。
0: 那咱们就假期餐吧，假期餐咱做点什么好呀？徐老师，还得以营养为主，
2: 还得因为是为孩子，是不是？
0: 对，
2: 还得是营养为主。
0: 营养，
2: 对，让他们吃一些蛋白质比较丰富的，完了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呀。你再回家粗杨粮，你可能会做吧？焖个饭你会吧？
1: 我焖个饭不用，我到老王家这做送米来，你们不好送过去啊？
2: 就是还是让他均衡一些，因为这个季节孩子室外活动多了。动的多了，所以吃的也好一些，
0: 出汗也多，
2: 出汗也多，哎，矿物质也要跟得上。那总体来说得吃好点。
0: 那来吧，咱们给孩子做点好的吧。
3: 给孩子做，我就说我特别有经验。
1: 何老师，
4: 安全省事儿，简单营养健康，实用时尚啊！
2: 我这就不容易了。
1: 这问题我不比他，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我真的是
0: 什么都不会。
1: 笨
3: 啊！我就是教你。
1: OK，
3: 今儿我这就是
1: 零基础就能做的做就做好啊！
3: 就教你这种笨人啊！
0: 不是您这今天嚯，
4: 这有一块羊肉，你看了吗？
1: 有
0: 这。这要给孩子们做，这费死劲了吧？
3: 啊，特别省事儿啊！今天咱们做一什么呢？你看，羊肉、白菜、粉丝、芝麻酱，这还有点乳虾油。
0: 我怎么觉得您是给啊老北京的什么张大爷、李大妈做的饭？哎，
3: 你们家没有火锅吧？
1: 我们家没火锅。哎，
3: 今儿咱们就做一个汉锅涮肉。
0: 汉锅涮肉，
3: 对，
0: 这怎么涮呀？
3: 没火锅的涮羊肉。哎呦
2: 喂！看着像涮羊肉，
0: 但是我觉得这羊肉一般，咱老百姓自己在家里可不好做呢。做不好了就
3: 很简单。像我这个有点技术的，买一块这肉；像他这种没技术，直接买那羊肉卷儿。
0: 哦，羊肉卷
3: 就更省事了。哎，
0: 您这是买的什么位置的肉啊？
3: 这是羊后腿儿。
0: 羊后腿
1: 这位置。
3: 呵，你看这一块羊后腿啊，我们把它。分一下档啊，分档以后呢，我们这一块肉啊，我今儿给马上一会儿就做俩菜，
0: 真的假的？
3: 做一汉锅这个还在吃撸串吧？
1: 我爱吃。
3: 咱在家里边不撸串的撸串啊，还做一个。对，我们把这边边角角的直接就把它切成丁儿。
0: 所以其实你学不学的了，老程，不是刚才人何老师说了吗？你这在超市买上几盒羊肉卷也行。
3: 对，好了啊，你不会切没事啊，直接在超市买点羊肉卷。但是你要想做成我这样的这个下一个菜，你就没法做了羊肉卷啊，只能做我这第一个菜啊，这是第二个菜的边边角角，我们把它切成丁儿啊。这菜不用腌，也不用做任何的处理，
0: 真的对呀。哎，
3: 你一会儿你吃就知道了。好，
1: 我天哪！我因为我不敢吃羊肉，原因姐就是怕膻。
3: 然后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何老师，我还没对老方还有一事呢。
0: 什么？
1: 大夏天就是吃羊肉的，再吃上火了，
3: 这你就不懂了，这你得问徐老师啊。
0: 这夏天吃羊肉，确实是好像觉得羊肉会上火。哎，
2: 就让你感觉好像所有的人都觉着夏天吃羊肉会上火。其实羊肉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一些，就掌握好了一个度，还没有人什么教材中说夏天就是羊肉就不可以吃。其实没有关系，是可以吃的。哦，只是说，夏天吃羊肉，它在肉当中是属于比较热性的。
0: 热性的。
2: 为什么？我觉得今天何老师做的特别好，搭了那么多的白菜。哦，是不是大白菜了？
0: 对对对，哎
2: 对，还搭点粉丝，并不是说让孩子以吃肉为主，只是说在涮肉的汉锅涮肉的过程当中，也涮菜，也涮粉丝，然后呢，成成回去再给熬点什么小米粥啊，
0: 对，
2: 或者生拌点凉菜呀，
0: 尤其是夏天，洗个黄瓜，泡个西红柿，
2: 对，
0: 是吧？
2: 那这个肉起到什么作用呢？就起到它一天该吃的这个动物性。

0: 这就是啤酒，这更容易这种，然后上好。这都切成丁儿了，是吧？
1: 这是一会儿我们那个羊肉串，撸串的。哦，
0: 还真做羊肉串是吧？
1: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汉锅涮肉的，把它尽量给它切薄了，尽量切薄。
0: 都是瘦的吧？
2: 纯瘦的，所以我们在外头买的羊肉卷儿也要买瘦的吗？
1: 对，
0: 还是肥瘦相间的。
1: 孩子吃吧，就是尽量都让他吃点瘦肉呗。啊，
0: 对，其实我们推荐的肉里边特意讲的，就是让协会推荐的是瘦肉。啊，瘦肉。
1: 对，
2: 所以
0: 羊肉其实它肉本身不存在不好消化的话。
1: 这里边有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卤虾油。这个切白菜特有讲究啊，不是说直接切成丝儿就行了啊。咱们在家里边切白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切的不对啊。我们要把它切成斜罗锅丝。
0: 斜罗锅丝，
1: 就是这样，这说。
0: 对，没错。
1: 你看啊，这个白菜芯儿的部位拿出来。 这个芯儿的部位呢，实际上涮在里边不是最好的。这芯儿的部位直接吃或者弄豆皮儿一拌是最好的。然后斜罗锅丝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白菜要斜刀，你看啊，斜刀这么着，哦，
0: 把它切开，
1: 这样它断了它的筋，这样呢，这个白菜丝出来以后口感特别的好。
0: 明白了。
1: 哎，我们把这个白菜切好，但是白菜切好以后呢。 要注意什么呢？在使用的时候啊，不要一块下锅。要把什么呢？把这叶儿的部位啊后下锅。然后我们先把这帮下去。
0: 好，
1: 下去以后呢，
2: 好熟啊。
1: 对，等它稍微反过来快开锅的时候下叶儿。
0: 啊，
2: 这个捞出来就直接码到盘子里了吗？
1: 对。

0: 出来就直接入牌了。行，下吧。
1: 哎，那粉丝呢？
0: 粉丝根本就不用抄，
1: 不用抄。
0: 但是粉丝呢，我们得干一件事情啊，就是一定要给他断一刀，因为粉丝太长，以后跟他缠在一起了，吃的时候不容易吃。从中间断开，嗯，断开以后呢，我们就是把您，哎，对，嘿，
2: 这看我这有眼力劲，
1: 真
0: 地道啊。好，这白菜行了，
1: 行了是吧？那我赶紧往外捞。
0: 对，
2: 捞哪儿呢？捞哪儿？
1: 捞盘里啊，
0: 直接捞盘里边。对，没错，嘿，这控水控的地道啊。嗯，打开，
2: 还需要什么地道啊？
0: 这里边就是你看方老师跟那儿颠好几下
2: 啊，对啊，
0: 一定要把它的水分尽量把它控干净。
2: 能耐啊，能耐。
0: 如果
1: 是当然
2: 厉害，
0: 如果是你肯定直接捞刷上来。
2: 你看，我没那么笨啊，我根本就
1: 来，
2: 我
1: 直接。接下来那点粉丝你来啊，老程。
2: 粉丝下了是吗？哎，
0: 粉丝就不用下，跟里边稍微的焯两下。
2: 我跟你说，看着防这我也会啊。看见没有，这晃的晃的。
1: 等着等着，上的还没那什么呢。
2: 要完事了，就起来了啊，可以了吧？
0: 起来了，对，倒上，对，可以，可以。
2: 羊肉呢？
0: 对，羊肉处理就特别的关键了。来做那个道理啊，
2: 这
0: 羊肉的处理呢，我们一定要有方式有方法。羊肉呢，要放在这个罩里里边，不能下锅啊。嗯。然后呢，我们把这羊肉呢，尽量给它摊开，
2: 拿水冲。你别告诉我。
0: 对，没错。
3: 哦，这么帅，
1: 真的呀？
2: 那我上去帮您冲啊？
0: 不是，我们这时候这个水温呢，稍微有一点高。哦。我们要拿70-80度的水，嗯，先把这羊肉的腥气味和它的血沫子给它冲刷下去，一定要让活水啊，活水来冲，
3: 这样不会老吗？
1: 所以它不让这水特别开，
2: 所以这就不行，把那水都腥
0: 太高，
3: 不能太高哦。
1: 真是，
2: 这挺讲究的。
1: 哎，你说不知道，谁知道是世间还有一种这样的做法呢？哎，
0: 这时候呢，你看底下啊，看没有血水下来了，哎，对。然后我们这时候烫几下以后，这水快开了。
2: 对，
0: 开锅以后下去，别等它再开锅，再开锅就老了。下去以后稍微您心数啊，20秒，差不多这个水没开呢，到了90度左右，直接出锅
2: 就完事儿了。
0: 齐了，
1: 哦，明白了。
0: 孩子吃呢，咱就不给辣椒油
1: 了啊。
0: 如果要是这个大人吃了，我们还可以炸一点辣椒油。开锅爆开以后下锅啊，
2: 好，行了，
0: 齐了，你看。这时候这肉啊是非常的嫩
2: 啊，啊，
1: 就是如果看有颜色还没有变，只要让它一变色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没错。你看所有的，你看这两锅水再看是什么状态啊？但是这时候这个肉已经
2: 绝对是
0: 完全合适了，哎，然后我们把这个肉搭在这个中间，好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麻酱料往上面。
2: 这不好吃才怪呢，这个
1: 真是，
2: 这撒点香菜吧，何老师。
0: 对，
1: 往中间呢撒一撮，
2: 撒一点啊，
0: 最后香菜，
2: 最后来一点点，
0: 没错，哎，对，
2: 完了。
0: 好了，我们这羊肉串呢，就是炒这个菜，就是一个火候菜啊，一定要锅做的特别热。哦。然后我们倒一点油，油还不要太多，稍微有一点就行啊。只要能把我们这个肉打开就行了。然后呢，炒这个菜最好准备一双筷子，让它火爆火，然后这个肉什么都不用处理啊，切好，因为你买这羊肉太鲜了，所以就什么都不用处理，我们把这肉直接下锅。
2: 而且这有点肥油还挺好的，
1: 对，
0: 没错，
1: 对对。
0: 下锅以后呢，迅速的把它打散，打开。
1: 哎，那我们要是在家里不是那种不粘锅也行吗？
0: 也行，
1: 那只要把锅烧热，

0: 过来。
1: 哇！孩子，孩子！
0: 哎呀，忘了。
1: 这一万，我跟你说，这就放心里，就只有自己喜欢。
0: 我当时我就想，我能说一下吗
1: ？你们这些亲戚能把孩子交给你，他们是有什么想不通的、想不开的？
0: 两个字儿，我们家里人疯了。
1: 这就出了，
2: 好齐了。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再淋盐啊。
1: 而且你看没有，就同样一块肉，咱们能可以做出不同的啊，啥都不浪费。
2: 好，关火装盘。
0: 哎，这真好。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一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5: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0: 您做什么呀？
12: 那我今天做一个一定要跟儿童医院有点趣味性的啊，
1: 有趣味性的，
12: 还有营养的。哎，
1: 那行，咱们要做个什么呀？这是虾。
12: 虾。
1: 这是
0: 真的什么嘛？沙拉酱。
1: 沙拉酱。
0: 对。
1: 这个是
0: 你知道我这个，
1: 这是嘛呀？
0: 墨鱼丝。
1: 什么？
0: 墨鱼丝。
1: 墨鱼丝，你倒没说是鱿鱼丝。
0: 这鱿鱼丝啊，
12: 这春卷皮儿。
1: 春卷皮儿啊？
0: 春卷皮儿，哦，切成丝儿的春卷皮儿。
12: 对。啊，
0: 这我认识。
1: 这
0: 我一天平均吃一包。这。哎呦。
1: 小时候是吧？
0: 跳糖。
1: 啊。还要需要跳糖。
12: 对。
1: 还有点芥末，这孩子吃芥末可以吗？
12: 在夏天的时候，因为一会儿做了。慢慢说哦，
1: 可以啊。您这虾是后面开了背之后清理干净，
12: 对，
1: 就是刚才搁了点盐是吧？
12: 对，我做开背虾，然后放点盐呢，就做个底味哦。然后锅现在烧热，
1: 烧油吗？还是烧水啊？
12: 烧，啥也不放。
1: 啥？
0: 这也啥也不放了。
12: 对啊，
0: 天哪，这是
1: 春卷皮儿，
12: 炒春卷皮儿啊，给它那个慢慢的嘛，让它脆啊。哦，
1: 变成那不用炸是吗？不是炸的变脆是吧？
12: 给孩子吃嘛，尽量油炸的东西少吃啊，
0: 对对
12: 吧？我不想让那油炸的东西过多的分散进入肠胃，对吧？就是直接用那个干锅，嗯，用双筷子，锅烧热了以后啊，开小火，这样就慢慢吃煸炒。然后呢，这个做这个虾呢叫外酥，里嫩。哦。
1: 这个要烤的什么时候啊？
12: 就是比较脆了，你看，现在只要电锅蓬松了以后，
0: 就熟了。
12: 对，
1: 春卷皮儿真是还可以这么吃哈，馄饨皮儿不行是吧？外面那个红馄饨皮儿厚吗？
10: 这熟的，春卷皮儿是熟的，
12: 对，
1: 是熟的哦，蒸熟就跟那荷叶饼似的，
10: 就可以拿过来直接吃的那种皮儿。
12: 越来越蓬松了，但是还不怎么脆，一定要说有点碰到金属那种感觉啊。
0: 越来越湿了嘛，那个。
12: 对啊，翻炒完以后啊，今天这个虾我们也是不炸，直接焯水。
1: 那我这待会儿给你做点水。
12: 好嘞。
10: 佟大厨，我们放在烤箱里头展开了烤行吗？
12: 烤箱的话，我温度啊就有点什么，到时候就把受的
1: 均匀，不均匀啊，
12: 虽然均匀呢，但是它那个。
1: 有外有里，它可能这不能是全方位360度的这样的烤，是吧？这个你别说，我觉得孩子来吃，他肯定会有这种
10: 特别爱吃，
1: 哎，对。
12: 好了，你看这就差不多了啊。我们开始调酱。
1: 啊，这时候调酱我就。
12: 对，你因为沙拉酱有原味的，有那个香甜味的，对吧？但是呢，为什么呢？我要放点那个芥辣呢？夏天吃的时候，放点芥辣呢，第一个呢不会油腻感。
1: 解腻
12: ，
0: 对吧？
12: 少放一点点。
1: 但是这种这个所谓的辣味儿，孩子也是能够接受的，
10: 少还是少。而且好像这酱你选的就原味的，
0: 对，
10: 选原味的。
0: 这水开了。
1: 水稍微开一下，然后
0: 我给您吧，您
1: 对，你让他搅和吧，
0: 他给您搅和，
12: 好嘞，
1: 他就是爱干搅和的事儿。
0: 对对对。
12: 凤尾虾呢，一会儿我们直接裹一下就可以了。但虾呢，这个是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不能也不能焯得太熟。焯得太熟了，虾本身那种弹性感就没有了。好了。
1: 但是肯定熟了是吗？
12: 因为我还想出锅，它有个预热温度嘛，保持它那个温度。不用。来，看这一步骤啊。裹一遍这个酱。裹均匀了以后，
0: 把这粘外头，
12: 对，
0: 这个太有创意了，是这样的，我还以为把虾直接码上就完事儿了，
1: 没有，
10: 连肉再饭都有了，这也可以带着孩子做，让他们也觉着有意思，
1: 哎，就像我们这孩子要是吃虾，搭配点什么吃是最好的呀？
10: 其实虾本身就算动物性的食物，我觉得吃虾的时候还要搭配一些青菜，因为虾里边它的维 C 含量啊，像膳食纤维呀，动物性食物不含膳食纤维，就孩子这个夏天他也比较容易上火，再加上顾不得吃水果呀，就顾着玩了，所以还是蔬菜必须要保证，就哪怕程程家的那个小朋友来了以后，你给他做的再好再高级。不可少的就是蔬菜，就是青菜，每天必须要保证搭配青菜。再有一个，最好不给他做精白米面，无论如何也得给他加点糙粮，哪怕熬把米粥加一把小米儿呢，
1: 对，
10: 焖饭加一把棒渣，让他粗细、荤素、干稀都搭配好了。
1: 先熬完的时候给他把汤倒出来，
10: 再喝绿豆汤都行，
1: 再使劲熬这豆子，这一块都让他吃，让他哪怕拌点小蜂蜜和那个什么冰糖什么的，是吧？
0: 对，
1: 挺好吃。哎，那我就奇怪，你待会儿这跳跳糖又搁哪儿呢？
0: 它撒了吧？
12: 对呀，
0: 来了，跳跳糖来了。
12: 好，我们把最后道工序就撒跳跳糖。
0: 哎呦，真好看！这孩子吃的嘴里嘣儿吧乱跳。
10: 对啊，肯定明天还让你做。
0: 对。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
8: 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0: 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饭前先喝汤，胜过良药方。
11: 汤里头还得来点主食。
12: 内有乾坤的疙瘩汤，
13: 会做疙瘩的人，您照我这方法一做一成。
14: 姜菜小葱一撒，你看也是金黄色配点小绿，
15: 是
16: 香味扑鼻。
17: 像内酯豆腐，它吃起来的口感更滑嫩一些。
18: 水果。
19: 鲁菜里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鸡丝酸辣汤，
20: 这个胡椒粉热的快一冲，让它升腾起来。
2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2: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2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 王正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0: 牵住牛鼻子打造动力源，共建幸福圈。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加强田间管护，确保稳产丰产，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2: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

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2026年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科学绘制发展蓝图，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河北力量。大会的主要议程

0: 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 8月3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谋划好推进好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项目，围绕扩大内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外贸外资、三农工作、民生保障、防风险等领域谋深载体抓手，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我省特色产业，强化算力保障，深挖数据潜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工作，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河北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
3: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当前游泳馆主体结构已完成全面封顶，项目后续工作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装修阶段，工程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2: 牵住牛鼻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力有序，如今中国新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三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主体结构封顶，首批4所高校与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2023年以来，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加速夯实骨架，汇聚人气，孵化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式保障。今年4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重点任务。2023年以来，京津冀轮流举办这样的会议，形成了从决策到落实的完整体系。河北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承接疏解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集聚新动能，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在唐山百川共享制造工厂应用于各种场景的机器人随处可见。企业在京津设立接单窗口，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中式转化合作。目前累计服务京津冀近300家创新主体。
4: 我们打造人工智能的自动接单、拆单和派单，最终形成数据处理在唐山工厂协作布全国、智力资源汇全球的发展格局。那么，最终能够实现每年服务3000余家中小企业。
2: 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河北省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重点链群产业布局，加速城市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持续巩固提升。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6条产业链和生命健康、安全应急装备等5个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宏伟的国家战略关联着每个人的幸福。家住廊坊大厂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能坐上开往北京的大厂专一线，6:20出发，6:50就能到达。
5: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2: 京津冀三地间12条主线、58条支线，这就起一张立体化定制通勤服务网，全面覆盖廊坊北三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雄安新区等环京重点通勤区域，交通圈愈发畅通，生活圈愈发高效。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已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用，60000余家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28家博物馆一卡通览，194家图书馆一卡通阅。三地联合推出3批共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达到17.1万人，走俏京津家政市场。河北净菜等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40%，河北稳居供应北京蔬菜市场第一大省地位。
6: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
2: 共建共享，让三地的手越牵越紧。京津300多所学校与河北省500多所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8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户河北，河北与京津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京津冀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224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无劣五类水质断面，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伴伴同心，共写时代答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在朝前跑，每一天都有新面貌，朝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持续奋进。
1: 秋粮产量占我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服务，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7: 在衡水市富城县大溪村，1700亩红高粱已进入灌浆期，受近期雨水滋养，田间高粱穗粒饱满，长势喜人。
8: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粱长得非常非常粗壮，大概有2个手掌这么大，再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它成熟的时候呢，它还要大上那么一圈，产量会非常高。
7: 眼下正值高温多雨季节，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关键节点，在高粱田间布设赤眼蜂生物防控装置，精准绿色防虫。
9: 现在是桃注明和玉米明的高发期，所以说我们这个赤眼蜂呢，就有效地把它们的虫卵吃掉。
7: 加强秋粮田间管护，确保粮食稳产丰产。 在邯郸市成安县，记者看到玉米已进入拔节运穗关键生长期，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动态监测苗情伤情，为农户定制个性化叶面追肥方案，一对一指导肥料配比，规范喷施作业。
10: 当下玉米处于营养

0: 声张向生殖声张抓获的瓜甲鳍，蓄肺量大，声张速度快，因为追肺可快速为蜘蛛补充缩小养分，起到促根壮苗的作用。
1: 秋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对全年粮食丰收起着重要作用。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我省大部农区光温水条件总体有利，有助于秋粮产量形成，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2: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眼下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攻坚，项目预计明年9月建成通车。
1: 盛夏时节，承克高速公路河北段建设正酣，数千名建设者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作为全县最长桥梁与控制性工程，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建设团队优化工艺，采用旋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
3: 我们在G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旋片腰施工，优化了挂篮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1: 承克高速五标段一号智慧预制粮厂打造集约化预制生产模式，厂内2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实现工序自动化及实时数据采集，
3: 使我们的生产效率相当于提升了100%，反而人工降低了1/4。
1: 承克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公里，起自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止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北，与大广高速公路围场支线终点相接，线路穿行草原林地与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4: 目前按照我们的建设这个顺利推进，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60%，预计在2027年的9月份建成通车，
5: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6: 下面请看简讯。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3号14时至8月4号14时，保定市富平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承德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3号12时至8月4号12时，保定市富平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张家口市、承德市、保定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6: 今天节目播送完了，
2: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6: 再见。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

0: 岁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大暑三伏天，没有最热，只有更热。今天下午两点，气温排行榜上跻身前五位的地方都超过了36度。随后几天，个别地方的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再现，比如说衡水，一直到10号，最高气温都会持续在35度及以上。尽管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25度左右，但是由于湿度大，早晨的闷热感还是非常突出，要注意防暑。雨也不得不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这些深色的地方有大雨或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明天夜间到5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山区及浅山区还要注意防范因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暴雨积涝等。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承德雷阵雨，22到31度。秦皇岛多云，26到36度。唐山雷阵雨，27到33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沧州多云，27到36度。衡水阴，26到36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4到34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雄安新区阴转多云，25到34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新集阴转多云，26到3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阴，2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40度。感谢收看。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

0: 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5: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0: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啊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啊，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啊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啊群众身边水体啊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 1000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2: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度，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三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

0: 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宝坤他走了。
2: 你说单老师是我爸，
3: 这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4: 向上被伯克利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
2: 麻烦你照顾好。照顾好他。
1: 老亮，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
2: 妈。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哎，我来。哎，您好，您找谁？
1: 找庄好好。
0: 哦，说好好，
2: 好好好。
1: 哎，
0: 来，有客人找你。
1: 大雪，你怎么来了？
0: 啥？
1: 哦，善宝坤的姐姐。哦，那先进来坐。
0: 啊，对，你往里边来，来来，坐这儿。
1: 里边坐吧，姐。哎，坐那边吧。有事儿啊？
3: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
0: 不是，咋回事？小善，善宝坤他去哪儿了？
3: 走了，上周一走了。好好，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好好，
1: 大姐，好久不见，你有事儿吗？好好，宝坤，单宝坤他在吗？
3: 他有事去外地了。
4: 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然后为我生气。我想让他过得好好的，是我对不起他。
1: 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好好在一起的这四年，可是现在看还有一段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向上在一起的这十年，我也挺知足的了。
0: 姐，我求你了，要好好和向上过平静的生活吧，就当是为了我，别再去打扰他们了。
2: 好好，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他说这么多年了，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这个时候认孩子，未免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教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吉他你留个念想，还有这是宝坤生前最喜欢的拨片，你留着。好，宝坤生前的时候，我老反对你俩在一块儿，你别怪姐啊。宝坤生前有个愿望，希望我把他骨灰撒到海里，我就再次死一回了。宝坤最爱的人是你，你把宝坤的骨灰带过去，送他最后一程，好不好？
3: 你们在说什么？
2: 向上，
3: 哎呀，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哎呀，
2: 向上，你先进去。
3: 你说尚老师是我爸，
4: 老姐，他说你是
3: 真的吗？老妈，老爸，你们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单老师的孩子呢？
2: 向上，我们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
3: 不要说保护我，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这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2: 向上，向上，你听，
3: 我恨你，我恨你们！
5: 向上，
2: 向上，向上，
6: 向上，你回来！
7: 你请别着急，我去看看他，我去找他。
6: 向上。

0: 单宝坤，爱庄好好，
1: 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0: 很爱。
1: 庄好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2: 好，以后你每年生日

0: 哎，咋样啊？
1: 说
2: 呀，
0: 找着了吗？
2: 小芳回来了。
3: 咋样了？
1: 都放心吧，向上在单宝坤家里呢。
3: 他情绪咋样啊？他吃饭了没有？
1: 宝坤的姐姐陪着他呢，放心吧。
0: 哦，那我去一趟。
3: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走。哎，
1: 你们都别去了，孩子一下子遭到两次打击，确实很难接受的，让他自己先消化一下，咱们先耐心等等，
3: 找着就好
0: 啊。那好吧。
3: 那小芳在家吃饭啊？
1: 哎，
0: 我就你赶紧坐歇会儿，来，热吧，还扇扇呢。
1: 我去帮忙阿姨。
0: 哦，行啊，把这孩子找着了就行啊。
3: 这秘密不说破呀，好好心里那把锁就永远都打不开。他就像是被锁在自己心里那个小黑屋子里一样，永远都走不出来。
1: 是，他刚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肯定会有不适。阿姨，您放心，我肯定会陪着他跟向上度过这段不适期的。
3: 小芳啊，你就是打开浩浩心锁的那把钥匙。阿姨，谢谢你。
1: 也谢谢你给我的认可。先吃饭吧。
2: 对，吃饭。
3: 妈，你要不再看看手机？
2: 哦，
0: 这电话都看了多少眼了？这他来电话不就响了吗？
3: 呀，那说不定能发短信呢。
2: 没有。
3: 我再打个电话吧，我还是
1: 刚打过，关机。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1: 先吃饭吧。
3: 对，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吃饭吧。哎，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你们去吃。哎，这是
1: 我的，
3: 是向上吗？
1: 不是向上。喂。对，我是方亮。
5: 录取了？
1: 哦，
5: 啊，
0: 啥录取了？
5: 向上，被伯克利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
0: 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啊，这小子哈，
7: 这孩子太争气了，真的好呀！
8: 哎，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咱们赶紧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7: 对，
8: 赶紧
7: 走，
8: 走，走，
7: 现在就去吧。
1: 现在贸然过去会激化矛盾的。我的意见，这孩子现在唯一能接受的人就是我，我先跟他谈谈，看看谈的情况再说。
0: 嗯，那你先吃口东西啊，先吃口饭，吃口饭完了之后你再去啊。
1: 好。
9: 方亮哥，
1: 向上，还没吃饭吧？你妈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虾仁馅的，这饺子塞的，塞成包子了。这可是升级版的虾仁水饺，我们都没有资格吃。
9: 翠翠不想吃他包的饺子。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1: 小沙，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特别是你妈。
9: 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这是爱我吗？我原谅不了他。
1: 你提到你爸，咱就聊聊你爸。那天在海边他说，
10: 将来我走了，如果向上有一天能问起我，你帮我告诉他， 我这个老薛啊，谈了一辈子的情债，没成名，也没成家，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但我还是挺骄傲的，因为他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代表作。
1: 其实那天我把你的身世已经告诉你爸了，但是你爸没有选择和你相认，因为他想保护你，保护你妈。当时你爸是在国外查出病情，和你妈断了联系，可你妈不知道呀，她在这么特殊的时期还义无反顾地把你生下来，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也知道我跟你妈现在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向你妈求过婚，可是她一直都不答应。她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身世，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今天你爸坐在这儿，也绝不会让你这样对你妈。
9: 叔，你跟他们说再给我点时间吧。
0: 这好好给向上一收拾收拾俩大箱子，用着带那些东西吗？
11: 你别管了，收拾多收拾少的，那多带点总是踏实。哎
0: 呀，这小子是真犟啊，跟他妈一样啊。你说明天就走了，今天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11: 明天去机场送向上，你别哭鼻子。
0: 你长我跟你似的呀。
11: 行啊，那我明天看着啊。
0: 哎呀，这真是岁数大了，不愿意动手了，让个孩子给整得服服帖帖的。你说这要搁过去，
11: 搁过去怎么了？过去孩子们这么皮，我也没看你动过手。那好好闯这么大的祸，你也就举起手来比划比划。
0: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中间拦着。
11: 哟，学习回来了？
0: 学习不明天回来吗？哎，这刚才这孩子从窗户跟前走，咱还没看着呀。向上，
11: 向上，你回来了，啊？你不理人呢？
9: 我回来收拾东西。
0: 不是你咋自己回来了？那个没让你方亮叔接你啊？这孩子都……
11: 哎，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给浩浩打个电话。啊，
0: 哎，火上还……哎，
11: 对对对对对。

0: 糊了吧，都闻到味儿了。好好，哎，香肠回来了啊！
1: 吃饺子，你爱吃的三鲜馅儿的，
0: 多吃点啊。这虾呀，是老妈炖的。
2: 你让他自己吃。
0: 对，自己吃。
2: 先生啊，这回家了，就只说这一句话呀，咋的了？啊，这哑巴了？
0: 嘿。哎呀，吃你的饭吧。
2: 告诉你啊，先生，以前你叫我老爸，啊，你是儿子辈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宠着你。现在你得叫我老爷，你是这孙子辈里边最大的，那我再要求你，就得像要求你大舅学习那样，啊，你得给我支棱起来，你不能不懂事儿，啊。
0: 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呢？
3: 吃饱了。
0: 啊，这就吃饱了。
2: 你再吃点呗。
0: 嘘，非得手术啊？
2: 你这不说两句了吗？哎。

0: 我去看看他的行李收拾咋样，然后我怕他忘东西。他自己收，我去看一眼。
1: 你先吃口饭吧。
0: 。
1: 这都凉了，你给他热热。
0: 哎呦，他哪有心思吃？
1: 你把饺子给他煎一下。

0: 哎呀，别拿出来放进去！哎呀，玲玲，房亮说那个地方热的时候热得很，冷的时候冷得很。你这冬天要不带毛衣毛裤的。 都收好了，你说你这一熬都，这不弄乱了？这你都整事儿？说你老姐是闲的，五脊六兽没事干吗？哦，对了，虾酱啊，这是今年新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你都带什么？都给你带什么？
1: 要超重了。
0: 会的，这
1: 飞机上也不让带。

0: 你去那儿之后啊，记得你随时都要把那个大使馆的电话揣在身上啊。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就及时给大使馆打电话。还有，你去那儿，记得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哦，你要是嫌那个长途太贵的话，你就打那个 QQ 视频，对吧？那个东西不是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视频吗？那个方便，那个也没有长途电话那么贵。
1: 不是，你看你这咋还劝不住了呢？还，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就出个门吗？
2: 你就嘴硬，
3: 谁刚才出门之前在厕所哭一鼻子？还不如我跟好好。
1: 哎呀，你看你好好，这好好眼睛也哭得跟桃似的。
3: 那不也正常吗？从地球这头要到地球那头呢，想想我就。

0: 你说弹个吉他，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这孩子这不是深造吗？你就放眼看看世界多好啊！咱俩一直说想出去转转，是吧？都没去成。你让孩子先出去看看，回来给咱讲讲多好。
1: 超重了6公斤，
2: 6公斤，
3: 一个人去安全。
4: 哎呀，走，快，咱说两句话去啊！
1: 昨天晚上不是都称过的吗？
2: 是啊，不是超重了就把东西取出来点呗。
1: 哎，别。
2: 那个超重，我们交钱。行，
4: 不是，那得交多少钱啊？
5: 180元，前面23个出口交费。
2: 这么贵吗？
4: 行，我去啊。
2: 哎，
3: 我们来吧，啊。
5: 哎，请稍等一下，这个托运的行李还要检查。
2: 你这个，你不能离开人是吧？
5: 是。
3: 装向上啊。
2: 嗯。
3: 去跟你妈说说话去，去吧。
2: 让你去，你快去！
3: 哎，你不是下午才回来吗？
2: 啊，我改签了，这不得提前回来送送他吗？怎么样，改口了吗？
3: 你看，
2: 这犟种，你跟他妈一样。
3: 哎呀，
2: 叫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改口是改不过来。
3: 不是。
2: 我爸跟我说完，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有啊，你俩在这儿，他抹不开面子，也不好说。这啥抹不开面子的？这，哎，
3: 学习说的对，走吧，咱们上那儿去。那，那行李不能离开人啊。
2: 先生，来，
3: 过来。
2: 行啊，小崽子，长本事了。 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家里没人能治你了啊？玩儿离家出走了还？
6: 老爸老妈呢？还老爸老妈呢？叫姥姥姥爷啊！
2: 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叫啊？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6: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2: 还管我叫哥。来，叫声舅舅听听，叫大舅。
6: 大你个头大！
2: 你不也没叫妈妈？你跟我比啊？ 行，我叫你就叫，行不行？爸，哎，
6: 还说我呢，妈。
3: 哎，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哦，行，妈，赶紧的吧。
7: 哎呀，赶紧，先把那个手续办了吧。
2: 哎。
7: 箱子有问题啊！有
2: 啥问题啊？这里边有6个罐子，装的是什么？啊，
7: 罐子
2: 啊！不是，昨天那虾酱不都拿出来了吗？是拿出来了，
3: 我又放进去了。
7: 密封了吗？
2: 密封的，就是密封好的。
7: 那行，
2: 这怪不得超重呢，6个罐子瓶子，那得多重啊？这点虾酱一共也就20块钱。哎，同志，这能不能我们取出来，把那180块钱退了啊？
3: 哎呀。
7: 好好献给向上做的。那也不值100、180块钱呢。哎呀，爸，不拿啊，爱吃。
2: 是吧？甭拿了，到时候向上再国外啊，拿大葱一蘸虾酱，吃着那么一口就不想家了。
3: 行吧，那就不拿了，同志啊。
7: 那行。
2: 别这么一办，
7: 谢谢。
2: 啊。
3: 时间也不早了，向上该过安检了。
2: 等会儿。
3: 庄先生，你是不是还有事儿没干呢？啊！哎呀，赶紧的吧啊！还过海关呢，赶紧。哎，我说你这孩子，说一句话就这么费劲吗？啊，去，快去，去，快点去啊！听话。

0: 方亮叔叔，麻烦你照顾好他。
1: 孩子怎么骗人呢？

0: 哎呀，我帮你们，帮你可以忙吗？你们，你歇着吧。好好啊，咱们得相信自己家的孩子，给他点空间，给他点时间。正好现在又拉开距离了，他迟早会想明白的。 妈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聊聊了。啥事儿啊？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人家小芳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爸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
1: 妈，那你看今天。
2: 像上那样，他都还没能接受我这妈呢，我现在再给他找个爸，这孩子咋接受啊？
1: 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吗？要想拧成一股绳，得两个劲儿反着拧。向上现在跟你就是两个劲儿反着拧，拧着拧着就分不开了。
2: 那把人家方亮夹在中间。
0: 他也不舒服呀，他有什么不舒服？我看他舒服得很。向上这么信任他，什么话都跟他说，我都有点吃醋。
1: 行了，哎，别弄了，
0: 给自己放个假。这么些年，你都是围着这个家转，忙向上的事儿，把自己都耽误了。今天叫上小芳。
3: 看个电影也好，爬个山也行，就当放松放松。
4: 回头远东集团的那些报表啊，再仔细的整理一下，送到我办公室来。
1: 行。方亮，
4: 好好，你们先去吧。<笑>怎么过来也不打电话？
1: 给你个惊喜，
4: 啊！领导大驾光临，进去视察一下。
1: 领导视察有的是机会，我今儿找你有点事儿。
4: 正巧。

0: 找我什么事儿？你不是说你也有事吗？你先说。公司现在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1: 欧洲市场？
0: 我们要以俄罗斯为起始点，辐射整个欧洲。我打算下周去欧洲考察一下。
1: 又要考察？哎呀，那你这次考察你要去多久？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半年、一年也说不定。又得这么久？
0: 你放心吧，我在外面已经习惯了。
1: 会照顾好自己的。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老亮，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真的吗？ 你等这么多年，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从小习惯了，要先操心家里的事儿，我从小。 操心我弟，操心我爸，再操心向上。我永远都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道坎儿呢，家里的坎儿要先一道一道的过了。结果这么多年，哎，好像给自己心里就落下道坎儿了。我以前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搞定的。 所有的事儿靠我自己，我都能摆平。但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事儿靠我自己不行。我现在特别害怕。
0: 我现在特别害怕失去。不会的，无论去什么地方，去多久，我的心永远只会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咱俩的事儿，别有压力。 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孩子不认你是暂时的，我们可以等，我陪你一起等。向上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想明白的。等什么时候他叫你妈了，那就离喊我一声爸不远了。
1: 什么时候他认我了，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真这样想？
0: 以后不论什么坎儿，我陪你一起过。

0: 哎，月月，你别忙了，你先看着点佳音，别让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
1: 好嘞。哎呦，袁毅，爸妈，
0: 袁毅啊，
1: 袁毅的视频来。
2: 来，
3: 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啊。
4: 袁毅，哎，李燕，过年好啊，
5: 新年快乐，发大财啊。
3: 必须发大财啊，姐。我们代理你那个豪豪海货当家呀，生意可好了。
6: 今天不是过年吗？我爸带着公司的员工在酒店聚餐呢。哎，李燕，你说两句。
7: 姐啊，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
6: 这谁呀？
7: 托您的福，真的谢谢你。哎
4: 呦，这说啥谢呀？今天晚上看你们好好的就好啊。行，我先去看看我那饺子啊。你们说。
2: 袁毅啊，那个问你爸好啊。
6: 哎呀，我爸搁这儿等着呢，等着给您拜年呢。爸。
2: 哎呀，老大哥，过年好啊。
3: 兄弟，过年好，过年好。小曼，过年好，过年好。
8: 哎，过年好。
3: 恭喜发财，
8: 保重身体啊。
2: 老王大哥，你在香港等着我们啊，我们开车过去找你去啊。
3: 好，上次你们说
9: 来香港也没过来，
3: 找时间过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2: 哎，你等着吧啊。
3: 好，
2: 啊，
3: 那你们快吃饭吧，哎，啊，员工也来了，那回头再聊。
4: 哎，忙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10: 好好的啊，袁毅。
2: 哎，啊，
10: 这袁毅这电话打得好啊。这一下咱们一家子也算团圆了。
0: 等回头搬了新家呀，还是得用原来那大圆桌。袁毅一家子回来，那咱得小20口子人呢。
2: 谁说搬新家？
5: 周学习，
0: 我说的。
5: 你过来帮我一下，我那饺子太多盘了，我炖不了。
0: 海景房。
10: 今天快去帮你姐端饺子。哎呀，
11: 不用我去就行。
10: 哎，你坐着，坐，我去。
2: 哎呀，圆圆，你跟学习一块儿去，去，啊，去，啊。
10: 谁呀？
0: 大姐，
10: 大姐，回来了哥！哎呀，快进屋，快点赶饭来，终于赶回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给大伙拜年了！
4: 大提早回来了，
10: 啊，回来过年了！哎，看看把谁给带回来了？你这孩子终于舍得回来了，是不是？啊，快进去，
2: 向上。
12: 姥姥，
0: 哎，快，快，叫人啊！
12: 妈，
10: 要揍你啊！
2: 舅舅，没客气啊！
13: 舅妈。

0: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日本要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0: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纪念币来。
2: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是有可能的，
3: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2: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く。
0: 邢大人，没闹钟。
4: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0: 今天的进来银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上海、重庆、武汉、广州等地狂轰滥炸，致使无数国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1939年8月，山西潍城沦陷后，晋南银行的筹备工作受到重创，行长高景波受辱于共，冒着敌人的炮火翻过太行山，来到河北邢台一带。

0: 杨主任，
1: 高科长，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0: 银行的印钞所在此次离场的大扫当中受到了重创，其他部门也有损失，虽然有伤亡，但总算到达了预定地点。
1: 当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印钞所，恢复印钞工作。
0: 是。
2: 济南銀行が南軍にできた日から目をつけていました。我々の軍隊が彼らを掃討したので、リーチャンを占領した後偽札工場を破壊しましたが、まさか彼らが大行山まで越えて
3: 新台山区に戻ってくるとは。
2: 彼らは偽札工場を再建し、ここで济南札を刷り続けて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きっとこれから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
4: 小林君、木村軍の指揮に従い、印刷設備と関係者の統制を強化せよ。
5: はい。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使用联印券，把我们的本票还有国民党的法币都禁止流通了，想在经济上扼杀我们，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市场是很混乱的。
6: 陈爷，陈爷，陈爷，这是我儿子吗？我儿子发烧三天三夜了，去了很多的地方，就是没有人给他吃。张陈爷，
7: 这孩子怎么了？
6: 我去了七八个地方，可我们就是没有联姻券，我没钱，太耽误，他命就没了。
7: 你这爸爸自卑了，你这连衣卷不行啊！这个，
6: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爸爸自卑，救救我儿子吧！救救我儿子！
7: 来，走开！没有连衣不行，走开！
6: 爸，救救我儿子！
7: 走开！
6: 孩子吧，救救！
7: 不是，你看这孩子病的都快死了，他又没有连衣卷，我怎么也不能见死不救吧？我先给这孩子治病，等治完病。回头再让他把连衣券送给你，行不行？
8: 没有连衣，上！快，
7: 你
6: 别了。

0: 今天开始，我免费医人，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都免费治疗。
1: 郑先生，医者仁心，有古人之风，不愧为扁鹊在世。就算我一百年仕事をやり遂げた。
2: お前らは仕事をやり遂げなかった。ここには何と書いてある。
0: 好，すぐにやります。走。
3: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不是，你们干什么？
3: 我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儿子！
0: 你想干什么？
4: 告诉所有，以任何理由不使用联姻眷主。上。现如今呢，这本票没信誉，法币门槛高，不过不要紧，皇军会关照你们的。我丁某重归故地，为的是回报诸位对我的厚爱。看，啊，看。
5: 哎呀，他印刷精美，市价稳定，从此以后你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啦！我知道这票子，这是日本人糊弄中国百姓的假玩意儿，拿到外地根本没法用。
4: 你给我出来！你出来，快点！<笑>我认识你，你就是郝南关打烧饼老冯家的那个六小子，
5: 还挺有记性。你那脸消肿了？
4: 嘿，你哥哥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怎么手头紧了吧？
6: 哥给你钱，拿着。我不要。收下，快看他。给脸不要脸。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啊！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 此人自诩金融专家，实则精通军事，是日军侵华的经济考察卫兵。潜入我国，四处游走，结交了很多的商界人士，将我们的经济脉络摸得一清二楚，甚至于军事布防。木村博志的金融阴谋，是日军。 以经济为刀，军事为盾的绞杀计划，他用金融手段为日军掠夺物资，套取外汇，为达成目的伪造货币，操控黑市，勾结军方，利用武力镇压抵制联银券的百姓，简直丧心病狂。为了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我觉得此人必须要除掉。木村博之的事情，我已布下暗线盯紧，会帮你扫清工作中的障碍。 鉴于目前里程票做工过于粗糙，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发行一种面值稳定、做工精良且能在百姓和军队中相通的新币。你去邢台城的清风楼技术人员。是，保证完成任务。
7: 站住！打开箱子。好，不，站住！打开箱子。 好，走，站住，高大人，好，走，站住，不，站住。

我们把笼子准备好，走吧。诸位，如合同所写，只需各位带头使用联营券。我们自会兑现承诺：第一，帮你们疏通外地的商路；第二，免去各位的税收；第三，为诸位引进日货，成为半省独家经销商。 至于你们几位，都是城里面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木村先生希望你们可以帮忙维持秩序，督促百姓使用新货币，作为回报，重金相信，并向军方发出申请，让你们出任本地政府要职。

0: 早怎么办？
1: 走这儿。
2: 这几个商户竟敢拒绝使用联营券，这就是对抗皇军的下场。
3: 你烧钱干嘛呀？
4: 这是做戏给百姓看的，烧的都是家仇，为的就是断了百姓对发币的念想。
5: 满目山河空念远，
4: 一见丹青古今愁。
5: 钱修同志让我来找你，这个你们拿好。
6: 老将，顺德饭庄怎么样？
7: 前面右拐就到了。
6: 哎，谢谢您啊。
7: 哎，没事。老人家，这怎么卖啊？
8: 两块。
9: 要照他们这么说，以后咱们做什么生意，用什么钞票，都得他们日本人说了算。这咱们怎么能乐得起来？
10: 那木村不是许诺咱们？
11: 许诺个屁！张兄，你要是在日本人那儿拿了好，往后咱们就不是朋友。
10: 那你敢不用他日本人的票子？你看他木村和和气气的，发起火来，咱们照样人头落地。
12: 是大姐，是她。
7: 快跟上！
0: 你去左边。
7: 他们被人盯上，
12: 咱们帮他们解决掉。
0: 你跟着我干嘛？

0: 听到没有？
1: 是。
0: 黄连长。
2: 方队长，我抓紧时间做一下部署。
0: 好。
2: 这是十字路口，他们过来会在这停留。你们原定的计划里少了日军司令部的部署，所以需要在这儿，还有这儿，增加火力支援。你们把木村博之逼到东北方向，我们会埋伏在这儿，出其不意击毙他。
0: 是，我们游击队员一定尽全力配合。
2: 木村博之受训于日本特务机关，警觉性极高，我们必须一击成功，
0: 保证完成任务。
3: 丁さん、随分と優秀な部下を持ったな。
4: 丁老七，大佐说了，你手下本事挺大呀。
0: 哎呦，
3: 見張りもまともにできん。命まで落とすとは。
4: 丁个人都盯不住，还把命搭进去了。
5: 哎，大佐先生，您听我解释，您听我解释。
3: 出て行かせろ。
4: 好，滚，快滚。
5: 哎，是。
6: 大佐殿、木村さんの講演会はこのまま続きますか。
3: 当然だ。我らは中国人の考え方で中国人に接する。蛇は七つを打てとことわざがあるが、まだ蛇も出ていないのにどう打てというのだね。
6: 了解。
7: 话吗？
8: 我这有30斤小米，你那有多少粗布？
7: 一丈粗布能换你30斤小米吗？
8: 不行，那我就太亏了。
7: 其实我也没有钱，就是有钱给你，那也是废纸。
8: 哎呀，算了，我这挑了一天了，也没卖出去。
6: 干什么？你们在买东西？有没有人进去？
9: 报告，少将。
6: 等一下，
10: 太君。不是他们两个在买东西，是我们三个在买东西。联银券，我用这10块钱买你这30斤小米，你用10块钱买他这1丈粗布。您再用这10块钱买我的30斤小米。太君，您看这个账，没错吧？
0: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回家？

0: 众所周知，现今经济不稳，任何货币转眼间都将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我们大日本帝国正是基于此目的，才开始推行新的货币。大日本帝国心系中国百姓，帮你们解决难题，实现东亚共荣。
1: 不对，为了解决货币不坚挺的问题，我们大日本帝国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合作，发行了印刷精美的债券。这是要干什么？它的股价十分稳定，是专为解决中国的经济难题而设计的。
2: 站住！干什么呢？
3: 老总，人死了，出城把人埋了。
2: 行，快走快走！
4: 怎么回事？难道有人提前行动？
5: 连长，咱们好像中计了，怎么办？
4: 今天必须杀了木村博之。
6: 走！
7: 你跟二队，我请进。木村先生，快，跟我走。

0: 别走，你不能这样，你们没子弹了吧，赶快投降吧。
1: 姐，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咱们先撤。
2: 行。

0: 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成绩不佳，只能被我聘来做一名秘书，并兼任木村博之的引子。
1: 哦，你才是真正的木村先生。
2: 开枪阻止我们行动的是你，
3: 是你刺杀的那个木村博之只是个替身。
2: 你怎么知道？
3: 我今天遇到一个黑袍人，根据种种迹象推断，他才是真正的木村博之。
4: 我老伴走得早，给我留下的那些积蓄都被你们抢光了，往后的日子我可怎么活呀？
5: 我不是给你那一事儿了吗？
4: 我只想要我自己的钱，那些票子都是我和我老伴儿的血汗钱呢。
5: 老东西，告诉你，下次给我小心着点。
4: 谢谢你们两个小伙子。
0: 伯伯，大道不平，要当心啊。
4: 你说的也对，往后啊，这里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他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说了，我们要消灭他，也不是刺杀这一种办法。我们会在。

0: 正面打败他，这就是你的任务。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得返回邢台。我也要回部队，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各自出发吧。
1: 姐，
0: 景波。 照顾好自己，咱们总会有再见面的机会的。马宁，
2: 到，
0: 走。
3: 姐，我收到爸妈来信，他们说以前的事是他们错了，希望你能原谅他们。
4: 请回。

0: 杀掉他们吧。
1: 幸会了，木村先生。您这是瞒天过海、偷天换日，
2: 绝了！
3: もし町隊長の護衛がなければ、今日死んだのは私だったでしょう。
2: 林さん、木村君を襲った八郎は一人も捕まっていないのか？
3: 老七，大佐问你。 袭击木村先生的八路，你一个也没抓到吗？大佐先生，您听我解释，我们呐本来把他们给包围了，突然冲出好多八路，就给他们收走了。
2: 包围しましたが、突然八路どもが出てきて助けられました。
3: 役者たち、大佐先生，我下次绝不犯类似的错误，再犯类似错误，您就枪毙了我。
2: 次、しくじったら、銃殺してくれと。よし、今回は許してやるが、次は、お前の首が飛ぶことになる。再有下次、我要你的脑袋。
1: 谢谢大佐先生。谢谢。出て行け。
2: 滚。
1: 快滚。今日ようやく対局に値する相手に会えました。
4: 木村君、何が言いたい？
1: 朋友，也是来做生意的吗？可惜你来晚了。那倒未必，越是乱世，商人越该相机而动。此城被战火损毁大半，百废待兴，总能找到合适的机会。
4: 仁兄此话，似乎有些幸灾乐祸。
1: 在商言商，忧国忧民。
5: 非我本分。商人就是商人。
6: 今日私を暗殺した者は捕まっていないが、犯人が誰かは大体わかりました。なぜ私の暗殺現場に彼がいたのか。こいつはただ者ではない。
5: ただ者ではないだと。君の今回の目的は、神南銀行のためなのかね？
7: 天皇陛下的命由我给，我把帝国的军事力扩大，中国的金融破坏了他们的事。
8: 主任，您处分我吧。
6: 这不是你的责任，是情报有误，而且我们也低估了木村博志。
7: 这鬼子够狡猾的。
6: 主任，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肯定不会失手。这次行动，想必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
7: 如果再次采取刺杀行动，怕是不现实了。但是狐狸再狡猾，也会露出破绽。想不想和他继续较量？当然。
6: 好，
7: 组织上正在重建印钞所，安排你去配合工作。
9: 薛主任，这是您的主意吧？
10: 这自然是组织决定的。
7: 组织安排我一个拿枪的去银行工作。您看看我，我全身上下。
9: 哪个地方像是能跟钱上上标的？<笑>我们组建银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日本人的伪钞抗衡。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是同样，也会被敌人盯上的。
7: 这就是让我去当一个保镖。<笑>
9: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你让我一个老头子跟着你跑啊！ 反正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把我调银行工作？不，这是上级的命令。反正我就是想不通。那银行工作就不是革命工作了，这就是你的抬头吗？
7: 您现在要是让我光打形态，我二话不说，我抬头就走。什么？银行工作就不是为了革命？黄英同志啊！
9: 难道你忘了刺杀木村博之的时候的行动，牺牲了多少个同志啊？战争的残酷不只是在前线，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枪从哪里来？粮食从哪里来？你难道没看到日本人强制推行联券，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这么一点钱，一夜之间都变成废纸了，买不了粮食。
0: 我们不能饿肚子，大家只能是以物换物。这些我知道，你不知道。日本要是知道我们重建印钞所，发行货币，那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千方百计的进行干扰破坏。敌后军政局势斗争的危险程度，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1: 而从事银行事业的这些同志，那都是文人。如果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保护，他们要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改变目前的糟糕的经济环境？又如何为今后更加艰苦的战斗储备弹药器材？
2: 郝云同志啊，
0: 我们都是党员，都曾经宣过誓啊。
3: 徐主任，我服从组织安排，保证完成任务。
4: 好，
5: 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到邢台，去找高景波行长报道。
2: 谁？
4: 退钱。
6: 退啥钱啊？
5: 你这话假的，赝品。
4: 您平常说这话是赝品？
5: 凭什么？这真品，缺一角，在我朋友家里收着呢。哎，我还以为这是件宝贝，在朋友面前好一顿的炫耀显摆啊！
6: 我啥时候说这话是唐伯虎话呀？
4: 哎，你看看，唐伯虎这大红印章在这儿呢。
6: 兄弟，我问你啊。
5: 这话除了缺一角，其他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6: 那又怎么了？那又怎么地？那既然画工相同，难道不值这个钱吗？
7: 你跟我胡搅蛮缠是不是？走，打官司，走，哎，你起来，
6: 动手，别动手，
7: 哎，说，
5: 别动手，
7: 干嘛呢？
6: 啥事？
7: 军部的太君。 想您了，
6: 请您去喝酒。哎呀，
7: 这面子得给啊，是吧？听我一劝啊，兄弟，
8: 您有我张某这墨宝，足以传家了。
7: 告辞，告辞。
6: 报道，看那儿。
9: 好嘞，师傅。
7: 够罕见。
9: 走吧。
6: 先跟正事儿。师傅，您不是说这复制的手艺不能露出来吗？这要日本人知道了，不得提防您啊！
9: 要不是为我那不争气的表弟还债，我哪会露这手？
10: 叔叔，别打钱吧！
6: 去，一边去，一边去。
9: 走走，
6: 跟孩子一般见识。 过来。
11: 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小老弟，别光顾着吟诗，来来来，再猜一次吧。嘿，算了算了，品酒是在下强项，再猜下去。 二位兜里的钞票就都被我赢光了，钱兄不愧是开饭庄的，昨日划拳输的钱，今儿个又赢回来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2: 钱老弟，慷慨了。
13: 伙计，听见没有？倒酒，
12: 上酒。
11: 哎，二位，请留步。二位，真对不住啊！今天我们老板宴客，想就餐，只能一步踏处。嗯，进殿是客，这二位仁兄，如能和我一对，就请上座，与我们共饮。好。
0: 我愿意试一试。好，来，快请。请，
1: 有请。
2: 请听好，上联是酿五百壶酒，读三十车书，余愿足矣。
0: 至千丈大球，迎万间广厦，何日能知？
3: 好，
4: 对的，好啊，
3: 非常妙，
4: 有气魄。我与你多饮几杯。哎，
0: 不急，现在换我来考考阁下。这一局，我们来对词。
2: 请说。
0: 满目山河空念远，
2: 一肩担尽古今愁。
3: 钱老弟，你是真的醉了，就这么简单你都答错了。下句应该是落花风雨更伤春。
2: 哎呀，钱某今天确实喝得不少啊。
0: 真没想到钱兄都喝醉了还能把街头暗号对得这么清晰。
2: 这可是敌占区啊，我晚上睡觉都睁一只眼睛。说吧，有什么任务？
0: 我们这次特为钱而来。
2: 组织需要我支援经费。
0: 这次不为要钱，是为造钱。
2: 造钱？怎么造钱
5: 啊？喂，你们这是干什么？
6: 让进老总，
5: 让进。喂，你们太不讲理了吧。
7: 谁是陈英？
2: 我是。怎么了？
7: 带走。
0: 秦兄，
8: 这儿来找我了，
0: 情况紧急，钱兄被伪军抓走了，你要帮我们打探一下为什么抓他，我们要尽快把他救出来。
8: 好。
9: 钱老板呢？
10: 没在。
9: 他去哪儿了？
10: 被保安队抓走了。
9: 什么？这几天有什么人找过他吗？
10: 对了，有一位姓高的先生跟钱老板一块出去了，那至于后来他为什么被抓了，这事儿我也不太清楚。
11: 我打听清楚了，是经济纠纷，他们看钱老板生意太好了，想要讹他一笔。
0: 那要怎么解决？
11: 只能拿钱了事了。
0: 对方要多少？
11: 这帮人就是想敲竹杠，最少要五百。
0: 我来想办法。你马上赶回去跟组织汇报，尽快把营救钱修的钱拿回来。
7: 是。

0: 怎么这么少啊？这可是特别通行证，我可是钱老板介绍的。正因为是钱老板介绍的，我才要的少。这可是要掉脑袋的。那你要多少？至少10个。你不想完成任务了？
1: 枉你一代大师，竟然言而无信，坐地起价。
2: 从来没说自己是大师。報告します。入れ。宴会に紛れ込んだスパイを捕まえまし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老板，我们要购置一批彩色油墨。
7: 现如今这东西难搞啊，都被日本人管控了。
8: 价钱嘛，咱们好商量。
7: 您先前不是跟我说说谁在我那儿买油墨，让我跟您汇报吗？今天上午就有俩人去我店里说。

0: 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启动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家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幸，不负期待。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是珠穆朗玛峰，
5: 世界第一高峰。
4: 这就是世界第四高峰。莫子峰，
5: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
6: 我活着朋友就很知足了。
7: 绝对不可能我去主动的放弃，跪爬也得往回走。
8: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让我们走进一位退役军人，一同探寻他如何带着不变的军人担当奔赴皑皑雪山之巅。
9: 你好，玉坤。
10: 哎，一帆。
9: 这里就是你每天训练的地方吗？
10: 对。
9: 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你每天需要进行多少个小时呢？
10: 看有没有登山任务吧。如果要是像我们常年保持的话，基本上就是负重20斤爬30层楼，然后呢一周呢可能会1到2次吧。
9: 最近呢我还是能经常在网上刷到您的视频，现在看到那个视频还是觉得很燃。
5: 我身后是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
11: 石家庄90后小伙栾玉坤在经历了
12: 石家庄90后小伙栾玉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13: 栾玉坤，
9: 您是完成了珠穆朗玛峰和洛子峰的连攀，什么是珠洛连攀呢？
10: 珠穆朗玛峰呢，世界第一高峰，它跟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他们两座山呢是姐妹峰。我们从珠峰8848撤到7900多，然后呢从这儿进行短暂的休整，然后突击上洛子，是这样的一个连续挑战。一般的国际惯例呢，我们要求呢都是在48小时之内完成，这就是叫珠洛连攀。
9: 那其实完成珠穆朗玛峰一座高峰的攀登就非常的困难了，你当时怎么想到要去完成连攀这件事呢？
10: 希望能够把这次记录呢留在我们河北，是这样的一个初心吧。
9: 那我看到您现在脸上包括手指上依然会有一些伤痕，是不是那段经历特别的让人刻骨铭心，很艰苦，
10: 很深刻的一次攀登吧。因为洛子峰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有落石的这样一座山峰，我在洛子马上登顶的时候， 有一块这么长的这个石头。

0: 掉下来之后回弹了两下，然后就冲我就砸过来了，你来不及反应了，就砸到这儿了，但是把这个地方砸了很大的一个口子，大概15厘米，然后他这个连体羽绒服他就一直在往外飞絮飞絮飞絮，相伴着我从登顶落子一直到在下撤一路都在飞。另外就是他砸过来的时候呢，可能砸了一下我的无名指，这个地方就给破掉就流血了，然后我就拿湿巾把它们擦了擦，继续就出发了。其实相比于这个，当时让我心里比较大压力的是在珠峰的攀登过程中，到了8700米之后，氧气面罩是出故障，这个地方进气阀不进气了，我是没办法呼吸，最后我们就协调了一个氧气面罩。氧气面罩是老款，老款上面的地方呼气它是密封不严的，你每次一呼气这个地方都会出一些哈气，关键它在那种气温下它会迅速的结霜会冻冰，所以就是一个手呢把它扶着，但是呢在很多路段一个单手你是没法操作通过的，因为这个氧气面罩的事故导致后边的攀登其实一直都很受困扰。
1: 那现在时隔2个月再去回想那段连攀的经历，是不是心情依然很激动？
0: 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可能就已经翻篇了，因为你一直是在不断向前追求的路上，就这个事儿呢一旦做完了就是很快它就成为过去式了，不会太多的去沉浸在就是这
1: 当时的那份心情。
0: 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向前看吧。作为退役军人，从自己的内心情感来讲会有部队的这样的一份宝贵的教育。我们在部队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宁可向前十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
2: 在采访中，栾玉坤经常把我是一名退役军人挂在嘴边，腰椎的旧伤、半月板撕裂是部队留给他的印记，可是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挑战一座座高峰，哪怕直面生死也从未退缩。
1: 那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让你走上了攀登高峰这条路呢？
0: 2014年大学毕业旅行去到西藏，我第一次见到珠穆朗玛峰，非常漂亮，然后就想啊，能不能有一天呢能再走近点儿，再去看看它的这个真容啊，去感受一下它的这种神圣和这种魅力，那一次也算在心里边种下了一个种子。
1: 那这么多年来登珠峰，有没有哪一次是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呢？
0: 应该还是在2023年。2023年我就是珠落连攀，但是呢到了8800的时候，我的向导跟我说氧气耗尽了，我跟那个夏尔巴说我无论如何都要坚决登顶，那么是登顶了，最后下撤我在8600的时候就完全断氧了，那一刻呢就是军人的这个意志和信念都掉出来了，绝对不可能我去主动的放弃，不管怎么样都要走到走不了为止，跪爬也得往回走，没吃没喝43.5个小时。
3: 你知道我们昨天一直等一直等，我等了8个回，我都以为你回来了，
4: 我没回来，
3: 都说你回来，我去帐篷看，结果没有你，
5: 我好了回来就很不足了。
0: 其实这个当时我回来确实是个意外，就是按照正常来说可能你就回不来了，
1: 是个奇迹，我觉得
0: 也算是吧。
1: 您每次出发前会跟家人报备吗？
0: 你肯定得说啊。
1: 他们担心吗？
0: 一定程度上其实家人的担心比我的那种担心还要多，23年了第一次，他们的这个焦虑情绪是最重的，也发生了一些很激烈的这个沟通啊，有一些冲突。我给他们举例子，大家的能力模型不一样，你的登山能力模型假如说是一只小白兔，你可能会很害怕，那假如说我的能力模型呢上升成为一只狼了，或者是我的能力模型呢是一只老虎，那我也没有什么害怕，所以我跟他们举这个例子呢就是或多或少也化解了一部分焦虑吧。最后走之前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爱和支持。今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儿是我在珠穆朗玛峰峰顶跟我妈通了个视频。
1: 当时您跟您母亲打视频的时候，她接通的一瞬间说的第一句话您还记得吗？
0: 真的看到接通的那一刻都有点绷不住，我首先有点绷不住了，我说我登顶了，她说平安平安，
6: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安全安全。

0: 的是天呐！
1: 感恩啊，这个父母的这种支持、理解，这个确实也这个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0: 我了解到，对于八一建军节这一天，你有很多珍贵的回忆。
1: 作为退役军人，对八一这个节日有着特别的情感。在这些年的攀登中，经常会在这个时间做一些比较重要的攀登任务。像2017年，我的第一次高海拔攀登就是八一那天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在登顶那一刻，向着祖国的方向敬了军礼，向我们的英雄先烈表达了自己的很多心声吧，和对他们那一代人这种付出和牺牲的一份感激。
0: 这些年呢，也是一直在做这种公益活动，比如说给孩子们进行一些公益的宣讲。那当时怎么想到给孩子们讲自己的这些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1: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我也不敢想有一天自己能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孩子们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你们可以去攀登属于你们心中的那个珠穆朗玛峰嘛。更要懂得这背后你是需要日复一日的付出坚持和努力的。有一句这样的话我是很喜欢，在登山的时候很给我力量。这句话是这么说的：面对险峰，如果你感到害怕，那就用一次次攀登去击碎它；如果你觉得看到极限了，越过去，让它成为下次出发的起跑线。
0: 那现在呢，你已经是中国珠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第一人，那未来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呢？
1: 还是希望把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去完成吧。其实珠峰的攀登呢，本身是7+2这个大的计划里的一部分。我们讲7大洲的最高峰都能够去登顶。还有呢，2是什么呢？是南极点和北极点。南北极点呢，是需要徒步最后一个纬度走到这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我家乡的名字和中国退役军人的这一份斗志、勇攀高峰的精神带到更多、更远、更高的地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中指出，希望广大退役军人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信念，爱国奉献，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栾玉坤秉持百折不挠、勇攀高峰的奋斗精神，践行着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的铮铮誓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报告，嗯，严队长，八路军正在秘密赶往石门口，我们要绕到这里，必然遭到阻击，是否选择另一条路线？马上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休息。嗯。你，把部队集结在这里，你，带兵在这里潜伏，还有你，在这里，你们形成一个包围圈。嗯，明白。
1: 1937年10月22日，三八六旅771团抢先赶到石门口，多次击退日军冲锋。当晚，日军第40旅团的一个大队，外带300多骑兵，从左翼和正面对771团形成了包围之势，趁夜色偷袭了正在休整的771团。

0: 师长，我集齐敖团在七根村遭到日军偷袭，
1: 部队情况现在如何？
0: 部队被打散了，其他情况还不清楚。
1: 你离七根村还有多远？
0: 大约20公里。
1: 陈刚，你马上赶到七根村，收拢失散部队。
0: 我随后就到。
1: 是，师长，
0: 敌人情况还不明了，你路上要小心呐。

0: 是这样的吗？对，当时情况这么危急，你们还是要坚持找到部队。
1: 是的。六七，你们班当时还剩几个战士？11、12、13、14、15、16、17、18、19、20、21、22。营长，团长。
2: 团长，你们已经伤亡情况，我们明牺牲9名，伤2名，还有49人下落不明。二营，到！快，报告情况，我带回来的就这些人了。
3: 徐团长，
2: 韩副团长，韩副团长，你可回来了？韩副团长，快，快坐下来。
3: 我没事，我没事。
2: 伤得怎么样？徐团长。
3: 我没事，没事了，没关系，没伤着骨头。韩副团长，只要能回来就好，你先休息一下。你们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坚持回到队伍，我佩服你们。这没什么，我们必须回部队。
1: 旅长。
4: 旅长，遭伏击！旅长，我有份责任。韩东山，负伤了，先别跟我说责任。现在，把部队的损失情况赶紧向我报告一下。
5: 报告旅长，全团牺牲36名，伤22名，还有233名战士没有归队，只有等到晚上才能知道具体情况。旅长，此次遭袭。
6: 我负完全责任，
4: 也有我们的责任，旅长，你充分我们吧。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现在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归拢部队，布防石门口，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让日军攻破，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全局。你们懂不懂？
7: 旅长，我们三营又回来一些战士。
8: 旅长，
9: 旅长，
10: 旅长，
9: 旅长，
10: 我们回来了。
4: 哎哎哎哎，说你呢，拍什么拍？ 你是干什么的？
11: 陈旅长，我就是要采访这支打不散的队伍啊！
4: 你是来看我们笑话了吗？这叫打不散的队伍吗？啊！这叫打不散的吗？这叫打不散的吗？叫日本鬼子打得满身跑，七零八落的。你误会他们了，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他们都说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都要凝聚在一起。陈旅长，我采访过国民党的部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早就被打散了。 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11: 陈旅长，这才是一支真正的队伍。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了吧？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哎，你是哪个报社的？
4: 郑州日报记者江君玉。
11: 将军玉，哦，朱老总跟我提起过你，你看我这脑子，
12: 我能采访您吗？
11: 可以啊，可以，你要怎么采访？
12: 我想为您和您的战友拍张照。
11: 好，拍张照。哎，快快快，都过来！哎，快点，站好了。等我接上点啊。人家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对不对？
13: 打不散的队伍！
14: 打不散的队伍！
11: 啊！好，大家准备好，照相了啊！1、2。

0: 七七要断，上方五十七名，其余的再不断归队。到我离开的时候，还有六十三人没有归队。可是战士们的情绪很高，他们都表示要洗清这次耻辱，寻找战机，给日军一击。
1: 到底是长征过来的部队能够马上归队，说明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整体素质。要吸取这次教训呢，
0: 别的部队都打了胜仗。
2: 给我全更！
0: 师长，你处分我吧，全部责任由我一人承担。我要向党中央直接写检讨。
3: 这个就不必了，你立即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警戒教育。
0: 是，
3: 我一定教育全旅吸取这次教训，
0: 包括我们在内。
4: 都应该吸取这次血的教训。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以七七幺团七艮村被袭一事为例，严厉地指出部队在几次对日作战胜利后滋生麻痹轻敌的娇气状况。
0: 同志们，咱们今天啊，开一个思想教育会，师部已将会议的内容报告了朱老总和彭副总，主要就七七幺团遭袭事件所暴露出的干部战士轻敌思想进行一次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从延安来电，对我们做了严厉批评。
5: 毛主席，师长，你是不是替我背了黑锅？
0: 对中央做了检讨，我
5: 是师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陈刚，到，你来念一下。是。小胜之后，必胜娇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幺团七艮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移发通令于全军，直至连队和各战士，说明。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是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需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的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毛泽东，师长。 我作为三八六旅的旅长，七七幺团七艮村受到偷袭，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此做出深刻的检讨。今天，连营以上的干部都在，我代表三八六旅向师长保证，一定以优秀的战绩血洗耻辱，报仇雪恨。
5: 坐，是。 主席的电报大家都听了，七艮村的教训是沉痛的。在座的是连以上的指挥员，战场上的任何疏忽，我们下面就要牺牲好多同志啊！我们幺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其中一半没有枪、大刀、长矛，靠这些武器。 和人马同日军正面的交锋行吗？我们打仗是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我们今后的作战主要是山地游击战。我们要争取啊，一点一滴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消灭一个日军，缴获一杆枪都作数。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不打正规战，不打阵地战。
2: 不打消耗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略的大转折，思想的大转弯。同志们，务必要做到思想平静，不要以为日军也好打，怀着跟日军一试高低的念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坚决不能有的想法。 大家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1: 这是我们的位置。嗯嗯。
5: 喂。

0: 损失啊，这可怨不得谁。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啊，还得靠我们正规军正规战。我看你们八路军只能打个侧面了，正面作战恐怕不行。
1: 黄长官，不必怀疑我们129师的游击战。
2: 保卫娘子关，你是重任在肩的，
1: 对我们129师，你过几天再下结论吧。这个黄少红啊，看不起我们的游击战。
3: 师长，不用跟他生气，小人一个。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哦，你说说。
3: 我想在七根村打一次埋伏战，只不过那会儿我是吃了败仗，怕你批评，没敢跟你说。
1: 还有你陈庚怕的事情，说一说你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3: 师长，来来来，哎，你看啊，七根村往西有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但是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大路西侧呢，蓬草丛生，便于咱们的部队隐蔽和埋伏。但是，敌人的部队要从此通过，很难迅速展开。
1: 而且敌人急于控制正太路南面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行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啊。七根村正是这条小路的必经之地。
3: 师长，你是不是早就有这个想法？
1: 嗯，我是这么构想的。
3: 太好了，师长你放心，七根村是我386旅的伤心地，但是同时它也是张王捕鱼的好地方。我要让七根村变成敌人的伤心地。我得赶紧回去安排侦查，看看敌人的动向。
4: 哎，陈庚。
1: 哎
3: 啊，
1: 你去吧。
4: 是。
5: 旅长，咱们在七根村设伏的情报准不准确啊？都这点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0: 日军第二十师团向平定突击后，后面突有一支近五百人的辎重队抄小路而来，昨天晚上在距七根村十余公里的策御阵宿营，今天一早已经出发。
1: 这里，
0: 旅长来了来了！
2: 这鬼子以为这条路还很安全呢，但是他们忘了，咱们不仅是打不散的队伍，还是打不走的队伍。
0: 敌人来了多少人？多少车辆？
3: 日军大概300多，马车40多辆，骡子100多。
4: 好，你们继续侦察，有情况随时报告。
5: 是。
0: 师长吗？师长，敌人已经出动了，昨夜在策御阵宿营，
3: 军用物资都用马车和骡子拉着。
5: 命令，齐齐腰腿。 迅速赶到七根村以东，在桃花岭与七根村小路上运动。七七二团迅速赶到王德寨与川口间。一有情况，立即出动。其他设伏，由你全权处理。
0: 是。11连12连，
6: 到。
0: 王继山，
7: 到。
0: 还有特务连第2排也编入其中。 安排在七根村到甲南峪之间的公路两侧，准备埋伏营地。
8: 是。
0: 9连10连，
8: 到。
0: 你们到七根村以南的高地，是作为战斗预备队。
8: 是。
0: 我的旅直属队作为咱们的总预备队。记住，战斗打响以后，火力一定要猛。咱们子弹少，尽量少用子弹，给神枪手用，多用手榴弹，把手榴弹全砸在敌人头上，明白吗？
9: 明白，
0: 明白，去吧。
9: 是。
0: 来，你们几个。

0: 接师部，师长，师长吗？敌人已经进入我伏击圈了。好，
1: 按预定计划进行。是。
0: 对，是我。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了，太好了，抓住时机，准确出击。
1: 是。
0: 同志们，都给我瞄准了他。

撤！旅长，哎，秦虎，打得不错啊！撤！刚才我都看见了啊。

0: 这都是缴获的呀。对，旅长，缴获马机枪，嘿，这可是好东西啊。好，旅长，太好了，那这机枪就配给你们营了。谢谢旅长。哦，对，给你挑了几匹马，你看有中意的吗？这匹给我拉过来。是。
1: 嘿，哈哈。
0: 好，我就要这匹了。哎，给刘师长弄两匹去，让他也开心开心。中央也弄两匹去，给中央报个喜。
2: 是，
3: 保证完成任务。哎，
0: 黄少红那儿也弄一匹去。
2: 凭什么呀？
0: 让他也知道知道。
2: 这就叫游击战。<笑>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笑>好啊。
0: 陈刚同志总算不负众望，从七七幺团被袭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嗯，
4: 386旅的胜利应该马上报告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总部，
2: 还要报告第二战区，特别是黄少红。
4: 是。
2: 我们去七根村，看看386旅的将士，我要亲自给他们庆功啊！
4: 好的。<笑>
0: 哎，师长来了！同志们辛苦了！
5: 师长，
0: 走。师长，看看我们的战利品吧。
5: 请。
2: 师长，你看，这些都是。嗯，这一仗打得好啊！386旅这一仗打得友军都眼红了。哎，
5: 我们这是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们已经吸取经验教训了。
2: 你别吹牛，从今往后打这种仗是常有的事儿。日军也是有头脑的，我们更要动脑筋想办法，兵不厌诈嘛！啊，
5: 嗯，
2: 打仗啊。
4: 就是要分析对手的心理，才能出其不意。嗯，哎，都不要跟着我呀，我到那边去看看啊。好，陈刚，哎，这一仗你们打得漂亮，师部已经上报总部和延安，为你们请功。是吗？
6: 不过，你要记住师长说的话，打了胜仗一定要保持脑子清醒，千万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啊！
5: 张主任，你放心，七七幺团遭到袭击以后，我们全旅上下没有一个人敢掉以轻心了。
0: 嗯，
5: 好。
6: 这次七根村附近，我们还掌握了一些新的战法。刘师长说过的山地游击战，还真是我们在太行山地区歼灭敌人的好办法。
5: 稀罕，你们要抓紧时间。 把缴获的战利品和战斗伤亡情况统计给师部，我们要及时报告给总部和延安。
6: 好，我马上组织人清点统计。

0: 哎，
1: 你瞧，霍老不错。
2: 张主任，啊，你看这战场打扫的差不多了，一会儿会长部队也撤了。哎，你和师长先回去吧。
3: 好，
2: 就是啊。
0: 师长怎么还没回来？
3: 就是不一样。
2: 那走，
0: 看看去。

0: 师长，战场已经打扫的差不多了，你和主任先回去吧。我准备命令部队撤了。
1: 不，啊？
2: 我们不撤。
0: 啊？不撤？
1: 再打一次。
0: 再打一次？

0: 对，再打一次。
1: 哎，打谁啊？
0: 日军。
2: 日军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他们还会再来吗？
3: 师长，再打一次伏击太冒险了，日军即使会来也会加倍小心。
0: 走这招险棋啊，我的理由有三。其一，日军自攻入华北以来，国民党军队一战即溃，这次虽受我伏击，在他们的眼里啊，只是小小的遭遇战而已，屡胜之后他们必生骄气啊。其二，日军第二十师团急于攻打旧关，齐根村仍是最近最快捷的路，他们从侧隅镇向前方运送给养也只能走齐根村。第三，我想日军也是通晓用兵不负这一原则的，肯定判定不会再受伏击。陈刚啊，这次啊变化一下，让部队啊埋伏在村子东头，要放过敌人的前卫，打起尾巴，他的前卫势必回头救援，但攻击力就不那么强了。你不是缴获了那么多敌人的弹药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日本人的弹药打击他们的前卫，哎，这就叫啊首尾不能相顾啊。啊，
1: 好，好办法，明白了。老总，禀报。
4: 什么？刘伯承还要在齐根村设伏？
5: 怎么，伯承同志还要在齐根村设伏？这样很危险的，娘子关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如果再在齐根村设伏，很容易被日军包围的。
1: 朱老总，您继续看下去。伯承熟读古代兵法，不会不知道用兵不负的道理。我看呐，这正是他灵活用兵的独到之处。
4: 伯承的分析啊，很可能有道理。你看啊，正太路以西的日军正向东移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正向左翼的旧关抄袭，显然是急于想打通正太路，然后从后背威胁太原。我认为伯承的大胆设想可行，那就通知他们实施，免得贻误战机。
1: 是，我现在去。老总啊，你看，我是想

你说，敌人还会上当吗？秦皇会不会不来了？别瞎说，回到你的战斗位置上去，时刻保持警惕。

0: 是不是先头部队？
1: 是。
0: 正如师长所料啊，有多少人？
2: 二三百人呢。
0: 你记住，把先头部队先放过去，就打后面的辎重部队。
1: 关起门来打，就打他的尾巴。
0: 哎，还有，打完以后迅速撤出，以防平定方向的鬼子增援。
1: 旅长，放心吧，我都懂。

0: 我是刘伯承。
1: 师长，敌人进入咱们的伏击圈了。
0: 好啊，敌人已进入了伏击圈。
1: 正如你所料啊，这次蝶伏咱们打成了。
0: 陈庚，按照预定的方案狠狠地打击敌人。
1: 是。好了，准备了，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记住放过先头部队，打后面的辎重部队，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啊，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

0: 报告，日军已经撤退，我军已经突破防线，向南行进，请军长马上走。
1: 你说什么？日军撤退了？为什么？
0: 十八路军在七根村又一次伏击了敌人，日军派遣部队前去增援，我军才突破了防线。
1: 天不灭我，天不灭我呀！幺二九师能在一个地方设两次伏击，绝无反例啊！刘伯承的打法就是不一般，我得感谢这位独眼将军。走，向幺二九师靠拢。

0: 山西有攻不破娘子关的说法，现在让日本人给攻破了，
1: 真是叫溃不成军呐！向南逃跑了，
0: 一定要保住太原。

0: 只要保住了太原，我们还有反攻的机会。要是失去了太原，我们会被山西的老百姓用唾沫星子把我们给淹死。
1: 严长官，心口怎么办？

0: 命令卫立煌把所有部队撤到榆社北太谷一线，全力保卫太原。
1: 哼，娘子关失守，万里长城毁于一旦。新口日军后勤严重供给不足，前线的日军士气已经大大受挫，正是我们反攻的好时机。娘子关失守，我们就处于日军的大迂回包围之中了。当初周恩来早有提醒，严长官就是不做部署。
2: 魏长官，严长官有什么打算吗？
1: 他有什么打算？他早已经做好了退守太原的准备了。哼！
0: 啊，诸位，
3: 对，
0: 哎，久等了，久等了，
3: 严长官。
0: 啊，
4: 严长官你好。
0: 啊，周公，请坐吧，请坐。娘子关被攻破，新口的部队现在也处于危险境地，所有的部队都撤回了太原。今天这个会就只有一题，选出包围太原的前敌总指挥。诸位，请把你们的意见提出来吧。国难当头，谈日色变，畏敌如虎。
1: 新口战役，中央军和晋绥军相互团结，表现出与日军一决到底的决心。郝梦龄军长战死在前线，晋绥军也表现出守土有责、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至于保卫太原的事，我想还是严长官自己一决人选为好。
0: 魏司令是话中有话呀。中央军指挥有道，作战勇敢，打仗还是依靠中央军，保卫太原更离不开中央军。我已将以中央军为主力保卫太原的作战方案电告了蒋委员长，我这个司令长官责无旁贷。魏司令，你也不能坐视不管吧？
4: 我看这样吧，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负责城内的防务，第二部分负责城外的战斗，严长官和魏长官坐镇指挥，再选一个懂得当地风土人情，熟悉太原周边地形地貌，在军中有威望并且有指挥战斗力的人做前敌总指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严长官和魏长官坐镇指挥，再选一个懂得当地风土人情、熟悉太原周边地形地貌、在军中有威望，并且有指挥战斗力的人做前敌总指挥，以此来全面实施太原保卫战的任务。大家以为如何？
1: 我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2: 我也完全同意周先生的意见。那么，我想请问周先生，贵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否就在太原周围啊？可别指东指西的，自己却另有打算呢？
0: 王将军，此言差矣啊！<笑>大家请看，我八路军总部。 现在在榆次附近，129师现在在娘子关，120师就在太原市郊，可以随时听从调遣，并且我认为，我们现在国共两党处在最佳的合作局面。我倒想问问，我们的这位王将军，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和另外的打算呢？
3: 这。
4: <笑>好，领教领教。<笑>好，那么大家再议议，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看来大家都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5: 那这个重任就交给傅作义将军来完成了。既然严长官和大家都信得过我傅作义，我义不容辞。但是我有言在先，有不听指挥或贻误战机者，我绝不客气。好了，飞机来了，大家。
3: 还这避一避，今天这会就到这儿吧。
5: 严长官，
4: 就这么散会了吗？是啊，大家都信任你，好好干吧。
5: 严长官。
0: 副将军，我们八路军随时听从你的调遣，
5: 周先生。

0: 周先生，请。请。
1: 好，请。
0: 周先生，
1: 来。好。
0: 周先生，严长官早有两套方案的准备，一是派副医生守太原，二是谋划退出太原的方案。
1: 恕我直言，严长官的两套方案都不切实际啊。
0: 哦，周公有何高见啊？
1: 第一，现在抵抗日军的屏障已经被攻破，太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守这是迟早的事。第二，抗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还要建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发动全国人民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日本侵略者将会葬身于全民族抗战的

0: 汪洋大海之中。
1: 周公说得好啊，真是一语中的啊。作为军人，就应该守土有责。
0: 嗯，
1: 我们抗战的决心绝不动摇。
0: 魏将军，既然如此，我们八路军的全体同志和魏将军一起坚持到最后。
1: 嗯。

0: 周公啊，周公，你们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请转告朱总司令，你们两个一党朋友，我是交定了。
1: 好啊，
0: 有时间我还想去延安看一看，去会会毛泽东，去看一看你们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和生存环境。
1: 好啊，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随时欢迎你。
0: 好。哎，周先生，我还想请你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感谢我。
1: 此话怎讲？
0: 我将太原城的军用物资分一半给八路军。周先生，这可是三个集团军半年的装备呀。
1: 韦总司令，你的这种支援对我们八路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呀。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朱总司令感谢你。
0: 武器是打鬼子的，谁打鬼子我就给谁。
1: 做朋友就得真诚，我们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忘记你这位真心真意的好朋友。如果都像魏将军一样一视同仁，团结抗战，中国何惧日本。
0: 周先生说得好啊。郭参谋长
2: 到。
0: 向太原城三个仓库的军用物资全部配给八路军，请周先生签字。
3: 魏司令，这
0: 别说了，立即执行。
3: 是。
4: 快点啊，来，后边的弹药往这边放啊。
1: 好啊，
4: 师长
1: 啊，
4: 你来看，快看啊，我都给拉回来了。
1: 好好好，
4: 我带着战士们冒着敌机的炮火从太原城运出来的。机关枪、手榴弹、弹药、被服一应俱全。
1: 卫立煌将军送的武器弹药运得再多我也不能给你记功，别在我面前摆困难。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4: 还是师长你了解我。装备都拉回来了，什么时候下发部队，能不能给我们三八六旅多配备点？
1: 发不发和发多少都总部说了算，我说了不算。
4: 啊，您说了不算啊，那我要知道，我去总部找朱老总要。
1: 哎，你这是要越级谋利啊？啊，
4: 不敢不敢。说真的，师长，到时候啊，多给我们配备点装备啊！啊，
1: 好，都给你们旅了。
4: 哎，好，好，好，好。
5: 1937年11月8日拂晓。侵华日军板垣师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向山西太原的东城和北城发起了猛攻。下午时分，北城被炸开一个缺口，两个营兵力的日军从这里冲进城里，太原失守了。日军冲进城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顿时间整个太原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0: 走！走！干什么你？走！干什么你们？
1: 哎，放下了！
0: 走！快走！

0: 小姐，你怎么回来了？
1: 是不是我们家出什么事儿了？
2: 过年他怎么了？
0: 小姐，你别着急，别闹了，别闹了。是这样的，十一月8号的时候，鬼子攻击了太原城，我们进军撤退。我想回到家里，保护已经的老小。小鬼子满大街搜索中国军队，没办法，我就换上了便装。谁知道我刚到家，日本鬼子就进了家门，我和他们干了一仗。但是他们人多，我打不过他们，我就逃了出来。
3: 那王家昂呢？
4: 准备。
5: 你开枪！
6: 太君，您看，
5: 你们谁是江太太？
6: 江太太，你就是江雨生旅长的太太吧？
5: 我是。
6: 让您受惊了，江雨生旅长。 和我们旅团长在日本市同窗好友，听说他已经阵亡了。他是为了打你们日本鬼子，才英勇就义的。旅团长特别关照，让我们不要难为你们。你们这个房子，作为日军的司令部被征用了，请你们立刻离开，把他们通通带出去。
7: 是，
8: 快走。
7: 走，带走，带走，快点，快点，走，走，我要救我娘！哎，
9: 小姐，你上哪儿去啊？哎呀，
7: 你回来，小姐，高富贵，你是个军人，现在国难当头，你应该在战场上。你们要学学，谁是人家八路军，谁是人家陈刚的部队，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9: 我不要你管我，我不要你管我。
10: 哎呀，回来，小姐，现在部队都打散了，我也想找部队，我找不到部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现在要是有部队的话，我也和小鬼子拼了。再说，旅长交代过，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保护太太。现在太太我保护不了，你又要跑，
11: 我怎么向旅长交代？
9: 我娘怎么样了？
10: 要不这样，咱们跟着逃难的人群先到临汾，到临汾去找部队，让部队去救太太，打鬼子，怎么样？小姐，走吧。

0: 老毛啊，太原失守了。
1: 朱老总和彭德怀发了电报，都讲述了太原失守的情况。
0: 恩来也来过电报了。
1: 娘子关和新口失守，就意味着太原的大门已经打开。太原一事标志着华北正规战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八路军将成为。

0: 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啊！
1: 是啊，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如果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70万大军一退再退，我们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0: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啊，这样，
0: 老毛，我看。
1: 现在八路军的3个师的主要任务应是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充实力，维持久抗战，积蓄力量。嗯，
0: 有二九师必须依托太行山，马上到晋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
1: 我记得，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在红军东征的时候你就提出来了。
0: 古人曾说：“饿太行者，得天下。” 恐怕日军也知道这个道理。太行山必然是中日争夺最激烈的地方。我们要想征服华北，征服整个中国，首先就要占领太行山。太行山是华北平原的天然屏障，只有占领了太行山，
2: 才能够牵制整个华北。要占领太行山，我们就要抢占公路、铁路，建据点、修炮楼，让中国军队无处藏身。
3: 那就要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强大军队和先进武器，跟他们对话吧。
2: 毛主席针对八路军的当前任务和战略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关于129师的生存和发展，主席的意见是明确的，就是要你们开赴太行山，由你们来做这个山大王。柏成对建立根据地已有所打算，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还是听听柏成的吧。啊，
4: 毛主席指出，太原一师，整个华北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 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将进入主要地，既然要创建根据地，那么我们就在太行山来个麻雀满天飞。具体的区域划分和兵力部署是：太行山地跨晋冀豫3省，活动区域广大，东至平汉路以西，西至同浦路以东，北至正太路以南，南至黄河边，纵横数百里啊！我们呢？ 准备在此区域内成立5个军分区，逐步来完成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第一军分区自邢台至石家庄铁路以西3线，以南2线，以平定的丁家峪为活动中心，向东、向北游击。第二军分区呢，含榆次、太谷等5个县，以宜城镇为活动中心，向西北方向。 游击。第三军分区含歙县等7个县，向东面的平汉县游击。第四军分区含榆社等6个县，向同蒲县游击。第五军分区包括襄垣等7个县，向东面游击平汉路。第六军分区以晋城、临汾及汾河至黄河夹道地域为活动范围，游击同蒲县。
5: 嗯。
2: 好啊，这样一来，这摊子就铺大了。嗯，战线也拉长了。原先我还担心你们伸展不开，这下我放心了。哎，
4: 柏成啊，原先你们派出的工作团作用怎么样？哦，我们派遣的工作团啊，在各地活动，已经建立起多支游击队。
2: 有的还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支队，下一步，我们准备派军事干部到各地去。
5: 嗯，原先撒下的网现在已经收获了。嗯，哎，
2: 万事开头难呐，你们顺利的开了个好头啊。
5: 嗯，我们还有个想法呀，准备派陈再道、刘志坚去济南，开辟平原根据地。
6: 嗯，
5: 你们有占领太行山的周密计划，还把触角伸向平原。
1: 出手就是大手笔啊！啊！

0: 前天主席的电报还提到，期望根据地在一个月之内做出显著的成绩。从你们部署的这个方案来看，是一个乐观的开头。
1: 嗯，
0: 总部要把你们的方案上报中央军委。
2: 伯承这个人呢，就是不一般。还没有进太行，就已经做好了在太行建立根据地的准备。他这个人呢，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3: 看了朱老总报来的这个方案前半截，我以为刘伯承是信口说大话。看了后半截，我才知晓啊，这个刘伯承真不愧是川中名将，决战千里，胸有成竹啊。
2: 哎，对了，他还有个报告，说要张浩回延安来治病。
3: 身体是本钱，督促张浩尽快回延安吧。
2: 嗯，好。
3: 我现在让邓小平去接替张浩，你有什么意见？
2: 小平同志倒是个合适的人选，他和伯承同志同是川中人，彼此了解，一定能够配合好工作。
3: 一个是川中名将，一个是巴蜀秀才，一文一武，领导幺二九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不知道毕师舍不舍得小平走啊。
2: 中央的决定毕师同志会执行的，只是总部现在也需要得力的人选呐。
3: 那就让恩来尽快回延安。
2: 哎，也好。
3: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到了黄河边，卫立煌把总部搬到了洛阳，只有八路军还留在山西积极抗战。看来啊，只有坚持游击战，那才能立住脚。
0: 这几天的使馆会议，把你们幺二九师的大盘子定下来了。党中央毛主席也高度赞扬这次会议，还特意表扬幺二九师行动迅速，计划周密，展开得快，有大气魄。照我说呀，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选对了中心。
1: 开辟太行山根据地，离不开总部的指导和支持。还望老总多多指教。
0: 总部也要迁到晋冀豫三省交界区域，那里是太行山腹地，进可攻，退可守，站在那里指挥，具有雄视整个华北的气魄呀。另外，中央决定让张浩到延安去治病，主席还特意催我让他马上启程。
1: 接替张浩同志的人选定了吗？
0: 我和主席已经商量过了。
1: 不会是小平同志吧？
0: 你不但足智多谋，还料事如神呢。这次使馆会议小平没有来，不过你放心，我会让他尽快到任。
1: 我马上派人去迎接。
0: 要得。
1: 好，老总保重。
0: 保重。

0: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
1: 你坐吧。
0: 好，
1: 请坐。
0: 好。张红同志，中央和主席决定让你回延安治病。
1: 可眼下这个局面，
0: 中央已经决定让小平同志来接替你的工作，你就安心回去养病啊。
1: 谢谢部长。从袁希军到抗日战场，你总是挑重担照顾我，我心里感激呀。
0: 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你是我们市的掌舵人，

0: 你走了，我们大家都会想念你的。回去啊，你要好好养病，养好病再回来，我们一起战斗啊！
1: 好，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0: 参谋长，我是刘化清，刘师长让我率领警卫班前来总部迎接邓政委，请首长指示。
1: 好啊，你们的责任重大呀。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护送邓小平同志安全到达你们129师。你们的师长要去洛阳开会，邓政委到达后，你们要立即电告总部和中央。
2: 是，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保证万无一失。
1: 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用总部的汽车送你们一程。路上汽车走不了就换马，再由多给他们配备一些子弹。
2: 是，谢谢总司令。
0: 好，去迎接你们的新政委吧。
2: 老总，我去安排。
1: 好，跟我走吧。
2: 是。
3: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任命。 邓小平接替张浩出任129师政治委员。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共同领导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长达13年之久。
2: 哎呦，长官，请坐，请坐。好，好，好。哎，这样要10碗面，让我们的战士吃口热的。啊，邓政委，我们可能要赊老乡几碗面了。
4: 为什么呀？
2: 我从师部出来的时候。
4: 没有带钱，到总部我也没好意思说。没关系，我有。哎呦，我们怎么好意思用邓政委的钱呢？这有什么呀？我们都是战友嘛。再说你又没带钱，跟我们来的十几个战士，他们怎么办？哎，我们自己想办法。哎，来，拿着，快去问问老板，看买10碗面够不够。要不够，我们分着吃。
2: 谢谢邓政委。
5: 老板，哎，给我们来10碗面。哎，
2: 别，当兵的不要钱，随便吃啊，随便吃，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嗯，
5: 你们是什么队伍？我们是八路军。啊，哎呀，我们家也住过不少八路军呢。八路军好啊，管你们吃饱啊，随便吃。
2: 不行，您不要钱，我们坚决不吃。
5: 哎呀，收下吧。
2: 好好，那我就收你的钱了。现在这就八路军呢，吃饭才给钱。好，你们等着，我去拿啊。哎，谢谢老板啊。
4: 邓政委，政委，什么事儿？让战士们也骑马，这样不觉得累。
2: 邓政委，这是专门给您备的马，咱们还有这么远的路。
4: 嗨，我是四川人，爬坡过坎，搞惯了。
6: 腿脚有力，大家轮换着骑，这样就不觉得辛苦了。来，来，你来，你来，不用了，政委，上去。来，哎，真不用。
4: 好啊，
6: 哎，
4: 跟上。
6: 小刘啊，哎，遇到这种问题不要死板啊！你看现在，大家轮着骑，多轻松啊！
7: 是。
8: 哎，灯笼，
9: 白菜啊，今天的白菜。
10: 别先讲，来，买个灯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们。
1: 哎，还靠魏总司令推尊了。
0: 宇杰兄，请。
1: 好，请。

0: 吴连长，欢迎你们。准确地说，是欢迎诸位英雄来参加战区会议啊。
1: 吴连长过奖了。为了共同抗日，我们八路军在统一指挥下，誓与日军决一死战。
0: 这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啊！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表现得不错。 出师以来，能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屡创日军。也希望在今后的对日作战中，八路军能更加主动、更加勇敢、更加有效地消灭日军。
1: 谢谢委员长。好，彭副总。

0: 你可是彭将军一出手，就让敌人是闻风丧胆呐！只要有对手，我就敢拼上一拼。好，豪言壮语。
1: 胡院长，
0: 你刘伯承去苏联两度学习军事，又熟读中国古代兵法。 听说你擅长打游击战，这样可以和白崇禧好好的交流一下。你这个游击战专家，可不要吝啬呀！
2: 委员长过奖，我只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敢称为专家呀。
0: 过谦了，来，大家都坐下吧。好，好。还有。
2: 我黄埔四期的学生林彪，打得也很不错，在平型关战役中重创日军，重振我中国军队的军威，也是给我黄埔争光啊！
3: 请委员长放心，我们一定争取多打胜仗。好，
0: 好，来喝水。
2: 好，
3: 蒋委员长约见我们可真是动了心思，好像是要给我们写鉴定似的，挨个奖评一番。<笑>
2: 老蒋现在真把他当成我们的大老板了。<笑>哎，刚刚接到总部来电，说邓小平同志已经安全到达129师师部了。哦，老总，那洛阳我就不待了，尽快赶回去。
3: 嗯，有的，好。
4: 我叫邓小平。 毛主席党中央派我到129师接替张浩同志的工作，张浩同志已经回延安养病了。我这个人呢，个子不高，水平一般，哎，但是我的心很大，因为我们129师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打了十几年的仗，吃了一般人吃不了的苦，哎，光是过草地就过了三回，了不起呀！ 尤其是到了晋冀地区以后，在我们刘师长的带领下，不但保持了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现在啊，还多了一个“零”字。哎，会打聪明仗，会打赚钱的仗。到了这样的部队当政委，我的心当然要大，要把队伍搞大，要把根据地搞大。 要把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搞好，不要像我，小平，要高水平，<笑>怎么个高啊？毛主席啊，最近写了几篇文章，写得好啊，管用得很，我看了以后深受启发。一篇叫《矛盾论》，一篇叫《实践论》。毛主席。 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告诉我们：事物永远是在矛盾对立统一转化中前进的。只要条件合适，那就转化。过去啊，我们同国民党是不可能合作的，因为我们是矛盾对立的双方。现在，我们为什么又可以合作了呢？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同志们，我们今天遇见的事情，是我们过去所没有遇见过的。我，四川人，我们部队中有很多同志是湖北人，还有陕西人。我们过去啊，从来没有来过山西，这就是一个新问题啊。因此，我们就要根据这里的情况，从实际出发。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得好啊，实践出真知，实践是可以检验真理的。我们大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知道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工作。我们有张浩政委这样的好老师，有刘师长这样的军事专家，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129师就一定能够壮大，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再有一点，我这个人呢，喜欢实事求是，不然。

0: 错了就会摔跤，跌跟头。大家觉得我不对的地方，就大胆勇敢的批评；对了头，就跟着走。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师长，师长，
2: 李大同志。
0: 师长，你回来了啊！
2: 邓政委呢？
0: 邓政委啊，我给您叫去。
1: 好。
0: 政委，政委，啊！
1: 政委，师长回来了。
0: 是吗？
2: 啊！
0: 师长，
2: 邓小平同志。
0: 师长。
2: 师长，早说盼着你来啊！这下好了，我们两个四川人可以在一起工作，交流起来也更加方便喽。
1: 就是，
2: 吃都吃得到一块儿。哎，都吃辣的嘛！啊，来，里面请。我这个人呢，缺点比较多，这打起仗来啊，其他工作呢就顾不上了。再一个呀，我这个眼睛不大好，文件看长了不行啊。
0: 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比较粗，你来就好喽。哎，
2: 师长，我也有很多毛病，就说抽烟吧，明知道抽多了不好，可是又扔不掉。哎，不算啥，不算啥，你爱读书，动脑筋。不过呀，我可享不了你这个福，爱喝茶。<笑>
0: 师长，我呀整整小你一轮，往后啊你动嘴我泡腿。
2: 哎呦，你太客气喽，岁数大算什么？ 只能说啊，我比你多吃了几年白饭，你一年几轻啊，年富力强，幺二九师的重担少不了你来挑，党中央毛主席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啊。<笑>
0: 师长，我呀，给您当好助手就行了。
2: 哎，我们相互配合吧。
0: 好嘛。<笑>师长。
2: 这次战区会议，透露出什么新的动向没有啊？依我看呐，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哦，主要是蒋介石催促阎锡山、卫立煌拟定一个反攻太原的计划。现在日军是火速南下，威胁临汾，他却要反攻太原，这不是舍近求远吗？<笑><笑>
0: 他们呀，阎锡山。
3: 为了保存实力，中央军呢又不肯卖命，他们怎么可能统一部署啊？这个
2: 严长官啊，一方面是要保住自己的军队，又想啊守住自己的地盘，我们对他抗战不能抱有幻想。
3: 报告，
0: 进来。
3: 政委，
0: 啊，你去吧。
3: 是。
0: 师长，好，来坐坐下说。
2: 我们八路军呢，开展山地游击战，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最终会赢得山西人民的信任和他们的支持。对头。在去洛阳开会之前，我和张浩、向前、李达同志拟定了一个成立军区的计划，准备在实施之前呢，打算办两栖学习班，让我们的干部战士充分地了解山地游击战，以便在今后的对日军作战中啊。
0: 更加灵活地运用和掌握。
2: 成立军区的计划我看过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气魄，而且又切合实际的方案。关于开办游击训练班的事，我已经完成了。嗯，
0: 师长，你请看。
2: 哦，哎呦，邓政委一上任就进入情况了啊！
0: <笑>师长，你开会期间。
2: 我有幸拜读了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文章，我觉得您对游与击的论述是非常精到而又切合实际的。哎，我们现在的情况啊，是敌强我弱，发挥我军的优势，利用山地多跑路、多转圈，这就是游啊。
0: 嗯，
2: 然后通过跑步、游动，创造出机会来打伏击战。
0: <笑>师长，你看。 我是觉得呀，师长啊，你的观点同毛泽东同志论山地游击战的思想是很一致的。
2: 这些啊，都是过去我们红军用血的代价。

0: 代价换来的经验。毛主席就是坚持了这种正确的经验，我也是从中受到启发呀。
1: 师长，我有种预感，此番国共合作仍不容乐观，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他们展开抗战，要保持独立自主。
0: 小平同志政治敏感性强，看问题啊有独到之处。
1: 师长，水凉了，
0: 来，好好
1: 加点热的。
0: 哎呦，说到这里啊，我倒觉得此番我们有些煮酒论英雄的味道啊。
1: 师长，充其量啊是喝水论游击。
0: 对头，四川人的规矩，见面碰杯。
1: 碰杯。
2: 秦司令，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不能来啊？游击战学习我得来啊，你不是也来了吗？
2: 我也是学习的。
3: 这干嘛？这是带根绳子绑自己啊？
2: 去你的。你可不知道，这还是我们刘师长教我的。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后流光，薪火相传。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 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韩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0: 2026年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科学绘制发展蓝图，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河北力量。大会的主要议程，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8月3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谋划好推进好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项目，围绕扩大内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外贸外资、三农工作、民生保障、防风险等领域谋深载体抓手，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我省特色产业，强化算力保障，深挖数据潜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工作，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河北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

0: 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
2: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当前游泳馆主体结构已完成全面封顶，项目后续工作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装修阶段，工程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1: 牵住牛鼻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力有序。如今，中国新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三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主体结构封顶，首批4所高校与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2023年以来，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加速夯实骨架，汇聚人气，孵化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式保障。今年4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重点任务。2023年以来，京津冀轮流举办这样的会议，形成了从决策到落实的完整体系。河北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承接疏解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集聚新动能，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在唐山百川共享制造工厂，应用于各种场景的机器人随处可见。企业在京津设立接单窗口，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中式转化合作。目前累计服务京津冀近300家创新主体。
3: 我们打造人工智能的自动接单、拆单和派单，最终形成数据处理在唐山工厂协作布全国、智力资源汇全球的发展格局。那么，最终能够实现每年服务3000余家中小企业。
1: 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河北省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重点链群产业布局加速城市，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持续巩固提升。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6条产业链和生命健康、安全应急装备等5个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宏伟的国家战略关联着每个人的幸福。家住廊坊大厂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能坐上开往北京的大厂专一线，6:20出发，6:50就能到达。
4: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在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1: 京津冀3地间12条主线、58条支线，织就起一张立体化定制通勤服务网，全面覆盖廊坊北3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雄安新区等环京重点通勤区域，交通圈愈发畅通，生活圈愈发高效。截至目前，京津冀3地已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用，6万余家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28家博物馆一卡通览，194家图书馆一卡通阅。三地联合推出3批共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达到17.1万人，走俏京津家政市场。河北净菜等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40%，河北稳居供应北京蔬菜市场第一大省地位。
5: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
1: 共建共享，让三地的手越牵越紧。京津300多所学校与河北省500多所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8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户河北，河北与京津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京津冀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224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0: 区建设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无劣五类水质断面，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三类。办办同心，共写时代答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在朝前跑，每一天都有新面貌，朝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持续奋进。
1: 秋粮产量占我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服务，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2: 在衡水市富城县大溪村，1700亩红高粱已进入灌浆期，受近期雨水滋养，田间高粱穗粒饱满，长势喜人。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粱长得非常非常粗壮，大概有我2个手掌这么大，再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它成熟的时候呢，它还要大上那么一圈，产量会非常高。
2: 眼下正值高温多雨季节，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关键节点，在高粱田间布设赤眼蜂生物防控装置，精准绿色防虫。
4: 现在是桃注明和玉米明的高发期，所以说我们这个赤眼蜂呢，就有效地把它们的虫卵吃掉。
2: 加强秋粮田间管护，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在邯郸市成安县，记者看到玉米已进入拔节运穗关键生长期，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动态监测苗情伤情，为农户定制个性化叶面追肥方案，一对一指导肥料配比，规范喷施作业。
5: 当下玉米处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抓好的关键期，蓄肥量大，生长速度快，叶面的追肥可快速为植株补充缩小养分，起到促根长苗的作用。
2: 秋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对全年粮食丰收起着重要作用。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我省大部农区光温水条件总体有利，有助于秋粮产量形成，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1: 石家庄市赞皇县松会村地处太行山区，是个水库移民村，耕地稀少，没有核心支柱产业。在驻村工作队的大力帮扶下，村子发展起葡萄产业，村民们走上了致富路。
6: 盛夏时节，松会村的葡萄迎来丰收季，夏黑、玫瑰香等品种的葡萄陆续成熟，一串串挂满了葡萄架，许多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心仪的葡萄。
7: 今天从市里专程过来摘点葡萄，发现这葡萄又大又甜的，多摘点回去带给家人一起尝尝。
8: 今年的是人家那个海明一摘，今年给小的上平台小的更好多。这玩意儿我个二亩多，一年收5-6万块钱。
9: 村民的人均收入呢，现在是14000多元。现在的话，我们目前就是乡村旅游，包括旅游采摘，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露营地，包括有民宿，还有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农文旅结合吧。
6: 2025年，国网赞皇县供电公司在松会村建立海明驿站，针对松会村葡萄产业模式单一、品牌滞后，以及村内老龄群体民生服务短缺等实际问题，多维度精准发力，构建电力助农长效体系，全方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0: 先给这个松会葡萄注册了葡香松会品牌，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个松会葡萄进入惠农帮平台，然后又培训销售直播。通过这3种方式拓宽了农民葡萄销售渠道，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让松会村民日子会越来越好。
1: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眼下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攻坚，项目预计明年9月建成通车。
2: 盛夏时节，承克高速公路河北段建设正酣，数千名建设者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作为全县最长桥梁与控制性工程，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建设团队优化工艺，采用旋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
11: 我们在G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旋片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

0: 己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1: 乘客高速五标段一号智慧预制粮厂打造集约化预制生产模式，厂内两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实现工序自动化及实时数据采集，
0: 使我们的生产效率相当于提升了100%，反而人工降低了1/4。
1: 乘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公里，起自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止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北，与大广高速公路围场支线终点相接。线路穿行草原、林地与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2: 目前按照我们的建设这个顺利推进，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60%，预计在2027年的9月份建成通车，
3: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1: 这个暑期运营30多年的北京世界公园推出重磅举措，原售价70元的入园门票如今免费对外开放。政策落地后，景区人气快速升温。告别单一门票收益模式，这家老牌景区正在探索一条流量变流量、体验带动消费的转型升级之路。
4: 我们开门的时候，带着你的身份证到闸机口刷身份证就可以进了。如果您没带身份证，请扫下门口的二维码进行免费预约。
5: 一大早，距离开园还有一段时间，北京世界公园门口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而短短一个月前，这里还远没有这般热闹。巨大的人气反差都源于今年景区推出的暑期免票新政。
6: 因为免票啊，赶着平时价位太贵了，得70以上才能那个免个，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7: 我来的时候，宾馆老板说现在免票，不用买票。我以后说那就是那更好，那这变相给我们省钱了。
8: 孩子多也是一笔，省一笔门票呀什么。
9: 政策比较好，这景区能免费的对外开放，然后能吸引这么多游客来参观一下世界公园，我觉得非常好。
5: 免票政策落地后，从清晨开园持续到晚间闭园，园内客流不断，园区因客流暴涨而提早开园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一政策彻底扭转了往年暑期客流平淡的局面，让老牌景区彻底火了起来。
10: 传统的收门票的这种形式持续了33年，现在文旅行业都在不停地来调整对游客的需求，把这门票降下来呢，这个免费呢，这样也算回馈我们这个游客和这个市民朋友们对我们几十年来的这个支持和关爱吧。而且我们对周边的经济的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5: 免票后，园区客流呈爆发式增长，平日入园量较免票前提升10倍以上，周末单日峰值达5到6万人次，客流结构也明显优化，家庭客群、年轻游客占比大幅提升。
11: 我从课本上就是看到了许多就是关于这些世界奇观之类的这些图片，我非常感兴趣。
12: 人挺多的，挺热闹的，就是真实的，就是全世界我们去不了，相当于就是也是到世界逛了一圈呗。
5: 而客流暴涨的同时，景区不再依赖门票收益，而是通过丰富业态、升级体验，将瞬时流量转化为持久流量。
10: 我们通过这个公园的内容呢，包括这场景还有服务联动这么4个这个组合拳呢，把这个过客呢变为游客，打造这个沉浸式的这种活动，推出我们包括美食嘉年华呀、非遗市集呀、一些表演。
5: 随着游客停留时间变长，体验项目增多，园区二次消费整体增长显著，营收较免票前提升60%以上，其中餐饮美食类收入提升最明显，占二次消费总额近40%，其次是亲子游乐、代步交通、文创零售均实现30%到50%的增长，游客从打卡就走变为愿意消费、深度体验。
1: 下面请看简讯。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

0: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3号14时至8月4号14时，保定市富平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承德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3号12时至8月4号12时，保定市富平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张家口市、承德市、保定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碎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大暑三伏天，没有最热，只有更热。今天下午两点，气温排行榜上七号，最高气温都会持续在35度及以上。尽管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25度左右，但是由于湿度大，早晨的闷热感还是非常突出，要注意防暑。雨也不得不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这些深色的地方有大雨或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明天夜间到五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山区及浅山区还要注意防范因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暴雨积涝等。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承德雷阵雨，22到31度。秦皇岛多云，26到36度。唐山雷阵雨，27到33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沧州多云，27到36度。衡水阴，26到36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4到34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雄安新区阴转多云，25到34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星级阴转多云，26到3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阴，2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40度。感谢收看。

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当中写道，《诗经》兼加一篇，最得风人深志。的确啊，那些苍茫的芦苇、迷离的秋水、若隐若现的伊人，早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对爱情最唯美的想象。所谓在水一方的伊人，是爱而不得的化身，是理想彼岸的隐喻，更是所有追寻者心中永不熄灭的光亮。以蒹葭为代表的爱情诗篇啊，大约占到了整部《诗经》的五分之一，大多呢留存在十五国风当中。他们不执着于具体的情节，却用朦胧的意境，让每一个向往爱情的人都看见了自己的倒影。这是中华民族关于爱情最初的吟唱，也是中国文学皎洁的月光。三千年前的歌谣啊，有一种力量，言浅意深，纸短情长。

世间的万般美好，大抵都从相遇开始。《诗经》用洗炼如白描的诗句，唱出了最动人的不期而遇。

这是一首一见钟情的悠悠情歌。蔓草与菱露点明了初春的时节，硕大的露珠零落在青青的野草上，天地间生机盎然。在男子的记忆中，一位清扬婉兮、是我愿兮的女子与他不经意间邂逅相遇，四目相对，满心欢喜。诗人刻意略去了面容的细节，只留下目光流转的神韵。这种留白让我们在读诗时看见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美人，而是所有在晨雾中亮起来的眼睛。

那个被记录在野有蔓草中的清晨，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一场朴素的相遇，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学最早的爱情范式。就在这短短数十字间，世世代代的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感同身受这份真切的惊喜与幸福。《诗经》中最明亮的光，总落在初见时刻。魏风硕人里，那场持续了千年的凝视，至今仍在汉语中泛起。

0: 当齐国公主庄姜嫁入魏国，诗人将初遇的惊艳化作六种草木生灵。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旗，齿如护膝，禽首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柔软的白毛根在指尖苏醒，凝固的脂玉在肌肤流淌，天牛的幼虫在颈项延伸，整齐的护子在唇齿生光。这些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玉体，让美丽变成了可触碰的实体。蚕蛾触须般的眉，蝉翼轻颤般的蛾，每个细节都被赋予了独立的生命。但真正让美人灵动的，是最后两笔的动态补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仿佛让一块凝固的玉石突然有了温度。人类如何用有限的词语去捕捉无限的心动？后世文人总在重现这个瞬间，那些在月光下的翩若惊鸿，那些在船头偶遇的百媚回眸，依然能透过硕人的诗行找到源头。或许爱情到来的瞬间，世界本就是发光的模样。
1: 不管是硕人的比喻，还是也有蔓草的旋律，初见都是最动人的序曲。而在真伪河水的春潮里，在芍药摇曳的私语当中，我们又看到了中国最早的约会图鉴。农历三月三是先秦时期的上巳节，在这一天，人们不仅要辟邪祈福，祭祀水神，还会由官方媒氏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仲春大会。有情的男女可以免去诸多繁文缛节，直接约会，就算定下了终身之约，也不会受到谴责与惩罚。古人以兰草传情，今人借墨香达意，不变的是心跳的节奏与追爱的勇气。
0: 真与伪，方焕焕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促，且往关乎。在《诗经》的河流中，真伪是一朵绽放在水边的春之芍药。当真水与伪水冰化雪消，化作泛泛春。

清朝，郑国的土地上便流淌起人类最原始的生命欢歌。是与你方秉艰辛，少男少女们手执兰草，踏过冬日的肃杀，在春水之畔完成对跃动青春的礼赞。诗篇仿佛一幕短剧，镜头由远处桃花春汛的全景扫至近处的游人如织，最后将视角定格于河畔的一对情侣。

0: 难得的用一组对话题记录下了他们的呢喃私语。女子用一句关呼发起邀约，
1: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0: 男子用半推半就的祭厨羞赧回应，
2: 我已经去过了。
1: 你再陪我去一次嘛。江娜，
0: 字里行间的情感恰似春日枝头欲绽的花苞，将先秦时代未被礼教规训的率真情态展露无遗。为之外寻虚且乐，为士与女依其相续，赠之以芍药。从首章浮出不祥的兰草，到次章情感缔结的芍药，这不只是植物意象的转换，而是集体狂欢到个体情愫的

0: 同样在这块土地，真伪河水的倒影中映照了一场隔河相望的博弈。子会思我，牵肠摄针，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野居。
1: 要是真的爱我，就撩起一群篝火来找我。你以为你不想我就没有别人追我了吗？你真是个狂妄傻气的小子，你别去。
0: 诗名牵肠的意思就是撩起群居。诗中的女主人公和她的恋人正处于暧昧之期，但男子却在这时犹豫迟疑，不敢让关系再进一步。面对男子的态度，女子要求男生撩起群居，涉水相聚。这首短诗也是她口头向男生下的最后通牒。子会思我，牵肠摄针的邀约，包含着古代女子极为罕见的主动权。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诘问，调和了男女地位的天平。当狂童之狂野居的笑骂溅落水面，既守护了少女的矜持，又为可能的情变预留退路。这宛如激将法的小心思，把一个俏皮泼辣又深情曲致的少女形象勾勒在我们眼前，自矜刚强之中又显得可亲可爱。当后世儒者以吟诗苛责这份坦荡时，或许忘记了在礼乐文明的晨曦里，仲春之月的自由相爱本就是一份天地的馈赠。那些水边相许的少年，终会在黄昏的夕阳下郑重执手，

0: 性的根系，深扎礼乐的沃土，阳春三月的率真相许，恰成婚姻契约里最美的序章。
1: 周礼呢，以律例形式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看似严苛的条文背后，是农耕文明对人口繁衍的深切渴望，更是宗法社会构建伦理秩序的文化密码。三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些诗句当中触摸到某种超越时空的庄严。那些束心为盟的古老婚俗，那些星夜交拜的虔诚仪式，都在提醒我们，婚姻从来都是文明的火种，在人类长夜里照亮着伦理与情感的双重星空。
0: 诗经里的情感从来无需刻意雕琢，只有自然生发的悸动。春日缤纷的桃花成为媒妁之外另一种情感的见证。这是黄昏时分唱响的婚姻礼赞。夕阳下的桃花盛放如霞，新人身着象征天地之色的玄勋礼服款款而来，宾客们和着风吟浅唱，歌声清悦，将这场婚礼晕染成天地间最温柔的契约。

桃夭的重章叠咏，对应着人类宗族的周期轮回。灼灼桃花，隐喻出嫁少女的明艳。有逢其时，暗合子嗣的丰饶。真真的绿叶，则象征着家族血脉的绵延。而诗中移其世家的富榻，更让这场仪式从夫妇之礼上升至宗族之序。《诗经》里的这朵桃花，成就了一个民族关于生命繁衍最诗意的隐喻。

当天色暗去，桃林里少男少女踩着满地落英，渐行渐远。我们将目光从周南移至三晋之地。花烛洞房外，一曲洋溢着欢乐与喜悦的绸缪在这里诞生了。绸缪树心，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绸缪之意是捆扎缠绕，这也是一首洞房谐谑之曲。在宾客的眼里，柴草捆扎的紧实恰似交织的情意，星移斗转的刻度见证盟誓的缱绻。全诗从这寻常的物象起笔，将一场质朴而炽热的新婚之夜凝练成流转千年

0: 温柔絮语。灯影摇红间，新人执手相望，在今夕何夕的恍惚中，与少年的青涩作别。筹谋数处，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子兮子兮的轻唤，藏着先秦特有的诙谐。如此灿者何的低语，成为新人甜蜜中的慌乱。宾客在戏谑中裹着暖意，那些欲言又止的探问，那些手足无措的欢喜，既有对良辰的珍重，亦暗藏新婚的祝福。诗中未曾提及新人容貌，却借灿者二字点亮了后人的想象。这场婚礼的喧闹渐渐沉入岁月深处，唯有三星的微光，柴薪的木香，共同撑起了东方爱情最含蓄的表达。
1: 新娘的嫁衣浸染了桃夭的韵律，宾朋的欢愉丰富了绸缪的曲调。当宴饮的兴奋褪去，日常生活才是人生的真味。看似寻常的晨间絮语，却藏着婚姻最珍贵的默契。跨越时空的心灵共振，则为后世无数的离别诗篇埋下了动人的伏笔。
0: 女曰鸡鸣，士曰媚旦，子兴事业，明星有烂，将翱将翔，一拂与燕，一言加之，与子宜之，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那是一个寻常的清晨，一对夫妻悄然细碎的私语，在《诗经》中被永久定格。妻子听见鸡叫，摇醒了丈夫：“
2: 快醒醒，鸡已经打鸣了。”
0: 而丈夫却贪恋被褥的余温，嘟囔着天色尚早。
3: 天还没亮呢，再睡会儿。
0: 妻子并没有不悦，反而耐心地劝他：“
2: 不信你推开窗看看，启明星已经很亮了。”
0: 丈夫不再赖床，而是迅速整理好装束，出门打猎。千百年来，我们听过许多浓烈如酒的爱情故事，而这样平淡似水的晨间对白却别有真味。他向妻子许诺要猎下野鸭大雁，同享美酒佳肴，两人要琴瑟和谐，共享岁月静好。饮食之欲与白首之约，寻常看来似乎并不相配，但却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婚姻最朴素的注解。这是在劳作中抒情，在烟火里盟誓的生存美学。诗末的三组叠句重复递进，给这段故事续上了完满的结局。丈夫不仅口头许下承诺誓言，更有杂配礼物相赠。这份平等敦厚的相处智慧，让《诗经》的爱情图鉴中

当纽约基民的幸福余韵还在田间萦绕，时代的风沙却悄然搅动着另一重命运的齿轮。先秦的乱世烽烟下，战火频仍，徭役繁重。相聚是奢侈的意外，别离才是生命的常态。一首《正风风雨》，如同乌云中的裂隙，悄然将重逢的温存照进人间。相思有多么惆怅，相见就有多么欢喜。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疑？风雨萧萧，鸡鸣啾啾，既见君子，云胡不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在风雨中，每一个字都浸着潮湿的等待。天穹裂帛，雨落窗前，随着凄凄、萧萧、如晦的三层递进，天光逐渐暗淡，女子凭栏而立，望向逐渐浓稠的雨幕。院子里从喈喈到啾啾，再到不已的鸡鸣声，像女子的心跳，证明着希望的存在。

0: 直到一声惊雷刺破风雨的乌云，天地骤然回旋，最汹涌的欢喜仿佛总是生发于最深的晦暗。风雨如晦的窒息，逼出了既见君子的炫目。女子心中积攒的压抑与恐惧，怀望与期盼，皆化作一声摧折肝肠的既见君子云浮不喜。自此，一场私密的相见成为文学史上最盛大的重逢。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清代文学家方玉润赞誉此诗为千秋绝调，不仅因其艺术造诣，更因他镌刻着国人笃定的信仰。在别离中孕育重逢，在困顿中保持希望，在黑暗中相信光明。
1: 人间有情，亘古未变。一卷卷传世的诗稿，描绘出了三千年前的烟火人间里爱的模样。相遇、相恋、相聚、相离，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成诗，爱情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够拿来歌唱。他们用野有蔓草写下怦然心动，用桃夭洒下缤纷祝愿，描摹真伪的一河春水，将风雨的重逢化作眼泪。这些诗句犹如远古的火种，提醒着千百年来每一对红尘男女，爱情与婚姻本就是星夜兼程的浪漫，是朝朝暮暮的修行。

0: 这些天我在山庄的时候，半月群书倒是认真研究了一下。
1: 研究？你研究什么呀？
0: 研究你啊。你这个人吧，交的朋友倒是不少，但真心的应该不多，才导致你现在交友不交心，自以为自己是天煞孤星的模样。怎么样，被我猜对了吧？
1: 全错。
0: 哎，行了，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本少爷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来，赶紧把剩下的药喝了，喝完了才能跟本少爷一起闯荡江湖。
1: 方小宝，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江湖再见，再理我就是狗啊。
0: 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吗？赶紧把药喝了。

0: 来，你要多吃点。怎么了？没胃口啊？是不是体内余毒未消啊？我一会儿让薛浪中给你看看。我先替你把把脉。
1: 啊，不用。
2: 乔姑娘，乔姑娘，
0: 吉大哥，
2: 身体好些了吗？
1: 多谢吉大哥关心，我也好了。刚还跟子衿说呢，叫他不必劳烦郎中来看我了。
2: 子衿关心则乱，你一出事，他最紧张了。昨日慌乱，有些话还没来得及细问。乔姑娘，你见过角力乔了？那妖女的武功可是更高了些。
1: 她将冰中蝉弹入我口中，我几乎全无抵抗余地。这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金渊盟是冲着188牢而来的。
0: 我听说百川院坐下188牢近日被金渊盟相继开启多处，你们在四顾门旧址设下那些牢被狄飞生寻到，看来也绝非偶然了。
2: 188牢的地址确实只有我、比丘、白石还有我最信任的门徒知晓，若不是有人透露了消息，绝不可能让人连连破牢。
1: 吉大哥可有怀疑之人？
2: 没有证据，我也不敢轻易怀疑谁，只是要严加戒备，等那人自露马脚。
1: 吉大哥，四顾门十年前风流云散，能守住当年魂魄不变的唯有百川院，王冕实在不愿听见百川院中有谁叛离初衷。若是相爷还在，他绝对不想看到四顾门这一脉热血离散。
0: 婉冕，李相爷不在了，四顾门也早已不在了，这些事儿就交给几大哥来处理吧。
2: 四顾门确实不在了，但是只要有一颗维护江湖安稳的心，只要把大家重新聚起来，四顾门怎么会回不来呢？
0: 你们想要复兴四顾门，这是百川院的意思吗？
2: 不，这是很多人的意思。角力乔这么多年带着金渊盟的余孽四处生事，如今狄飞生已复出了，昨日还公然上门挑衅，令在场的武林人士都愤慨不已。大家都希望四顾门能重振旗鼓，令江湖齐心，压制狄飞生，清剿金渊盟。
0: 看来几大哥也支持这种想法。
2: 四顾门要想东山再起，必须要重设门主人选，所以我来找你们商量一下。我思来想去，子衿曾是四顾门的左护法，无疑是最佳人选。
1: 这怎么行？

0: 我们重振之时，必当从长计议。几大哥容我再想想吧。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子衿，你别生气。我只是觉得，你说过不愿过多参与江湖事，参。
1: 阿敏，你不爱撒谎，所以你说谎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小动作，我最清楚了。
0: 子衿，我不是。
1: 你当然觉得，我不能做四谷门的门主，因为在你心中这个位置。只能是李相宜。从始至终，你都放不下他。我从狄飞生手中救你的时候，你昏昏沉沉，可你嘴里却喊的是相宜。这么多年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你心里始终唤着他，想着他，是不是？
0: 不是这样的，子衿。
1: 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身体刚好，你就马上去找李莲花？你是不是也觉得李莲花身上有熟悉的感觉？别说是你了，有时候我看到他那双眼睛，我总是能想到相宜。所以，你是在李莲花身上寻找李相宜的影子，对不对？
0: 子衿，我绝没在谁那里找相宜的影子。我对相宜的感情早已不一样，他是过去的一个朋友，一个回忆，可他绝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问题。你要相信我。
1: 好，我信你，你说什么我都信。只不过我也要做出改变。
0: 改变。
1: 我曾经对重建四顾门没什么兴趣，可现在我已决意掌四顾门门主之位。我要向你证明，李相宜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并且我要做得比他更好。
2: 重新出谋献策，谋福苍生，匡扶正位。
3: 对，
2: 说得好啊。
4: 庄前辈，前辈也是去小清风参加四顾门复兴大会的吗？
3: 是啊，胡老弟，我就知道你小子定然会来凑个热闹。
4: 我们可不是来凑热闹的，我们是来四顾门流血流汗的，为了江湖大义而死，绝不后悔。
3: 好啊，江山自有人才出。当年啊，李相宜成功之时，正如傅老弟这般年纪，这就开始了。走，
4: 走。

0: 我正排队买鲜肉馄饨呢，你干嘛非把我拉过来？
1: 吃什么馄饨？四顾门复兴这样的大事，一身都难见一回。要不是本少爷，你还进不来呢。
2: 请张大侠。
0: 诸位，四顾门沉寂10年中，江湖诸多变迁，如今金渊盟余孽，贼心不死，为乱武林。 我等除害平乱，自是义不容辞。重整四顾门，也是为了重聚各位新老朋友，齐心协力，铲除武林邪魔外道。萧某德浅才疏，难当重任，难得各位同盟旧友推举，盛情难却，赞赏门主之责。今日宣告武林，还请各位新老朋友多多支持。
3: 恭喜恭喜！
4: 我等定当鼎力相助。
5: 我等愿加入四顾门，秉承前辈遗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送我一个，
7: 加入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加入，
11: 我加入，
12: 我加入。
13: 好，
14: 万圣灯前来恭贺。
15: 冯盟主，
16: 冯盟主，
17: 冯盟主，
18: 冯盟主，
19: 冯盟主，
20: 冯盟主。
21: 原来是封盟主大驾光临，前些时我派诸事全仰仗万圣道相帮，我南山神掌门感激不尽呐。诸位，
22: 李门主故去之后，四顾门便分崩离析，实在是令人惋惜。
23: 现如今萧门主携故友收拾残局，重振四顾门的消息已经响彻江湖了。我万圣道定会鼎力支持。想我万圣道的盟友遍布武林，萧门主，若是有什么难处，但说无妨。
24: 封盟主说的是啊，
25: 正是，
26: 正是，
27: 正是，
28: 确实是对的。
29: 切，这哪是来道贺的？这分明就在宣称谁是老大呢。
21: 封盟主客气了，近些年，萧某少管江湖事，听闻万圣道崛起，也是倍感欣慰。江湖侠义之道，本当如江河流水，前后相继。想当初我万圣道也是临危受命，为了江湖的安危，阅尽一份绵薄之力，不曾想这份诚心能够得到各门各派的肯定与支持，这才让我万圣道在10年之间逐步壮大。 正所谓能者多劳，冯某此次前来，一是祝贺四顾门；二便是想对武林同道说一句：他日若有什么难处，求到我万圣道，定是赴汤蹈火，绝不推辞。
30: 冯某说的好，对，说的是，就是，
31: 没错。
32: 万圣道秉承的侠义之道与四顾门一脉相承，相信你我共同协力，定能共抗强敌，铲除金渊盟，敌非生。当然，四顾门也不会辜负大家，四顾门的独门秘籍、绝门丹药，愿与大家分享。
33: 好啊，好啊，太好了！
34: 若是李相宜还在，听到这个还会开心吗？
35: 怎么了？
36: 这哪里是江湖同心呢？这是在瓜分利益好吗？如果复兴四顾门，不是为了江湖同心、江湖道义，而是为了让各派四分五裂，这还有意义吗？
37: 你小子胡说什么？
35: 关你什么事儿啊？
36: 你，
37: 我说错了吗？
36: 方先王，哼，在下捉剑，眼下金元盟。 所求为何尚不分明？如果在现有的情况下还要对立厮杀的话，只会将各派卷入纷争啊！所以我还是建议，不要给各派徒增事端。
38: 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不尽早铲除，难道还等着他们称霸武林吗？
39: 维护武林公义，乃雇主李相宜创办四顾门的初衷，阁下可有异议？

0: 你要走？
1: 阿勉，我也该走了。
0: 四姑门复兴大会才刚刚开始，你却要走？四姑门你真的不要了？
1: 我早都已经不是江湖客了，再说了，这四姑门已经有了他的归属。
0: 所以你不反对紫金做西门主？
1: 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阿勉，一直以来我对你说的都是真心话，也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0: 那你去哪儿呢？
1: 你还为我操心呢？你忘了我有一座小楼，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晴空万里，碧海蓝天，我可以去出海，也可以去登山。家中有存银，床下养条狗，你可别为我担忧啊。
0: 好是好，可总归是一个人。
1: 你还别说，这一转眼十年都过去了。不过呢，换一种这样的活法也不算罪过吧。况且你这山上还真的有一点冷。哎，
0: 你怕冷？
1: 阿勉，我是人又不是鬼，当然怕了。
0: 以前你从不提这样的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你真的与相宜有太多不同了。
1: 他也不会说累，
0: 他总是有忙不完的事，几乎从来不睡觉，很会花钱，喜欢命令人，总是把人指使来指使去的，却总能办成轰轰烈烈的事。相宜也从不宽恕任何人，
1: 而我呢，却穷得很，手里的钱够花就行，总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这样也挺好，而且还没有抽象。但忘了我告诉你啊，你还别说，这十年以来我学会了厨艺，种花，还学会了针线活，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0: 我得去帮紫金应对了，有机会让我看看你种的花。
1: 一定要来啊。

0: 我用完冕的自己传书邀你来此，你果然来了。李相夷，这李相夷已经死了，他的坟墓就在这里。既然已经死了，又为何会再回来？你还不肯放过完冕吗？他已经被你伤了10年，那可是我们10年的青春。你可知道他有多艰难才走出来？你又知道我有多难才见得云开？
1: 你这一回来，将这一切都毁了。子敬，我只是回来送了一份贺礼，我本就准备下山离开了，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知道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我也是来真心祝福你们的。
0: 好，你活着。 就重新回来，你让我们怎么好？自从你让阿勉认出你的那一刻，你就将所有的好都打破了。祝福我，我看你就是回来看我笑话的。
2: 你真的想多了。
0: 李相夷，李相夷多大的名气啊？至今阴魂不散，脚力桥和狄飞生重出江湖，您若不回来。 怎么对得起您那偌大的名声？所以在赴新大会上，你也是故意跟我唱反调。
1: 我只是真心的建议，司古门该如何，武林大会该如何，我是不会插手的。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即便有我的存在，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我现在就担心，阿米见到你就会变心了。子敬。
0: 难道你就不相信阿勉吗？只要你活着，我就没有办法再相信阿勉。你不是说你不在意这里的一切吗？那你跟我保证，你永远不会再回来，永远不会见阿勉。即便是我保证了，你就会相信吗？哼，也对。李相夷多么我行我素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若是想夺回阿勉的心。
1: 想拿走司古门的一切，我又怎么能阻止得了你？那所以呢？你跳下去，我不想亲手杀你。这悬崖数10丈高，若我跳下去，必死无疑。
0: 出手吧。真要如此。 你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

0: 一点多余的招式都没有，你还想当年一样自负？
1: 子衿，我不想再打了。如果我说，今天我非要个你死我活的答案呢？
0: 你们在干什么？
1: 阿敏，子衿认出我来了，好久没有和他比试了。刚刚我们切磋了两下，他的武功长进了不少。
0: 是，这样啊，子衿，我本想告诉你他是相依的，但相依不想留下，他不想打扰我们。
1: 是啊，也真该走了，告辞。

自尽。纵他回来，我们也不同了。他走了，而我还留在你身边。事到如今，你可明白安心了？从今往后，我们都放过自己，你也不要再将他视作敌人了，好不好？

0: 哎，回来了，你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呀？嘿嘿，
1: 我饿了，下山正好看见莲花楼。哎，本少爷难得下厨，今天可算是便宜你了。来来，坐下坐下，吃点吃啊。愣着干嘛呢？赶紧吃点吃啊！来来，坐下坐下，吃点吃啊。
0: 来来来，你怎么下山了？这四顾门百废待兴，
1: 我以为你会留在院中，好好挂职，好好的大干一场，这不是你一直就想争取的吗？
0: 哼，这才不是我想复兴的四顾门，他们干脆改个名字得了，叫复仇联盟。
1: 水之清则无鱼啊。这道理我自然知道，可现在的四顾门借着产出金云盟的由头，任由各大门派行联和扩张之势，那些小门派就更无法被顾及了。这还公平吗？这还是当年的四顾门吗？
0: 要我说，这李相夷和四顾门在他们心里早就成了扯大旗的符号了。
1: 李相夷也不一定是全对。我比你年长，听说过他很多的事情。他年少的时候，任性至极，四顾门神变与他脱不了干系。
0: 你说的，我自然不是没听过，可我钻研他平生。
1: 他当得起一个傲字，多添一个字，那便是傲慢。算得上什么好词？傲字多添一个字，也可以是傲骨。这又何尝不是好词呢？人无完人，本当如此。站在光门底下，怎么可能没有阴影呢？是，李相夷有自负之处，可当年他建立四顾门，就是为了更好的武林。
0: 一个崇祥扶弱的武林，而不是像现在，为了门派的利益左右逢迎。李相夷若知道十年之后有一个人这么懂他，那是会很开心的。王都兵。
1: 嗯，你这不做厨子可惜了呀！哼，本少爷的天赋还不止这一些呢，你可别小看我，你好好珍惜我啊！我没有小看你。不过说真的，本少爷闯荡江湖，心意坚决，你不拿我当朋友，也别拿我当小孩，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别再耍心机，让我回天机堂了，行吗？我这逃出来也不容易。拿过来，那就为之前的事情做一个了结。哎，敬新朋友，
1: 你说什么？
0: 新朋友，嗯，最好的朋友。
1: 等等，你这酒不会有问题吧？
0: 我已经喝了。
1: 反正能被你骗这么多回了，谁怕谁呀？哎呀，
0: 酒量不错呀。嘿，
1: 既然咱们俩都已经是至交了，那也。

0: 没什么好隐瞒的，我得跟你坦白一个事儿。我刚刚得知，单孤刀他不是我舅舅，是我亲爹。
1: 你也知道了？
0: 你早就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我是在查你爹真正死因的时候，无意当中得知这个消息。
0: 真正的死因？
2: 单孤刀并非是金月梦三王所杀，但他的死却是挑起金月梦赐我们恩怨的导火索。我怀疑有人在这背后下了一盘更大的棋，他牵扯到了玉城、一品坟、元宝山庄，甚至还有冰品。男人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可这并不是全部。
0: 这冰片我倒是在我亲生母亲那儿见过绘图。你看。
1: 你娘为何会有这个冰片？
0: 或许跟单孤刀有关。我仔细研究过了，是种机关钥匙，很有可能不止这一枚。我怀疑有人要凑齐他们打开什么机关。

0: 尊上，尊上自小清风回来，一直忙于盟中事务，都未曾好好坐下来吃过一顿饭。那，这是阿乔为你亲手准备的，因为我怕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才让你如此费心。
1: 你做得很好，在小清风给乔婉敏下毒，是在帮了我大忙。
0: 属下擅作主张，未得尊上允许。
1: 说你做得好，你紧张什么？

0: 能得尊上赞许，阿乔这心中十分欢喜。此一杯酒，敬尊上对我的厚爱。公羊无门说，他制这冰中禅，只有杨中曼能解。没想到，尊上的内功也可解此毒。
1: 你的意思是我的内力不如李相宜？
0: 是阿乔失言，我自罚一杯。
1: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0: 13年了。
1: 这么多年，我也未曾问过你想要得到什么。
0: 我什么都不求，是真心爱着你的。只是，尊上也应该谈婚论嫁了。阿乔只希望尊上可以让阿乔成为你最后唯一的女人。
1: 娶亲自然要娶，但我不会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你是南印皇亲之后，可未曾提过。
0: 尊上如何？
1: 如何知道？你确有几分聪明，但聪明过了，就是自作聪明。
0: 尊上，你误会阿乔了。阿乔自从跟了尊上，就把你当成我最后的归宿，所以从未提起过故土。

0: 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内心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从今日起，盟中之事你不必再插手。
1: 尊上，
0: 听好了，我的身边不会是你的归宿，但我的道会是叛主之人的归宿。
1: 尊上，连我是南印皇亲后族都知道，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听到些什么？若我查出。 是谁走漏了半点风声，扰了尊上的心，我定让他不得好死。
2: 圣女莫慌，
1: 你去通知风庆，把霹雳堂处理干净。当年雷火的事情，千万不能让尊上查出半点苗头。哼！
2: 圣女，我看是该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了。
1: 圣女不妨把江湖上所臣服于你的人笼络起来，作为后盾，这样万事不惧。那些人在我眼里，不过鱼龙牛马混杂之辈，有点用就罢了。全都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尊上。
2: 尊上是强，但是圣女却要狠下心来，把他攥在手上才是啊。若是一心顺其意，反而适得其反。你可知道？ 那草原上是如何熬鹰的吗？就是念着他的自尊，压住他的自傲，重新造就他。此后这鹰仍旧傲强，放飞出去凶悍无比，最后只听命于一个人。
1: 雪公，把那香拿来。

0: 吃什么呢，狐狸精？
1: 哎，李丽花，
0: 你昨天说我爹的死或许跟他生前做的事情有关，我查到了，他手下从前有四名得力干将，名叫四虎银将，其中二虎已经战死，一虎不知所踪，
1: 唯有这个刘如金听说在丰州马家堡当护院，
0: 倒是离这不远。
2: 那既是不远，萧子金成婚怎么没见他来啊？
0: 当年四顾门散伙，据说他对萧子金颇有成见呢。
2: 看来我们也该走一趟了呀。啊，
0: 这就走啊？嗯，你身子没事了？
2: 不是挺好的吗？
0: 那乔姑娘婚宴未曾礼成，你不留下来观礼了？
2: 嗯，那就不必了啊。哼，看着我干什么呀？我脸上有东西？哼，
0: 你说说你，一副病殃殃的样子，这脸嘛也就勉勉强强，怎么就得这天下第一美人的青睐了呢？
2: 你个小屁孩，胡言乱语啊！
0: 什么胡言乱语？人家乔姑娘看你的眼神完全不一样，好吗？
2: 方小宝，你才多大就能读得女人的眼神了呀？她是感谢我出手相助，懂了吗？
0: 难道你就不想乔姑娘了？若你想夺人之美，我可以帮你啊。嗯，
2: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们不合适。
1: 我说真的，江湖上很多人都不赞成他们俩在一起，都说这个萧子金曾经是李相宜的部下，都觉得他们俩对不起李相宜呢。
2: 这阿敏运就好，他值得世上最好的。这李相宜啊，也并不是他的良配。走了，赶紧收拾东西，还做刑探，天天都在想什么呀？
0: 你说自己也就罢了，干嘛诋毁我师父呀？
3: 幻生道，风清。
4: 当年角力桥秘密购买雷火的资金，全部来自万圣道。尊上好计谋，早知道角力桥背后必有助力，让他自露了马脚。此外，属下还顺着角力桥的情报线，还意外发现角力桥一直暗中截获忘川花的线索，不知此举是何意。
3: 你盯紧忘川花，角力桥，我亲自去探。

0: 你密信所指是什么意思？你主人让我夺金月盟的权。
1: 角圣女，你紧张什么？我家主人只是想让你考虑清楚你所。

0: 说，你的主人是谁？叫他出来见我。
1: 少，
0: 我不留二姓之人。

0: 无心环，你给他体内注入了无心环，那药只能用毫末，否则会神志全失的。
1: 杀你之时，可是没有一点迟疑。
0: 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1: 要不是主上及时出手，你早就没命了。
0: 休要往脸上贴金，我早在他房间放置了无心环，他已经营多日，再过些时候，他必入瘾。
1: 不然呢？他今日手脚乏力，内力不济，要不然就凭你们，还能算计得了他？既然如此，就当是我提前助你一臂之力吧。你放心，知道你想留着他，那点无心怀要不了他的命，最多只让他受点小伤罢了。至于你回金元盟后如何交代，只能凭你自己的本事了。
0: 你是在逼我跟尊上翻脸？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6666。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林，只有在这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是在逼我跟尊上翻脸？十年了，这游戏该换个玩法了。主人，既然查到我们头上，留他不得。
1: 这么大伎俩的吴心怀，足以废了他的武功。一个废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嗯。

Okay.

0: 热腾腾的馒头，
1: ，
2: 喂，不就说了李相夷几句坏话吗？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3: 有什么好气的？哼！
4: 哎，刘如京在吗？
1: 你们找刘如京？那刘瞎子早就不在这儿干了，
4: 不干了。
2: 刘瞎子，多问一句，这刘如京的眼睛怎么瞎了？
1: 他不是十年前那什么武林大战被炸瞎了一只吗？这两年另外一只也不中用了。
4: 瞎了就赶人出门，你们这也太翻脸无情了吧？
1: 我们可没不要他，是他自己不想赖在这儿吃白饭。不过他现在做死人的生意，挣的可比做护院多多了。
2: 哦，哎，那他做什么死人生意？
1: 咱们这地界不太平，总有江湖人寻仇约战，这说好了生死不论，死了也没人敢收尸，只有这刘瞎子仗着自己以前是老四部门的人，出面敛尸也没人敢找他麻烦。你们要是想找他呀，就等月亮上了天，去郊外找一家客栈，如果亮着一盏鬼灯笼，就说明他今晚开张做生意，他呀就在里边。
2: 有劳了。
4: 鬼灯笼应该就是这儿啊。
5: 刘瞎子，你害我！
6: 好你个死瞎子，卖个活死人还有100两，你给我等着！
1: 这，
5: 放开我！
2: 走。
5: 弟，
2: 哎。喂，你怎么在这里？
7: 你认识我？
2: 嗯，
7: 你是谁？
4: 你不记得我们了？
2: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呀？
7: 我是谁？鬼门关绕了一圈，自己都忘了是谁了。你是老子从河里捞出来，给那个臭娘们一寸红赔冥魂的鬼丈夫。
2: 我是你的朋友，好朋友。
7: 朋友？
2: 嗯，
7: 不可能。
4: 这怎么回事啊？我都没找你算账呢。
2: 找李莲花，伤不致命，但还需尽快医治。大魔头的人情，还真不好坏。

0: 你就是刘如今，
1: 说吧，来买谁的？一寸红还是薛丽娟？先说好了，消费刀已经被人剁成了18块，我只捡回了3块。不过，我可以打个折。
0: 我们不是来买尸的，
1: 老子早就下了，谁杀的人一概不治，也管不着。寻人的、寻仇的，趁早别来妨碍老子做生意。
0: 我们不是来寻仇的。
1: 我们是百川院的形态。滚！刘前辈，我知道你曾经是单谷刀麾下的分舵主，咱们也算是半个同僚啊。什么同僚？老子的同僚早就死光了。老子退出四谷门的时候就说了，四谷门散了，老子就当他们全死光了。这辈子，谁要敢在我面前再提四谷门，就别怪我不客气。
0: 你。
1: 刘前辈，走可以，但此人还活着，便不能当尸体卖了。没错，这人可是百川院破刃榜上的刑犯，我得把他带回去。
2: 那又如何？这混账在这里停尸了5天，一分钱没卖着，还坏了我的事情。
1: 老子就算不把他当尸体卖，也要废掉他的武功。
0: 让他给我做牛做马。这如今他身负重伤，如果再不治的话，可能真的会没命了。100两，我们出来。你要不是百川院的人，100两也就罢了。可你偏是百川院的人，1000两，10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你？
1: 到底给不给？不给。你不是。
0: 都带了银子了吗？你要1000两，说他，你明知道我，
1: 这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回头再跟你解释，先输了他。就这么多了，让开。
0: 我现在满身的尸臭味，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他中了大量的无心槐，所以呢，那岂不是更应该大快人心？等等，这中了无心槐，一旦激发，便不可再提气运剑。
3: 是个顶级的散功香，那他的武怎么还没废啊？你看啊，他先扎穿了自己的劳宫穴，逼真气外泄，以免无心槐进入自己的五脏六腑，再用内功逆转经脉，将无心槐逼入自己脑后的百会穴。这方法，除了狄飞升，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人可以做到。
0: 所以，他会被散功，却因为无心槐入了百会穴，失忆了。
3: 那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我们该救他的理由啊！难道大魔头失忆了，他所做下的恶就能被洗刷干净了吗？要我说，就应该现在立刻马上把他抓进百川院，关进188牢。其实我早已经找到了证据，狄飞升并没有伤害单骨刀，单骨刀死的时候，身边还有半根无心槐，而现在狄飞升也中了无心槐，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巧了。 而且狄飞升的功力深不可测，能暗损他的人又会是谁呢？
0: 你的意思是，金月盟内讧？
3: 杀你爹的人，以此为饵挑起了金月盟和四谷门的争斗，四谷门受创，这金月盟也没有占到什么好处。当年东海一战，金月盟损失惨重，狄飞升并不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0: 我猜，
3: 金元盟内有人和外人在勾结谋划着什么。无心槐和冰皮就能说明，这些人10年来并未停手。不妨留着他，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
0: 可他现在失忆了，看样子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给我们。
3: 那只是暂时的，以他的功力，肯定会慢慢恢复的。狄飞升是把好刀，折了他，就太可惜了。
0: 我只怕他是条蛇，还是冻僵的那种。等他回过神来，反咬你一口。
3: 你想，他若真想杀人的话。

0: 不动手吗？况且金约盟那笔老账他更想算。
1: 那他现在这样呢，你打算如何用这把失乐意见人就可能破刀啊？
0: 放心吧，这可是当今世上最厉害的帮手了。
2: 明天太阳升起，你们20人中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山门。
3: 为什么一次次让我们相互残杀？
2: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把响应响活刻在骨子里，成为最好的杀手。
3: 大家不要听他的。
4: 没用的，藏在我们身体里装的那种东西，我们永远都要臣服于家族，逃不掉的。
0: 这样对你的主人可不妥，竟然醒了就把药喝了吗？
5: 你是谁？
0: 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心，你自己的字怎么认识了吧？你要找的呢是李莲花，我就是。你看看这外面，你一定想问呢，你是谁？你叫阿飞，是百川院的卧底。
5: 百川院卧底，说明白点。
0: 这百川院呢，乃是江湖行堂，专断江湖案件。最近呢，我在调查一件10年前的旧案，便让你潜入敌方做内应。谁知道呢，被人察觉，也遭了暗算，这也都怪我。
5: 那你为何说你是我的主人呢？
0: 你曾是南海派的弃徒，被人抓去做了铁头女。我花钱将你赎身，你很感激我，于是要报答。但我并不是施恩图报之人，便给你指了一条明路，让你去百川院入职，行侠仗义除暴安良，顺便帮我查。
5: 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我能记得的只有我在杀人。你说我是一个救人的人，我不杀你，我也不信你，你当我是傻子。
0: 你不是傻子，你呢至少救过一个人。
5: 谁？
0: 我。
5: 脉象很乱，你中毒了。
0: 再断。
5: 你体内有我的内力。
0: 我快死了，你曾想办法救我，
5: 可为何有我的内力还未好转？
0: 因为我已经中了天下之毒，必死无疑。你之前哭着喊着想把内力传授给我，不惜一切代价却救不了我。如今我已经是垂死之人，总不会骗你了吧？现在信了吗？
5: 看来你真的对我很重要。莫非你真的是
0: 你的主人？
5: 这两个字好像从我嘴里吐不出来。
0: 没有关系，也不太重要。这重要的是呢，你想留着性命报答我的恩情。如果你现在走出去，很多人都想杀你，你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你。
5: 那我该害怕吗？
0: 单打独斗呢，你自然是不怕，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若死了的话，那我这个银子找谁去还呢？咱们俩来算算账。我赎你的时候花了1000两的银子让你去做内应，但是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查到，反而呢被人收到了收尸铺。于是呢我又花了10000两的银子从刘瞎子那里给你买回来。如果你死了的话，那我这笔账找谁去还呢？
5: 你想怎么样？
0: 继续替我查案了，每查一个案子就算是1000两。你什么时候给我还完了就可以走了呀？
5: 奇怪，你是要死之人，应该想着我如何救你的命才是。
0: 有很多呢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
5: 你刚才说还有很多事情未清，你为什么会中毒？我为什么会遭人暗算？金约盟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
0: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等你什么时候还清我的银子， 就一切知晓了。来，陈江。
1: 哟，醒了，那能吃饭了吗？连狐狸精都饿了。
5: 这又是什么人呢？哦，
0: 你的同僚。
5: 同僚？嗯，百川院的人武功都这么差的吗？
1: 你说什么？说若不是本少爷，你现在还跟那个长乐区的于顺红在一个棺材里卿卿我我呢。是，之前本少爷是给你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今天正好本少爷的尔雅界寂寞得很，咱们俩比试比试啊。哎
6: 呀，好了，我今天做了一个新菜，带你去尝尝。
1: 那谁有功上了你？
6: 不怕。
5: 此处我并不陌生，那个叫李莲花的想来也并非敌人，只是他半遮半掩，我迟早会从他那儿得到所有真相。
0: 看到了没有，香不香？看完就馋了。新开发的两道菜，尝尝。
1: 这么丰盛，今天有四道菜，这都是你做的？
0: 没有啊，就除了这个是集市上买的吧。
1: 啊，既然这样，你是客人，你先吃吧。
6: 好。

你们俩没味觉啊？哪个是集市上买的？

0: 味道不错。
1: 你，好啊你，你也不帮我，我肚子不饿了，你吃够够。
0: 我也没有找到。我跟你说啊，现在他是比不过你，假以时日，可就说不定了。
2: 你倒是挺关心他。你中毒的事他知道吗？
0: 这件事情呢，只有你知我知。我希望能替我保住这个秘密。
2: 我有种感觉，不管方才你在屋里说的话有几成是真的，有一句我相信是真的。你说我希望你活着是真的。
0: 你说你只记得怎么杀人，那莫非你又想起从前什么？
2: 我能想起少时的来处。
0: 从何处来？
2: 尸山血海中来。
0: 别说这些了啊，哼，带着。如今呢，你树敌太多了，戴上这个面具，安全一些。

0: 老子白天不做生意，识相的赶紧滚。
1: 刘前辈，这动不动让人滚的习惯可不太好啊。
2: 你没又来干什么？人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
1: 刘前辈，我们这次来是想打听一下，四顾门的事儿。
2: 又提四顾门，四顾门早就亡了。
1: 虽然你嘴上这么说，但你的腰间，不还是挂着四顾门的令牌吗？

0: 周前辈，你既然这么惦记着四顾门，你为什么对我们百川院这么大敌意呢？
1: 10年前，四顾门分家之时，我就当江湖再无四顾门，门主出事了，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没有一个人替门主守住这份家业。什么江湖行唐百川院，在老子眼里，狗屁都不是。
2: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如今这个四顾门又重启了。
1: 你的老伙计都在，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再回去啊。
3: 你懂什么？四顾门只有一个，那就是李相夷的四顾门。门主不在了，一个个的都把脏水泼在门主身上。萧子金就是其中一个。如今让我接受他当门主，除非我死了。都说李相夷是因为抱山谷刀的私仇，杀伤金元盟才中了圈套。其实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
0: 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赶紧走，赶紧走！
1: 刘前辈，
0: 快点！我们来就是为了此事。其实这位少侠是李门主的门徒，单古刀是他的亲爹。
1: 什么？
0: 刘前辈，来，您摸一下，这是我爹当年的令牌。
1: 你怎么不早说？
0: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刘前辈，你说我爹的死有异常，那在他死之前，你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事，或者他得罪了什么人？

0: 这是什么？当初二门主出事之前，我曾经发现四虎银枪中的哮天虎在搜集情报。可当初我就是负责分坛据点、搜集江湖情报的。我发现他跳过我行事，担心他对四顾门有疑心，于是我悄悄跟踪过他几次。但最后却发现，是二门主命他，还有其余散户一起做此事。老实讲，我还有些不开心，觉得二门主。 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当时当晚，他就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一个秘密。
1: 什么？
0: 他说他担心金元盟暗中支持南印复国大计，危害中原。
1: 这南印不是百年前就亡国了吗？
0: 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可是二门主告诉我，一直以来，南印都未曾亡过复国之前。
2: 在这近百年来，他们陆陆续续往中原派了很多的人，最要紧的便是这四个人。这四个南印富商从南印国带上了无数的财富和四样法宝，据说有一件有毁天灭地之能。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这四个人始终没有出手，而是留在了中原，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后裔了。刘如京。
0: 我想阻止他们。二门主不知何故，发现了他们与金元盟的勾结，蠢蠢欲动的痕迹，于是想顺藤摸瓜，找出这四个人的后人。可惜啊，只找到了这四个富商，南印的名字，却无法找到他们后三代的家世。想必二门主也是在寻找这四个人的时候惊动了金元盟，才遭此横祸。
3: 看我干嘛？我去做卧底也查此事啊。
0: 那也就是说，单副门主给你看的是这四个人的名字之一。正是，他写下来给我看过之后，我便收回了。我想帮他，于是把他抹了下来。可惜啊，我只记住了其中一个。
3: 那你是否还记得？ 单副门主要你去过一品坟，
0: 你是如何得知？
3: 因为一品坟当中埋的是来和亲的南印末代公主。
0: 一品坟外有八卦阵，纵使确定了大概位置，二门主也未曾进得了一品坟，然后就出事了。

0: 难怪，方小榜，你还记得在一品坟当中那个丢失的箱子吗？记得。怎么了？
1: 现在想来，那个箱子便是南域后人苦苦找寻，能够颠覆武林和朝堂的秘宝。而这个观音垂泪，只是吸引帝妃身打开一品坟的诱饵，而他们最终的目标。
2: 就是箱子里的蓝衣秘宝。已经7日了，还是没有盟主的下落吗？没有，放心吧，以盟主的能耐，那点无心怀根本伤不了他。或许他正在猛处疗伤呢。这不像他呀。如果他真的没事，肯定会回来的。圣女，圣坛之上聚集了一些尊上的旧部，他们叫嚣着尊上不知所踪。
1: 看来这矛头是又要指向你啊！传我令下去，将盟主所有的旧部通通关起来，不服者格杀勿论。我只是不舍得动尊上，杀这些老家伙，我可不会心慈手软。是。那下一枚天兵，自然不能放过。我一生所求。 都是为了他，他想要当武林盟主，我助他成为武林盟主；他想要当江湖第一，我就助他成为江湖第一。若他都不想要，那我就成为天下第一，让他成为天下第一女人的男人。
3: 等你拿到了四枚罗摩天兵，打开罗摩顶，得到那样的东西，天下尽在你手。他区区一个嫡妃生，怎么逃得过您的手心？
4: 门主，你相信李相宜的话，他不会回来的。过门，昔日风光无限，美人挂怀，我就不信他放得下。不管他想不想，我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2: 那咱们该怎么做？
0: 你去把这些消息悄悄地传出去。李相宜在位之时，得罪了不少人。自他死之后，江湖人倒是把这些忘得挺干净。我提醒提醒他们，李相宜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5: 南印文出了名的艰涩，你就算把字吃了，该看不懂还是看不懂。
6: 是文字就有来处，没准多秒几遍就茅塞顿开了呢。
5: 哎，罢了罢了。
7: 既然你饭菜都做好了，先吃饭吧。我什么时候做过菜了呀？这不是饭菜香吗？
8: 李大哥，你之前发明那几道菜我也学会了，你看看对不对？你怎么了？我想跟李大哥学厨艺就来了嘛，很奇怪吗？学厨艺不奇怪。
7: 跟李莲花学厨艺，很奇怪。
8: 这苏姑娘脸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那真是太好了呀。我一胸的青玉复原膏可是天下一绝，疤痕嘛，自然是留不下来的。李大哥，嗯，嘴上不承认，心里果然还是记挂我了。
7: 你小姑娘家家的，不要想太多。
8: 门口的狐狸精断了条腿，不也得问问吗？反正我一胸最近忙。
7: 我就在莲花楼多住些时，好好跟你学做菜。<咳>我们最近呢，刚有急事要查，只怕没法招待你。不就是查南艺名字吗？你知道？他
8: 在桌上划了那么久，我又恰好认得，就知道了。
7: 这名字叫什么？哼，
8: 不让我住在这儿，有问题到急着找我，那可要看我乐不乐意回答。
7: 我。
8: 哎，谁啊？
7: 啊，苏姑娘莫怕。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是我的仆从。
8: 啊，也是我小弟，他只吃米饭。
7: 怎么还戴面具啊？
8: 他呢，脾气差，所以戴的面具真是煞气。
7: 嗯。
8: 哎，
7: 苏姑娘，
8: 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告诉我南艺文，以后这个莲花楼，任你住。
7: 真的？不许反悔。
8: 不反悔。
7: 哼。

0: 姑娘可是万人策的孙女，即使李大哥一直要查关于南印的事情，我呢就找爷爷学了学，虽然临时抱佛脚，可是认个名字嘛也不难。
1: 那这个人叫什么呢？
0: 金半山。
1: 姓金，元宝山庄。

0: 我第一次知道，这竟有座花园。南印拜草木为尊，这花园应该就是他的祠堂。
1: 顾显祖考金宫半山之神位，这应该就是金半山的牌位了。他就是金满堂的祖父了。这其他牌位上的南印文，应该就是来中原前的金家先祖。10年前、10年后，一切都和南印有关。 刘瞎子提到的毁天灭地的南瀛秘宝，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0: 那这秘宝又从何查起呢？
1: 你看那里。

0: 这是南印邪神碎影，这左手上拿的应该是无心环，右手就是修罗草，那这头顶上又是何物？
1: 燃汝之躯，驱汝之魂，祭我碎影，业火焚天。
0: 燃汝之魂，这不就是金满堂冰片上那一句？业火焚天，毁天灭地的秘宝，那么指的就是邪神头顶上这团火。
2: 或许就是南印三大秘术之首，
0: 业火藤。
2: 那是万古之王，邪术之首。当年南印的先祖就是因为得到了业火藤，所以他们才耗集了千万的邪兵，去灭了西南齐邦，创立了南印。
0: 别是神话传说吧？
2: 怎么可能？我爷爷的笔记从来不记没来由的东西。让我想想，业火藤。
0: 当时爷爷给他的标注是“非人间之术，乃万恶之源”，这玩意儿可邪门的很。只是近百年来都没有什么人提起过，我以为它已经消失了。南印以草木为尊，捧得最高的业火藤，民众牛火火克草木，想必南印人对其是又敬又怕。
3: 乘着业火藤的鼎，
0: 应该就是罗摩鼎。
2: 怎么一个鼎也有这么怪的名字啊？
0: 这应该错不了。百年前血雨天抢攻所造罗摩鼎，是一种极难打开的机关匣，需要用四枚罗摩天兵为钥匙才能开启。我想一说过，这金满堂手中的冰片，正是一种钥匙。难道这冰片就是罗摩天兵？
3: 所以那会儿之所以想集齐四枚罗摩天兵，就是为了开启罗摩鼎。
1: 当初来中原的南印人，刚好四个。
3: 正好一人手中有一枚。看来找到余下的三个南印后人。
0: 再找到三枚冰片，那么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幕后之人是谁。
1: 那这业火藤，真是这么可怕的东西的话，必须立刻通知百川院才行。
3: 不可。
1: 你想一下，一品坟和这个元宝山庄，之前我们把消息传给百川院的时候，每次必然都会出现黄雀在后。
2: 你怀疑百川院混入了西宗？
1: 没错。所以余下的三个人，只有我们自己去查。
3: 可是，这三个人，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剩下的人怎么查啊？
0: 至于姑娘，金满堂可有什么定期交往的朋友？
4: 定期往来的朋友倒是不多，但他每年秋季都会出去几日，说是去吃席。
0: 秋季吃席？莫不是漫山红？
3: 请柬上写的就是漫山红。
2: 漫山红是什么呀？
0: 你不是万人策的孙女吗？
4: 连这漫山红你都不知道啊？吃喝玩乐的事情，谁能比得上方家大少爷，是吧？
0: 那是，就让本帅给你长长见识吧。每年秋月如火之时，这玉谷秀客玉楼春会邀请六位奇人参加酒席，这就叫漫山红。哎，巧的是，这玉楼春也是富甲一方，足不出户，终年隐居，和这金满堂倒是极为相似啊。
1: 既然这个玉楼春的嫌疑最大，那不妨。 我们就去见一见他。
0: 这玉楼春不是想见就能见的，虽然说吧，他每年都举办这漫山红，但其。

0: 迄今为止，倒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寝居到底在哪，唯有受邀的客人才能见到他本人了。那不知他缺不缺大夫了？
1: 人家又没说自己是病秧子。这么说吧，要想见到他，必须成为这一年江湖当中最出名的奇人，想受邀就得出奇。够奇？哎，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呢，最奇怪的。
2: 那不就是这个阿飞吗？要不然让他去街头卖艺，吸引这个玉楼春啊！哼，
0: 不必这么麻烦，把他们都杀了便是。啊！哎，别怕别怕，他这个人吧，就是爱胡说八道。哎，
3: 看来要想见到这玉楼春，还是得本少爷亲自出马。
1: 嗯。
4: 石院主此来，是为了江湖上突然出现不利四顾门的流言吧？
5: 正是。不知是什么人在传播，单二门主当年是被李门主逼死的。这种狗屁不通的话，通通都是诽谤之语。
6: 其实，我也略有耳闻。
7: 百川院派我今日前来与您商议此事，萧门主打算怎么办？
6: 我决定。
4: 重办当年的四顾茶会，一来广邀江湖上的朋友，让旧部重归；二来澄清谣言，上下齐心。四顾茶会是李门主的私人茶局，你凭什么办？
6: 四顾茶会中的四顾二字，指的是四顾门，并非李相宜。而如今，我是四顾门的门主，
4: 难道就不能直接当面澄清此事？何必惹一堆人来议论纷纷？
6: 流言如水。
8: 遗书不宜读，用它的茶会来解四顾门的危局。李门主若知道，也会高兴的。哎，王冕，哎呦，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没想到撞见了。这满园的花，都是我为你选的，喜欢吗？
9: 子衿，关于李相宜的那些流言。
8: 你听到了吗？
9: 都是些风言风语罢了。不过，关于他的事，你总是格外紧张。我查过，那些流言是故意传出来的。
8: 你是在怀疑我？
9: 我对相宜早已没有半分爱意，他只是一个朋友而已。过去10年，我的身边只有你。
8: 你为什么不愿意信我？我重掌司固门，你不曾助我议论事，而李相宜流言一出，你却急匆匆的跑来质问我，你对他是没有半分爱意，只有满心真情。
9: 我不来议事，是因你初掌司固门，我是司固门元老，若在场怕你掣肘，你怎会有如此小
8: 人之心？
9: 他创立四顾门，我重建四顾门，他是门主，我也是门主，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你的心里，我始终不如他呢？子衿，我们都累了，该冷静一下，想想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我原以为，你重掌四顾门，只是为了还武林一个安宁。 可我没想到，你想要的只是一个战利品。你我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他，而是你。你说我放不下他，其实真正放不下他的人，是你。王冕。
10: 为何总是阴魂不散？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0: 方小宝，你在干什么呢？
11: 来来来，你们都好好看看啊，这些可都是我从前收藏的字画，我准备去寻个展馆展上几日。 就等着这个玉楼春自己找上门来。

0: 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

0: 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厂。

0: 王小宝，你在干什么呢？
1: 来来来，你们都好好看看啊，这些可都是我从前收藏的字画，我准备去寻个展馆展上几日，就等着这个玉楼春自己找上门来。
0: 王小宝，这些字画有什么稀奇的呢？
1: 这些字画可都是武林名家所作，这习武之人的话都会带上自己的武功力道，这一张张字画就如同一本本的武林秘籍，这玉楼春要是听到了能不好奇吗？
2: 不入流，
1: 你个闭上眼睛再挑三拣四，我让你街上卖艺啊。
3: 哎，方多病，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啊？让我印这么多高单到底有没有用？
1: 你放心吧，很快全城人都会知道我多愁公子有多奇了。这是什么？
3: 这好像是城里别的人发的高单，混在一起了吧？
1: 四顾茶会，这萧子金还真是自大，刚当上门主就学我师父开四顾茶会。
3: 我刚看了一下，上面说山孤刀是被李相爷害死的，而且他们在要求江湖中人同去四顾茶会申冤，真的有此事啊？
0: 这都知道是泼脏水了，又何必去计较呢？再说了，你师父都已经死了十年了，两眼一闭什么也都听不见，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找到玉楼春。
1: 我听得见，谁也别想往我师父身上泼脏水。不行，我得去会会他，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样。晚饭别留我的了。
0: 走，咱们进去喝茶吧，一会儿的事儿。
4: 来，
5: 四顾门沉寂十年，一朝重启，今日萧某举办茶会，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念在往日的情分，今后多来多往。
6: 是啊，
7: 是
6: 啊，
8: 大门主逼死二门主的宝弟，可不得多来多往吗？
9: 谁在嚼舌根？站住！
8: 石院主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可如今杀我一个恐怕是不够吧。如今李相夷逼死上孤刀的事儿可是人尽皆知啊。啊，
10: 说得对，
5: 此等传闻四顾门本不想理会，怎奈愈演愈烈，所以今日茶会就是想将这些谣言摊开说个明白，以正人心。
8: 还正什么人心啊，我可是知道当年的金渊盟势不可挡，单门主联合了江南的七大曹帮，想要断了金渊盟的财路，可没想到李门主一夜之间屏退曹帮，让单门主这个苦心啊，哈哈，付诸东流了。老子当年在曹帮的时候可是亲耳听到的。
11: 哎，那这为什么呀？
12: 为什么呀？
8: 这还不简单吗？诸位可知道当年李相夷和单孤刀在拜入师门之前是乞儿，李相夷街头乞讨衣不遮体的样子都被单孤刀亲眼看见了，这让天下独尊的他怎能不想除掉这个师兄啊。
13: 放屁，简直是臭不可闻，
14: 哪来的孤魂野鬼，报上名来。
15: 就是你谁啊你？
16: 爷爷便是四顾门四虎银枪刘如今。你是曹帮的泛泛之辈，今日倒对李相夷单孤刀这种大英雄品头论足，你再敢胡说八道，老子把你的舌头勾出来腌腊肉。
17: 姓刘的，你说什么？
1: 刘前辈无需动武，以理服人吧。

0: 刘江川、江华、徐毅，你们三人欠了几百两的赌债，还有心思跑来四谷茶会，当真是厚脸皮啊！
1: 你是谁？哼，
0: 百川院的邢探，李相宜的徒弟，方多病。
2: 说得好，赌徒和贼偷说的话不可信，那老夫呢？
3: 何章呀！
2: 身为四虎银枪之首，我说的话总有人信吗？小子，刚才你替李相宜鸣不平，那他的字你总该认识吧？这封信是李相宜的密令，信中命单孤刀孤身前往扬沙谷，而那扬沙谷正是金渊盟的秘密圣坛，所以单孤刀才会被三王围攻而死。
0: 既是秘密，我师父怎会知道？这不过是巧合罢了。
2: 这个消息是我亲口告诉李相宜的，他若不是有意加害，又怎么可能让单孤刀去送死？
0: 单凭这点就想诬陷李相宜，何堂主当真是信口胡说了。
2: 我还有证据。萧门主，请问萧门主，单孤刀院子里的青石棋盘现在存放在何处？
4: 还在他屋内，原样封存。
2: 还请萧门主派人抬上。
5: 明皇锦云，朝廷的信。
6: 朝廷的信，
2: 没错，就是朝廷的信。
5: 这是朝廷的信。
2: 李相宜当年拒绝朝廷的收编，朝廷便写密信给单孤刀，让单孤刀取代李相宜的位置做四谷门门主。单门主自然不答应，便把这信封在了青石棋盘之中。可这种事情自然瞒不过李相宜，于是他想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妙计。李相宜早就想毁了和金渊盟之间的约定，一统江湖。可他是正道盟主，带头引战自是不妥。于是他就让单门主去送死，以此为由大举进攻金渊盟，想将其铲灭。如果他的计划成功的话，他心中的两个麻烦就一起解决了。只可惜啊，苍天有眼，人算不如天算。刘如镜，我问你，那天晚上单门主去落雁岭，你我一同在院内当值，你可曾听到他和李相宜之间的争执？哼，怎么了？到现在不敢说了。
7: 有何不敢？我确实听到他们两个因为朝廷之事而争执。
5: 相宜，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都是真理？四谷门没有了你不行啊。
7: 是。
8: 四谷门中没了谁都可以，没了李相宜不行。
2: 我为何沉寂十年？是因为李相宜的名头太大，我无处伸冤。今日借着四谷茶会，我何章恳请萧门主将李相宜的牌位移出天下英杰殿。
5: 你敢？
2: 我有何不敢？他敢害死自己师兄，我就敢让他遗臭江湖。我就要李相宜滚出天下英杰殿！
9: 滚出天下英杰殿！滚出天下英杰殿！滚出天
10: 下英杰殿！我看你们谁敢动门主的牌位，我让谁脑袋搬家！
0: 一群乌合之众，四谷门是李相宜一手创建，
5: 我看你们谁敢胡来！
10: 放肆！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四谷门虽然重建，但这里是

0: 10年前已被我买下，作为我木冕山庄私宅的一部分，我并未邀请诸位，也从没答应萧门主借用。诸位若是来饮一杯茶，我欢迎；但若是在此处羞辱前任门主，
1: 就休怪我下逐客令了。抱歉了，诸位。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何章，你今日来得真巧。乔姑娘，是你来晚了。方少侠，此间事情颇为复杂， 并不全如他们说的那样。当然，我一直都相信李相宜。今日多谢小姑娘了，晚辈告辞。这都是你安排的。
1: 你在说什么？
0: 上顾刀房中早已不见了这棋盘，
1: 是你特意找回来的。没错。为了抹黑他，
0: 已经不惜做到如此地步。我不过就是抛了个引，就引来这么多人的补足。这天底下恨李相宜的人这么多，难道也怨我吗？我本以为需要些时日，你终能放过去一吗？ 是我错了，我们的婚事便算了吧。背着心结，终究过不了接下来的日子。
2: 阿冕。

0: 不是什么好茶，喝一点解解渴吧。
1: 。
0: 阿敏，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干嘛说对不起？再说了，善无刀的事，李相依也有责任。
1: 可那些流言是紫金传出来的，我劝过他，但他对从前实在计较。
0: 那说明他在乎。阿敏，好过不解风情，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1: 我本不该再来找你，这次来是代紫金求你谅解，看在往日情分上，原谅他一时糊涂。
0: 李相依已经不在了，这李莲花也不会在乎这些。
1: 那你能否答应我，不要与紫金生缘？
0: 好，我答应你。
1: 谢谢。我记得我上一次求人是14年前，求的是剑魔，让他答应宽限一年，再与李相依比武。
0: 是的呀。一年之后，李相依剑术大成，赢了剑魔，成了天下第一。时间真的过得太快。

0: 你想好了？阿飞，你有没有礼貌？是不是？
1: 不是。你暗恋他，我帮你把他绑回来，换我一个绅士的秘密。
0: 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一位故友，叫乔婉冕，是萧子京的未婚妻。
1: 萧子京，自顾门门主啊？没错，他们两人非常的要好。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搞事情。啊，所以你暗恋乔婉冕，又惧怕萧子京，所以不敢承认。
0: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啊！
1: 告诉我一个绅士的秘密，
0: 凭什么呀？
1: 不然我就去找萧子京，告诉他你暗恋他的女人。真是不可理喻。
0: 你说不说？
1: 行，那我说吧。其实吧，你失忆是被信任之人所害。
0: 我信任之人不是你吗？
1: 那除了我之外，还另有他人。
0: 谁啊？
1: 这目前恐怕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告诉你，以你的功夫，能害你的人，定是你身边的人。
2: 李莲花，糟了糟了！
1: 怎么了？
2: 方德明，他疯了！
1: 走。

0: 王小宝，你给我住手！你给我住手！住手！本少爷问到了医治离婚症的神方，来，趁热把药喝了，喝。你有病啊！
1: 我有病！本少爷跑遍了附近的所有的镇子，把偏方都要来了，你今天必须把药喝了，喝。
2: 真有病！你，阿飞啊，你也不用怪双多病，但今天虽然有点反常吧，但是买的药也都是真货。王小宝，我知道你也是一片好意，但这个阿飞啊，他真的不是离婚症，喝药也是没有用的。你真的想帮他呢，就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知道了吗？
0: 我没想帮他。 我只是想让他想起来，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开。

方小宝啊，这晚饭都不吃，哎，这去四姑茶会听闲话听饱了吧？哎呀，这饭菜真香，还有镇上打来的好酒，也太香了。行，你要不吃的话，那我就自己来，不客气了啊。

0: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什么话？你是我师父，生性凉薄，以致师兄弟不睦，是不是真的？
1: 哦，是真的呀。
0: 那他会不会
1: 爱你爹？
0: 我可没这么说。
1: 不是冯小宝，你好好想一想，你爹呢，逼你去娶公主，你娘呢？

0: 断了你的财路，那我问你，你会不会恨他们？
1: 当然不会。那不就完事了吗？李相夷与单于善骨刀为兄弟为家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矛盾，但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杀了自己的家人。哎，你知不知道，李相夷生平最喜欢的诗句是什么？九宁胜欠寻常债，剑不虚师细碎愁。
0: 这世上不值得的事情那么多，值得的呢就那么两三件。李相夷啊，又怎么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算计上？也是，我师父不会浪费这种功夫，我又何必钻牛角尖呢？哎，是我狭隘了，这就对了。
2: 李莲花，你说我师父有没有可能隐姓埋名躲了起来？怎么了？因为我还是觉得元宝山庄那位白衣大侠很奇怪。既然狄飞生没有死，说不定我师父真的还活着呢。
0: 不是方彦博，你是不是又发烧发糊涂呀？
2: 怎么可能呢？
0: 他这样一个爱慕虚荣、好大喜功的人，你怎么可能偷偷摸摸的过十年这样的日子呢？也不像他风格和性格呀。
2: 也是，我师父不可能这么没骨气，看着自己心爱之人嫁作他人也不出现。
0: 来，该罚。
2: 干嘛呀？今晚了死人，今晚正我死呢。
0: 说白了，我爹我师父都是因为有了误会没说开，有了嫌隙，我可不向我们俩重蹈覆辙呢。来。 干了这杯，从此以后再无隐瞒。
2: 这个阿飞啊，他馋酒了，我拿给阿飞吧。
3: 啊，阿飞，哎，李莲花，你还没喝这杯呢。

0: 方小宝，这么多字画你都要搬去镇上吗？
1: 这字画越多声势才会越大，玉楼春才容易注意到我们。
2: 在这干嘛呢？赶紧帮忙搬啊。
0: 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要不然你让阿飞徐曼逸可能比你来得更快一些。
2: 就他
3: 有封来信。
2: 谁的信啊？
3: 玉楼春。
1: 这展都没办呢，怎么信就来了？
0: 看来我们想找他们，他们也想找我们了。

0: 列位，是租马还是雇车？
1: 赏花。
0: 几位贵客，马车已备好，请上车。
2: 这怎么有三辆马车？
1: 小英，你和阿飞各一辆，我和小宝坐一辆。
2: 嗯，
1: 去吧。

0: 救！
1: 奇怪，他们俩的车怎么没跟过来啊？
2: 顺其自然吧。什么味道这么香？先睡一会儿。

0: 救！
1: 哇！我怎么睡着了？
2: 你醒了？
1: 怎么昏沉沉的？这是要去哪儿啊？这外头看着也眼生啊。
2: 这我也不知道呀，这你怎么睡得这么沉啊？这一进马车就被迷倒，看来这个玉楼春是不想让人知道漫山红到底在哪儿。
3: 公子，我们快到了，一会儿请公子们换竹舟啊。
2: 我那两位朋友呢？
3: 我们家主只见收了请柬的宾客。公子朋友们啊，在别处好好招待着呢，等漫山红一结束，我们会送公子回去的。
4: 你倒是很会自作主张啊。
2: 爸，这来吃席就客随主便吧。

0: 哎，这前前后后一共换了三次粥，前两次都是蒙着眼，总感觉是一路上行，这么小心谨慎，难怪没人知道这玉楼春的住处。嘿，这还挺逗的哈，你说这半天也没个人来接我们，不知道本少爷不能等吗？有人吗？
1: 哎，你傻帅也比不过他呀。
0: 切，雕虫小技，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这么飞过来了。
2: 喂，这位朋友，你也是去参加漫山红的吗？
0: 这么没礼貌，什么人啊这是？
1: 你自己都说了，玉楼春邀的也都是奇人。
0: 兄台，你没事吧？
3: 哎呀，快点，快点，吐出来了！李神医，恩人，
1: 申文爵师兄啊，好久不见。
0: 你就是那个为考取功名自杀，被李莲花起死回生的铁甲门少爷。
3: 正是在下，
0: 你怎么也来了？
1: 这大约七岁呢，便可造出神兵利器的天才，却时考时不过，你说这稀不稀奇？
0: 都说这白面书生，白面书生，他这一脸包公像，他完全不像个书生。
4: 一边打铁，一边读书，这个怎么说来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知道吧？这时考时不中啊。重在参与。
0: 兄台，你这是也来赏红叶吗？
4: 看这打扮是方少侠吧？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来女宅这赏的是意境啊，怎么能是红叶呢？
1: 女宅
0: 意境，
4: 二位咱赶紧的吧，晚了可就赶不上了。
0: 哎，

0: 阁下便是传说中的李莲花，正是。神医在此，所谓医王有妙药，能奇一丸无。久仰，久仰，在下李一府，善写文墨，江湖上的朋友谬赞绰号一字诗。今日得见神医，实是幸事，小可也想赋诗一首。
1: 妙，秀哲啊，嗯，这一字诗一个字，果然是不同寻常啊。这诗还真是有点意思。
2: 千金易得，知己难寻。
1: 这位常同李神医在一块儿的，便是天机山庄少庄主方多病吧？
2: 天机山庄是我娘的，与我无关。
3: 我是百川院的邢泰。
4: 早闻方家富可敌国，今日一见方大少，果然一表人才。在下冷剑东方浩。昨夜没睡好，失礼。
3: 喝酒的那位呢？是酒痴陆剑池大侠，嗜酒如命。
4: 武功不凡，崖边的那位呢？慕容妖公子，跃迁人，来中原几年，以武技名震京城，人称武魔。诸位啊，都是我家主人的贵客。
3: 是不是贵客？老子懒得管，赶紧让我们进去喝酒才是正事。
4: 这漫山红历来的规矩，不可携带外物入内，请诸位将随身物品留在这里，咱们替您看管。
3: 吃个酒这么麻烦。
5: 老子给你家主人带的礼物是不是也该丢下山？
4: 那自然不是，只是礼物要我们雁过之后替您呈现给主人。
3: 陆兄，左右带着兵刃进去也毫无用处，不如留下吧。李兄说的有道理，
5: 难不成里边这点事儿还不够你忙活的吗？
3: 老子只是来品尝美酒的，可没你们这些花花肠子。<笑>嗯。
4: 没兵刃，礼物早送到了。不错，慕容公子的礼物早几个月就到了，您稍等就是。这还要准备礼物呢？哦，对了，方先生，啊，你肯定准备礼物了吧？哦，
6: 这个夜明珠，送你了。
4: 二人是主人特邀来的，无需备礼。方少侠，您破费了。
6: 那我收回来。你可以啊，居然还私藏夜明珠呢。
3: 我私藏那些字画很值钱的，好吧？
4: 诸位，入宅之前，选个香红。

0: 这选香红是这女宅选香红啊，是这儿的规矩，每位宾客都要选一个作为入宅信物。别怕啊。
1: 哎，慕容公子莫要着急，主人吩咐了，今年的香红，请李神医和方少侠先选，请。

0: 方少侠，该你了。我再想一想，您先去吧。
1: 既然方少侠让先，诸位请便。

0: 就这个吧，许是哪个姑娘搞错了，稍后给方少侠换个便是。不必了，就这个吧，请入宅。
1: 李莲花，这御楼村的宅子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啊！怕什么呀？这女宅不过就是姑娘多了一些而已。
2: 我没怕呀，我是怕被缠上耽误正事儿。哦，
1: 原来我想多了，你这么有规矩呢。嗯，这长得嘛，确实也还过得去。这要不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你抓一把土涂在自己的脸上，不就可以了吗？
0: 你别胡闹了你。
3: 走吧，嗯。女宅之中，除了主人和宾客，其他男人不准踏足。我就把你们送到这里，接下来的路就交给碧皇姑娘了。

0: 小女子碧黄，男女宅管事，代主人恭迎各位贵客。
1: 恭迎贵客，贵客们，
0: 里面请。
2: 碧皇姑娘，女宅所住的山为何名啊？这座山于头上本无姓名，只因这一年四季的花香，主人给它取名香山。
3: 香山，
2: 瞧瞧门道了没？什么门道？
3: 这门口的吊桥一进来就上升，断了来源。侍卫呢没有命名簿的膳容，看来这个玉楼春比金门堂还要谨慎啊。
4: 这是鎏金延年松，这可是需要万中选一的罗汉松培育百年才得一株。我家都没有的宝贝，这里竟然有。看来这宅子的品味非一朝一夕而成，最起码得有三代的底蕴。
2: 三代啊，岂不是时间跟中原的四个男人刚好吻合？看来我们要找的人就在这里了。

0: 迎贵客。
1: 诸位公子，这边请。
2: 李莲花呢？
1: 公子，请随我来。
3: 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啊？
1: 给公子接风洗尘啊。
3: 我不洗澡了。
2: 是非是非啊。
1: 哎，怎么不合方公子的心意？
3: 我不洗澡，因为我出门前刚洗过澡。哦，
1: 刚刚伺候公子入狱的应该是荣秋。哦。啊？我是说与别人听的。对了，还有一位贵客来自少雨的月千国，也不洗沐浴，此刻正在茶室饮茶。
3: 我也饮茶。碧皇姑娘，你见到李莲花了吗？
1: 李神医。不曾见他从幻沙阁中出来，想是已经入了痊愈。
3: 他留在里边了。
1: 行车劳顿，沐浴更衣自是应当。公子您先请，妾身这就让人给您上茶。哎，
4: 李莲花，
1: 此茶名曰香云红。
5: 不必了，我不喝茶，借个地方歇脚而已。
1: 前儿伺候公子用茶。我不是故意的。
3: 哎，等等，刚刚是我不小心，不关这位青儿姑娘的事儿，能不能不要记这一笔啊？
1: 我只是按规矩。

0: 请示，可是姑娘们惹恼了公子。
1: 姑娘们都很好，我倒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碧皇姑娘。
0: 公子请问，
1: 女宅中的姑娘们若是有疏漏的话，都会被责罚吗？赏罚
0: 分明，不过是扣些银钱而已。
1: 那他们为何如此恐惧呢？
0: 我等为了赚钱来到此处，要扣银钱，当然极为不愿。
1: 既是如此。
0: 我斗胆请碧皇姑娘帮个忙，今日所有侍奉的姑娘们若是有疏漏的话，这所罚的银子由我来填补，可以吗？这怕是……
1: 若是姑娘们战战兢兢，宾客们也无法自在啊。碧皇姑娘若是无法做主，我去跟玉楼春说就是了。
0: 等一下，既是方公子的要求，碧皇不敢不从。碧皇乃女宅管事，就做主免了今日的监察。
2: 回头向主人禀明便是。是。
1: 谢了。本以为户部尚书家的公子是个没出息的二世祖，
3: 是我陆剑池看走眼了，我本不爱喝茶，但今天没有酒，就以茶代酒，敬你三杯。
1: 陆兄别客气，你的肚子还是留给漫山红的美酒才是。
3: 户部尚书之子。
4: 公主，不好了！公主，陛下为公主指下了婚约的那位户部尚书之子方多病，他不见了。
0: 我当什么大事？
4: 可现在别人传闻他是逃婚，还说是因为您身高八尺，娇如巨桶，吓跑了他。
0: 什么？你逃婚？本公主才是想逃的那个。对了，那个方多病逃哪去了？
4: 好像是江湖。
0: 江湖？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当清晨的闹钟吹响生活的号角，你是否准备好迎接阳光的照耀？如果觉得日子有些无聊，就让一只螃蟹弥补嘴里的单调。
5: 螃蟹好喽，来。
4: 从江河湖海到烟火人间，螃蟹辗转万里，新鲜流转，生熟相伴，人与人不再疏远。方寸之间，河与海，近在眼前。

0: 九月，漫长的休渔期结束，大海将整整一个夏天的积蓄在此刻倾囊相授。海面热气升腾，千帆竞发。大海化育之时，人们朝夕收获。嗅觉敏锐的人总能尝到第一口鲜。如果你也好这口，这个时候来天津，绝对不会错。天津是个悠闲的城市，往日和今时的繁华同时再现，市井气和都市感融合得恰到好处。以为到了塞纳河畔，却发现是独属天津的浪漫。当然，这里还盛产吃货，为吃舍得花钱。河海之鲜上岸，市场成了老饕们的乐园。鱼虾贝蟹眼花缭乱，其中最霸道的当属螃蟹，只需一口便能轻松夺冠。
1: 清蒸大肥螃蟹，吃了就是个蟹。
2: 铁线吃海货，不叫不为过，对吗？
0: 好吧，天津人为了这个鲜也是够拼的。除了海蟹，此时七里海稻田中的河蟹也蠢蠢欲动。身披青色盔甲，挥舞着粗壮的大刀，警惕机敏，横行霸道。

0: 这时的河蟹膏满肉肥，坚硬的外壳下藏着最诱人的味道。每到秋季，五彩的稻穗绘出一幅幅丰收的画卷，四面八方来赏稻田画钓螃蟹的人络绎不绝。来到七里海，必定要吃一碗河蟹面。河蟹面是当地有名的一道传统美味，老一辈家家会做。
1: 这味道很好，
2: 吃出来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0: 螃蟹破壳，取出蟹黄，蟹肉捣碎后加水熬煮，汤汁煮面，一勺蟹黄浇头，成就了当地最霸道的风味。民间做法天然带着一种淳朴，而孙俪却有着自己的理解。2000年，孙俪从吉林来到天津，从洗碗到掌勺，从学徒到主厨，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做蟹几乎是每天的工作。
3: 饭店做法跟那个民间还不一样，沿河地区更倾向于清汤。我们饭店的做法就是在清汤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把这个捣碎的蟹啊煎到什么程度，一定要把蟹香味煎出来，然后再冲上高汤。最大的特点就是咱们这个颜色特别的艳丽，特别的金黄。
0: 蟹肉碎煎熟，加入高汤熬煮，鲜味物质被充分释放，蟹黄过油，蟹香达到顶峰，面条充分吸收汤汁，黄金透亮，爽滑筋道，
4: 特别鲜啊！蟹肉跟面融合到一起，你赶紧尝。
0: 吃河蟹面有一种迷惑感，嗅觉与味觉都在渴望中得到切实的满足，却偏偏嘴中并无一口期盼已久的蟹肉。
1: 香，特别香的面。
0: 碗中无整蟹，入口全蟹香，这就是河蟹面的奥义。当然，要吃整蟹，孙俪也不会令人失望。钓蟹本是天津塘沽一带渔民们的吃法，为了让蟹存放时间更长，是用盐水腌制起来。
3: 餐馆来讲呢，就是我们就是取个宗啊，不是那么特别咸，但是呢也有这种钓蟹这种风味。
0: 用天津当地盐厂的二盐加花椒进行炒制，孙俪有自己的革新之处。
3: 老百姓呢可能用这个大盐，还有说那个虾油，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更便捷一些，用鱼露来代替它，体现出鲜味儿，再一个就是味道的层次感呢可能更好一点。
0: 钓蟹离不开白酒，高度的白酒能够杀菌去腥，同时起到提鲜增味的作用。
3: 钓的蟹放在那个冷炉里头必须让它活，
0: 处理好的螃蟹与生姜辣椒等一并置入罐中，螃蟹在吸食盐水的过程中，盐分与配料逐渐积蓄于体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想要一尝钓蟹的鲜美，还得再忍几天。
3: 来了，哥几个！
0: 除了对蟹的热衷，孙俪还有另一项同样坚持了20多年的运动。孙俪抽空约好久不见的老友踢了场球，顺便安排一顿大餐，联络联络情感。2天前腌制的钓蟹，今天正好出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也最会踢球了。
1: 来，喝一个。希望大家以后的日子啊，生活越来越好啊。
2: 身处繁华都市，忙碌是常态，将生活调回自己喜欢的频道，偶尔小聚，把酒言欢，用酒杯托起生活琐碎，化作一句朋友好久不见。感受过天津的悠闲惬意，一路向西北，我们来到人潮拥挤的北京，节奏飞快，车水马龙，每天都在上班下班中无限循环，看似少了一些乐趣，但总能在此之间窥见烟火香气，也总有一方天地温暖你的肠胃，抚慰不安的心灵。铁打的北京，流水的梦，这里从不缺乏追梦的人。王玉是一家餐厅老板，凌晨四点，他正在为食客挑选最肥美的食材。
3: 多大的？
4: 五两
3: 了，是吧？咱就是这种规格的，是吧？
2: 他身边这位是他的合伙人赵雨辰。
5: 行了，
2: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姐妹俩，热衷旅游，热衷美食。在北京开了第一家酱蟹餐厅，取名亨蟹二酱。
6: 2019年的时候，北京还没有做酱蟹的，当时吃酱蟹还很贵，它特别新鲜，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给它带北京来，我真好吃。
7: A32可以进来。
8: A51在吗？
9: 可能要等半个小时左右，稍等一小会儿。
2: 开业之初，店内只有10张桌，没想到出奇的火爆。烤肉、生腌，看似奇妙的组合，却牢牢抓住了食客的肠胃。
10: 软软糯糯的，很鲜甜。
11: 它那个肉质非常的入味，
12: 挺好的。原来还蟹原本的那个口感。
13: 这饭就太鲜了。
2: 当忙碌成为常态，就需用另一种方式给生活加点料。每打开一只酱蟹，就像开启一个盲盒，口舌得到满足，压力得到释放。到亨蟹二酱吃一次酱蟹，成了很多人的一种小快乐、小确幸。
6: 北京它属于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在这边，但是它节奏性非常快，聚会的年轻人也很多，3、5个下了班没地儿去了，咱们喝点酒，哎，吃点生腌，吃点烤肉，这样的话聊会儿天，然后第二天再工作。
2: 王玉对蟹的选择和酱蟹的制作有着严苛的要求，每一只蟹都必须鲜活，要有朝气，要生猛，然后开始对它百般历练。酱油、料酒、蜂蜜、鱼露等20多种配料，按特定比例调和。苹果、柠檬切块，一同熬制4小时。果香与酱香以你浓我浓美妙交融，酱汁冷却之时便是酱与蟹的相会之时，酱汁完全浸润螃蟹，新的修炼就此开始。在冰箱低温环境下，酱汁中的香与味一步步加深与蟹肉的亲密接触，这一过程要持续3天。时间不徐不急，悄然向前。王玉与赵雨辰每天忙碌奔波于各店之中，
6: 就基本上根本就没有休息。
9: 对，
6: 我根本就没有休息。下班了，然后回家的路上，到

0: 家这一段路上，然后开着车听着歌，就这一段是属于自己的，除了这一段。
1: 谢谢芝士，待会儿这个小黄给您拌饭啊，吃的还行吧？
2: 嗯。
3: 闭关三日，降血内功大增，蟹肉叠金浇玉，蟹黄橙红透亮，快刀干净利索，酱汁醍醐灌顶。至此，任你再强的定力，也不得不瞬间破防。酱蟹始终如一，搭配需要不断更新。蟹黄拌饭，用海苔包裹，酥脆与软糯本是对立的两极，在口中浑然一体，新奇爆裂。没错，保持新鲜感，这也是王玉的生活态度。如何保持新鲜感呢？王玉的秘诀是，
0: 只要看到好吃的了，我们马上就会去。今天早晨去，然后晚上恨不得就会回来，然后把这个菜品打包带回来，然后给我们家的师傅全都尝一下，然后大概记住这个味道，然后让师傅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们再一次次调整。很多好的成功的小店，你从里面要学习，餐饮也是，我们都是互相学习嘛。
3: 做新鲜的蟹，开新鲜的店，好学的年轻人正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改进，创造了独属于这个繁华都市的新鲜味道。
0: 唐山到北京开车有两个小时，也就到了。那边也是沿海的，可能对于咱们的货源呀，还有品质，为什么会有更高的提升？
3: 想法与行动都是那么利索又迅速，王玉、赵雨辰开启又一次奔赴。路不算太远，距离不算太长，前路辛苦，所幸有美食相伴，无惧风雨，大步向前，再小的梦也会发光发亮。王玉的判断没有错，唐山人也有了这种嗅觉。
4: 兄弟来了。
3: 张硕川就是其中之一。红酒精酿，处处透露着小资气息。海鲜蔬菜，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芳香。他的蟹小杯刚刚完成店面升级。说到唐山，是经济发达的都市，是热情幽默的性格，是乐观开朗的态度。人间烟火气，美食乌托邦。曹妃甸港，东北亚海陆联运重要节点，同时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京唐城际铁路开通，人与海鲜双向奔赴，城市间工作生活彼此交融，百味云集。一大早，张硕川就来到店中，给店员培训卤蟹的装盘样式。
4: 咱们装盘呢，强调的是中间往四面放射性装盘。
3: 张硕川，一位从美术生转行到餐饮的跨界者，雄心没改，个性没变，做卤蟹成了他创作的另一种途径。
5: 那么这一条街呢，有点主拔一条街的感觉。我这个人吧，都不想跟别人做一样。我定位定啥呢？定胖子吧。
3: 这个创意显然达到了张硕川预估的效果，来吃卤蟹的人络绎不绝。
6: 有点意思，
7: 一吃一个不吃食，
8: 风格不一样。
9: 唐山人还是吃唐山的蒜。
4: 对。
3: 吃蟹在唐山当地民间原本无非蒸煮，做卤蟹张硕川是第一人，蟹小杯是头一家。
5: 小杯呢，就是干一小杯，喝个小酒，哎，来个卤蟹。
3: 在做蟹上，张硕川的艺术细胞同样发挥着作用，美术的功底带给了他别样的营养，也给他的卤蟹带来了美。

0: 升华。云雾缭绕，仙气儿飘飘，鲁蟹置身其中，格外冷酷。
1: 大自然给予咱们的食物，咱们用再用咱们的手法、烹调技法、装盘，展现大自然的美。于咫尺之间，享千里之外，这叫中国的意境美。
0: 想法不错。有想法的张绰川对螃蟹的选择同样有着自己的认识。
2: 看那只，里面都蛮黄了，
3: 那个发黑的一点，那个那是肉，旁边的透亮的是黄的，然后看它的厚度，这有多厚，屁股越厚，这蟹越肥。
0: 顽固的螃蟹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就地待命？这得上手段，加冰。寒冷使他失去理智，直到昏昏沉沉，任人摆布。当螃蟹误以为进入温柔乡时，冰火两重天的历练才刚刚拉开帷幕。上锅，蒸汽弥漫，蟹香溢出。蟹肉决定口感，卤汁决定口味。卤蟹的灵魂就在于卤汁，卤汁的制作张绰川必亲手完成，蚝油、面酱、辣酱、麻油，再加上特制的香料卤料，一种独特的口味诞生。
1: 做这个卤蟹啊，我们讲究这个五味调和，同时还讲究回味，小麻小辣，略微有一点点回甜。
0: 下一步，蒸熟的螃蟹开始换装游戏，披上焦糖色的外衣，褪去了橙红的张扬，在卤汁的拥抱中，各种芳香物质在体内蔓延释放，表里通透，口感口味在时间的积淀中达到最佳状态。状态是张绰川非常强调的一个词。开店的他仍然保持着艺术家般对生活之上、世俗之外的思考与敏感。
1: 现在我们强调是什么呀？强调的是减法烹饪。减法烹饪就是食材的本，突出了你厨师对这个菜的理解。然后咱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健康的生活理念、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有没有好精神状态？这体现在哪儿？体现在你对生活的认知啊，对吃饭的认知啊，对每一点每一滴，不要那么大欲望，欲望越大，你越没有好状态。
0: 经过24小时的浸润，五味进入蟹的肌里，与蟹肉鲜香融汇，对视觉与味觉都充满了肆意的挑逗。
4: 那你俩的多吃。
0: 入口之际，紧致的蟹肉柔韧软弹，唇齿间先是小麻小辣，包围蟹的鲜香，形成层次丰富的口味，将食欲调度到最大张力。随后，微甜的余韵在口腔荡开，意味悠长。
5: 这个卤汁搭配这个蟹肉特别香，特别甜，然后还有那个微微的一点辣味。
6: 用言语没法形容，必须你吃到嘴里边才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0: 美食和微醺是快乐的标配，这是张绰川喜欢的状态。闲暇之余，他喜欢骑行，在飞驰中放空，给身心一次短暂的假期。还能和美术沾上点边儿的，就是做一做手工风筝。时常他也会拿到店里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
7: 香的，看到它，我想起小时候的地道战的电影。
1: 故宫一共33节，每一个都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名胜景区。然后第一个是天安门，第二个
7: 长城。
1: 长城，
8: 那个我们今儿来啊，不是看风筝来的，你要是奔着这些螃蟹来，
1: 那必须的，
8: 螃蟹绝对是勾引我的地方。
0: 这是实在话，每一个走入蟹小杯的顾客都是冲着卤蟹来的，当然也是冲着张绰川这个人来的。
3: 总有那么一句话说的吗？说。

0: 活到做到才能得到，得到这个事儿只是一个过程，都是过程，统统都是过程，寻找人生的快乐吧。
1: 没错，快乐是一种追求，制造快乐才是高端玩家的境界。张硕川坚持着自己的热爱，美术出身，转为匠心，凭着这份匠心继续在现实与情怀之间寻找着一种平衡。生活琐碎，端起饭碗，日子无非一日三餐，时光清浅，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潮涨潮落，人生起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轨迹。当共同熟悉的食物出现，人们总是口舌生津，心意相通。王玉和赵雨辰的新店紧锣密鼓的装修中，寒冬已至，张硕川正要研发一种温性菜品来平衡卤蟹的寒性。
2: 今天就走，明天就到，好不好啊？
1: 孙俪想念着去了外地的朋友，寄出了这一年最新鲜的蟹礼。城市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来往京津冀也只是一桌餐饭的时间。生活步履不停，在烟火寻常之间，千味迂回流转。
3: 很多美食其实都是相通的。
0: 北京更包容的城市，它的饮食结构呢，尤其到年轻现代人更丰富。
3: 别管是外地开店还是北京开店的人，他都会把自己的特色带进来。
0: 我们作为唐山餐饮人，也走出的比较多，也引进来的比较多吧。他们喜欢在北京吃到那些，就是我们叫先进一些的美食吧，引进到他们，包括吃的、喝的、饮食的概念，什么都有，特别好。

0: 这么好，那江湖也太好玩了吧！嗯，
1: 老板，这怎么办啊？姑娘是自己来玩的吗？对啊，我仓库里还有更多有趣的玩意儿，姑娘想去看看吗？那你快带我去。
0: 就是，闯什么破窖，
2: 还本公主被拐到这里伺候人。姑娘，你这手脚还是轻一些吧，若是不小心碰坏了杯子，又得被扣银子了。谢谢你，不客气。
3: 李神医。
2: 嗯，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还行吧。既然李神医也来了，请二位先随我去见主人吧。这漫扇红这么早就开了吗？酒宴还早，是主人想单独先见见二位。嗯。二位，主人就在这金玉楼里，二位里面请吧。
3: 这里的布置与别处的不太一样，
4: 不觉得有点像云宝山庄吗？

0: 姓也听过。
1: 玉骨宫刀枪不入，可是与金钟罩相媲美的硬功。
0: 二位赏脸，应玉某仓促之邀，玉某感激不尽。
1: 既是仓促，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吧？
0: 哎，玉某却有个不情之请，求二位告知，究竟是谁害死了我的挚友金满堂？
2: 原来你是因此事才要我们过来赴约的呀？那请问一下，玉先生，你和金满堂可要好啊？
0: 现在这座金玉楼，便是我为金兄所造。每年的漫山红，我都会邀请他。我和金兄是无话不谈的知交。
1: 凶手既已落网，玉先生大可去百川院打探，何必来找我们呢？
0: 金兄乃是谨慎小心之人，不会被贪财小贼所害。我知道这里面还有文章，当时二位在场，可否告知玉某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抱歉啊，玉先生真的不用多想，这背后的文章一干二净。
0: 二位是不信我与金兄的交情？
2: 这怎么会呢，玉楼主，您这是多虑了。只不过呢，这个凶手杀金员外的时候，真的只是想贪图博来人头而已。
0: 看来是我多虑了。
2: 哎，只不过凶案之后倒有件怪事啊，谈这个怪事我也不知当不当讲。
0: 什么怪事？但讲无妨。
2: 在元宝山庄时呢，丢失了一个宝贝，这宝贝好像和博兰人偷放在了一起。哎，方德斌，你也看到了吧？
1: 啊，那宝贝薄如蝉翼，晶莹剔透，更像是个
0: 冰片
1: 啊，依我看更像是个翡翠竹叶。怎么，玉先生你也见过？
0: 啊，我这也都只是猜测，可知夺宝之人什么来头？
1: 啊，毫无线索。不过我们百川院倒是怀疑金满堂并非中原人，怀疑是他族人盗宝。玉先生可知他是何方人士啊？
0: 金兄不是中原人，我这也是第一次得知啊。
1: 那肯定是误会了。我看玉先生鼻如悬胆，眉目深邃，还以为也有外族血统呢。
0: 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人了。时候不早，我去为漫山红做些准备，二位先失陪了。

0: 他不止知道冰片，他自己也有冰片。不如咱们今晚以赏月为名，夜探女宅，看看这秘密藏在哪儿。李神医方公子，午时钟声一响，我领二位先回房小憩如何？
1: 听这钟声不近啊！
0: 李神医好耳力，这是一座古寺的钟声，离这儿大概两三个山头的距离。不过好在这附近清静，平日里我们就依着钟声作息。这其他的寺庙，敲钟是晨暮两次，倒不曾听过午时的钟声。这座寺庙行苦修，所以每日寅时、午时和子时各敲一次。
1: 那就不劳烦碧皇姑娘了，我们俩随意走动走动就行了。
0: 好的。
2: 好。
3: 你们从山下上来，有没有听过四五茶会的事儿啊？
4: 江湖上都传遍了，哎，真没想到这李相宜是这样的人。
3: 我早就知道了。当日发生此事时，我就在当场。啊，那日我正巧路过，本想救济这善孤刀，可是百招之后，稍有一疏，还是让这李相宜一剑取了善孤刀的性命。
2: 那。
3: 他为什么放过你啊？
5: 我以前救过李相宜的命，否则他早就把我一块杀了。
6: 都说这玉先生请的是奇人，没想到这位东方大侠是靠格外会放狗屁才说要来此的吗？
7: 姓方的，你什么意思？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6: 来呀，谁怕你啊？
8: 方小宝。

0: 别冲动，着什么急啊？或许这位东方兄真的救过李相宜的命呢。
1: 说什么呢？
2: 敢问东方兄啊，这个李相宜年少时还有打不赢的仇家吗？
1: 有啊。哦，
0: 看是这个样子，或许这个仇家逼李相宜跪地求饶之时，这位东方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抢着替李相宜连磕18个响头，最后救了李相宜的命吧。
1: 李连华，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消遣老子？哎，
2: 不敢不敢不敢。
3: 东方兄，开个玩笑嘛，不必认真。
4: 就是开个玩笑。
5: 诸位，漫山红这就开始了，请各位随我去庆红殿吧。
4: 诸位都来了哈，在场的诸位都是玉某敬仰之人，有幸竟全数请到，诸位请入席。诸位，桌前这壶酒乃是香山冰泉所酿，存了百年，每年的今日才会起出一坛，漫山红便是这酒的名字。
6: 好酒，我的赠礼，能祝酒兴。此饮冰杯乃雪山冰魄所做，与这漫山红佳酿当是绝配，诸位不容错过。
7: 一山红遍两相思，三顾红颜四顾痴，珠帘轻启梦方醒，更尽一杯徒作诗。
4: 这诗中满是遗憾，看来诗公子爱红颜多过于爱美酒。
8: 巧了，方才在下也是诗兴大发，也做了一首诗。

0: 难怪都说一字失礼衣服，考取了功名却不要，偏到江湖做逍遥客。这一个纯字竟能看出玉碗盛来琥珀光的画面。
1: 难道李深一和方公子真的没有准备礼物啊？
2: 哼，这方公子的贺礼就是帮诸位找一找真正的万山红。
3: 这真正的万山红应该就在咱们四周了，诸位请侧耳细听一下，这殿内云深雾重，而此时山风四起，这殿内的云雾却没有退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玉先生身后的这云雾并非真的吧？
0: 方少侠果然聪明，这云雾是姑娘们用冰蚕丝绣出的锦云纱。方少侠看破玄机，玉某不再藏拙。姑娘们，漫山红，开始吧。
4: 是。
5: 这才是漫山红嘛。
0: 山门前选的香红各属于在座的一位姑娘，诸位是自选了身边的良缘，冥冥中自有天意。来，让我们共饮此杯。
6: 既是今日有如此缘分，便将这香红还与姑娘。
7: 小女子名叫西飞，今日与神医结缘，特将这木槿花回赠，愿神医日日都有如花美眷陪在身边。
2: 嗯。看来到过女宅的人，这以后都有着红袖贴香了。
7: 这是漫山红的规矩，图个好彩头。
1: 那个

0: 记住啊，不好意思揣在怀里，丢在外边了。我能不能不还了？
1: 公子是闯荡江湖的大侠，丢便丢了，我又能怎么办？
2: 诸位，漫山红除了美酒，另有一道珍馐，必得品尝。
3: 嘿呦，这名为春深不知处的鱼汤，乃是用北海的白鱼熬制多日所成，大补。漫山红可不是每次都有，大家这回有口福了。
0: 西飞姑娘，我自己来吧。
2: 青儿。
0: 啊，没事，我本来就不爱喝汤，这不喝正好。
2: 方公子，您若是不喝，就是妾身招呼不周，非要自罚不可。来人，给方公子再盛一碗，

0: 李神医，感觉此汤如何呀？
1: 嗯，哼，这汤确实不错。可在座的除了玉先生之外，应该没有什么人需要进补的吧？
2: 玉先生的玉骨功刀枪不入，你个庸医胡说些什么？
3: 你说谁呢你？
0: 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玉先生胆有些虚寒，否则怎么可能会随身携带一个保镖呢？
4: 我身旁这位名叫新爵，乃是女宅的护院，让他寸步不离，是因为这是女宅，女子太多，随意走动恐有麻烦。
0: 好，原来是这个样子，那的确是我唐突了。
2: 玉先生对姑娘可真是照顾有加呀。
4: 这些姑娘不过是与朋友们饮酒赋诗，我怕的是这些侍卫们乱了心境才是真的。
5: 玉先生这话未免太轻贱自己了吧，女宅中的姑娘们留在这儿不过是为了求财，不管是主是仆总得留些情分，若是玉先生不把人当人，那在别人眼里玉先生不过只是个活的钱袋，这还不是轻贱自己吗？
4: 玉某受教。
6: 到我县里了。
4: 慕容兄弟几月前送来一只玉骨和一本异域武谱，名为雷动，此武玄妙难懂，就连女宅最善武的赤龙也难以学会，今日就由慕容兄弟为在座的诸位做雷动之舞，开开眼界。
6: 却之不恭，还请赤龙姑娘助兴。请将玉骨呈上。

0: 好一曲雷动之舞，预谋恍然间做了一场美梦，我看诸位也是如此啊。既然诸位酒意已浓，就各自回房休息吧。
1: 那就多多感谢玉楼主啊。
2: 李十一，回房了。
3: 碧皇姑娘，您就不要推辞了吧，可否？
0: 碧皇，若你愿意便去吧。
2: 主人，碧皇不能从命，碧皇心中唯有主人，绝不会委身他人。
0: 天意所在，随心而行。碧皇，你是管事，不要坏了规矩。
2: 碧皇自知不该如此，可对主人情意已深，纵是领罚也不愿做违心之事。
0: 我知你在这里时日多，有些积蓄，扣银子是不怕的，那便换个法子。今日宾朋满园，罚你去摘星台上为诸位跳舞助兴，不到天明不许下台。
4: 玉先生，碧皇对您有意有什么错呢？挨罚有什么道理？
2: 方公子，碧皇乃主人奴婢，方公子就不必多言了。
4: 这
2: 碧皇领罚。
0: 东方老弟，抱歉坏了你的兴致，不过我见方少侠似是有些疲倦，那就让青儿姑娘和宾荣陪你聊天解闷儿，可好啊？
5: 哎，也好也好也好。
6: 不，我不要，方少侠有事找我。
5: 你看方少侠这样子，还是别为难他了啊。
4: 青儿姑娘与我有约了。
0: 这才对嘛，来漫山红是享受的，可不是苦修。方少侠开窍得很是及时。
5: 我怎么办呢？
0: 明日多给你送些天财地宝，今晚你就好生休息去吧。诸位，明天一早我们冠日亭相聚，共赏香山日出的盛景。今晚诸位就各自回房歇息去吧。
2: 方公子，我先带李神医回房了。
4: 别忘了赏月。等你啊。

0: 李神医，这是有意要避开我吗？没有，这神木琴，我刚刚酒都喝多，是一下都回来了。这是劳烦席为姑娘送我回来。
1: 我这李神医并非轻薄之辈，但我对你的仰慕也实属真心。既然李神医不喜欢与人亲近，那我就只能以指代吻，以表爱慕。今晚就不打扰。多情只有春庭月。 犹为离人照落花，李神医，好梦。
0: 哎，好嘞。哎，我突然想起来，这外面还有人等我赏月呢。这样吧，这西梅姑娘，你睡这个卧房，我睡这个外厅，就不打扰你好梦了。嗯。

0: 我给我倒杯水。啊？茶壶在那儿，我累了一天了，滴水。
1: 哦。
0: 哦，那还有点心呢，也给我带过来。

0: 请。哎，你看我干什么？你别做非分之想啊！哼，青儿姑娘，我诚心的奉劝你一句，改行吧。
1: 。
0: 你没有才艺，手脚还笨，动不动还撅腿生气，与其他姑娘相比，实在是与你之分。所以我奉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整天在这担惊受怕又是何苦呢？你当我是欺了女子，在这里为钱接客？不是吗？能走早就走了，这里姑娘也早走了。
1: 不是为了挣钱才留在这儿的吗？
0: 那是碧皇骗你们这些外来人，这里的姑娘或抢或拐，都是被掳到这里的。
1: 可不是说从不体罚，犯错只扣银子吗？
0: 银子被扣光，可是会没命的。玉楼春每日诗会发利益，可这里的吃穿用度都要花钱，一旦犯错，就会被扣掉大笔银子，银钱不够，亲自挨饿受冻，若欠的多了，就会被送给门外的侍卫做抵账。没想到这个女宅竟然是这样的地方。
1: 像你这样的江湖客，还不是每年都抢着来？
0: 我，敢问姑娘又是哪里人呢？为何被拐到这里来呢？
1: 我家住京城，家里贫苦，吃不起鱼肉，只能以白米充饥。两个月前看杂耍，莫名其妙被拐到这儿了。
0: 这时候又何必撒谎呢？家中贫困是吃不起白米，而且你手中没有茧，这分明是大户人家。
1: 我不想说还不行吗？反正那日一个布袋套到我头上，一股甜香我就晕了，醒来就被带到这个鬼地方。
0: 哦，原来是迷药，这便有几分可信了。
1: 你不是喜欢闯荡江湖吗？那你现在就去把侍卫们都打倒，吊桥放下了，就我出去啊。哎，你这样去啊？
0: 若是姑娘所言为真，必会给你一个公道。
1: 你要去就赶快，玉楼春的寝宅在看云峰顶，去晚就找不到他了。
0: 玉楼春，新护院，我有事找你家主人，快送我上去。
2: 主人寝宅，外人不可擅入。你转不动的。
0: 你这转盘倒是有千斤重，看来你硬功不凡，力气不小啊。
2: 为主人效力而已。
0: 哎，你说这上面到底藏了多少宝贝啊？
2: 贵客的问题，未免无礼了吧？
0: 我是替你家主人担心，怕他做了亏心事太多，担心半夜鬼敲门。算了，跟你也说不着，我明天找他就是了。哎，你不会要在这里独自守一夜吧？
2: 不劳贵客操心，此时钟声一响，我等女宅中人都会安寝，我也不例外。贵客，请回吧。

0: 这个女人是李楼春这个情商，等我明天问清楚了，就送她去百川宴受审。怎么样？
1: 晚了一步，她已回寝宅。不过你放心，我明天一定找到算账。
0: 还得明日，
1: 亏我给你留了半块点心。
0: 姑娘，你这胃口还真是健壮啊。
1: 难道这屋子里的东西不用花银子买？我当然要吃饱了。你怎么把杯子都用了一个遍啊？
0: 真啰嗦。
1: 哎，对了，李莲花来过了吗？
0: 嗯。这都此时了，怎么还不来啊？方多彪，你说实话。 你闯荡江湖是不是怕了谁？想躲着他？
1: 我可没怕过谁。
0: 没准你就是怕了，还是个女人。
1: 女人？倒是有两个。
0: 李阳，哥，你很忙啊。
1: 一个是我娘，一个是我小姨。哎，凶得很。
0: 其实我刚刚身世说谎也不是故意的，不过你以后就知道了。今天你替我解围，我记下了。只要你救我出去，以前的事我不和你计较。对了，明日你……方多彪，不再跟你说话。早知道你靠不住，难得今晚没人看着，我自己逃了便是。
2: 怎么突然就睡着了呢？见色忘义！
3: 方小宝，这一大清早你干什么呢？这咋呼呼的？
4: 温香软玉在怀，竟然忘了跟我约好赏月的大事，还不是见色忘义吗你？
1: 我本来想躺一会儿过去找你，没想到自己怎么就睡着了。昨天晚上呢，我睡外厅西北姑娘睡磨坊。嗯，你是不是想多了？哎，过来。莫不是昨天晚上你自己偷偷的去探女宅了？
2: 我哭到你晚上，结果你没来啊？
1: 哦。哎，不过你知道吗？那个玉楼春可不是什么好人，他这儿的姑娘。
0: 可都不是过来的。嗯，是拐来的嘛。嗯嗯，你看出来了。你想呀，这么多年呢，女宅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若是过来的呢，来去自然又早就泄密了呀。这个玉楼春，把寝宅建在了开云峰顶，我让外人进出，定是派人过来寻仇。我猜，这个冰片也藏在那里。
5: 李神医，
6: 有道理。
5: 原来是方公子到了，二位要去观日亭，我为李神医备了斗篷。
0: 方公子的斗篷，青儿没给你准备吗？
6: 哦，他一大早，我看他睡得太香，就没叫醒他。
0: 那我为方公子备一间便是。
6: 有了。观日亭在女宅之外，是为营棚，
0: 我等女眷不便陪同，二位路上切莫着凉。
6: 那就有劳喜妹姑娘了。嗯，走吧。

0: 香山红叶相映红，这，哎呀，景美啊，也更是有意境。
1: 师兄昨夜回味不浅呢、啊哎，
0: 可惜昨晚睡得太沉了。哎，陆兄，你是好酒之人，这美酒可让你酣睡到天明啊？
2: 漫山红上头，好饮一番，自是酣睡。
0: 行行行啊，你们都是正人君子，都只睡觉，只场景。那今天就我自己多多结识姑娘了。

0: 我劝诸位不要对这些姑娘有非分之举，她们都是被拐来囚禁于此，并非心甘情愿。
1: 不是说是重金请来的吗？
2: 这重金怕是全落在人贩子口袋里了。

0: 那是什么？啊？这扳指不是玉楼春的吗？难道
1: 血迹未曾凝固，应该是刚斩下来不久。
0: 玉楼春的手怎么会在这儿？他人呢？
2: 去玉楼春的醒宅看看不就知道了。

0: 玉楼川呢？主人自是在山顶请斋。
1: 快送我们上去看看。
0: 主人请斋，外人不可擅入。
2: 你家主人会不会自行的下山呢？
0: 看云峰唯有靠着坐藤栏上下，我既没见主人下山，主人自是在山顶。诸位，可有什么事吗？
1: 我们今日发现你家主人的手臂被切下来，丢在了观日亭旁。
0: 这枚玉扳指，你不会不认得吧？
3: 这怎么可能？再不送我们上去，你家主人是生是死，可就难说了。快点吧！我即刻召集院外侍卫入云斋，送我们上山。星爵求见主人。 星爵唐突了。

0: 这里有东西呢，怎么都不见了？这是什么房间？这是主人藏宝的密室，如今却被搬空了。
1: 和一品分是一样的，
2: 难应不了，难不成又是冲着病变？也可能是冲着财宝呢。
1: 说，你们昨晚都在哪儿？
3: 昨晚每位宾客都在自己屋里睡觉，能去哪儿啊？四人是做梦啊！
4: 新护卫和侍卫们昨晚在哪儿？
1: 侍卫们没有命令，根本不可能进入女宅。我昨夜子时也到院外入寝，侍卫可以作证。
3: 啊，那就是说都没有嫌疑了。
1: 方少侠，昨夜急着来看云峰下，所谓何事？
0: 你家主人诱拐民女囚禁于此，我百川院邢探自恃来审他呀。可昨日你连暗中打探山上可有宝贝，这不正常吗？哎，
1: 新护院呢，第一时间就冲进来找宝物，这好像也不太正常吧？
0: 新护卫，外面找到了主人的一条腿，锋利的石窟里还藏了个人，被我们堵住了。 传令侍卫，看好吊桥。
5: 是。
0: 不许任何人离开。再不出来就放火熏烟了！放火！
5: 啊！别说，别说。

0: 青儿姑娘，
1: 主人在哪儿？
2: 玉楼春，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护院吗？
3: 你从主人房间盗走的宝贝，藏哪了？什么宝贝？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1: 你鬼鬼祟祟藏在这里，装糊涂还想蒙混过关？
2: 我这是出来散步迷路了，我可没偷东西。
3: 散步？姑娘一身男装。
4: 散步，又何须乔装打扮？
1: 对啊，
5: 是方公子让我这样打扮的。方少侠，你们昨晚一起回房，然后让他穿着男装出门。
1: 青儿姑娘，
5: 啊，玉楼春呢？如今生死不明，没有人可以威胁你了，你可以说实话了。
1: 玉楼春遭殃了。

0: 好了呀，那我直说，我穿男装是想夜里逃出你宅，但是门外侍卫太多了，就先藏在这儿。我可没偷东西。你收拾了玉楼川，还挺厉害的嘛。
1: 这时候就别乱说话了。你们俩好像很熟悉啊，昨日不是初见吗？
2: 聊得来还不行啊？不就是要找嫌疑犯吗？来，这玉楼川的断手断脚可是被兵刃切下来，可我们进女宅之后兵刃都被收起来了，这唯一的嫌疑就是新护卫你自己了。
1: 我配的乃松针剑，剑刃极窄，一次不一斩，若拿来分尸早就折断了，怎么会是我？
3: 你们看，这里有尸块。
4: 这不是昨天带我们来的侍卫长吗？怎么被切了这么多块？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2: 这可难办了啊！
1: 侍卫长刀鞘中的钢刀不见了，尸首刚好又在你藏身之地附近，分明就是你夺刀行凶。
0: 我恰好躲在这儿，你别冤枉我。
1: 不说也没关系，把你指甲一片片拔下来，到时候看你说不说。
0: 你们敢？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当朝公主，你们敢对我无礼，我诛你们九族。
1: 公主，今日你说自己是皇太后也无用。
2: 新护卫是打算在百川刑探面前屈打成招吗？
0: 快救我，我以后重重赏你。
5: 不用编这么离谱的谎话，我也会帮你。
1: 方少侠如此包庇这丫头，莫非是怕我问出点什么？
2: 我不是包庇她，人家不会武功，就算给她一把刀，她杀得了玉楼春吗？
1: 她不会，可你会。昨日你们同房而眠，今日更是对她百般维护，说不定就是合谋。
6: 哎，等等，我呢，有一点点的好奇，如果他们是合谋的话，又怎么上这个看云峰呢？
0: 就是啊，
6: 这个转盘又这么重，难道是用轻功飞上去的？当今世上又有谁有这么绝顶的轻功啊？
7: 阿飞，
8: 总算找到你了。苏小庸太丑，我怕忍不住杀了他，还是找你比较好。
7: 你是怎么上来的？
8: 轻功啊，一座一座找，费了点功夫，多亏了刚才的小剑。
6: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呀。
9: 李莲花，你刚才说世上无如此好轻功之人，这有数千尺。
7: 他能上女宅，就能上看云峰，
1: 凶手就是你们。
6: 那个误会误会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也是我的随从，他的轻功呢也确实不错，不过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古怪，是不建议随便动手的。
0: 对啊，这个叫阿飞的人来去自如，又何必杀侍卫长夺刀，直接从山下背吧过来不就行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

0: 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也是我的随从，他的轻功呢也确实不错，不过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古怪，是不建议随便动手的。
1: 对啊，这个叫阿飞的人来去自如，又何必杀侍卫长夺刀，直接从山下背吧过来不就行了。
0: 金瑞姑娘，你添乱可是第一名。
2: 阿飞背上背的是什么
0: 刀？哦，的确是一把大刀，这个刀呢确实不同，它这个刀的材质非常的特殊，跟这断肢上的刀痕截然不同。阿飞，给大家砍一刀试试。
3: 不砍。
0: 就一刀，那个晚上给你做个好吃的。
3: 你的菜那么难吃还能拿来当奖励啊？
4: 算了吧，李莲花，你的下人是不会答应你的。
0: 哼，未必。过来。
3: 好啊。啊，
4: 怎么就答应了？你说什么了？
0: 一个秘密换他三次帮忙了。
4: 我

0: 石公子，你是神明谷的行家，那不如来验验这树上的刀痕啊。
1: 这个阿飞用的是双刃刀，跟这个玉楼春身上的切口确实不一样，可是他的功力如此深厚，到底师出何门啊？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刀法。
0: 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阿飞确实没有嫌疑，对吧？
2: 那到底是谁？难不成就没有线索了吗？
0: 线索不是一直都在吗？石块呢已经拼好了，你们看，
2: 这好像是一个井字。

0: 哎，你为何在发抖啊？
1: 我好像想起了一个传闻。
0: 传闻？
1: 香山之前惨死过一个刀客，他化成了厉鬼，终日在香山杀人，好像叫什么鬼王刀。就是这镜子斩。
0: 鬼王刀确有其人，曾也是一位用刀高手，只不过7年前就失去了音讯。
2: 你们看侍卫长身上这个切口，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像极了鬼王刀的成名刀法
3: 井字切。
0: 想想玉楼春的断手断脚会不会也是井字切，那玉楼春怕是活不成了。
4: 只是一手一脚而已，主人未必会死。
5: 死了？
4: 你说什么？
5: 跟我来。
2: 这是玉楼春的身子，他果然死了。
0: 这几块尸体的刀痕拼在一起，就算其余的部分没有找到，也看得出是井字切了。
2: 鬼王刀，是鬼王刀！
6: 啊！刀斩奸恶，鬼王索命。
2: 难道这世上真有厉鬼？
5: 命是索了，鬼倒未必。
2: 什么意思啊？
5: 这地府没有兵器铺吗？
7: 阿飞的意思是，若真是厉鬼，干嘛还在杀人前夺把刀呢？所以这鬼王刀只会是人。
6: 方少侠和李神医破过不少悬案，依二位看现在该如何是好？
7: 这女宅的吊桥一直未曾放下，阿飞这样的轻功又世俗罕见，所以这嫌犯只会是在我们当中。首先我们先搜一搜这范围，女宅中的姑娘们嫌疑似是最小。
2: 这从何说起啊？
7: 玉楼春的手臂可是在观日亭上发现的，而这观日亭又在这女宅之外，姑娘们无法出门，自是无法捞尸，所以嫌疑最小。接下来倒是要问问这新护卫和侍卫们有没有嫌疑了。
8: 你们来这里之前一切都相安无事，

0: 凶手分明是在你们这些宾客当中。让我来说两句啊，这不许进入女宅的侍卫长，却都死在了女宅中。哎，席护卫，这难道你都不需要查一查吗？
1: 这侍卫长是有窥私的癖好，每年半山红都会混进来偷窥宾客与姑娘们过夜。念他老实不曾出阁，我早就知道就不与他计较。这答案，阿瑞克满意。这满意满意，那也就是说，只要星狐院默认的话，那这些侍卫们还是可以自由进入女宅的，对吧？
0: 是。
1: 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来了，看云峰下的转盘，若不靠人合力，那么整个女宅。 便只有星湖院一个人转得动吧？不错，嗯，很好，很好。这个凶手呢，又要转动转盘，又得做藤篮上山杀人，同时呢，做这两件事，确实很麻烦。
2: 这么说，凶手不止一个，除了你们二位，其他宾客还有旧相识？
3: 这可不能乱说。
4: 我想说的是，谁跟谁相识呢？私家又怎么说得清呢？这说不定啊，这些侍卫们又认得这些宾客呢。
0: 侍卫们是绝对不可能失主的。
1: 为什么？星护院，你很反常啊！这些侍卫们也都很反常。我发现你关心宝物的下落多过于这个玉楼春，如果你不洗脱自己嫌疑的话，是很危险的呀。

0: 我与女宅中所有侍卫绝对不可能伤害玉楼春，因为我们都被玉楼春下了剧毒，披肝沥胆。此毒每月必须服一次解药，否则肝胆渐溶为血水，剧痛而死。藏在密室中的便是解药，而本月服以解药的日子是明天。
1: 明日若寻不到解药，你们就会死。正是。星爵求二位救我们一命，否则这帮兄弟将死之前太过痛苦，只怕会自控不住，伤了诸位。啊！
2: 你这是求人还是吓唬人？
3: 星护卫，你先起来吧。我是百川院的邢泰，星护卫是否清白，我们自是会查个清楚的。
2: 我也要跟着你们一块查。
3: 王德斌，这千仞姑娘呢，让她跟着也好。
0: 他毕竟啊也熟悉这里。即刻开始，除李神医方少侠外，任何人不得离开女宅，直到查出真凶，否则别怪辛某得罪。

0: 这凶手是怎么上了开云峰啊？
1: 那个阿飞不是会飞吗？没准凶手是从这儿飞上山的。
0: 这世上像阿飞一样有本事的没几个。哎，对了，阿飞呢？
2: 阿飞才懒得管这闲事呢，怕是在睡觉吧。
1: 没准他是顺着这绳索爬上山的。
0: 这根绳子上涂满了黑油，滑不留手，若是靠它上山，怕是比飞更难啊。有了，
2: 喏，凶手上山的办法，
0: 藤条，还是被火烧过的。
2: 把这个藤条打个活结，挂在这个藤篮下面。待藤篮到山顶时，活结便会勾住山顶钩子，藤条就会顺下山来。凶手借藤条上下，然后再一把火烧掉，就神鬼不知了。
0: 若是借助藤条，倒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凶手自己就可以上下看云峰。可是明目张胆的自己挂根藤条在这藤篮上，星爵不会发现吗？除非他坚守自盗，他就是鬼王刀。
1: 可他不是用剑吗？
2: 谁又说鬼王刀不会用剑呢？
0: 我倒是还有个疑问，他为何要大张旗鼓的抛尸呢？
1: 为了行侠仗义，杀一儆百呗。

0: 传说里的鬼王刀不就是这样的鬼侠吗？
1: 这侍卫不是说了鬼王刀滥杀无辜吗？怎么又变成侠了？
0: 那些侍卫当然怕他了，可女宅里的姑娘们都是盼着鬼王刀的。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据说好多年以前，鬼王刀的妻子也被拐来这里，他来寻妻却不幸丧命，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1: 说来听听。
0: 山神来了，山神见鬼王刀可怜，于是使出仙术，化鬼王刀为鬼侠，从此行侠仗义。
1: 哦，原来如此。千姑娘，这睡前话本可以改天再说，咱们现在要找的是现实中的鬼王刀。
0: 鬼王刀就是现实里的呀，他妻子罗红艳真被关在女宅院里过。
2: 青儿姑娘，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我来得太晚了，他几年前就死了。
2: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0: 账本呀，玉楼春的账本上列着他近些年所有的手指，罗红艳的名字就在账本里。
2: 所以青儿姑娘，这个账本在你手里吧？
0: 当然在我手里，之前留着杀玉楼春头用的，没想到有人替我先杀了他的头。
1: 哎，那你倒是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
0: 你现在觉得我有用了？
1: 是是是，青儿姑娘冰雪聪明，这账本藏得恰到好处，在下佩服。
0: 那你跟我来吧。
3: 这什么地方啊？
0: 这是姑娘们平时住的地方，我忘了今日要降洗凉山的，你们在这儿等我吧，我去去就来。账本来了。
3: 哦，这账本怎么这么臭啊？
0: 玉楼春丢了账本可大发脾气呢，我当然要藏起来了。
3: 你藏哪儿了？
0: 嗯，衣服下面。别挑剔了，给。罗红艳的名字就在八年前的账目里。
3: 有了，女子罗红艳，年23，换芙蓉膏20块。
0: 罗红艳被卖到这里，就换了20块芙蓉膏。
3: 东方浩。是东方浩把罗红艳卖到这里来的。
0: 拿姑娘换芙蓉膏的还有谁？我也是被他拐到这里来的。他身上那股芙蓉膏的臭味，我可忘不了。
2: 若鬼王刀真要给妻子报仇的话，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东方浩。
4: 走。

0: 怎么了？镜子切，又被鬼王刀抢先了一步。来这里杀过人，倒也就不难缠了。
1: 怎么会这样？死了，东风皓也死了，这是怎么了？难道鬼王刀不只要杀于鲁春，还要杀我们所有人？哎，这些问题呢？
2: 就大家问问鬼王刀，也就知道了。
3: 李神医是找到凶手了吗？
4: 诸位，可否让我闻闻你们身上的味道呀？
1: 闻味师兄，李神医不但医术了得，难道还长了只狗鼻子不成？
5: 东方皓屋里满是芙蓉膏的味道，在屋里杀人，自然身上会带上这臭味，所以一闻便知了。
1: 请大家把手伸出来。

0: 果然是你，
1: 李神医，这是何意？我身上可没有芙蓉膏的味道。没有味道才最奇怪。大家一早便为了凶案四处奔波，可心不厌最是厉害。你身上汗味都没有，还带着一点点的皂香。我沐浴更衣而已，有何稀奇？嗯，这沐浴更衣当然不稀奇。可主人心思解药未到，你现在还有心情沐浴更衣？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就是鬼王道吧。

0: 第二次了，诸位，看吧。
1: 镜子切，你就是鬼王刀，
2: 所以我说鬼王刀也是会用剑的嘛。我们去新无言的卧房看看吧。

0: 原来辛护院一直是贼喊捉贼啊！
1: 真不是我杀的，
0: 辛护院，宝物在，侍卫长的刀也在，这刀上的血都还没擦干净，招了吧！
1: 这是有人栽赃。
0: 鬼王刀，
1: 墙上那井字切功力深厚，如假包换。不是鬼王刀不错，我也想亲手杀了玉楼春。 人真不是我杀的，七年前我妻子被抓成女债，我来寻她才知她已自尽。玉楼春武功了得，我不敌悲擒，为求自保，答应服下披肝沥胆做她的护院。<笑>我这种连妻子都护不住，贪生怕死为仇家做狗的人，哪来的勇气杀玉楼春啊？
2: 说了真动人啊！可你更换衣物，不就是因为杀了东方昊吗？
1: 早上我见到树上刻的血书时，便担心有人要嫁祸我，回房果然看到桌上这些金银和佩刀，佩刀上沾了些芙蓉膏的粉末，我猜想定与东方昊有关。谁知刚一进门，就看到他已死，才知道中了连环套。我急忙回来沐浴更衣，还来不及藏好这些，就被叫出门去了。我，
3: 仙君，滚出来！
4: 这是什么？ 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就看你鬼鬼祟祟藏东西，挖出了一看，竟然是解药。你杀了玉楼春，藏好宝物，还想私吞解药？你拿着这个逍遥快活，让我们哥几个等死吗？我恨不得砍死你！
1: 凶手既已落网，明日我们百川院自会发落，诸位莫要心急了。
0: 这解药还有两个月的量，就不给你这个杂碎流份了。
1: 把它关到柴房去。我私藏解药是不给。
5: 可这解药也是与宝物一起放在我的桌上，我想活命啊！有什么错？方少侠，李小一，不是我，这是有人栽赃啊！栽赃啊！
6: 都说百川院了得，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5: 说好明日破案，没想到今天就把案子给破了。
7: 二位英雄确实了得，陆某佩服。
8: 我的诗画也算有新的题目了。我来中原时日尚短，只当此地多是贪图享乐之辈。二位却是智者，慕容妖佩服。
2: 这天色已晚，诸位好好睡上一觉。 明日我们百川院的人一来，便下山去。
9: 我头都大了，没想到鬼王刀竟然是这样的松绑。
2: 你放心，哎，
10: 李莲花。

0: 李丽花，怎么了？星爵这里也没有冰片啊。
1: 难道玉楼春藏在别的地方了？他也不知道玉楼春余下的尸体藏在哪里啊。莫非星爵藏在了别的地方？
2: 李神医，这些侍卫见玉楼春已死，心觉被抓，便闯到这儿来，想对姑娘们。
0: 诸位身中剧毒，本是可怜之人，却要冒犯可怜的姑娘们，实在是可悲啊！
3: 左右都是接待客人的玩意儿，让谁快活不都一样吗？
1: 你左右都要死，是不是什么时候死都一样？
0: 这个解药的量呢，只能够用两个月，若再看到此等行径，那这解药的配方也就算了。
3: 不敢了，我们不敢了。
4: 朱叶姐姐，玉楼春死了，明日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2: 青儿，主人待我们不薄，你怎会如此忘恩？
4: 待我们不薄？熹妃，你是疯了吗？我们每天被关在这里，担惊受怕，怕丢了银子没饭吃没衣穿，怕丢给门外的侍卫赢，这叫待我们不薄？
2: 外面的世界比女宅要凶险万分，你就看今日那些侍卫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了。这些年一直都是主人在保护我们，
4: 这是囚禁，不是保护啊！
2: 我们每天被关在这里，就如猫狗鸟雀一样，哪还像人？平荣、玉烟，你们说句话呀！
4: 疯了！我看你们都被关疯了。我懒得理你们这些软骨头，你们喜欢被关，那就一直被关在这里，感恩戴德去吧。
5: 感谢
4: 二位查出真相，为主人报仇。
1: 你们当真不恨玉楼春吗？
2: 女子在这世间，本就没有什么好去处，留在这儿侍奉主人便可万事无忧，侍奉一个人，总比侍奉所有人来得轻松。
1: 可是
0: 人各有志，不必多言。那便祝姑娘们顺心顺意了。

0: 他们被关在这里太久了，已成了习惯，也别强求他们了。
1: 他们如此，先觉也如此，江湖上都是这样的软骨头吗？那还有什么可闯的？
0: 有人临危不惧，就有人贪生怕死，这才是江湖。
2: 哎，李莲花，
0: 你这一晚上沉默寡言的，想什么呢？
3: 我在想，这个花上为什么会沾有泥点？
2: 没泥点啊！
3: 我说的是漫山红的那天晚上。
2: 花长在土里，沾了泥很稀奇吗？
4: 这木槿花树有一丈之高，开在高处的花沾了泥点，当然是很稀奇的了。
1: 没准儿是姑娘们采花落地上了。
4: 泥点浑圆并非落地而沾，而是被溅起来的。姑娘采花
3: 为什么会溅起一丈高的泥水呢？还有，半个身子明目张胆地摆出来，余下的部分为什么让人找不到呢？星爵承认自己是鬼王刀，那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5: 显而易见。
0: 什么？
5: 破绽显而易见，

0: 显而易见，行，那不如你说来听听。
1: 你用一个秘密让我在香山帮你三次，这算是第三次吗？别得寸进尺。不如你先把秘密说出来，省得赖账。不是我说你这个阿飞啊，啊？哎，我什么时候明目张胆的赖过账呀？你也别板着个脸了。好好，我告诉你。哎，你之前说啊。
0: 知道自己不想让我死，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各种原因呢，是你想让我帮你救一个很重要的人。救人？嗯。救谁？哼，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2: 阿飞，你倒说呀，什么破绽？这三个人身上的刀法都有破绽。嗯。这三个人身上的刀法看上去都一模一样。 但若从刀法练到刀意的境界，就能看出用刀者心境的区别。东方昊身上的刀意少有凝滞，玉楼春身上刀意决然，一气呵成，而侍卫长身上的刀意犹豫迟疑。这，
3: 莫非是三个凶手？
4: 是模仿啊！模仿？别被井字切带进去了。第一个死的呢是玉楼春，这第二个死的是侍卫长。
3: 为了能模仿玉楼春尸身上的井字切，所以凶手在侍卫身上不刀成井字。东方昊也是如此啊。可侍卫长和东方昊身上的刀也不一样啊。
4: 是因为杀侍卫长的时候凶手身色，杀东方昊的时候呢凶手就比较娴熟。
3: 李莲花，你糊涂了吧？这第一个死的是玉楼春，可他杀的刀意最为成熟，但杀第二个侍卫长为什么就变声色了呢？还有。
4: 如果第一个死的是玉楼春，那刀呢？没有刀，如何分尸啊？嗯，不过你这么一说呢，这个刀确实还没有发现。
3: 对呀，没有刀如何井字切？
4: 虽不知为何没有刀就分尸了玉楼春，如果凶手能做到这一点，那星爵便不是凶手，因为这样，他就没必要藏刀引火烧身。
0: 所以玉楼春遗下的尸体上一定有真正凶手的秘密。
3: 就凭这个就能断定凶手不是星爵？
4: 嗯，还有这个喽。来，
3: 阿飞，我们之前猜呢，星爵是最方便能将藤条挂在藤篮上的人。
5: 对啊，他下山之后烧了藤条呢。
4: 不太对，你想一想，若藤条自水而下，用一个火从下面点燃的话，那么只有一端会烧。可这个藤条两端都被烧，你上一次没有发现吗？
5: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迷惑我们，将凶手指向星爵？
3: 星爵又不是凶手了，那凶手是谁？凶手是几个聪明人，
6: 几个？
3: 若不是星爵所为，其余人必须合力才行。走，我们去找星爵。
6: 你这是侍卫们打的，我平日里如何罚他们？
4: 他们现在就如何罚我？现在所有的罪证都指向你，你想说的都说出来。
6: 明日一早，我的疲肝力胆就要发作了，说什么都逃不过一死。

0: 为什么救我？我拿来这个解药救你，就是不想让人蒙冤。玉楼春并非我所害，东方皓也与我无关。可我的确是有罪之人。当我替玉楼春卖命的那一刻起，我便罪无可赦。二位，想问什么便问吧。
1: 知无不言。你昨日可曾见过什么人、什么事儿，与以往不同吗？
0: 昨日为漫山红做准备，整个女宅都与以往不同。可要说太过奇怪，倒也没有。
1: 那你自己呢？

0: 自己。
1: 你说有人知晓你鬼王刀的身份，故意栽赃你，也许这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你身上。
0: 在我身上，我除了醒来的太早，别无不同。
1: 你昨儿醒得格外的早吗？
0: 是的，我侍奉玉楼春，此时入睡，寅时便须起床。往日寅时钟声响起，我只觉睡得不够，可昨日醒了许久，方才听到寅时的钟声。
2: 月亮，对，月亮不对。
1: 你就别激动了，怎么不对了？
2: 月亮不对，就是时辰不对。今日初八，昨日初七，此时的月亮应当是在西方的天空将落未落。我昨夜在此地见了玉楼春之后，此时的钟声响起，而碧皇正在起舞，可这月亮却在头顶偏西，离这天边还远着呢。
1: 看来昨夜此时的钟声就已经提前早到了。
2: 心觉此时入睡，寅时起床，若他不是凶手的话，那凶手上山作案的时间只有子时到寅时的两个时辰时间，但若是钟声提前了，那凶手作案的时间可就更充裕了。
1: 玉楼春的遇害时间，凶手寅时之前就已经杀了人，那为何早上发现手臂的时候还会鲜血淋漓呢？
2: 还是先弄清楚钟声为何提前吧。这钟声来自远处的寺庙，去那问问，定有线索。
1: 可明日百川院才会来然放下这个吊桥，那方向吧，现在怎么去呢？
2: 阿飞，你
3: 什么你？
2: 你即刻去敲钟的寺庙问问，为何昨日此时钟声提前了？
3: 他也就算了，你凭什么命令我？
2: 李莲花用一个秘密让你帮忙三次，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只需让你帮一次忙，怎么样？划不划算？
3: 你说话可算话？
2: 你听听看不就知道了。你曾经是一个武功高强、杀人如麻、人人得以诛之却不敢得罪的超级大魔头。怎么样？相信了吧？相信了就赶紧去喽。
3: 好。
1: 方小宝，你不应该这么早把事情告诉他，你知不知道？
2: 你这么有本事，下回就帮忙运回来喽。对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说呢，方大刑探？
2: 在摘星台跳一夜舞，该去见见他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搬出去，明天一早我就离开这里，我才不要和这些软骨头待在一起呢。你们不是找星爵吗？怎么又来这儿了？
2: 碧皇昨夜跳了一夜的舞，他身子可好？
4: 你倒是很爱关心人嘛。
2: 我
4: 明儿再来吧，碧皇昨夜受了寒早睡了。
1: 哎，晴儿，这个碧皇平时是一个怎样的人啊？
4: 他是女宅管事，看着严厉，其实心软，是个好人。
1: 哦，哎，那他很喜欢玉楼春吗？
4: 玉楼春交代的事，他件件用心，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被玉楼春给下咒语了。
1: 那昨日的漫山红，可有什么事情是他亲手操办的呀？
4: 唇红，姑娘们的唇红是他亲手调制的桃花粉。哦，对，我这还有一盒，给。
1: 桃花中掺了阿芙蓉粉，这女宅中种了阿芙蓉啊？
4: 山后是有一片种阿芙蓉的田。
2: 阿芙蓉是制作芙蓉膏的原料。看来玉楼春在做这些黑心生意敛财，难怪东方浩这个瘾君子一直卖姑娘，讨好这个玉楼春呢。
1: 这个碧皇有了阿芙蓉粉，所以在女宅中才做出麻沸散。你还记得吗？漫山红上的那道鱼汤，春深不知处，白芷和当归。
2: 阿芙蓉加了白芷和当归，

0: 所以昨天喝了鱼汤又吻了姑娘的人才会沉睡，难怪昨天他们都说自己贪睡了。哎，李莲花，我昨天是误用了他的水杯才着了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这闻那么多做什么呀？
0: 哎，青儿姑娘，
1: 昨天晚上卖山红的姑娘们回赠木槿花是开在何处啊？
2: 这山上最好的木槿花开在玉楼春的看云峰。哦，
1: 那看来只能去看云峰才能找到碧皇其他的证据了。
2: 你们在怀疑碧皇？不可能，他人很好，又喜欢玉楼春，怎么会是他？
1: 青儿姑娘，若真的碧皇很喜欢玉楼春，
3: 又怎么会在青瓷选的香红上
1: 加上自己的刺帕呢？他明明知道被选上香红这样事情，却还要这么做，他的目的就是要当众受罚呀。
2: 他为什么要当众受罚？
1: 答案就在这个看云峰了。

0: 原来如此。
1: 李莲花，
0: 你找到碧皇要去摘星台受刑的原因了吗？要及时了解堪舆风扇的情况，
2: 又要防止被侍卫察觉。
0: 女宅中呢，同时能看到这两处的地方，唯有这摘星台。
3: 你是说，碧皇在摘星台是为了给真正的凶手把风？那凶手到底是谁啊？
0: 找到玉楼春余下的尸首就知道了。还记得沾了泥点的木槿花吗？
3: 一丈高的木槿花也沾了泥点，不过是泥点也溅得高了一点，有什么特别的？
0: 玉楼春余下的尸首至今下落不明，所以侍卫们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解药，
2: 这才提醒了我。他们到处挖坑，还溅起不少的泥，
0: 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你再想一想。
3: 有人在树下挖坑，扬起来的泥沙溅到了木槿花上，这么说来，玉楼春就埋在这里。
0: 想来这漫山红之前，这个凶手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埋尸之地，果然是个灯下黑呀。哎，挖吧。
3: 哎，你看。果然在这儿。
2: 看看啊。哎。
0: 把残肢丢出去引人注意，尸体却偷偷藏起来，就是为了隐藏玉楼春真正的死因。
3: 这看上去像是蛇的牙印，难道是被毒蛇咬死的？
0: 烙铁头，血中带了蛇毒，所以残肢上的血不凝不干，让大家误以为玉楼春死在早上。其实他被杀的时间是子时和寅时之间，星爵根本没有守在山下之时。
3: 那这碧皇的同谋到底是谁呢？
0: 这到底谁是同谋，碧皇会来告诉我们，到时候听他怎么说吧。
3: 啊，他会来找我们？
0: 以星儿的性格呢，会因为担心碧皇而去告诉他，所以我们还是回去等等他吗？这比预计的还早。
4: 妾身偶得一宝，听闻恰是二位苦寻之物，若二位怜悯，莫再追查女宅之事，愿献上此宝，勇敢大恩。
0: 这信是碧皇写的，并便在他手里。
4: 唉，查出真相，惩治恶徒是刑探职责，可碧皇被拐来此处囚禁凌辱，也实在是可怜之人。虽说法难容情吧，但碧皇若不杀玉楼春，他苦难的日子也难达到尽头。我也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查下去了。
0: 这不查呢，你是良善之人；若查下去，你是刑探。

0: 来，醒起来！
1: 刘姐姐，飞王姐姐。

冰皇姐姐，冰皇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你们怀疑冰皇，有些担心，爹娘告诉他，可他又邀我去厨房为他煮粥。哪知我一回来便看到屋内起火，冰皇舅，我想救他，可火烧得太快了，连我自己也被困在里面了，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都说人善恶有报吗？冰皇姐姐，冰皇姐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明华姐姐。
1: 信神拜仙的人常说善恶有报，可若真想伸冤，靠的全都是人。

0: 果然如此。
1: 李莲花，我想好了，我要查下去。
0: 好，那就做刑探，
1: 查出真相。有时看似会上了梁山之人，可唯有这样，才不会纵容那些藏在暗处的杂碎。
2: 嗯，宝物，宝物！玉楼春竟然把宝物藏在了这里，我们还找了这么久，原来被这玩意挡住了。
0: 这与酒宴上的锦云纱类似，织成了墙壁这个模样，竟然能以假乱真的躲避搜查，可真是好秀功啊！
3: 宝物怎么会在这儿？难不成是新爵和碧皇联合作案？如今碧皇畏罪自尽。
1: 诸位只需记得，奸佞难逃法网，这些宝物就留在此地，交由我们百川院处置吧。
2: 你这……
1: 诸位请回。
4: 方公子，李神医，我等知道碧皇有罪，可是他与我们朝夕相处多年，恳请二位开恩，能够让我们以女宅的规矩去送别碧皇姐姐最后一程。

0: 刘莲花，明天一早就让真相大白吧。最后一劫想通了吗？之前还有些模糊，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这是我遇过最难的案子，可即使再难， 也是时候说出真相了，
1: 那就让真相大白吧。

0: 李神医，方少侠，你们这是找到剩下的尸体了吗？这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是新觉和碧皇联合作案，对吧？为何还要把我们叫来？
1: 一个人左边的身子被牵成井字，不代表右边也被牵成了井字。这说明他左边的这个身子有要被牵成井字的理由。
2: 李神医的话太难懂了，
0: 什么理由啊？
1: 若是碧皇直接杀了玉楼春，他肯定是跑不掉的呀。想杀人后安然无恙，想必他只能嫁祸给旁人。这思来想去，最佳人选那就是鬼王刀了。简单来说，碧皇与星爵他不是同盟。
2: 玉楼春不是鬼王刀杀的，
1: 你们可以来看一看这玉楼春尸身的肩膀。
2: 蛇，
3: 玉楼春是被蛇咬死的。
0: 没错，他便是死于蛇毒。
3: 可这切口像是一刀而成，手法十分娴熟。
4: 一刀而成的刀技，若是有趁手的工具，倒也不难。
1: 来人！

0: 玉楼春这书架竟然是玄铁做成的，还把边上磨成利刃，难道是用这个分的尸？
1: 没错，在这玄铁书架上寻个井字壳，再将边沿磨成利刃，压到玉楼春身上，这便是井字切，
0: 好手段。但
1: 玉楼春余下的尸身上，为何井字切只有一半？
0: 这玄铁之间天下少有，想磨成利刃，即便每日一个时辰，半年也只能磨出半个井字。而这漫山红已经要到了，凶手只能以假乱真。如果大家都找不到这个鬼王刀的话，那剩下的半具尸体也就找不到了。
2: 这碧皇的用心实在太深了。
1: 玉楼春这个看云峰啊，除了他自己之外，每日呢只需一个侍女上去一次，而且只能打扫一个时辰，负责呢整个寝宅。
0: 还要磨砺整个玄铁书架，不被人察觉，确实不易啊。这姑娘是怎么做到的？
1: 被逼到绝境，拼了性命自救之人才能做到。这碧皇姑娘，太想逃出这身不如死的女宅来。但碧皇前夜在摘星楼起舞，玉楼春。
3: 却在看云峰，他分身乏术，如何杀人？
4: 不错，纵蛇杀玉楼春，必须有会控蛇之术的帮手。
3: 赤龙姑娘，你很了不起啊！李神医说笑了，赤龙只善舞，我们从未见过他学过任何的控蛇之术。
4: 赤冷姑娘，你是车湖人吧？
1: 车湖地属血域，你觉得我长得像车湖人吗？
4: 车湖人黄发玄鼻，你长得确实不像，所以我猜你是车湖的汉人，对吧？
1: 车湖女子。

0: 长纹，有蛇牙图腾的雕青，隐蔽得非常的好。但是昨日你与侍卫反抗之时，我不小心看到你的雕青。
1: 川虎乃是血雨小国，
0: 以打猎为生，蛇口咬出的伤口呀，最不伤皮毛，
1: 所以你们自小以驯蛇狩猎为主。
0: 赤龙姑娘，你肯定是学过吧？
2: 就算如此，玉楼春也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带蛇进入女宅。
0: 那是当然了，但是蛇卵就不一样了。
3: 赤龙姑娘，这是在玉谷里找到的。
0: 这玉骨呢，是十个月前被送上山的。将玉骨呢放于温暖处暖化，这幼蛇自卫从孔中爬出。这接下来要问的是，这玉骨是谁送上山的呢？

0: 赤龙，这条钢厂城的烙铁头也伤不了几个人。何况，查案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又有何错？之前我说过，二位是智者，今日更是心悦诚服。
1: 慕容公子才是聪明人，玉楼春都谨慎到这一步了，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0: 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蛇卵？
2: 就藏在玉骨中。本来猜不出来，当得知慕容公子是车胡人，却谎称自己是越迁人的时候，一切就明白了。
3: 那你又是如何觉得我也是车胡人？
2: 因为公子自相矛盾呢。越迁万里黄沙，国人未水，可公子在竹州上风流倜傥，丝毫不惧。出入女宅不洗沐浴，本也是合理。但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在掩饰自己的发色。所以。
4: 我们怀疑你之后，便去你的房间，找到一样东西。这发梢乌黑，发根却是赤黄的。你的头发是染的吧？
0: 二位心思果然缜密。所以你们三个合谋杀人，
5: 不是合谋，是我逼迫他们，他们不敢不从。
0: 我急于玉楼春的财宝，所以才会胁迫你和碧皇。这一切与你无关。现在事情败露，罪责归我。以后再也没有人逼你害你，你就下山去，好好的生活。

0: 觊觎财宝，又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方少侠的意思，是我对于娄春太狠，
1: 是你对自己太狠。方少侠的话，我听不懂。你当然听不懂啊，因为这事你根本不愿意承认。我有个问题问你，这第一条断臂，你是何时丢上观日亭的？
0: 自是夜里杀了于娄春之后。
1: 不对，观日亭在女宅之外，还有人看守，你没有任何机会。
2: 而你唯一的机会，就是与我们一早登山观日之时。
3: 可是那天日出是我们一起去的，不曾见他带了包裹，一截断臂，怕是藏不住吧。
1: 所以我才说，你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

0: 你这断臂何时断的？
1: 漫山红酒席上看你跳舞，分明还是好好的。
2: 怕是漫山红之后，他跳完最后一支舞，便回到房间，自行断去一臂。上观日亭前。

0: 你用自己的断臂伪装成玉楼春的手臂，再趁人不备将其抛下。那日早上我们都披着斗篷，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那只残肢上，没有人会发现此时慕容公子的手臂已经失去了。你自行砍去一臂，就是为了掩盖玉楼春中了蛇毒的事实，对吧？
1: 方少侠果然聪明，但可别过了头。我断臂是场意外，嫁祸心绝，我随意抛尸便可，何必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件事？
2: 因为你必要将尸块丢在一个赤龙不可能会去的地方，若直接嫁祸给心绝的话，那抛尸在哪里都一样。这个冠日亭在女宅之外，姑娘们是不可能会去那个地方的，这样的话赤龙才会没有任何嫌疑啊。
3: 够了，是我贪财，与赤龙无关。
2: 慕容公子，你还记得阴祥之舞吗？一年前武魔慕容妖做阴祥之舞，双臂高展若击长空，名动京城啊。可如今呢？慕容妖，你用武者手臂去换赤龙清白，连车壶的左行李都无法再做。贪财之人是做不到这些的。
1: 我知道二位想要的证词，可抱歉，这一切都是我做的。玉楼春、侍卫长、东方浩都是我一人所杀，恳求二位不要再责怪旁人，我这条命赔给他们就是了。

0: 想死，别往我头上跳。
1: 阿飞，你这次来真是及时啊。
0: 你要的东西，我们两清了。
1: 这是对面寺庙的香火捐赠。十日前，你捐了黄金百两，才求得他们将此事终身提前。这赔上手臂又赔上家底，这等贪财之人，这世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了吧。
2: 慕容公子，你想用自己的死换所有姑娘的生，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可这位姑娘杀了玉楼春之后，难道打算一直活在不见光的日子里吗？
3: 李神医，你是说玉楼春的死跟这女宅里所有的姑娘都有关系？
2: 那是当然，若不是他们又死去的同伴传递消息，那慕容妖又如何知道赤龙被关在哪里？
1: 昨日之前，我一直有个疑点解不开，姑娘们囚禁于此无人知晓，而慕容公子又是如何得知赤龙的下落的呢？衙门卷宗里，附近河中总会出现很多穿着奇怪的女尸，直到昨日我为碧皇送葬，才恍然大悟，姑娘们将自己的东西放在死去的姐妹身上，看上去是仪表哀思，
4: 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求助信号，
1: 希望飘出去的尸体能被人认出，好让家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可过去这么久了，只有一位姑娘身上的事物被故人认出，
3: 赤龙。
4: 所以当玉楼春收到雷动五谱的时候，赤龙就已经知道慕容公子已经发现了他，
1: 所以慕容公子便成为了每一位姑娘唯一的希望。
5: 所以是慕容妖策划了所有计划，姑娘们只是配合。
2: 正相反，这些年女宅封闭，都是通过步步向外送信，而慕容妖却无法回信，所以这一切都是姑娘们策划的。唯有一件事，就是慕容妖的断臂。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那天晚上漫山红结束后，慕容妖为让姑娘们洗清嫌疑，自作主张断去一臂，好为自己抛尸玉楼春做准备。赤龙从没有想过

0: 鸟竟如此自伤，二人因此闹出动静，却引来了偷窥春色的侍卫长。他们原本只想杀玉楼春，再把宝物和解药放在星爵房中嫁祸于他，可侍卫长的出现让他们不得不杀于入口。而侍卫长与鬼王刀没有任何关联，若想打消嫌疑需要再杀一个人才能更完整的坐实井字街星爵的罪名，对不对？
1: 东方浩，
0: 这不想滥杀无辜呢，唯有杀该死之人才能让他们良心稍安，所以这个人选来选去啊，最佳的合适人选就是这个东方浩了。恰恰好东方浩与鬼王刀又是仇人，所以第二次井字切的时候加上他之前练过就娴熟了很多。如果我猜的没错就是这样吧。
2: 你猜的都对，我与赤龙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早就定下了终身。7年前他来到中原参加比武，却突然消失。此后我便再无他的音讯，所以我才会来到中原查找他的下落。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具浮尸上发现了他的簪子。我便开始找人查了很多有关于失踪女子的下落。早已落入他人的手中。你不会明白自己心爱的人落入到这样的境地是什么滋味。自那以后我便发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要将赤龙救出去。这些年漫山红在江湖名声大噪，却很神秘。为了能成为玉楼春的座上宾，我在京城跳了一场英雄之舞，终于获得了玉楼春的邀请。我找借口提前将礼物送上女宅，赤龙自然一看便知我的打算。直到那晚漫山红上我们一起跳完最后一支舞，等到此时钟声提前敲响便开始行动。玉楼春千算万算算不到他会死于一条毒蛇之口，这就是他坐下累累恶状的报应。能救出赤龙，在下心愿意了。无论我是什么结局，此事我都不悔。
0: 我钦佩你的义举，可你一人扛下，不但救不了赤龙，这里所有的姑娘们都会永无安宁之日。
1: 这里所有的姑娘她们也
3: 转盘重达千斤，仅靠她们三个人绝技转不动，这是其一。昨日你们酣然入睡，只因是姑娘们的唇红当中加了阿芙蓉粉，这一眼便知，这是其二。星爵和碧皇的房中宝物不少，靠她们三人是很难在几个时辰当中搬下山来，这是其三。即便我不说，你当真瞒得过百川院，瞒得过监察司吗？
4: 李神医和方少侠果然聪明过人，看来今日我们是瞒不住了。不错，人是我们一起杀的，可是有一件事两位还是想错了。这玄铁架并非碧皇一人所磨，玉楼春生性多疑，所以每日去看云峰打扫的姑娘必定要更换。这玄铁架我们女宅的每一位姑娘都磨过一番。磨着这杀人的凶器时，我们的心里却异常的平静。看着它越来越锋利，我们就想也许这样就能尽早脱离这地狱般的日子，能够过上我们向往的生活。这玄铁甲就是我们送给玉楼春的夺命鬼王刀。

0: 诸位姑娘，你们想杀玉楼春，摆脱噩梦，这情有可原。可这藏起来的金砖，会让你们再陷险地的。碧皇和新爵那儿只发现了珠宝首饰，并没有发现金砖啊。
1: 这个玉楼春是做芙蓉高生意的，这个账本记下了不少金砖的收入，可这个金砖到底是在哪里呢？
2: 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金砖。
1: 熹妃，只凭你们是切不开炼过玉骨诀的玉楼春的。有没有金砖？答案就在这里。
0: 金砖每一块极为沉重，落在一起才能切开这个玉骨诀，而金砖实在是太重了，运下山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藏在此处。诸位姑娘，玉楼春贩卖芙蓉膏，他的生意伙伴可都是奸恶之徒。如今他身死，如果那些恶徒找不到这些金砖，定不会放过你们。你们费尽这么多心思。 想重新过回人的日子，可倘若沾了这些脏钱，就永无翻身之日了。我恳请诸位给自己一条生路，好叫百川院做主，定会光明正大护着各位。
2: 让你们随我来吧。

0: 所有的金砖都在这儿了。
1: 原来你们把金砖都砌在了墙壁里。
0: 我等藏金砖，只是想着在此多年，日后也没有什么好去处，想给自己留些纪念，也好给死去姐妹的爹娘们留些钱财，好过日子。我们知错了，可是慕容公子并没有任何过错。求二位看在他们一心只想救人的份上，饶恕他们的罪责。所有的过错，我们女宅的姑娘们愿意一并承担。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
2: 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
3: 诸位姑娘快快请起，诸位的苦难和慕容妖的苦心，我定会告知百川院。
4: 对，百川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你们快起来吧。
5: 给什么公道？这一点都不公道。你们为什么瞒着我？我也是被玉楼春所害，我也想逃离这里，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0: 因为我们当你是妹妹，你来这儿不足两个月，而我们最少的也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年。女子韶华短暂，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我们早已经当自己是半个死人了。每当看着你哭着闹着想要脱离这儿，我们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所以这件事一定不能让你知道，若失败你不知情，若成功你身上也不会背着一条人命。从这儿走了之后，仍然可以当一个机灵快乐的小姑娘。

0: 惭愧啊，昨日还对这些可怜的姑娘妄生杂念，真该打。就这玉楼春这混蛋该死。
1: 百川院马上就要到了，姑娘们所受的冤屈也有处可伸了。
2: 方少侠，你们方家家大业大，你要不就多帮帮他们。
1: 你放心吧，已经交代过了，若是他们无处可去，天梯山庄自会收留他们的。
3: 这些害人的乐子，老陆今

0: 离得远远的，专心喝酒最好。昨日在青染姑娘藏身的那处石窟里，还找到玉楼春另一处藏宝之地，可惜的没有心情去看了。
1: 唉，罢了罢了，如今哪还有心情去寻宝？一并交给百川院查了吧。

0: 要，很失望吧？我只是一时好奇，没想到二位是在开玩笑，把我戏弄。开玩笑？哎，在找这个吗？
1: 这是何物？不曾见过。你当
0: 然没有见过呢，因为碧皇子的时候就没有交给你啊。
1: 李神医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很衣服，听不懂。你呢？替金渊盟在找兵片，谁是玉楼城被杀，宝藏不知所踪，你暂时隐藏，终于发现帝王送信给我们，你就去逼他。可是帝王不给啊，你又找不到兵变怎么办呢？于是你就想杀了他。哎。 这一招真够厉害！来看看，他早就把冰片绣进了蜻蜓的翅膀中，所以就骗了你。二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有证据？嗯，证据，你可真够嘴硬的。
2: 帝皇写信的时候是右手，他左手的掌心却留有墨子与这个冰片握在一起，这就是证据。宾客中与墨有关的，唯有你一字诗。
0: 李衣服，末了，还是被揪出来了。

0: 雷火弹，哼，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带了砚台便是硫磺。
1: 这文房四宝分别组成此物，
0: 可惜你这武功也太差了点吧。
2: 等等，不如这样，我们来谈个交易。
0: 还敢跟老子谈交易？若不是你杀了碧皇，他这些年的辛苦本该有个了结。
2: 你为了一个女人不顾大局了吗？
3: 人命便是最大的事，可惜你和玉楼春这种人永远都不会懂。
2: 我已放下记号，金渊盟的人马上就会到这儿来，若你们想活命就交出兵器。
4: 说的是这铁风车吧？插在吊桥外的山壁上，隔不多时就响，很吵。我过来的时候顺便拔了。
3: 您到了，现在呢也轮到我提条件了。说吧，除了玉楼春和金满堂，还有两个兵片在哪？
2: 你以为我会背叛金渊盟吗？
3: 我呢也只是随口一说，你说不说呢，方小宝都不会放了你。
5: 原来这里衣服就是金渊盟的魔头，
3: 这魔头都要被打成猪头了。
6: 就这还一字诗，还一次就中。

0: 这简直就是禽兽！
1: 也对。对了，神医，刚才他们说这冰片什么东西啊？这金渊谋为什么要找这冰片呢？哦，这个冰片啊，是不可多得的首饰，或许这个狄飞生想要送给他身边的人。哎，镇阳，大家可千万别说出去，怕是有什么性命之忧啊。
2: 好，

0: 恭喜你啊，方多病，又破了桩大案。女宅的姑娘，归监察司审问，泾渭有分，明镜遍照，必不让一人蒙冤。杨云春，把你负责的姑娘都带走。
1: 如石姑娘所言，姑娘们怎么办？
2: 我看谁敢。
0: 监察司青史杨云春见了本宫还不下跪。杨云春，给昭陵公主请安。
1: 公主，
3: 你的未婚妻啊？
0: 敢问，公主为何会在这里？
1: 什么时候轮到你问本公主问题了？
0: 现在听我谕令，摄去女宅中所有姑娘和慕容妖的一切罪责，即刻释放，并护他们安全返家。若中途出现纰漏，我唯你们试问。
3: 公主，慕容妖乃江湖烈士，当归百川院定夺。
1: 我就是要他们都平安无事，办不到，我就去和父皇告你的状。
0: 是，属下会以监察司之名，跟百川院交涉。
1: 起来吧。
0: 谢公主。
3: 青儿。 你竟然是公主！谢公主，
1: 大家快起来，都起来吧。咱们都是患难之交了，何必见外？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上。以后若有人再欺负你们，就告诉我，我定给你们出气。

0: 怪。
1: 哎，青儿，见过公主。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嫌我笨到被抓，笑话我很丢脸吧？啊，
1: 不敢不敢。
0: 嘴上说不敢，其实觉得自己逃婚逃得很对吧？你可好好看清楚了，我可是身高八尺，腰巨头啊。算了，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我就不和你计较。这次我出来这么久，父皇肯定很担心我，金蝉寺要护送我回宫了。
1: 恭送公主。
0: 这么急送我？你送我谁啊？
1: 公主说要走，我才送的呀。
0: 你个木鱼脑袋，只会贪啊！好了，我这就要走了。逃婚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会回去跟父皇替你求情的。
1: 公主深明大义，方某万分感激。
0: 感激什么？这婚事早几日晚几日有什么区别？等你闯好了江湖再办，还不是一样？
1: 啊？只是缓几日？
0: 不然呢？这毕竟是父皇亲点的婚事啊，急也急不来。我看你人虽笨了点，不过有善心，也算是个好夫婿。那个，你多加小心，别让别人气坏了。我走了。
1: 恭送公主。
2: 哎，这驸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这公主如此正义勇敢，可是旁人求不来的福分呀。
3: 这下惨喽，这逃婚逃到香山被逮个正着。
2: 哎，我倒是觉得吧，你回家去也挺好，这江湖深远处处血仇，倒不如

0: 做一个逍遥的驸马，李莲花，你这话不要再说了，行吗？多谢二位恩德。
1: 哎，盛眉，你们那是公主，我们只是办案而已，并无功德。
0: 我们之前确有私藏金砖的想法，若非二位提点，我们早已经落入恶人之手了。我们会告知百川院跟监察司。
1: 让他们将玉楼春的财宝匀出来补偿各位，总够各个富族日子了。二位日后若能来车湖，定告知我们，我二人必顶礼相待。
2: 你们二人分别多年同居不易，回去好好过日子，好好挣钱。等回头我们去大吃大喝的时候，小心破产啊！
1: 一言为定。
3: 之前听李神医能起死回生，还当是笑话，这两日的事，我真的佩服。这是我藏了多年的药酒，看你四肢体弱，便想赠予李神医，日后咱们再见面，一定要大醉一场。
4: 那就多谢鲁兄了。
5: 我不走，对，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就是死路一条啊！不能走了，走就是死了。杨大人，这些侍卫不肯走，是因为都被下了剧毒。能否容我半日时间替他们寻来解药配方呢？
5: 好，暂且将他们压在此处，午后再查封女宅。
1: 是，
2: 这男人已经被解救了，他真的把我们救了，是，就是，是男艺人背井离乡，总要找一个地方祭奠先祖。金满堂的祠堂我们已经找到了，可玉乐春的祠堂这里却从未见过。我想这解药的配方与祠堂还是在一个地方。
3: 方二的，能否借一把说话？
4: 但是
3: 祠堂的事我来打听打听。
4: 就是，
3: 家里都
1: 那边吧。
3: 方少侠，你可是单孤刀的外甥。是，
4: 如此就好。刚才在李一府的雷火弹下救下石某，石某感激。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求方少侠帮忙。
3: 但受无妨。
4: 多年前，单孤刀曾带了一块天外云铁来到神明谷。 说要打一件宝甲送给自己，还要铸一柄宝剑给李相宜。可他却死在了与金元盟的争斗中，这实在说不通。
3: 为何说不通？
4: 方少侠有所不知，这天外云铁乃至刚至柔之物，神兵谷百年也只在单孤刀手上见过这一次。已知铸甲，除了同为云铁所铸的李相宜文景剑外，无物可破。我当年亲眼见父亲铸成，绝无问题。 所以想问方少侠，当年单孤刀去世时，身上到底有没有穿这件宝甲？
3: 这。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0: 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天外云铁乃至刚至柔之物，神兵谷百年也只在单孤岛手上见过这一次。已知铸甲除了同为云铁所铸的李相夷文景剑外，无物可破。所以想问方少侠，当年单孤岛去世时身上到底有没有穿这件宝甲？
1: 这
0: 只有李相夷的文景剑可以穿透单孤岛的宝甲，这不正如四顾茶会上所说，单孤岛的死充满了蹊跷吗？哎呀，这些年家父提及此事总是耿耿于怀，所以我才来问方少侠的。
2: 这件宝甲他没穿。
0: 原来如此，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便告辞了。日后方少侠有事来神明谷找我，我定为你赋诗十首。告辞
2: 告辞告辞。

0: 我爹是身上有那件宝甲，却被金人洞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方小宝，愣着干嘛呀？走，找到祠堂了。
2: 哦。
3: 我问了西飞姑娘，这观日亭附近呢，应该有一处应月亭。一座亭子而已，为何玉楼春这几年来不让任何人靠近？这么多年了，西飞姑娘只见过一位宾客，那就是金满堂。哎，想什么呢？这里的雾气这么重，简直和一品坟的一模一样。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这个破解之法应该就是这棵树了。
1: 成功了，走。

0: 我们发现这机关在敲我们是两侧的石壁，赶紧想办法闪开！
1: 你怎么不想办法？
2: 扬州鳗，
0: 累死我了！你的内力是扬州鳗，啊？我对此内力很熟悉，你从何学来的？
3: 嘿，
0: 那你说，你知道功法叫什么名字？
3: 哎呦，那可不得了，和扬州鳗齐名，苏州快。
0: 这不叫扬州鳗，这叫苏州快，懂不懂？改天我教你啊！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找李莲花吧。

0: 不是你们俩什么情况？怎么现在才来啊？哎，东西也都在这了，我都找到了。大少爷，来，这张是披肝沥胆的解药配方，拿着，好好看一下。嗯，拿着呀。这本呢是十年前玉楼春的账本，这些账本我也都查过了。十年之前呢，这个玉楼春很少邀请人在女宅做客，除了这个金满堂之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金渊盟的四相亲孙，还有一个就是黄泉府主。我猜这两个人应该是南印后裔。
1: 四相亲孙金渊盟。
2: 哦，对了，
0: 也是武林中有名的门派，
2: 你听过也不足为奇。
0: 不过这个四相亲孙早就死在这个188牢里面了，也就是你的地盘。现在唯一的线索呢，就是这个黄泉府主了。
2: 你看，还是我最厉害吧？
0: 哎，方小宝，你发什么呆呢？啊？
3: 哦，没发呆。我就是觉得，有你这么聪明的朋友挺好的。

0: 哼，聪明就对了，走吧，你们两个砰的一声吓死我，快点。这是药方，还请杨大人寻个医官，为侍卫们配个解药。
1: 方少侠放心，
2: 可要一起回四顾门复命。
0: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这复命的事儿，还请师姐姐代劳。
3: 金渊王和南英到底在图谋什么？你若想通了，现在还来得及，说不定板川院也能给你减轻一些刑罚。行，那你讨自为之吧。

0: 你没事吧？没事啊。他刚才就在你身后，你当真一点没察觉？啊，
1: 没有啊。幸好你来得及时啊，刚刚真的吓死我了。你给我看看啊，怎么样了？严不严重啊？有没有勒痕？
2: 你别胡闹了。石姑娘，接下来是不是按老规矩，一起去本地衙门清点赃物？走。
3: 走吧，也该上路了，去找黄泉府主吧。这儿，
4: 这为何要避开百川院啊？那是你在武林中做了不少的恶，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就是个大麻烦了。
3: 难道我真是猜错了？李莲花怎么可能是李相宜？可是，这杨忠案怎么解释呢？
5: 笛飞声，李相宜，不行，我必须要分个清楚。
3: 这儿，这儿，你干什么呢？来。 请你喝酒，庆祝一下咱们破了女宅这么大的案子。这我的酒，你拿来请我，你可真会说呀、啊。那我就想找你喝酒，聊聊天，不行、啊？
5: 聊什么呢？
3: 聊你为什么会杨中曼。
5: 什么杨中曼，整天神神叨叨。
3: 你别装糊涂了，就是你教我那套内功心法。我告诉你，我方多病，既往不咎的机会可不多。你想好了再回答。
5: 若是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最好今天都说出来。哦，
3: 你说的是那个心法？那我想起来了，上次在那个山洞怎么说来着？
5: 你别再胡扯了，行不行？哪来这么多巧合啊？你当变化本啊？
3: 我问你，你和杨忠曼又和白衣大侠同时出现在了元宝山庄，你该不会是李相宜吧？
5: 李相宜，什么李相宜啊？方小宝，我要是李相宜的话，那佛比白石怎么会不认识我呢？不是，再说了啊，这天天让你好好练功，你就想这些有的没的呀？怎么，不相信我？那你可知，我爹有一件刀枪不入的宝甲，是用一块天外云铁所制。
3: 云铁。
6: 师弟，你第一次下山历练，这次长马刀的贺家遭东陵三帮围。

0: 我们这里的事儿，少不了凶险，你就别再跟着冒险了。我手里的少师剑，为的就是公平正义。茶马刀一门，早就金盆洗手，东陵三帮打着清剿匪寇的旗号，实则是觊觎贺家的天外云铁。这个事儿，我李相已管定了。
1: 贺家主，来，二位壮士，何不请求二位替我将小儿送去洛阳，他外祖父家？
0: 你放心，我们一定 。师弟，我听说贺家有一至柔至刚的天外云铁。二位英雄。
1: 只要我儿平安到大好，他自会将云铁的下落告知。
0: 不必如此，趁人之危，并非英雄所为。
1: 我只是担心此物落入歹人之手，才出此一问。
0: 贺家主，请放心，我们一定将令郎安全的送至洛阳外祖家里。师兄，当日你让我在城外接应。
1: 你独自送贺家孩子进了洛阳城，可又亲手把他送到外祖家，那他为何还是死在了洛阳城外？竟有此事！我自然亲自把他送到了他外祖家里。长马刀贺家恶事做绝，想必是仇家寻仇，想要斩草除根。可惜呀，凡事自有他的因果。
2: 你我都尽力了。师兄竟还是等了那云天，
3: 不会，师兄断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是我断的猜测，才能因此换了师兄在方东林心里的模样。
0: 你发什么呆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3: 这天下哪有什么刀枪不入的东西？定又是谁胡编乱造？假的！
0: 你说没有，那就是没有。我去看看狐狸精。
4: 嗯。狐狸精，吃饭了。

0: 你连话，你又撒谎。杨州曼若是捡来的，你不会用的如此融会贯通。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这些话呢，你不觉得毫无意义吗？你连自己的事情都不记得，你还懂什么杨州曼呢？
0: 我就搞不懂了，明明是骗的，却似乎又不想害他。告诉我一件关于我的事儿，我就不把你骗他的事告诉他。
1: 快点儿！哎，好吧，我就告诉你一下，10年前，你曾死过一次。
0: 死过一次？什么意思？
1: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再问啊，就得收费。
0: 李莲花，李莲花。

0: 你说这金月梦和南印到底有何关系啊？屡次三番夺着罗摩天兵，
1: 夜火藤，还有那些代表着复仇的碎眼标记，只怕南印人想要卷土重来啊！
2: 若真是这样，那更要赶在角力桥之前拿到罗摩天兵啊！
0: 这苏强怎么还不到？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查到这黄泉府主的下落。
3: 天底下哪有我苏小庸查不到的事啊？那石寿村，我爷爷说了，黄泉府主连泉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石寿村。传说石寿村以出产能够增强内力的柔肠玉酿闻名，当年很多武林中人都慕名而去。
1: 柔肠玉酿，我好像听过这个传。

0: 据说，难道黄泉府主也要去寻柔肠玉酿？
1: 爷爷打听过，说是这个黄泉府主曾经受过很严重的内伤，如果柔肠玉酿能够增加内力的话，那他去世寿村还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这都十余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村子据说好像已经被改到的江水给淹了，鱼头上海是这个位置，但是找不找得到我就不知道了。
2: 那多谢苏姑娘了，我们呢这就启程去一趟，告辞了。
3: 哎，我跟你们一起。
4: 不必了。
2: 哎，苏姑娘，此行恐有危险，阿飞呀也怕姑娘涉险，所以才点了你的穴。一个时辰之后呢，会自动解开的。
4: 我可没这么想。
3: 这一路上多个方少爷，已经够吵。
4: 你给我闭嘴！哎，这顿饭阿飞请了啊，你给我吃点。
1: 方老病，李莲花，你回来，又留我一个人。

0: 启禀圣年，李义府失守了，玉楼出纳的罗摩天兵被李莲花和方多病解决。又是李莲花和方多病，这两人为何总与我作对？他们现在人在何处？
1: 去探子所吧，他们似乎往菊花山一带去了。菊花山。
0: 雪宫血婆，圣女，你们速去菊花山，替我卸了李莲花和方多病的人头，扒了他们的皮，把罗摩天兵给我带回来。
2: 是。
0: 这个李莲花处处碍我的事儿，这样的麻烦绝对不能留。菊花山是风庆的地盘，我在那等你们的好消息。快去吧。

0: 哎，我们都在这菊花山绕多少圈了，连个村子的影子都没看到。怪不得说这石兽村是个神秘的村落，难道是我们缘分没到？
1: 缘分倒没到，不知道。咱们看来是迷路了。
0: 迷路？开什么玩笑！本少爷六岁开始从不迷路，就算是万里大漠，本少爷能找着。
1: 都迷路了，也别吹牛了啊！走，快点啊！

0: 八荒混元府，既立了界势，我看这附近应该是有人的。
1: 我去湖边洗把脸。

0: 你们快来看，这韩香洗把脸呢，这水里怎么还有窟窿啊？是怪石倒影。谁？ 什么人啊！这是，不让人好好洗脸了？
1: 取你们命的人！起来！

0: 尊少，你们是谁？为何叫我尊少？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您的手下雪公啊！你就是我们金元盟的盟主啊！
1: 金元盟盟主。

0: 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怎么样？
0: 没事。这什么地方？
1: 看样子，我们是绕到这个山的后面来了。走，我往那边看看。

0: 柳暗花明又一村，倒是缘分呀。
1: 你先前盯着那湖看了很久，其实早就发现这湖底有玄机了，是不是？
0: 阿飞，你怎么了？他体内无形环的毒已散开，你运功替他压制一下。
1: 我为什么救这大魔头啊？
0: 还不赶紧的呀！
1: 算了，在没抓你进百川院前，本少爷不能让你死了。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金渊盟尊上到底怎么回事？你之前提过这些词，你肯定知道些什么，为何我也想起来就头疼。
0: 那个，这个金渊盟啊，你以前呢的确是金渊盟的大魔头，是那些人的尊上。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所以他们才下毒害你的。怎么了？
2: 你的话素来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我和你说，我可不骗人。
1: 金尊，
2: 李莲花，
1: 嗯，你觉得我们还能这样骗他到什么时候？不过，他若是恢复记忆，或许就能弄清金渊盟到底发生了何事。我正好有好些事情想找他问的明白。是关于你爹的事儿。
0: 你猜他要是恢复了记忆，到时候是敌是友啊？

0: 中的世外桃源啊，这个季节桃花也不开嘛，对吧？
1: 可这个村子这么隐蔽，黄泉府主当真来过吗？时隔这么多年，想要找个人，怕是真不容易。
0: 这天都没黑呢，怎么外头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哎，小朋友，问一下，
1: 天黑了，求你不要乱跑。
2: 这村民够奇怪的，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
0: 不是说此地盛产如常酝酿，不少武林人士慕名而来吗？为何是这般光景啊？
3: 此处呢，确实有古怪。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不如我们先找个客栈，走。

0: 看样子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
1: 这个村子如此萧条，却在这里建了一个客栈，这建了给谁住呢？
0: 说不定几年前也挺热闹的呀。哎，你可别忘了，有许多的武林人士来求柔肠玉酿的。走吧，进去吧。

0: 你们不觉得这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吗？
1: 什么味道？

0: 这全都是血啊！还真让你说中了。这里的痕迹短而凌乱，并非刀剑所为，更像是被人徒手撕碎。
1: 血液溅上去的速度极快，受伤的人怕是很难活命了。
2: 你们看。

0: 夜鬼出于四方，又窥妾窗。
1: 惊恐耸立，禁军为
0: 怕。是遗书，这是一名女子所留。夫君未归，她就遇到可怕的事，逼得她上吊自杀。
2: 她说有鬼从窗入。这大堂却是挂了不少画了符写了鬼字的竹牌，莫非又是个闹鬼的客栈？

0: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外面有风声，风却吹不进来，倒像是有人挡住了风。
1: 是鬼，鬼帮你挡住了风。
0: 你有完没完？行，咱们各找各的。

0: 有没有发现什么？
1: 房间里确实留有很严重的打斗痕迹，但尸体都不见了，
2: 像是某年某月某日大家集体消失了一样。
0: 那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呢？
2: 有门啊。也是哦。什么东西啊？
0: 这断掌是被活生生扯掉的。
2: 从这腐烂程度来看，应该不超过四五日。
0: 啊，那就说明这个鬼啊，他还是在杀人。你看着我干什么呀？你好好想一想，我们进来客栈这么久了，说不定早已经被人家盯上了。哎，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客栈，我们凶多吉少。
2: 哎，你们看门框上面，
3: 看来这只手指力惊人啊。
2: 要不是有武功痕迹，我还以为这里面的人是被猛虎撕碎的。
0: 这柱子都被打断成这个样子，怕是这个野兽也是打不过这个断手的主人吧。
2: 哎，竟然能将韧性这么强的铜炉劈开了。
4: 一剑把铜炉劈成这样，武功不低啊。不过还是在我之下。切，看我干嘛？
0: 剑痕从铜炉中劈开，剑锋却偏走三分，这个招式很像是招一派。还有，这个门框上的指纹和掌印也都是人所为，指力能嵌入硬木寸余，还有爪纹辅以左右，这个就是昆仑派的外加功法。
2: 通过痕迹就能判断出武功和门派，这绝对是精通武艺之人才能做到。李莲花，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4: 又是昭月，又是昆仑，看来还真有一群武林高手在这儿打斗过。
0: 如果真的是武林高手过招的话，那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野兽的痕迹呢？方小宝，

0: 你有没有听说过江湖上有哪个门派是以驯兽为主呀？
1: 喂，啊，
2: 干嘛呀？这大晚上发什么呆呢？
3: 不曾听说。哎，
0: 也是啊，这些人都去了哪里了？
4: 打完架，不管是输是赢，自然是要离开了。
0: 这打完人便走，但这里是客栈啊，这些年一直荒在这里，难道这里没有人收拾了吗？
1: 这里死了这么多人，楼下还贴这么多符，不敢进来，有鬼啊！
0: 这个地方奇奇怪怪，阴阴森森的，咱们还是走吧。
2: 等等，等等，这好像暗门啊。
0: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为何这里有双脚印啊？
1: 还真有鬼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哎，叶成长，究竟是何物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1: 此乃非寻常之物。
0: 没错，力量和速度都非寻常之物。
1: 我们还是要小心点。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0: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

0: 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2: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3: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1: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0: 自然资源部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4: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0: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15.81%。
5: 眼下南方水稻主产区的双抢已接近尾声，近期也是农户们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在湖南省沅江市贡华镇，种粮大户高月强不久前刚刚申请了200万元贷款，银行工作人员来到了他的田里，进一步了解他的资金够不够用。
6: 放款的速度啊相当快，这200万贷款刚好全部用来购买种子化肥，还有12台农机设备，才保证我今年的双抢能够顺利进行。
5: 今年高月强的这200万元贷款通过手机银行就办理了，而且利率只有3.15%，特别适合他这种流转土地多、季节性资金需求大的种粮大户。在春耕、双抢等资金需求旺盛的时间段，农业银行还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确保种粮农户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贷款。
7: 一般3天左右就能放款，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以更高效的产品与服务对农户提供金融支持。
5: 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包括农业银行以及各地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对粮食重点领域都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其中，农业银行6月末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相比年初增长了28.2%。
0: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8: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9: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

0: 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1: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2: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1: 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4: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0: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5: 今夏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体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海南依托体验感突出的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这个暑期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
1: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6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6: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
3: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2: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7: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5: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的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独特的中国之库，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1: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9: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

0: 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2: 业内专家表示，今夏的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

0: 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预计未来入境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1: 下半年和未来入境旅游可以用持续升级、纵深发展来概括。
2: 一程多站会成为市场的主流，跨省域的复合型的长线游将越来越普及。这样一种变化呢，会大幅的拉升国际游客的平均停留天数和综合消费的总额。
3: 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但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
4: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3: 为什么这种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如何才能避免这类风险呢？
4: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3: 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提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5: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6: 在这里没有支撑。
5: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4: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7: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4: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

0: 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1: 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随意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来看专家解读。
2: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碾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会有低血糖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有心慌啊、出汗啊，严重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晕厥。
3: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碾碎服用。
2: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 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4: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1: 除了慢性病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外，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感冒补钙、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服药的情况。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损伤食道。
2: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3: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4: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达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碾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2: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3: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4: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3: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4: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

0: 药物的选择。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来看国际方面，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过，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3: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2: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2: 据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4: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

0: 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乙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或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东部时间二号下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二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下跌6.9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下跌7.26%。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的稳定。
0: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二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11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1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

响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韩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0: 2026年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科学绘制发展蓝图，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河北力量。大会的主要议程，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8月3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谋划好推进好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项目，围绕扩大内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外贸外资、三农工作、民生保障、防风险等领域谋深载体抓手，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我省特色产业，强化算力保障，深挖数据潜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工作，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

0: 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河北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0: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
2: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2栋学科用房、2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当前游泳馆主体结构已完成全面封顶，项目后续工作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装修阶段，工程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0: 牵住牛鼻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力有序。如今，中国新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主体结构封顶，首批4所高校与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2023年以来，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加速夯实骨架，汇聚人气，孵化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式保障。今年4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重点任务。2023年以来，京津冀轮流举办这样的会议，形成了从决策到落实的完整体系。河北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承接疏解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汲取新动能，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在唐山百川共享制造工厂，应用于各种场景的机器人随处可见。企业在京津设立接单窗口，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中式转化合作。目前累计服务京津冀近300家创新主体。
3: 我们打造人工智能的自动接单、拆单和派单，最终形成数据处理在唐山工厂协作布全国、智力资源布全球的发展格局。那么，最终能够实现每年服务3000余家中小企业。
0: 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河北省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重点链群产业布局加速城市，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持续巩固提升。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6条产业链和生命健康、安全应急装备等5个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宏伟的国家战略关联着每个人的幸福。家住廊坊大厂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能坐上开往北京的大厂专一线，6:20出发，6:50就能到达。
4: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0: 京津冀3地间12条主线、58条支线，织就起一张立体化定制通勤服务网，全面覆盖廊坊北3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雄安新区等环京重点通勤区域，交通圈愈发畅通，生活圈愈发高效。截至目前，京津冀3地已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用，60000余家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28家博物馆一卡通览，194家图书馆一卡通阅。3地联合推出3批共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达到17.1万人，走俏京津家政市场。 河北净菜等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40%，河北稳居供应北京蔬菜市场第一大省地位。
5: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

0: 到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
1: 共建共享，让三地的手越牵越紧。京津300多所学校与河北省500多所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8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户河北，河北与京津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京津冀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224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无劣五类水质断面，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办办同心，共写时代答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在朝前跑，每一天都有新面貌，朝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持续奋进。
2: 秋粮产量占我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服务，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3: 在衡水市阜城县大溪村，1700亩红高粱已进入灌浆期，受近期雨水滋养，田间高粱穗粒饱满，长势喜人。
4: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粱长得非常非常粗壮，大概有我两个手掌这么大，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它成熟的时候呢，它还要大上那么一圈，产量会非常高。
3: 眼下正值高温多雨季节，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关键节点，在高粱田间布设赤眼蜂生物防控装置，精准绿色防虫。
5: 现在是桃柱明和玉米明的高发期，所以说我们这个赤眼蜂呢，就有效地把它们的虫卵吃掉。
3: 加强秋粮田间管控，保粮食稳产丰产。在邯郸市成安县，记者看到玉米已进入拔节运穗关键生长期，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动态监测苗情伤情，为农户定制个性化叶面追肥方案，一对一指导肥料配比，规范喷施作业。
6: 当下玉米处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抓好的关键期，蓄肥量大，生长速度快，叶面的追肥可快速为植株补充缩小养分，起到促根长苗的作用。
3: 秋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对全年粮食丰收起着重要作用。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我省大部农区光温水条件总体有利，有助于秋粮产量形成，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2: 石家庄市赞皇县松会村地处太行山区，是个水库移民村，耕地稀少，没有核心支柱产业。在驻村工作队的大力帮扶下，村子发展起葡萄产业，村民们走上了致富路。
7: 盛夏时节，松会村的葡萄迎来丰收季，夏黑、玫瑰香等品种的葡萄陆续成熟，一串串挂满了葡萄架，许多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心仪的葡萄。
8: 今天从市里专程过来摘点葡萄，发现这葡萄又大又甜的，多摘点回去带给家人一起尝尝。
9: 今年的是人家那个海明一摘，今年给小的上平台，小的更好多。主要是我个儿母多，一年收5-6万块钱。
10: 村民的人均收入呢，现在是14000多元。现在的话，我们目前就是乡村旅游，包括旅游采摘，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露营地，包括有民宿，还有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农文旅结合吧。
7: 2025年，国网赞皇县供电公司在松会村建立海明驿站，针对松会村葡萄产业模式单一、品牌滞后，以及村内老龄群体民生服务短缺等实际问题，多维度精准发力，构建电力助农长效体系，全方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1: 献给这个松会葡萄注册了葡香松会品牌，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个松会葡萄进入惠农帮平台，然后又培训销售直播，通过这3种方式拓宽了农民葡萄销售渠道，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让松会村民日子会越来越好。
2: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眼下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攻坚，项目预计明年9月建成通车。
3: 盛夏时节，承克高速公路河北段建设正酣，数千名建设者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作为全县最长桥梁与控制性工程，18克

0: 特大桥全长2411米，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建设团队优化工艺，采用悬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我们在
1: G11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平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
0: 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乘客高速五标段一号智慧预制两厂打造集约化预制生产模式，厂内两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实现工序自动化及实时数据采集，
1: 使我们的生产效率相当于提升了100%，反而人工降低了1/4。
0: 乘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60公里，起自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止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北，与大广高速公路围场支线终点相接。线路穿行草原、林地与丘陵地带，全过程进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2: 目前按照我们的建设这个顺利推进，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
3: 60%，预计在2027年的9月份建成通车，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太行风骨铸清正，燕赵文脉淬莲心。 本台即起推出廉洁文化河北行燕赵清风专栏，行走河北大地，以脚步丈量历史，以真情讲述故事，感受廉洁文化的恒久力量。首先来看塞罕坝美丽高岭精神丰碑。

0: 从一棵树到如今的百万亩林海，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在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展现了林场建设者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奋斗历程。时间回到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组建，最低气温-43.3摄氏度，年均积雪超过半年。369名创业者平均年龄不足24岁，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
1: 第一代乌林人曾经告诉我，个人怎样是小事，国家需要才是大事。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上海以不立塞罕坝、誓死不后退的拼搏精神，成功组织了马蹄坑大会战。他13年带领大家造林54万亩，临终前的最后愿望是想把骨灰撒在马蹄坑。也就是说，塞罕坝的成功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
0: 朴素的话语其实蕴含着最坚定的使命感，更蕴含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气概，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塞罕坝三代人接力传承，不变的是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坚守。他们从不向困难低头，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待遇。这里就是望海楼，刘军夫妇在这儿坚守了近20年。
2: 这个岗位很平凡，就是白天观烟，夜间望火，但需要忍得住寂寞、孤独和单调。我们就想一心守护好这片林海，直到干不动为止。
0: 近20年的坚持，再小的事情也不简单了。这种清苦中的坚守和无我的奉献，让我们看到了塞罕坝人身上的清廉与高洁品格。这种奉献精神已经传递给了第三代乌林人。
3: 我们指挥中心主要是将传统守林升级为科技护林，体现的是新一代塞罕坝人在二次创业中接力传承，坚定不移地守好这片绿。
4: 我辞掉北京的工作来这里，是因为喜欢这片林子，想通过我们的科研工作让这片林子长得更好。
0: 60多年来，塞罕坝人用坚定信念抵御万难，让

0: 荒山造林成活率从不足8%稳步提升到95%以上。如今塞罕坝机械林场林地面积超过110万亩，森林湿地资源资产总价值超230亿元。林海无言，见证初心如磐，清风不语，润泽燕照大地。
1: 我们把塞罕坝作为廉洁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务虚功，牢固树立扎实践行正确政绩观，像植树造林一样修身立德，像守护林海一样守护政治生态，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
0: 当一棵树的坚守变成百万棵树的共鸣，荒原就不再荒凉；当一个干部的清廉成为一方水土的共识，海晏河清便不再是愿景。这股扎根塞罕坝的清廉之风将静静浸润整片燕赵山河。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层林叠翠，云海翻涌。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白，或含蓄，或滚烫，是日记本。